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穿越圣经。
1: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耶利哥事件发生在今天，一支攻城的队伍没发一枪一炮绕着城墙转了七天，天天只是吹羊角大声呼喊，大概率会被人认为这群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固若金汤的城墙不攻自破， 会被认为是夸大的传说骗人的，或把城墙倒塌归因于地质巧合，比如地震、地基不稳等等。总之，拒绝相信神的人总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理性框架消解超自然事件，对不信也总能说出上百种理由。 可万一真有一位神，人拒之不信的结果，有没有想过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3章15节到5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3章15节到5章的1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基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故事。神他曾经使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走干地来出埃及。那么现在呢，神就是约旦河的水截流，使选民得以进到迦南。那么这些神迹就表明，神他必定是信守承诺的。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就是选民安然走出埃及，又保守选民得以进到美地迦南。神如何在旅途之始跟选民同在，那么也照样在旅途结束时跟选民同在。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河水就涨溢两岸。神他就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把河水截流，以此彰显他的大能，叫选民从河床中的干地呢来去走过。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有山泥倾泻而堵塞河道，使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了。还有人说，神行了直接的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行了适合的神迹，让百姓呢走干地来过了河。神他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使选民对神有盼望，并且呢使人数占优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好，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否马上就去攻占应许之地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他首先要选民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人，共计12个人，从河中就取12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大举之中似乎是毫不重要，但是呢，神不愿百姓尚未准备好就全然投身战斗。神要他们专注于神，纪念引导他们的这位神。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忙碌时，要定出安静的时间来纪念神的大能。太多的事工呢，可能会转移你对神的注意力了。百姓因为约书亚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看见约书亚他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就去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好像摩西一样，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负起责任，他的名声就比超级大国的英雄还要更加荣耀。可见呢，把事情做得正确比把事情做得圆满要更加重要。这12块石头要使选民永远纪念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件事呢，就会想起神的作为来了。你有没有借着特殊的日期，借着某些节期和地点，来去帮助子孙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花时间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来告诉他们，包括神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垂听你的祈祷，供给你的需要呢？把你的经历告诉家人吧，能够使你的家人来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常新。好，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成了神的选民了。在那个时代呢，其他民族的习俗也用割礼来去表明人进到成年阶段，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借此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他就行神迹 供给他们的需要，并且降下玛瑙。他们来到这个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呢，就不再需要玛瑙做每天的粮食了，因为这个地已经可以种植，并且能够收割庄稼了。约书亚他见到的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人说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约书亚呢为表尊敬，他就脱下了脚上的鞋。约书亚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顺服神。对于圣洁的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大爱。那么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好，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奇的状况之下就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但是在雨季，这是一条汹涌大河。祭司们就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头，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停止了。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肩上扛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安然过河，他们就立了12块石头以此做纪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就扎营了，他们对未来充满荣耀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吩咐他们要得为业之地。他们就满心激动，大家呢都带着期盼和喜乐。他们先受割礼，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之地呢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他就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来施行割礼。那么这件事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代表神的话。希伯来书的4章第12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呢，道德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的道德标准，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祝福了。好，神所行的另外的一项神迹呢，就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把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和爱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了，然后呢再往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再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自古以来呢一直被许多伟大的将领所引用，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法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耶利哥城的居民呢已经准备应战了，尽管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地过河来到。约书亚记的6章2到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征战的日子就到了，约书亚呢他就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好，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城墙上呢有士兵，城门口也有哨兵，将官和幕僚在城里等待随时送进来的军情战报。好，这个时候终于有回报了，他们就说，敌人来了呀，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在推进，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哨兵就高喊，他们来了，快准备好，他们要攻打城门了。于是呢，耶利哥的军力都集中在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攻破了城门，他们就开始反攻。可是怪事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就喊着，他们不是要攻城门，他们转弯了，要攻另外的一个地方。城里的士兵呢就开始转向，他们大概呢在城里边绕着城墙在转。以色列人没有采取攻势，而是绕着城墙行军一圈就回到营区了。我们相信这天晚上呢，耶利哥的王和将领在彻夜的商讨对策。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的绕城了，那么墙上的哨兵呢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到回营了，连着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整夜是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或许也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会说了，我们看起来真滑稽。如果你问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来做，那么他会回答你说，我听军队元帅耶和华的命令，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做。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第七天呢，以色列人照样的绕着城墙来行军，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城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耶利哥的军队呢在城里边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今天的事情做完了啊，可以休息了。

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 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耶利哥的城墙呢，就倒塌了，就成为平地了。今天正据还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30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 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耶利哥就代表世界，它强而有力，让人害怕，倍感威胁，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战胜它。约翰一书的5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11章告诉我们， 任何世代伸缩拣选的儿女面对世界这个战场，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那么是约书亚赢得这场胜利了吗？不是的，不是约书亚打的胜仗，约书亚呢，他只是在城墙外行军罢了，是神胜利了。有人说，当祭司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紧要关头，正好发生地震，使城墙倾覆。 也有人说了，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使城墙的地基呢就松软了，以致塌陷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的。圣经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就得到他们的产业了。那么在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征服世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信徒必须先听从属天 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大元帅的命令的。好，我们再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喇合他得救了，那么另外一件就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就发出咒诅。约书亚记的6章22到25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 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探子对喇合就信守承诺，他就救了喇合及其家人。约书亚记的6章26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好，根据《列王记上》第16章的记载，有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那么咒诅呢，就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了。好，在结束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分享之前呢， 请注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非常清楚的命令，说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城里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的器皿呢，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得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之物。约书亚记的6章18节经文记载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在第7章呢，我们就看到有人就从这场战役中就顺手牵羊了。其实呢，人

0: 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敌人，他跟你呢，有同样的身体，他用你的头脑去摧毁你的思想，用你的手来做他的工。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呢，超过任何的人的。所以呢，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中，他是你最大的障碍的。有两个原因让你在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加倍困难。首先就是我们不情愿认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敌人，因为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我们里头。如果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的站出来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不肯，不是他胆小，而是从我们里头打战对他更好。国家、城邦、教会、个人总是被内在的敌人给毁了。那么教会的败坏呢，也是来自于内部的。在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里头，神就漠视作者给了信徒一些警告。没有任何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14-15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启示录的2:20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对这些教会来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毁灭了。今天呢，教会的不忠和不诚信对神的伤害，比外在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更加严重。魔鬼呢，只要从教会的内部，他就能够伤害我们了，不必从外头的。还有个人呢，也能够从内在就被摧毁了。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所向披靡，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天才的。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呢，他却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却征服不了自己。他里头有一个敌人，就把他给毁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于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敌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这三个敌人呢，就拦阻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土地就在他们的眼前，神说这个地是属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之时，就把所有权赐给他们了。在约书亚记的1:3，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去得享你们的产业吧。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有教导的。神所给的地呢，大约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拿下的也只有3万平方英里。你看，神已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享受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在这些福气里头，你支取了多少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了，但却在灵里头仍旧活得像一个乞丐。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征战得胜才能够蒙福的。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就强调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7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 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耶利哥事件并不是为了证明有神相助是多么难得，反而在原本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人却需要坚持漫长七天的重复忍耐与克制，显得格外的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要快，忍耐等候越发成为稀缺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这个圣诞圈比八寸的蛋糕还要小一点，是用干燥的松果圈出来的。随着年岁，它越来越脆弱。我用白报纸一层一层的包住收好，在每一年的圣诞节之前就拿出来挂在大门上。孩子却常抱怨说，
1: 它又旧又小，而且一碰就脱落，每年都要用它吗？真的一点都不漂亮哎。
0: 以往我总是笑笑不说什么，然而孩子，今年你们却要听爸爸说说其中的故事。记得刚到美国的那一年圣诞节，好想学电影情节那样，买一棵真的圣诞树，然后很潇洒地拖着它，再帅气地把它绑在车顶上，再回家。梦想它身上会挂着闪烁的灯球，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散发出像光华射般的温暖。哎，我的美梦啊，就在看到标价时马上就破碎了，只好按照口袋里的钱去找圣诞节的装饰品。然后呢，这个干干的土黄色的被压得扁扁的圣诞圈，严格说就是瑕疵品的圣诞圈呢，在折扣区孤零零的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就捧着它去柜台结账时，看见收账员粗里粗气地把它扔进购物车中，让我随口呢就嘀咕了几句，不料呢竟惹来收账员粗鲁的回应。嘿，这下子我的牛脾气呢就马上发作了，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双方声音是越提越高，而我的拳头呢就越握越紧，眼看呢就要开战了。哎，突然我的肩头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我马上回头看是哪个好事者想劝我，哼，门儿都没有，正想一起开骂，哎，不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拥有了一双令我这一生难忘的眼神。她开口这么说，
1: 请问先生，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圣诞圈呢？
0: 安稳的声音由他口中发出，再看着他清澈透明的眼神，似乎能够浇熄我的怒火。于是我稍微降低音量来配合这个老太太的温柔，我就说了，当然是为了过圣诞节啊。
1: 为了过圣诞节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吗？
0: 这老太太这么轻轻的一问，竟然能够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叫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已经没那么激动了，但是呢，还不等我回话，老太太又问了，
1: 那你打算安放这个圣诞圈在哪里呀？
0: 哦，当然是挂在我家的大门上啊。
1: 既然这样，先生，圣诞节是平安喜乐的日子，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里吧。突然间万籁俱静，晴天霹雳，我真不知道刚刚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吵成这样，让我羞愧地把头低下来，喃喃地和老太太说谢谢，又尴尬地跟收账员说抱歉，拎着圣诞圈三步并作两步奔离现场，结束了这一场无谓的闹剧。室外寒冷的风敌不过我滚烫的脸颊还有澎湃的心，老太太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中。以后我结婚成家了，买棵顶天立地的圣诞树已经不是问题，更不要说是圣诞圈了。然而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就算拥有全世界最豪华 最贵重的圣诞树又算得了什么呢？也不过是装饰品而已。而这个每年被我拿出来挂在门口的小圣诞圈，常常提醒我，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常常都提醒着我，如果内心没有改变，所有外在的努力都是枉然。如果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再多的庆祝活动也都是虚空。所以，我不是为了装扮圣诞节而摆设圣诞圈，也不是为了狂欢而庆祝圣诞节。孩子，你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每一年都要把这一个虽然脆弱、难看，却非常有意义的圣诞圈挂在大门上了。

在美好的音乐歌声中，小朋友，让我们借着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让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耶稣的面前，请和彩虹姐姐一块儿向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降生，使我们得到拯救。你可以帮助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想发脾气，你的话就在我心底响起，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说话粗暴的会触动怒气，帮助我的舌头说话温柔，让我知道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到了尾声，彩虹姐姐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起思想圣经的教导，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欢迎你经常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一共有11篇讲章。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第5篇讲章，题目是责任的喜乐。针对这个题目，我们继续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到16节来探讨以下四方面。第一，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第二，领受上帝赐予的资源。第三，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第四，传扬福音。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前两个重点，让我在这里稍微温习一下。首先，我读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和13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指出，我们要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特权，在我们心里深处放着一些宝藏，就是所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要运用所拥有的特权，竭尽所能的好好利用这个优势，完成得救的功夫。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怀着恐惧战惊的态度达成这个目的。他说的是一种非常谨慎敏感的顾虑，不让自己错过了上帝赐下的机会，以致无法完成得救的功夫。第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3节说，我们要将上帝在信徒心里运行的潜能实践出来。当我们竭尽所能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包括效法耶稣做仆人，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运行，不仅成就人的旨意，而且也成就上帝的美意。作为信徒，我们的任务是将上帝藏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生命中所应许的美意实行出来。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做工，在我们为上帝做工的过程中，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予我们力量。总而言之，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叫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在第13节叫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资源。我们明白腓立比书所教导的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好的，现在我们分享第三个重点，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除了承担我们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和领受上帝的资源，就是保罗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4节怎么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就好像被一桶冷水泼在脸上。保罗在第13节强调上帝工作的总体性，他没有叫我们准备接受下一道命令。听起来好像保罗在来来回回地重复说这些话，首先提到我们对于上帝工作的责任，然后又回到上帝会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题， 他在这整段经文中就如此反复地说，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人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方面要虚己成为仆人，而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首先，这个人要负起服侍人和牺牲自我的责任。其次，他要接受上帝赐下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愿望。第三，他必须借着上帝的恩典，不受到世俗的影响，成为怨天尤人的人。因为世俗时刻要压迫我们，将我们融入属世的行为思想模式中。按罗马书十二章所说，我们正被灌入世俗的模子里。请留意保罗在第十四和十五节怎样对比基督徒和属世的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阅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未得救的人不满于现状，时刻在挑剔和找茬子，而基督徒则欢欣快乐。环顾我们左右，可以见到一切被扭曲，但基督徒就要正义公正地做事，行事为人要遵从上帝的道。世界是黑暗的，但基督徒好像明光照耀。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但基督徒却可以向他们宣扬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我们打开心门，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叫世人看见他的美善而渴慕他。这样我们就不会误解保罗所暗示的基督徒生命要面对的挑战了。他说，首先我们凡事不要发怨言，你知道吗？心中没有基督的人是凡事都不顺心且满腹牢骚的，这正是属肉体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人远离了圣灵，就会怨天怨地，没有称心如意的事。圣经学者彭达哥斯将发怨言这个动词定义为将内心目无法纪和反叛的心表露出来，握着拳头，当面对上帝说他没有权支配我的生命，我心有不满，就得发泄。如果你要研究一下发怨言的结果，可以查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以色列人的怨言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比如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发，马上就发怨言。他们在埃及当了400年的奴隶，他们向上帝祷告，求他解救他们。可是他们一离开埃及，就怨声载道。在红海边，埃及的战车和追兵快要迫近了，他们发怨言，在马拉喝的水是苦的，他们不满，发出怨言。在菲斯丁，因为没有水喝，他们满腹牢骚。在加底斯巴利亚，当探子带回来的消息说当地有巨人，他们又发怨言。虽然他们的怨言和希洛都发在他们的领袖摩西身上，但摩西在出埃及记16:9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不相信有基督徒胆敢走到圣坛中说，主啊，我很愤怒，我喜欢在这圣坛里的一切，我不喜欢圣坛、圣乐和牧师，我不喜欢这里的一切，主啊，我不喜欢。他远远不会这样做，他只会去找当事人投诉心中的不满。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些怨言都是向上帝发的。你知道发怨言就是嘟嘟噜噜。你有没有试过处身于一群怨气冲天的人当中，他们都是低声的嘟嘟噜噜，满肚子牢骚。每一次读到关于以色列人发怨言的经文，我都想起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在哈佛大学教学的伟大生物学家。早年他醉心于研究昆虫，有一天他两个学生要和他开个玩笑，他们捉了一只甲虫和一只蚱蜢，把蚱蜢的翅膀拔掉，小心翼翼地贴在甲虫背上。 他们还在甲虫头上贴了一对触须，很明显甲虫并没有这种触须的。他们拿这只甲虫去见那位生物学教师，对他说，教授，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教授看了那甲虫一眼，再看一看学生，他问道，你们是否在一块长满青草的田里捉到它的？学生答道，没错，就是这样的田里捉到的。你们在田里，这虫子向你们飞来，飞的高度和杂草一样，对吗？学生回答说，对的，就是这样飞来的。教授又问，虫子飞的时候有发出嗡嗡的声音吗？学生答道，有啊。教授说，啊，我知道这虫子是什么，它是只嗡嗡虫。对了，这就是一只嗡嗡虫。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嗡嗡虫，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只会到处嗡嗡叫，说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不对，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一切都很好。没错，在教会里要挖点毛病来批评绝对不难。当你见到有人看什么都不顺眼，事事都抱怨，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就是这样，那些嗡嗡虫在鸡蛋里面都可以挑出骨头来，把事找来了，他们当然会懒懒了。好的，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若抱怨，他就会与世隔离。圣经也说，我们不单不可以有怨言，还不可以有内心的纷争，因为内在不和就会发出怨言。保罗要说的是，要为基督而活，就要远避属世的生活方式。信不信由你。属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抱怨和争吵的方式。保罗说什么呢？他是说，在上帝的教会里，要把这一切不该保存的坏东西扔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忧虑吗？有的。那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忧虑吗？我们当然要处理它，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得先坐下来，很理智的，心平气和的细说一下有什么忧虑。这种方式和抱怨截然不同。前面已经说过，抱怨是怎么的不堪，抱怨绝对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保罗说，抱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保留的余地。请留意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避开属世的纷扰，我们就会变得完美无瑕，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无可指责。我们在世界上要过一种无人可以指摘的完美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旧约的但以理。你知不知道但以理如何被关在巴比伦城的？但以理承受巴比伦文化各方面的压力。有一天，巴比伦的高官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圣经说，他们派了探子去跟踪他，并调查他，想要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找到把柄，为要参他一本。但以理书第六章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或许会问，这人这样欺凌和逼迫，有谁还能活下去呢？可是这恰恰是但以理生命的目的，在上帝的恩典中，他过着无人可以非议的生活。好了，我不以现今世代这种特有的文化来说明但以理是怎样做得到的，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群体中，那么多人在指责别人和抱怨各种事情，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吗？保罗说，基督徒要无可指摘，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的经文里说，基督徒还要诚实无伪。所谓无伪，是指不掺杂质，如同全金一样，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是百分百纯正，它的含金量是千分之九九九，绝对不可以有杂质。请注意，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要避开世俗充满怨言和纷争的扰乱，远离了这些俗事，他们就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保罗还嘱咐腓立比的信徒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在第十五节，他继续说，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能做上帝无可指摘的儿女，不但诚实无伪，也不要让世界的生活模式影响他们，并且要与世俗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好的，请小心留意一下，保罗说，如果要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前十一节的经文明确地指示我们的那样，首先基督徒得负起责任，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接受上帝所赐下的资源，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上帝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更要摒弃世俗，不发怨言，做人做事无可指摘，诚实无伤，纯洁无瑕。好了，你或许会说，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些事呢？你要将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意愿和美意行出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解过这一点了，再下来我们谈这一篇讲章的最后一点，就是去传扬福音。请留意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下半节和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要在这世代中向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下，保罗说，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经文听起来是否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居住的世代？你知道吗？当时腓立比信徒居住的环境一点也不圣洁，他们活在一个弯曲被谬的社会里。你知道弯曲指的是什么？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原意是一种疾病，患者是驼背的，就是患了佝偻病。弯曲希腊原文意思是指的是一个人本应该腰板挺直的，却弯曲的，身躯应该是挺直的，因为患了这种病而变得畸形了。保罗说，我们活在一个弯曲的世代，一个被谬的世代，一切都是扭曲的。因此，要是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做保罗所说的那种信徒，不发怨言，不和人争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生命毫无瑕疵，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生命之道。当世人见到我们里面有属于基督的特质，他们自然会被吸引而归信救主耶稣。这些都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有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因此，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当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天很多布道的信息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我们都忙于做应该做的事，反倒忘了基督徒的本分应该如何，却不去在意，反做了不该做的事。记住，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理应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传扬生命之道，照亮世界。但是我们必须遵照上帝的呼召去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行事为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以及生命毫无瑕疵。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世人可以容忍的，因此这样便很自然地提供一个平台给我们与他们分享信仰。我们可以向处于黑暗中的世人宣扬生命之道，向周围的人见证耶稣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再和我读这些经文，认真留意上帝所交付我们的责任。上帝已经将我们成圣和称义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不必再去向他祈求什么，只要愿已经有的去做便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我们来做工，并且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做工，如果我们做上帝交托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尽力完成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将不会发怨言、起争论，反而会变成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和毫无瑕疵，做上帝圣洁的儿女。当我们尽了基督徒的本分，自然会在世上成为生命的光。再者，我们会去传扬生命之道，成为这个失散并垂死的世界可以效法的榜样，以致他们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改变。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道告诉我们许多难以接受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外表的判断去接受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诚心接受上帝的道，并且实行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会有力量与世人分别出来，使我们真的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降临人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教诲，遵行他的道，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的系列主题仍旧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欢迎你留意收听，也请你介绍你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得以在生活上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同探讨真理，分享主的恩典。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信箱，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6: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1: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7: 真爱住我家。
8: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9: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0: 我是恒远。
9: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的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那当这些情绪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就是不对了，这个整个情况不健康了。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虽然忽然之间发生，然后这些情绪，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当时还是很健康的人，你会去抵制它的，你会去读经，你会去祷告，你会消化。但是什么时候突然让你感觉到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就是已经真的变成你一个抑郁的，让你站不起来，必须要躺平的那种状态呢？
10: 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刚开始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当中，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睡眠就受很大影响，白天跟他们打电话见面，其实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难入睡，所以睡眠是非常的受影响，非常的差那个时候。第二方面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在教会服侍的这个热情大大的减退，前在敬拜方面，在带领查经方面，在讲道上面，那都会参与服侍，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一点的热情和激情去说站出来，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服侍，去带领这个服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跟人的交流和相处，那我太太就发现，她说：“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要去参加。”那我说：“我现在其实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参与任何的活动，不想跟太多人去聊天啊，去参与这些公共的活动。”所以这些现象慢慢慢慢就逐渐的彰显出来，
9: 而且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10: 对，越来越严重。一个身体上面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过去是150磅。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前，那今天

0: 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及到后面的话，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我就掉了40磅。
1: 哇，真的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从这个心灵情绪严重的影响到身体，因为我们是整体嘛，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整体。那在那2、3个月的期间，什么时候你已经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洪水来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才开始会被打懵，然后才开始会 deny，我们会否认啊，没关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什么时候是你突然警觉说不行，我得要求救了，我需要去正确的、正式的去面对我现在的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的，是别人提醒你的，太太提醒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意识到了？
0: 首先是非常感恩我的太太注意到我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不去参加任何的 social，另外一方面呢失去了很大的热情和激情，然后晚上这个睡眠很大的影响，体重就急剧下降。
1: 那个时候，教会身边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难道没有看到你会心疼你吗？
0: 其实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全部经过的人是不多的。在这过程当中，那我太太是第一个发现这么多现象，然后我自己意识到，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特别是在服饰上面，我觉得我先要暂停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信息给我的牧师，还有所有的 deacon，我说告诉他们说，我说我现在我可能在抑郁当中，对，我发现自己有这个抑郁的症状，所以请为我祷告，我向他们很坦诚地分享自己内心当中这样的挣扎，所以很感恩他们收到我的这个求救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理解。然后我的 Deacon 呢，叫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单独的约我出来，来安慰我，来鼓励我，呀。
1: 哇，那这个过程哈，我其实现在听着我就觉得挺心疼的，因为我们等于是知道你健康、喜乐、积极、阳光、向上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才是我们知道的恒远。所以，当我们再见到你，因为我们已经搬家离开，我们再见到你说，我们所看到你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恢复了，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最深的行过死荫幽谷时候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心里面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我相信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你极其抑郁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呢？
0: 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在那个时候，虽然像我刚刚像张老师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当我去听赞美诗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神借着这些赞美诗，再一次的提醒我和安慰我，他明白我的经历，明白我的处境，然后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说我分享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就是诗篇，圣经当中的诗篇。我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我都离不开诗篇。诗篇里面诗人他也是在不同的遭遇和处境当中，向神去呼求，将他的痛苦、将他的挣扎、将他的无助，每一点每一滴都向神去倾诉。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哇，诗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真情的向神去流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1: 那
0: 在这
1: 我
0: 个
1: 觉
0: 时。
1: 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抑郁当中是连读经祷告的那个力量都没有的。那你在那个期间，你还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是吗？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连这个过程其实可能也是神给你的力量呢？
0: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神，我抓其他的都没有用。
1: 所以其
0: 对，
1: 实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的抓着。
0: 是，
1: 有没有过你真的连读经都读不下去，也不想祷告的时候？
0: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 我没有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亲近神的一些的习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种彷徨和迷茫当中，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很知道，就是说，如果我继续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处境当中的话，只会让我更低落、更失落、更在这种幽暗当中被笼罩着。所以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尝试着告诉自己，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去寻求神。很感恩的是，我的妻子在旁边不断的提醒我，我跟你一起祷告，我跟你一起读经，所以非常感恩我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的提醒我、鼓励我、来扶持我。
1: 我相信那段时间，因为当教会知道了，就是一些核心的领袖们、牧者知道，他们也一定会非常忠心的在为你代求。有些时候，
0: 是。
1: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怎么回来的，完全是神的主动哈。当然，神也给你预备了救法，就是你的婚姻啊，你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有没有过这个情况，就是不知情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问起你，哎，你怎么了？怎么最近看不到你啊？我说，哎，你怎么瘦了？你那个，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询问，让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应的？
0: 其实我回想的话，我是主动的，除了跟核心的领袖之外，我是主动的跟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最近太累了，请为我祷告。所以我是主动的去分享给他们，特别是当我们小组聚会了，小组聚会，或者是有弟兄姐妹的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告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祷告，我在这个软弱当
1: 哇，
0: 中。
1: 我觉得这太宝贵了。我想这也是你可以后来渐渐的恢复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软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没有拒绝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神的怜悯，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介入。哪怕是可能跟你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弟兄姐妹，你也并没有避讳说，哦，我一定要维持某个传道人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态度。其实我们的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很真实；他悔改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真实；他做王，他很真实；他在神面前像个虫一样的，他也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恒远传道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大卫的这个特质啊，就是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恒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恒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0: 我是恒远，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一个人越是把自己放在人生的中心，世界就越容易变成一面不断映照自己的镜子。而当生命开始离开那个中心，关系有了真正呼吸的空间。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到来，我是吴爽。朋友，许多岁月过去之后，你发现一个真理吗？世上一切和平与美好的关系都在于打破了自我中心的关系模式。人与人的距离，很多时候不是因着意见不一样，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优先听见。朋友之间如此，同事之间如此，教会里也常常如此。大家都在等待别人先迈出一步，于是关系渐渐陷入僵局。伊甸园里的第一场破裂不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吗？亚当吃了果子以后，没有承认自己的责任，而是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夏娃呢，也把责任推给蛇，于是罪进入世界。这之后，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把自己放在中心，把责任推向外面。关系从此开始破裂，每个人都急于忙着保护自己，没有人愿意先面对自己。人与人的冲突，许多时候并不是谁更坏，而是谁都不舍得放下那个我。寻见，一起来收听。

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打破自我为中心的秩序。他用自己的一生，把另一种生命活在人的面前。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他没有鼓励他们继续竞争，而是拿起毛巾束上腰，为他们洗脚。那双手曾平静风浪，也曾叫死人复活，如今呢，却轻轻地洗去门徒脚上的尘土。圣经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话改变的不是一个人的品格，而是改变了这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当人不再急于维护自己的位置，而开始关心别人是否被成全；当人不再处处计算自己的得失，而开始学习欣赏别人所拥有的恩典，关系便开始发生变化。真正的爱不是不断地要求别人围绕自己，而是愿意主动地腾出空间，让别人能够成长，能够呼吸。许多关系之所以重新地恢复温暖，不是因为问题全部解决了，而是因为有人停止坚持必须按照我的意思。而教会重新拥有合一，也不是因为所有人意见完全一致，而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愿意先放下自己。是谁？一起来欣赏

0: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1: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圣经中的拿阿米和路德是一段令人动容的关系，丈夫离世，儿子去世，生活几乎失去依靠，拿阿米劝路德留在摩押，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站在人性的角度，这再合理不过。可路德却回答，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甘愿把自己放在爱的后面。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两位失去依靠的寡妇彼此扶持，一步一步走向了伯利恒。后来神借着波阿斯成就了他更大的救赎计划。许多美好的关系不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最好的环境，而是因为有人愿意先放下自己的方便，承担别人的需要。今天的人常说，我要寻找一份舒服的关系，不舒服就离开，就结束。可真正长久的关系不建立在舒服之上，而是建立在彼此愿意舍己之上。一个只计算自己感受的人，很难拥有真正的亲密。一个总把别人放在心上的人，反而收获更深厚的信任。玛利亚之歌，一起来欣赏。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福音更新一个人生命后最自然的流露。人本性总喜欢成为焦点，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委屈被理解，努力被肯定。当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失望就慢慢积累，关系呢也随之紧张。可基督让人的生命不断把人的眼光从自己身上移开，引向神，也引向身边的人。当一个人开始学习倾听而不是急着回应，开始学习理解而不是急着判断，开始学习成全而不是急着比较，关系便拥有了新的可能。许多冲突不是缺少沟通的技巧，是缺少一颗愿意离开自我中心的心。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是让所有人都围绕自己旋转，而是愿意成为那个主动连接、主动饶恕、主动建立关系的人。每一天，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你看

今天你我仍然活在一个充满有限和软弱的世界，却可以先在自己的家里、教会里、生活里、职场中活出这样的样式。你的每一次愿意先道歉，每一次愿意先倾听，每一次愿意先饶恕，每一次愿意先放下自己的坚持，都是在打破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也都是让基督的生命借着你自己被人看见。世上一切真正和平而美好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彼此控制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又一个愿意舍己的人身上慢慢地生长出来的。因为当我不再坐在人生的宝座上，爱便终于有了可以安放的位置。从心合一，一起来欣赏

0: 谢谢你们来听美章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呢要进到以西结书第五课，会来谈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五课讲解以西结书第四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有时我们对于顺服好像在感觉上觉得无关痛痒，我们可以在唱诗歌的时候说，哦，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当我回顾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神要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要以西结演出四个行动句，而这四个行动句也代表了四个的行动信息。这四个行动句所演出的戏码都是怪异的动作，在演出的当儿都会引起旁观者的侧目。我在想，我们当今基督徒谈要顺服神，我们向神说，主啊，我愿意，但恐怕我们在顺服与表达愿意的范围，我们已经自我设限了。主，你要我这样子可以，主啊，你要我发单张可以，但是你要我传福音我不敢。主啊，你要我传福音可以，可是你要我为你受苦，到乡下，到外邦，到中东，到回教世界去，主啊，那免谈。在你我生命顺服的那张纸上，是否是一张白纸呢？还是只留下一点点的空处让神来涂鸦呢？今天我们要透过以西结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以西结的顺服。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一到三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这里所谓的砖呢，是盖房子所要用的砖头。在砖头还没有被阳光烤烘干燥以前，是可以刻画东西的。而神要以西结拿一块砖来刻画什么呢？第一节下半段说，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也就是在这个还没有被阳光烘烤干燥以前的砖头上面刻画耶路撒冷城。当然等干了之后呢，在砖头上就有清楚的耶路撒冷的图画。换句话说，这块砖头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第二节，又围困这城，就是围困那块砖头，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在这里的战术呢，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围城的战略，也就是把要攻击的那座城给围起来，先断绝它的一切的支援，一切的供应，使得城孤立无援，然后安设撞锤。这个撞锤呢，是用来要撞那个城门的。在这里你好像看到以西结在做模型， 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没有做过模型，德仁自己很喜欢做模型。当我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做模型的时候呢，不管是做船的模型、飞机的模型，总会吸引很多人来观看。我相信在当时，以西结做这个模型，用一块砖头画了耶路撒冷在上面，等它干了，然后让这块砖头代表耶路撒冷城，之后又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这个画面很生动，应该会吸引很多人来围观。第三节，又要拿个铁鏊，这个鏊呢是盘子的意思，拿个铁盘子来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神要以西结拿一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那个城的中间，这个铁盘子呢就象征着铁墙。这个铁墙代表什么呢？有很多学者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学者 Davidson 的解释呢我很认同。他说这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耶路撒冷城的中间。如果以西结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神的话呢，那表示了神在这个铁墙的外面。因此这个铁墙代表的恐怕不是耶路撒冷城很坚固，它有铜墙铁壁，它所代表的恐怕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他们与神的隔绝，就好像这个铁鏊一样。我一想到以赛亚书59章第2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当然也有学者说，以西结所站的位置在铁鏊的外面，他的位置代表是一个攻城者。如果以西结代表神的话，也表达了是谁要攻击耶路撒冷城呢？是神自己耶。这个角度很重要。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当中，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圣所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耶路撒冷城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倚靠，他们认为只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他们抓住了圣城，却忘记了圣神。我亲爱的朋友，当我在读一到三节这个生动的画面，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也在思想，我与神中间有没有一个铁鏊呢？我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今天和神中间有没有铁盘子？我要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孽，让我与神的关系没有铁盘子在中间。当有铁盘子在中间，神就是那个攻城者，我就不是与神同在，而是与神为敌耶。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生命里面与神关系当中有没有铁鏊呢？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要以西结侧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侧卧的经验。我自己呢，前一段时间因为女儿还小，她都要我们陪伴她睡觉，我们会侧卧陪伴她。她也很喜欢爸爸侧卧看着她入眠。可是每一回他要求我侧卧的时候呢，我侧卧五分钟就受不了了，觉得很难受。侧卧其实呢不是很舒服诶。 但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希望你留意神要以西结侧卧多久。在第四章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在北方，南方是犹大，所以有可能以西结向左侧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躺的，那个方位如何，他的左边是以色列的方向，是北方，神要他向左侧卧，侧卧几天呢？第五节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右的话是南方，就是犹大的方向，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我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吗？在这里，神已经清楚地诠释那个日是什么意思，一日顶一年。向北方，也就是以西结向左侧卧390日，向右侧卧几日呢？40日，一日顶一年。我不晓得，我在问我自己说，如果神要你到火车站门口去，在门口侧卧390日，侧卧40日，你是否愿意呢？以西结是我看过极其顺服的先知，他二话不说照做。以西结的顺服不是享福，是受苦。我们看到一位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常听到基督徒说顺服就会蒙福，但那个福有可能是将来在天上神的赏赐。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也有可能在地上我们是受苦的，有人异样的眼光。但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也常常自我检讨说，我是否因为我为了传递上帝的旨意，宣讲上帝的信息而受苦过呢？或是我愿不愿意即使受苦，我也要顺服神的旨意呢？在这里，以西结的躺卧的方位应该是东西向的，然后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那么究竟如何来算这个日子呢？因为经文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第六节说一日顶一年嘛，所以以色列要承担他们自己的罪孽有390年，犹大要承担他们的罪孽有40年。那这个390年和4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谈之前呢，其实一日抵一年也不是没有例子。若是您还记得，在民数记第14章34节，那里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40天，结果他们不信嘛，他们就一年顶一日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常想，每一天好重要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窥探迦南地那40天，一天顶一年呢。在历史的界境里面，那40天换得的是40年旷野的漂泊。那40年以色列百姓要承担他们悖逆而所必须负担的责任的那种苦楚。我们每一天能够不谨慎吗？ 有时候我们过每一天毫不在乎，我不信嘛，我没有信心嘛，我信不过神嘛，哎呦，今天先堕落一天好了，明天再励志了，重新开始，一年顶一日，期盼我们彼此勉励，一年顶一日，每一日我都认真过我的每一天。好，再来，390日和40日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日顶一年，390年应该是从列王记上12章1到20节，从罗伯安王当南北国分裂开始算，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期，主前536年，那就是390年。那么犹大的40年怎么算的呢？40年是从犹大从南国亡国，一直到古列开始压制巴比伦，那段时间呢，大概来说是40年。以上的解释提供你作为参考，但我想重点在于我们透过一日顶一年，我们要好好的深切谨慎度日。第七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第八节，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我亲爱的朋友，做先知，做神的仆人，真是不容易。第八节，我们还看到以西结不只是侧卧，他的手脚都被绳索捆绑，不能够辗转反侧。我想你我都可以推想，当时以西结的这个行动剧肯定让很多人来围观。神是如此的爱我们，透过一个顺服的先知，用尽各样的行动剧，要来刺激他的百姓面对神的话有反应。在第七节，露出膀臂是什么意思呢？露出膀臂代表的是一种攻击，一种有力量的一种姿态。它代表着，如果以西结是神的代言人，它代表神。神要在以色列，在犹大，在万国面前露出膀臂，让地极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的能力。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平常就懂得看到上帝的膀臂，不要到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才看到他的膀臂。再来，以西结书第四章9到17节是关于烤饼的一个行动剧。第9节，神要以西结呢，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在这里的做饼原料很特别，有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在这里，先知把不同的谷类放在一起，甚或在一起，然后再来做饼。可是呢，根据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节。同样的，在以色列百姓的传统里面呢，他们也不会用两种谷物混在一起来做食物。 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一二三四五六，至少有五六种呢？为什么？原因当然就也间接的带出来，当时的粮食怎么样？缺乏嘛。当时粮食缺乏，所以就必须用掺杂的谷物来做饼，而这个做出了饼呢，其实也是不洁净的食物。第九节继续说，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第十节，你所吃的要按份两吃，每日20舍客勒，按时而吃。所以每天要吃两次，每一天呢总共吃的饼的重量是30公克，也就是20舍客勒的意思。十一节，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这个质子呢就是升斗的意思，就是按着升斗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一心六分之一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半公升，现代中文译本呢把它翻成两杯，也就是每天呢喝两杯水，同样的按时而喝。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在那个粮食极为缺乏的日子，每天的定量，每天的按时，这样的一种吃法呢，是度过困境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然后第十二节说，你吃这饼，第十二节很重要，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大麦饼是什么饼呢？大麦饼是穷人吃的饼，比较有钱的人是吃小麦做的东西。不只吃大麦饼，而且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用大便做燃料来烤大麦饼，来烤这个穷人吃的饼。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愿意顺服吗？主啊，不要诶，用大便煮的食物很恶心诶。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主啊，把这个燃料换个别的东西烤吧。但没有，以西结也是顺服。在近东地区，其实包括中国的乡村呢，用牛粪呢，用牲畜的粪便，因为在粪便里面掺杂有碎草，这些粪便晒干之后的确是可以做燃料的。但是用人的粪便，那是没有出现过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大便的呢？在生命记第23章第12节，我们来看一下创出利民生。生命记第23章第12节，生命记第23章第12节，生命记第23章第12节。好，我们来读第12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什么？便所。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会在营外找一个地方作为大便的地方。大便完之后，他们会铲一些土，然后掩埋。在这种背景底下，用大便烤饼，可以说是不洁净到了极点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这种公开的污秽的一种恶心和可怕，也很自然就对比出圣洁的重要性。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透过以西结用大便来烤饼吃，来说明以色列人会被赶逐本国到外邦那些不洁净的地方去。在以色列国之外呢，都是不洁净的。那些地方拜偶像，还不止拜偶像，包括他们的食物，他们生活的用品，很多时候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启示的不洁净。但是他们将来被掳的经验，就是要进到那个不洁净里面。 透过环境的不洁净，他们也要思考自己生命的污秽以及不肯归回的那种败坏。十四节，我说，唉，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在十四节是以西结第一次他回复神的吩咐。以西结我们谈过，他是祭司家族的成员，他一定懂得，比一般百姓更懂得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圣的。就神的吩咐，过去在律法书里面所交代的，他必须要避免这一切不洁的事。于是他说，他过去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他不吃那些死的牲畜的肉，因为吃了就不洁净。在申命记第14章还有利未记第17章那里都有说。而这一切神的吩咐，身为祭司家族的以西结他都遵守了。他不希望在演出行动剧里面也做出得罪神的行为。因此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以西结他不愿意，而是这个人份，他觉得他吃了，按照律法来讲，他是得罪了神。十五节，神看到他的心，于是他对我说，他对以西结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因为当时近东文化是以动物的粪便，包括牛粪里面有掺杂草料，晒干当作燃料。神让牛粪来代替人粪，来表达那个不洁净。十五节，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十七节，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幅画面是一幅被掳之后的惨景，他们吃喝心怀忧惧，心怀害怕，心怀不安，因为除了到不洁净之地之外，他们的危险会随时来到，防不胜防。十七节最后说，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你以为神很无聊，他透过审判，透过管教来消灭你吗？追根究底，其实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咎由自取，被消灭乃是因着自己的罪孽消灭。我亲爱的朋友，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里面，以西结这位祭司家庭的成员，他一丝不苟地意识到了人份是不可以拿来烤饼的。而神在这一切的吩咐当中，他也展现恩慈。当你认真顺服神的话语，你会看到其实神早已预备了他丰厚的恩典要给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要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遇见你》。这首诗歌是施宏美词曲创作的作品，诗歌所传递的信息是遇见耶稣就是遇见幸福。是的，凡是生命真实遇见神的人，没有生命不改变的。这是一个很奇妙又真实的事情，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事情。好，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这首满有神恩膏的诗歌《遇见你》。

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倚靠，我便不致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副歌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这是诗歌《遇见你》的歌词。好朋友，生命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或许你可以举出很多觉得令人感到可怕的事情，但是多多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一个感觉就是孤单。即便在人群当中，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你无法找到可以倾诉的人，告诉对方你正遭遇到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周围的人并不在意你，不想听你说话，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你自己，因为你说不出来，或是你不愿意说，又或者你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以至于即使你在一大群人当中，你的心中却是充满着孤单，深深的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好朋友，当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转机，就是遇见

遇见你的歌词说道，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这是生命的改变。当遭遇困境的时候，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怨天怨地，或是自叹时不我与，又或者是自怨自艾。然而遇见神的生命会在困境中仍然有盼望，能经历可倚靠的力量，以至于能够在夜间歌唱，而且所唱的并不是悲歌哀歌，而是赞美颂赞神的歌声。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肯定都是真实遇见神的人，因为遇见神，生命会得到改变，会看见超越环境的那一位神，会看见在神的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会看见关乎自己的生命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会看见所有对自己有好处的祝福都不在神以外。所以遇见神的生命就是遇见幸福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遇见神的生命就不再有苦难悲伤流泪的遭遇，而是即使在苦难悲伤流泪的境况下，信靠神的心不会动摇，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神同行，神必定会爱我们到底，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是至宝，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至宝。所以遇见神的人就是遇见幸福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经历的恩典以及祝福。

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诗歌的故事里一起分享的诗歌是《遇见你》。的确，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遇见神，每一个生命都必定会得到改变，会得到更新的祝福，必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也必能在各样的环境中不致动摇。所以多多祝福每一位好朋友，你的生命能够真正的遇见神，能够接受神，成为有福的人。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
1: 你最闪亮，
0: 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2: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3: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4: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5: 小小草
4: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5: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地特别不擅长

0: 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1: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0: ？OK，
1: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0: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珍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珍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1: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0: 没错，
1: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0: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1: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0: Wonderful，
1: 哎 ，awesome。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0: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珍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
1: 就遇到了美女，
0: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1: 抓人眼球了。
0: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0: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1: 是
0: 改变了。
1: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0: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呀，
1: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0: 当然，
1: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1: 就是会看那个人，
0: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
1: 吸引
0: 的。
1: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0: 对，
1: 那个才
0: 这种人多来吧。
1: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

0: 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1: 归属感。
0: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
1: 嗯哼，
0: 任何，
1: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0: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 没错。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既然
1: 是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仁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赋。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甄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三十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六章，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戈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喜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逐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竟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净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寒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叫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处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视铜视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1-30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耶利米书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发出最后通牒之一。我们从这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紧迫感，也感受到这章很生动地描绘出即将来到的审判，以及神的百姓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的原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先知耶利米警告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便雅悯人要赶紧逃难，因为灾祸要从北方而来，也就是他们即将面临巴比伦攻击的来到。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而且他们的攻击非常有斗志，甚至说，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这显示了神的百姓将要面临的审判是必然与急促的。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还有13节到15节，是耶和华神解释了他为何必须施行审判。因为在耶路撒冷城里充满了欺压和强暴，先知耶利米找不到一个义人，于是他将耶路撒冷比作是涌出恶水的井，还有神的百姓竟是全然贪婪的。十三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还有他们不知羞耻，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读到神的百姓拒绝神的古道和诫命。这段经文的记载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第六章的最核心，也是最令人感叹的部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十九节，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呼吁百姓在路口查看，寻访那善道，就要行在其上，心灵就必得着安息。可是百姓的回答是，我们不行在其上。既然百姓不肯听从神的劝诫警戒，那么即使他们献上示巴的乳香或远方的菖蒲，神也必不喜悦，不收纳。因为神的原则很清楚，顺服胜于献祭。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描述了北方军队的可怕，他们手拿弓箭与枪，他们残忍不失怜悯，而百姓因为恐惧而手软，那痛苦就如惨难的妇人。先知耶利米呼吁百姓要腰束麻布，在灰中打滚，为这遭遇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一到三十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六章对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沉痛的信息，审判并非出于耶和华神的残忍，而是百姓对神的不敬畏、不顺服的心。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已经麻木到不会脸红，还以为透过宗教仪式可以作为掩盖罪恶的遮羞布时，那炼净的过程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最终就只能够面临彻底的破碎，就如同神的百姓因为败坏得不到神的饶恕一般。求神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光照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仍然走在神的善道之中。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立百家，又温柔又有智慧。我自己也渴求自己能成为立百家，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太可能
0: 啊。谁说呢？要比立百家好。
1: 创世纪24章54到58节呢，就记录了立百家的一段描述。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为什么木星要选择利百加描述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去啊，一下就把利百加信心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为啥呢？要是我，这个男人万一是个瘸子，万一长得不帅，万一不好看，我嫁给他，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种盲婚哑嫁。但是利百加就是凭着信心说我去。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少年女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她要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接下来终身都不一定能见到自己的父家，
0: 应该是都不能再见到了。
1: 是是是，所以她居然那么坚定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我去。哇，我就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看到了这份信心。
0: 你知道这个少女啊，圣经对她的描述其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动词。回头去看创世纪第24章，我们发现描述利百加这个少女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圣经呢，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会过度的描写那些没有必要的细节，但是却在利百加的描述上面用了好多的细节的词。尤其是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呢，利百加出现之后，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经刻意记录下来。从描述他的那个殷勤，他的主动，他的良善，他对人的关爱，他的那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但是又活泼健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都跃然纸上。我觉得描述利百加的词啊，一点都不亚于在雅各书里面描述那一个美丽的女子的时候的那些形容词。所以利百加这个少女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刚强承担家务活。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嘛，通常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还要干重体力活？她可是去打水，帮助父母亲，尤其是在接待远人的事情上，她毫不含糊，
1: 非常慷慨，
0: 非常的主动。她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主动的去问。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描述利百加的时候，他说，我在跟神讲话的，我心里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而且急忙的从肩上拿起水瓶来，不仅给我喝，还给我的骆驼喝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跟他要衣，他是多走一里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主动爱人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但是你要我给你5我去给你10，那就是做了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利百加本身是一个良善殷勤主动和勤勉慷慨的一个孩子，而且当然也看出他身体特别的强壮。
1: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创世纪解经大不同的时候呢，珍儿姐说，你想一想啊，给这头骆驼喝水要上上下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这个泉水是在地下的，所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要上楼梯下楼梯扛着那个水喂这些骆驼，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明神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说，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也是神对女人的祝福，大家发现了吗？一个女性身体好不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刚才珍儿姐所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利百加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点，记不记得当时她远远的看见 点，以撒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下骆驼，
0: 急忙下骆驼。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未来丈夫的一个极大的尊重。而我们现代的女性，尤其是木星，可能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哎呀，你看她马上就急忙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百加面对神的安排的一种顺服。她没有说为啥凭啥，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如果是木星的话，第一反应为啥，为啥是我，为啥凭啥让我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啊。但是利百加却顺服了。
0: 是，
1: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加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女性的标准。
0: 是，而且呢，从利百加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她的殷勤，我特别强调她的殷勤。殷勤和主动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被动的做很多好事，别人要求了，或者别人呢推动我们了，我们去做，不得已去做的。但是利百加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当老仆人跟他讲完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女子就跑回去哈，圣经里面形容他跑回去，他一点都不耽误。哎，拜托，他之前已经喂了那么多的骆驼，对吧？而且这个状态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他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他所亲爱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些的代价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应当是大的。别忘了她只是一个少女，她并不是一个急带着要出嫁一直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圣经里描述她容貌俊美，非常的美，而且她是一个处女，也就是说她的家教，她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状态。那当然在描述她的时候描述了拉班，虽然这个拉班后面呢就可圈可点对于她的好多的问题，但拉班也是个蛮殷勤的人。当她妹妹告诉她的时候，她也立刻跑出来往井旁去。你也会看到说，哎，这整家人面对远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当利百加说我去，这个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拖沓，我绝对不单言，我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单言症，我们叫做拖拉机，
1: 拖延症。
0: 我不是个拖拉机，我是一个积极主动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说去就立刻去，神要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简单的，
1: 是
0: 并不复杂，然后他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也不去挣扎，他也不去主动。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跟他和摩西相比的话，其实摩西面对神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借口，
1: 是推了三次，
0: 拙口笨舌，拙口笨舌，
1: 我不行我不行，
0: 然后最后神发怒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利百加来讲呢，他是如此的殷勤。在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教导他们殷勤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是不误事的。那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耽搁上面给我们恩典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错失良机的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他本来要给我们特别特别好的，特别丰盛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单言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所以我也对我的三个孩子讲，你知道吗，一个善于拖延的人，他呢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懒惰的人嘛，他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最深的根源其实是信心的软弱，
1: 是
0: 其实是因为我不确定上帝这么做是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利百加他的殷勤是因为他信神，最终呢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一切变得那么的简单。那耶稣才说啊，你们如果信我的话呢，就必信那差我来的，还有就是信我和差我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救恩，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啊，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神啊，但是能不能够容我先做这个先做那个先做什么。那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些人的借口在新约里面做出回应，说那些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去跟我的家人道别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利百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听说了神的呼召立刻就说我去，我去，我愿意为主去。
1: 前两天我们和女儿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被感动哈，因为他就跟我的女儿讲，面对恩典你要操练你的延迟等候延迟满足的钝感。 但是面对神的旨意，你需要操练的是立起而行之的行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呢孩子的延迟满足感特别的弱，就是爸爸妈妈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马上要去做。那当然作为独生子女嘛，有的时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马上满足他，但是呢这种变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孩子的贪婪就会不断的加大。那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啊，爸爸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特别好看，我想要去看。那爸爸说你再等等啊，过两天呢付费的电视上就有了。孩子就说不，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他说因为我这个第一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第二部就应该在电影院看，而且这个电影刚刚上映我就特别想要去看，我今天下午就要买票去看。爸爸呢就跟他有了一番交流之后，孩子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看现在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他就又拉回到了一个我们之间可能存在 的对存在的一个原点上面。爸爸一下子就火了，所以那天在透过门训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了这番话。
2: 爸爸说的这是经典的话。
1: 后来我在听爸爸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对于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延迟满足的钝感力，不要说神你马上要给我，祷告完你这个下一秒就应该给我，但是在面对神的呼召不是说哎呀我再等等，主啊我即便知道这是你的呼召我再等等，哎呀我还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克服我再祷告一下，其实这种没有办法立起而行之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2: 是刚刚妹妹分享的时候，现在我又要来表扬一下这妹妹，就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搬家的这件事情上，我听过很多次我先生的分享，因为他是团队的领袖，他说每次我想到木星跟伯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1: 安慰，
2: 特别特别的受激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弱小的，但他们立起而行之了，就是当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起而行之。你知道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受激励和安慰的，所以其实天父要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了你就去做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这是两个儿子，记不记得，一个大儿子说我去但是我就后来不去，小儿子说哎，我不去后来去了。其实两个儿子都要不得，但是你会发现说小儿子他延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至少他还是做了让父觉得安慰的事情。那最要不得的就是那个说去而不去的。其实今天我们透过利百加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殷勤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积极的主动的快快的速速的跑着去立刻去主动的去，在神面前他就承受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真的非常美，他就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和他的祖宗夏娃一样的一夫一妻，他享受受了以撒一生对他专一的爱，他也承接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哈，我们也学习像利百加像木星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是然而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单言。
1: 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去的时候，接下来神真的是供应一路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0: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您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

气鼓鼓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和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鼓鼓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鼓鼓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震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鼓鼓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鼓鼓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义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小心不疑惑，艰辛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炎帝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帝，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诶，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诶，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两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啊，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 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九十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它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 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城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说祷告如同基督徒的呼吸一样重要哦，但是也有人说呢，祷告如同对着空气说话，这是因为呢，我们不明白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如果我们能够更体会他的爱，知道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祷告中不断不断地经历神迹。有时候我们所想望的上帝好像没有应许，但是透过不住的祷告，透过彼此代祷，我们会经历神在其中，他行那奇妙的大事，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不是成就我们所要的，而是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在祷告生活当中觉得非常的贫乏，刘文建议你啊，向神祷告，能够有一个祷告同伴和你彼此带到，也能够一起来到神面前，两人同心合意的献上祷告，必蒙悦纳。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三倍的确信，经文在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三倍的确据。在你生命中，人们来来去去，但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永远都同在。不论你去到哪里，天父都看顾着你。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耶稣全然知晓。不论你需要怎样的安慰，圣灵一直都在，要安慰你。当你相信不管过去或未来，神都永远与你同在时，忧虑会烟消云散。神是我们可靠的保护，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不要忧虑，来向这位拥有超自然大能并随时准备在你人生道路上帮助你的三一真神祷告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倚靠你的同在、耶稣的爱和圣灵的大能时，我的忧愁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求主时刻与我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首《你的祷告他听见》。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65章祷告的信息，第三篇如香的祷告。 斯布真传讲信息，若觉得还没有讲完，会用相同的题目再讲一次，内容却不同。本篇就是一个例子，感谢主给他仆人如泉源般的信息，使我们对核心真理有更多的认识。 1872年5月19日， 斯布真以经文启示录第5章第8节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继续分享他两个星期前尚未讲完的信息，如香的祷告。本章为讲到信息的整理。 这是我两个星期前讲过的题目，圣灵引导我，感动我今日再往下讲下去。 天上成香的金炉，我不是很清楚，即使有启示录的记录，我也无法讲得准确。将天上成香的金炉类比为圣徒的祷告，给我们认识在上帝眼中代祷如香。这节经文之后接着，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显示普天之下众圣徒的祷告，回应着天使天君对耶稣的颂赞。何等奇妙！ 天空的飞鸟，水里的鱼，地下的昆虫，林中的动物，一起发出了赞美，优美而和谐。偌大宇宙竟成万有赞美主的空间。今天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信来认识这成香金炉的真理。金炉是宽口浅深的容器，有丰富属灵的含义。第一， 代表上帝子民的祷告如香上腾，我们是有罪之人，无论多么敬虔总有缺陷，即使最美的敬拜都含杂质，最圣洁的奉献都具掺杂，最深的谦卑都含着些微的自大。人既不完全，为什么上帝认为人的祷告如香？因为我们得蒙救赎，祈祷是奉耶稣的名。 他将属天的芳香放入我们的祷告里。请记得，上帝悦纳我们的祷告，闻出如香的味道，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的祷告如同孩子在野外捡拾花朵要献给上帝，孩子不会分辨花树里夹有杂草。上帝没有应允，我们以为他不悦纳我们的祷告，岂知有花朵也有杂草。 耶稣将杂草挑去留下花朵。圣徒的祷告直接上达天听，不需任何媒介。有人强调祷告要蒙应允，就要重复地说，或用某种特别的腔调，或点上几根蜡烛，或穿上特别的服饰，或用特别的祷告方法、姿势、赞美的手势，或祷告时辅以特定的音乐或味道， 或是以为祷告要够神秘才能让上帝听到。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偏差的说法。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完全是因耶稣的缘故。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祷告，出于真心的祷告，用说的、唱的、读的、写的，甚至默默无声，上帝都垂听。人类的祷告常有偏差， 毫无理性的祷告令人无法忍受，高言大志的祷告令人愤怒，强调名思的祷告令人忧心。 辞藻华丽的祷告是夸张的表演，作秀式的祷告是虚假的，进入恍惚的状态祷告是错谬的。祷告时用鼓掌、音乐、灯光、香味，甚至如蚱蜢跳来跳去，想加强祷告的功效，全属枉然。不用这些辅助，你只要真心祷告。 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祷告是离开罪，真正赞美耶稣的祷告是爱他，渴慕认识他，真正敬拜耶稣的祷告是在灵里与真理中。弟兄姐妹要认真看待自己的祷告，有些人喜欢犯罪却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真想过去捂住他们的嘴巴。他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我真想问你怎么敢这样祷告。他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禁叫起来，你真的愿意顺从他的国吗？他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有口无心的喃喃自语让旁人听了生气。上帝垂听祷告不是看人的功德，但是祷告的人也要警醒，不能活在罪恶中。 不要仗着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就任意说话，不要陷溺在罪恶污秽中，却误以为有圣灵的同在就随意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说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我们常在他里面，照圣经的话去行，祷告就蒙应允。你若活在罪中，先悔改，求助赦免，照主的旨意行，不要任意发言。亚哈谢曾派人去问以利亚，那人随口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结果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人和跟随他的人全都烧灭。 不要在罪中随意祷告，以免遭到上帝的审判。祷告如香，是因为祷告的人蒙主洁净，又照主的旨意行。随意祷告的人岂是真心的祈求呢？贪婪的人怎能祈求上帝赐福呢？愤怒的人怎能祈求上帝的大能呢？行恶的人怎能祈求上帝的带领呢？ 淫乱的人怎能祈求圣灵充满呢？这种虚晃的祷告臭气熏天。圣殿的香要按坐香之法，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合适的比例与乳香混合，加上盐做成香，捣得极细，再点火燃烧。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 不再用词，不再声调，不再动作，不再旁人的回应，而是祷告者的信心。祷告的人必须信上帝，祷告的人必须爱主。冰冷的心，祷告就冷；必须谦卑，骂人似的祷告是自义的法利赛人。不要祷告，上帝恩待我，别人是罪人。 祷告抬头望天，不如自垂己胸。讲太多借口的祷告是自圆其说，上帝不会垂听的。如香的祷告含着对上帝的信、对主的爱、对罪的悔改与该有的谦卑。圣灵取这些香料来调制。如香的祷告要点火燃烧，有些人的祷告内容对，但是没有火。 有些人用奇怪的声音来煽风点火，那是野火，不是灵火。有些人用奇怪的动作要把火做大，那是烧炭，不是燃香。烧炭的结果是乌烟瘴气。只有圣灵调配多少比例的信，多少比例的爱，多少比例的悔改，多少比例的谦卑，才能使我们的祷告如香燃起。我们祈求圣灵动工。 如香的祷告是上帝的恩典。我在主日讲到比较重视圣经的教导，讲到对于祷告的时间。感谢主，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有许多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有的结结巴巴，有的口齿不清，有的前后不连贯，却是如香的祷告。 以致在祷告会信主的人多于主日，活泼的生命发出活泼的祷告。我只能说阿们阿们，上帝听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有些人的祷告来自内室，是心里深处的负担，是在极困难或压力下仰望主的祷告。这种祷告上帝一定垂听，是如香的祷词。祷告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祷告是在耶稣基督里，圣徒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荣耀主。每次祷告都再一次宣告耶稣是主，这是如香的祷告。祷告带有我们的期望，但不是要上帝满足个人的期望，而是在祷告

的需求，还是称颂他的智慧？祈求他使我达成目标，还是称颂他掌权到永远？祈求他做，还是相信他能？答案都是后者。路加福音第22章第42节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患难时称颂他公义，茫然时称颂他全能，软弱时称颂他是主，痛苦时称颂他乐意施恩典。我相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有主的芳香，上帝视为宝贵，我对上帝心存敬畏，终日称颂他。弟兄姐妹，你们学习祷告可以从家里学习起，你的孩子同你说话，因为孩子相信你明白他们的需要。你的女儿需要一条长裙，儿子需要一本新书，他们提出要求，相信你会供应，来跟你悄悄地说，因为相信你会听。你尚且给孩子好礼物，你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你，待你们如同儿子吗？父亲的功用是让你了解天父的心。我们的阿爸天父如同父亲，喜欢听他儿女的祈求，乐意听我们的倾诉，喜爱帮助供应我们的需要。无论遇到什么难处，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倾听祷告，眷顾我们的需求。第二，圣徒的祷告何等甘甜，众圣徒同心祷告更是甘甜。上帝看重众圣徒合一的祷告，每一个圣徒的祷告都有上帝的一段旋律，众圣徒的祷告合奏出壮丽的乐章，如同每一个钟声都好听，不同钟声齐响更好听，每一朵花都美，花团锦簇就更美。上帝儿女的祷告个人都不同，众人一个接着一个祷告，上帝的国度就在其中，上帝掌权得胜，上帝赐福。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上帝的国度在其间。基督徒在圣灵里合一的祷告，上帝就与他们同在，这是上帝赐的福。上帝的主权运行在合一的祷告里，金炉的馨香来自众圣徒的祷告。我喜欢在祷告会听年长者的祷告，有些是骨髓肥油，有些中年者的祷告是明光照耀，有些年轻人的祷告是珍珠串串，有些小孩的祷告单纯可爱。有人在极度的困难中，对主的爱如活泉涌出，献上如香的祷告。第三，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基督徒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祷告，聚会必定蒙主喜悦。即使有些祷告泪流满面，有些倾心吐意，主必看重。弟兄姐妹们，主日的聚会强调讲台信息，这是对的，听完道大家散去，这是错的。讲道是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讲道后该有时间一起祷告，不单是讲员祷告，会众应该一起祷告或个别祷告。在祷告中，上帝打开我们内心的耳朵，使我们在真理中祷告仰望主。听完信息应该是敬拜主，与主交通的时候。来，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听到，带着祷告的心奉献，带着祷告的心唱诗。教会越多祷告，就越需要祷告，为更多的事祷告，就能体会更多的事情，需要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回家的路上，会看到许多人没去教会，我们在聚会中与主相遇，他们却步步走向沉沦，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愿更多失丧的人来教会蒙恩得救。在启示录第8章第5节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当金香炉的祷告达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大能就显出来。上帝的大声就是传福音的声音，
上帝的雷轰超过报纸的论点，上帝的大声超过学者的论点，上帝的闪电超过世人彼此攻打的呐喊，上帝的地震会动摇一切执政掌权的，将黑暗

岸的全市震垮，高原大致的铜墙铁壁震倒，因而卫星的罪震出，世人引以为傲的震碎。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祷告，上帝凡事都能，祷告的人开启天国之门，使人蒙恩，祷告的人手拿捆绑骨蛇的大链子，祷告捆绑撒旦，关闭无底坑。假如你知道如何祷告，上帝将赐你属天的大能。愿上帝的灵帮助我们，他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读完了第65章祷告的信息，第三篇如香的祷告。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司布真的祷告与服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一章，百姓回顾失败，预备继续的往前行。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回顾他们旷野的漂流史。今天我们将学习这其中的最后一个段落，是回顾他们不服上帝的命令，擅自上山地而遭到杀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41节到46节。生命记第一章41到46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41节到4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41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这里是指以色列百姓虽然是口里认罪，可是问题是他们的行动却依然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们不听摩西的劝阻，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这是他们的轻举妄动。四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是指上帝提醒他们，并且不准许他们的行动，因为上帝不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提醒，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呢，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败。四十三节，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摩西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不愿意听从，反而是违背了主的吩咐，无视劝阻，态度粗野，依然是决定上山地去。四十四节，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接着就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攻击以色列人，并且是追赶如同蜂蛹一般，就是争先恐后的，前仆后继的来追赶以色列人，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何尔玛是双关语，原本是可以得到庇护的地理用词，现在转用来成为完全毁灭的所在。 四十五节，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虽然为着自己的鲁莽的行动后悔了，但是此时此刻，耶和华不听百姓的声音，也不愿意同情百姓。四十六节，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这是指在转回旷野之前停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许多的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让我们知道因着他们的错误，因此在加迪斯又住了许多的日子。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生命记》第一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这段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背逆神之后的反应。本来呢，神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因为害怕而拒绝。神宣告审判，说那一代的人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又突然想要上去征战，结果就遭到了亚摩利人的击败。这段历史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四十一节，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人似乎是在悔改，他们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也愿意去征战。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地说不要上去征战，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其实不是顺服神，而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补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当事情做错了，心里很懊悔，我们就急着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但是真正的悔改是重新回到神面前，听神现在怎么说，而不是只凭着自己热心行动。四十二节，摩西转告他们上帝的话，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很重要，属灵征战最关键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是否同在。可是以色列人后来还是上山征战。四十四节说，亚摩利人追赶他们，像蜂涌一般击败他们。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带领，人再大的勇气，再多的努力，也可能以失败收场。因此，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计划当中或决定当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我能不能做到，而是神是否与我同去，神是否带领。四十五节说，他们战败之后就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但是神没有听他们的声音。这并不是神没有怜悯，而是提醒人选择会带来后果的。当人长期拒绝神的带领，等到结果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承担这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顺服上帝的时机很重要。当神开门的时候，若不顺服，等到门关上了，可能已经有一些晚了。46节说，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这段时间其实是一段旷野的等候期，神让他们停留，不再往前，是为了让他们学习顺服跟等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有时候神也会在你我某些人生阶段停下来，请记得不是神忘记我们，而是要在我们中间让你我学习等候，学习倚靠。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悔改不只是懊悔，而是重新的顺服神。属灵的得胜在于神的同在，悖逆会带来后果，因此我们也要承担这个后果。求主帮助我们珍惜顺服的机会，并且在等候的日子里学习单单信靠上帝的带领。 在你我人生和侍奉中，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跑得有多快，而是你我是否走在神的心意里。只要在神的时间、神的道路上前行，神必定会亲自的带领我们。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每一天当珍儿有机会进入录音室和亲爱的您，虽然素未谋面，但却可以相遇在神的话语中。哪怕在地上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但是在荣耀的天家，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一段同行的时光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神也借着你们的忠心的收听以及参与灵修的打卡来激励珍儿。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坚持阅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恩慈，并且在他的真理上长进。只有这样，信仰才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活流露出来。福音将不仅仅是用言传，更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神恩典的大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当中八福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认真的去思想什么是虚心的人该有的生命品质。虚心不是谦卑，虚心的正确翻译是邻里贫穷，不是意味着在世界上有邻里富足的人，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邻里贫穷的。但只有承认自己的真实状态的人，意识到自己是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洁净、扶持以及重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蒙福，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天国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放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第一福，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进入天国之后生命的起点。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生来就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我呢，说话特别的低调，我从来不会自满，反而更容易自卑。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些天生的特质并不是真正的原文的虚心。其实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完全需要在神的怜悯、恩典和拯救之下才能够存活，那么这才意味着我们踏上了生命成长转变的第一步。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贫乏无助，承认我们是需要恩典的人，才是天国子民的第一表彰。我们华人信徒来说，常常混淆圣经里面的有福和我们文化当中所说的那一个福。圣经当中的有福不是单纯的快乐，不是外在的顺利，不是关系的和平，而是这个人被神看为蒙福的，他处在神的恩典和国度的祝福当中。耶稣不是在说，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和万事兴，诸事顺利，岁岁平安。这些在我们华人的福的解释当中，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的，想到福，就只能想到这些解释。那 那如此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爱神爱人也被神深深爱着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自己的儿女并没有世人所说的这些福气。我们反而可能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压迫，许多的忧患，我们仿佛进入到主耶稣的世界来看这个世代，我们更加的对他人和自己的苦难有深刻的认知和同理。所以很显然，我们所领受的福分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肤浅的对福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很容易混淆，并不清楚它真实的含义。确实，我们没有人喜欢过穷日子，我们不喜欢捉襟见肘，囊中羞涩。我们在骨子里面是喜欢丰盛的，我们怎么可能喜欢过穷日子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骨子里面是渴求丰盛的呢？那是因为天父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丰富丰盛丰余的，宇宙和我们的心都是满满的祝福和爱。但在堕落之后，那贼盗掏空了我们的丰盛，让我们成为空壳，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我们恐惧战惊，面对贫穷，我们努力想要摆脱贫穷，我们深刻的厌恶贫穷，可惜我们却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从里到外的贫穷的问题。哪怕是再次掏空我们的灵魂，出卖我们的灵魂，我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于是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更绝望的贫穷，就是自以为富足却反成了贫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要再落在那样的试探和诱惑捆绑当中。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已经被称为是富足的了，但由于我们里面的生命可能常常处于贫乏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意识到这个真实的状态，不断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祈求他的施予，如同乞丐一般，好像那一个不敢望天的人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在他的面前说，哦，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除你以外我别无可夸，除你以外我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再无别神。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贫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并且愿意承认，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天国的丰盛，才真正的进入蒙福的开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证明自己配得，我们就是在拒绝恩典。我们不是祈求恩典，因为恩典本身就是不配得的。天国的法则是悔改，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是第一步，并且是每一天的每一步，否则日子如何，痛苦也将如何。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有，他的恩典才有了浇灌的空间，我们也才能够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亲爱的你，愿意今天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吗？父啊，感谢赞美你亲自来满足我灵里的需要，求你不断满足我的需要， 好让我不从任何其他地方获得任何满足，让我与你相亲，单单以你为乐，也成为满足你来满足他人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成长大不同的来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第三集，我们要来讲讲以撒。在圣经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他的记录特别少，我们只知道他可能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富二代，其他的好像关于他的这个人生记载的太少，人生美满。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却要来讲一讲以撒，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
2: 没错，以撒这一个人物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正儿自己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是九亿美少女的梦。不单单是因为刚刚木心用几句话简单粗暴的把他形容了什么富二代啊、美少男啊、什么安静啊之类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小就展现出了一种优异的信心和顺服的一个榜样。他的形容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反叛啊，也没有那么多的浓笔重彩的去形塑他这个人，真的也是因为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以柔和谦卑的一个状态活出来的。而且呢他的人生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他的顺服，我们会看到无论他的婚姻还是他与父亲或者是他与孩子的关系呢，我们知道里面当然有些家族的遗传啊，有些小毛病啊，可是他真的展现出了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尤其是他少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撒他是父亲挚爱的，因为父母亲呢是在真正的老来得子，还不是花甲得子，
1: 是
2: 百年得子，九十岁了以后才生出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孩子，而且是他们的长子。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信心之父，他的父母亲两个人都在信心里面生了他，所以以撒是从信心而来的，从神的应许而来的。这个孩子本身就充满了人与神对他喜爱和恩典，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却看不到骄纵，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一个孩子。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记载，亚伯拉罕献祭了，亚伯拉罕接到上帝对他的一个命令说要让他去献燔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毫不问理由哈，就这样带着孩子去了。他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了信任，他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我相信以撒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看得到的，他一定会一开始就会问说，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忘记带献祭的祭物了？因为他从小到大看他父亲做这一些敬虔的礼仪，他一定是在旁边的。因为以色列人的文化就是长子从小就要跟着父亲学习这一些祭祀的礼仪，所以以撒一定不下一次的问过父亲说，父亲，祭祀的东西在哪儿？哎，我们一切都备齐全了，你上山的时候不要忘了把祭物带去啊，肯定啊。那亚伯拉罕呢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跟他孩子说，你放心，不要担心。但是每一次我也想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挣扎呢？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对以撒来讲持续不断的看到父亲的沉着冷静，在神面前并没有哭嚎啊，一路的好像我舍不得你啊，通常我们都会这样，
1: 是
2: 吧？
1: 是是是，
2: 我们会一直跟神去挣扎，一直跟神去摔跤，但是以撒看不到父亲这样，所以他呢也没有表现出来惊慌失措，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恐来。
1: 在创世纪22:6-8呢，其实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我记得我们在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小组里面的大哥特别的搞笑，他说这事儿神做的不地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初信徒，他说要是我，我肯定把刀一扔，杀我儿子怎么可能，你杀了我先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大哥还说了一句话，这以撒也不是个人呐，他怎么能够这么淡定呢？要是我儿子估计这个时候早都已经躺地上耍赖或者撒腿就跑，追都追不回来。
2: 对，
1: 不过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大家想一想，就像正儿姐刚才所说的，以撒从小就看自己的父亲 献祭的整个流程，他清楚的知道没有羔羊没有办法献祭。那这个时候父亲把柴放在他的身上，而手里只有刀和火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少年，他应该最起码从理智上面已经意识到说，嗯，有可能我就是那个羔羊。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淡定的与父亲同行，而不是转身就跑，或者说跟他的爸爸开始来讨价还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以撒身上的一种沉稳，一种少年老成。
2: 我相信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是献祭的祭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献祭的，当地呢只有那些异教会有献人为祭的习俗，所以以撒呢，我相信他并没有一种想法说自己要变成祭物了，他仍然是完全的笃定的相信他父亲所说的，说神必定会预备，自己会预备，所以本着信心，他不是出于恐惧。如果他真的相信有可能自己会献祭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对我相信没有人会
1: 撒丫子就
2: 愿意，而且甚至他可能会跟父亲争论说，不对啊，我们的上帝应该不会接受以人为献祭的。所以我相信说他们一直以来呢是按照神的心意献祭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父子两个的对话的过程，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非常相爱的、非常有信任的一个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我们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身上呢是很少能看到的，因为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与父母亲争论，哪怕跟他们无关的事情他们也想要一定要争赢父母亲的。所以其实从年少的以撒的身上呢，我们却看不到一般的青少年的青春期反叛的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以撒的美好就在于说他完全的信靠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完全不怀疑这一点，他的父亲呢也完全信靠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们在整个同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还二人同行，我很喜欢这四个字，二人同行，不是一个你追我赶的，不是一个心里面害怕的各怀鬼胎的那种心里面打着嘀咕的这种过程，而是赤路敞开的二人同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图景。可是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没有，或者说在其他的有青少年的家庭当中很少有呢？首先就是信任破坏了，我们很难去相信说父母亲绝对的爱我，他不会害我，对吧？这是一个孩子们很需要去了解的。我每次对我的孩子说，就是你要相信爸爸妈妈爱你，如果你相信我们爱你呢，我们所说的话你就不会打问号，你就不会总是想要跟我们去别扭着，想要跟我们去争论，想要跟我们去一争高下，想要让我们觉得你比我们更有智慧。在以撒身上呢，我们会看到他的顺服是基于，当然他本身自己的性情里面也有很多的柔和，很多的谦卑，很温顺的形象。可是呢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你会发现虽然他爱他，但他不宠溺他，
1: 不娇惯。
2: 对，他是老年得子啊。通常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周一的解经大不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对他的孩子就不是这样的，对吧？极其的宠爱。但是亚

0: 能够再像小的时候一样，我让你吃你就得吃，我让你换衣服你就得换衣服，我让你洗澡你就得洗澡。父母已经必须要完全的从那个控制和辅佐的状态当中退下来，变成一个尊重哈。前两天我们在听赵二姐的门训的内容呢，有一期就讲到了说你们家是不是经常争吵啊，你们怎么样来改变方式啊，借着门训的时间就有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谈话，我们就彼此提意见。孩子你觉得妈妈的问题在于哪里，妈妈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觉得爸爸的问题在哪里，爸爸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结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女儿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特别的点醒我，她说妈妈其实我知道你什么都是为我好的，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那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高中选课，我就跟她说呢，我说这个你看中文你就不要选了，中文你已经会了，你不用选中文，你就选一个西班牙语啊！你看中文英文西班牙语你都会的话，你走遍全世界都不怕，找工作全世界的企业你都能找啊！这你看这是出于一个老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结果我说了一遍呢，我女儿第一次就说啊，妈妈我不想选西班牙语。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了一遍，后来孩子就开始掉眼泪了。我说我又没批评你，我只是建议你。然后她说你已经说太多次我有压力。然后那一天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拿这个例子告诉我说，妈妈你看你是对我好，可是我觉得我今年不需要花时间在语言这门功课上，因为我的中文已经可以达到考试就过，不用学我就可以拿到分数了，我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在我其他的科目上面。我说哦，那妈妈没有意识到。所以当时孩子给我提的意见就是，妈妈下一次当我说 no 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逼迫我，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看其实当我们学会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愿意用一种更尊重我们的方式跟我们沟通。我跟我的女儿开玩笑，我说哎呀感谢周阿姨今天这个题目，让我们有一次美好的交流，也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在孩子眼中是怎样。
1: 真美这个见证。哎，我们真的是发现哈，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父母亲在背后他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起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力的。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会在他慢慢进入青春期发掘自己的个人的定位，去了解自己的个人身份的时候呢，他能够追溯在过去的十几年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对人要以什么样的信任呢，尊重啊。还有就是刚刚木星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虽然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个从小到大被父母亲带大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他是一个人这样的去尊重他爱他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出入，会有失落感。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是受不了，说诶，这么小
0: 以前挺听话的，
1: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
0: 叛逆的要死
1: 他就跟我顶着干呢，为什么呢？你就不想想说一岁有一岁的样子，三岁有三岁的样子，十三岁当然有十三岁的样子。只要我们按照他是一个按照神尊贵的形象所创造的人，那么他一岁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他十三岁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小婴儿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去虐待他也好，去不尊重他也好。所以我们甚至在讲到家庭性教育的时候就告诉父母亲说，你不要因为孩子们还没有羞耻感的时候你就不尊重他，比如说上洗手间或者在哪里你就给他露天就上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的光溜溜的小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去尊重这个孩子，当然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感觉不到那种安全被爱尊重。以撒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被父母亲爱，他被父母亲看重，同时呢父母亲与神之间那一个一对一那种不可侵犯也不会颠倒的关系呢也深深影响了他。
0: 是，
1: 所以今天当上帝要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以撒他在其中不与父亲去 argue， 他甚至二话不说当父亲把他捆绑了放在台上。请问一个青少年该有多大的力气，他父亲已经老迈了，他完全可以挣扎，完全可以抵抗，甚至可以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儿女期间可以伤害自己的父母亲的，
0: 是，
1: 但是他不但没有，他完全任由他父亲坐在他身上。所有这一切呢也让我们看到了预表基督后来在他的父神把他作为羔羊在十字架上，当时他自己完全的自愿，可是当父神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也二话不说。
0: 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少年他们的自主的意识的同时，也让我们要警醒哈，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向亚伯拉

0: 罕一样做一个信心的榜样，又如何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尊重自己的孩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心，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要做一个关于我丈夫入职还有转正的见证。在2025年5月3号呢，因为自己的失眠，我的左侧上下嘴唇肉芽肿和大龄不孕的问题呢，我就寻求主耶稣的帮助。那时候我丈夫在农村的矿山现场上班，每天风吹日晒，我也跟他住在农村，没有上班。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农村啊，没有教会，我每个礼拜守安息日的早上呢，就会坐农村的大巴车1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再下了大巴以后呢，走十几分钟到教会，8:30左右呢就开始敬拜。那个时候呢，我刚信主耶稣，也不会祷告。我的丈夫呢，因为有一些因素啊，就投简历应聘到一个大公司，而且呢，这个工作还是在办公室的工作。当时对他应聘这个公司啊，是有一定挑战性的。但是当我的先生得到应聘面试的通知之后呢，在他应聘面试之前呢，我就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的丈夫能够通过这个应聘的面试。如果通过呢，我也跟主说，我就去认识你真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求神给我预备就近的教会还有属灵的姐妹。在我丈夫面试不久之后呢，我们真的就接到了录取的通知。
7: 我丈夫是在9月15号正式入职的，公司人士说他试用期是3到6个月。我心想他过了试用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稳定了。我就请我们小组的姐妹们为我丈夫能够正式的转入这份工作而代祷。我也向主来祷告，我说：主啊，我丈夫的工作是你预备的，公司要求试用期是3到6个月。主啊，我丈夫要符合提前转入正式员工，求你为他转入正式员工来开辟道路。我丈夫转入正式员工，我也能够在这里落实了。感谢垂听祷告的主，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的丈夫呢，在2月1号就提前正式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我知道啊，这是因为主耶稣看到我每一次去敬拜都比较远，为我丈夫所预备的一份工作，又为我预备了教会，非常近，骑电动车十几分钟就到，比以前1个多小时啊，近太多了。主耶稣又在我住的旁边给我预备了工作，而且时间自由，不耽误我每周去教会敬拜。我的睡眠问题啊也好了，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主耶稣预备的知名而又负责的专家给我啊也医治好了很多。我坚信主耶稣一定会借助专家的手医治我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让它能够复原。真的是感谢救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阿们。
6: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不仅仅是华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的好处都不在身以外，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神他自己的怜悯是多么的大。因为对于我们华姐妹来讲，就像他讲的，其实那时候自己信主还不久的时间，但当他去祷告的时候，神不仅仅成就他先生需要一个工作的一个请求，最重要的神也给我们华姐妹还预备了另外一份工作。这一下可好了，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了，然后呢也让我们华姐们有机会不仅仅工作，还让她的这个礼拜亲近神的时间，包括跟弟兄姐妹一起这个连结的时间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为此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在新年啊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她说，木心姐、雨子弟兄你们好，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2026年2月16号大年初七，我在今天早晨啊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听到了我自己的见证，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真的非常感恩在新年这一天听到了自己的见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下面呢我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来做见证，今天是有关我爸爸生病的见证。因为之前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说眼睛啊有视网膜脱落的现象，那么这次爸爸肺炎出院休养一个月之后呢就去了眼科医院，当时网上约的是8:30的号，我和爸爸晚了9点才到，预约8:30的号呢就作废了，只能当场挂，就变成了10:30的号。就这样呢无形当中啊往后单延了2个小时，将近11:50的时候呢才被医生叫号，医生扒了眼睛看了看就让我们去做检查，说11:30之前检查完的话去找他看结果，要不然就得再等2天他的号再来。因为11:30啊这个医生就下班了，一共4项检查，每一项人还都特别多，需要排队。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您是不耽误事儿的神，让我们11:30之前啊就能够检查完，不要让我们跑2趟了。今天看完呢就能够约手术时间，再耽误也怕爸爸的眼睛啊变得更加厉害。我当时也说，主啊，让孩子经历到您吧，如果这事儿成了，孩子还要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继续给您做见证。我爸爸还不信主，也求神让我爸爸能经历您，我也让我爸爸和我一起祷告。别说啊，人在危难当中呢都会选择去抓住神，虽然我爸爸那时候不信主，但遇到困难了很听话，他也就和我一起向神祷告了。
7: 就这样，我们一边焦急地排队等着眼睛的检查，心里一直默默地向神来祷告。4个检查项目结束之后，去自助打印机打报告。这个打印机打报告呢可慢了，我心里那个急呀！当4张报告打印完拿到手的那一刻，我看了一眼时间，11:20。当时眼泪立马流下来，天父啊，谢谢你，你是不误事的神。我和爸爸赶快去诊室找大夫，大夫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他说简直不可思议，说我们运气太好了。我没说话，就是笑笑。其实我很愧疚，我不敢勇敢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主，是神保守我们。爸爸的手术定在了10月27号，我们只等了1周。手术当天，这个大夫还说，其他病人都得等半个月，我们怎么等1周就排上手术了？我心想，手术日期是你给安排的，怎么还纳闷上了呢？其实我知道，这是神暗中保守了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回忆着神的恩典。可我时常软弱，埋怨、侥幸和神发脾气，我对不起神。爸爸在当天12:30进入手术室，4点才出来。这期间我一直不停地祷告。由于这次手术是全麻，我们真的很担心有什么意外。而且爸爸的眼睛视网膜脱落，大夫提前告知有2种手术的可能。第一种是外露在眼球外，另一种是内露在眼球里。内露则需要2次手术，要在做手术的期间看具体情况。
6: 真的感谢主，爸爸是眼角膜的边上脱落，相对来说和全脱呢是算比较轻的，外露手术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手术之后呢连续复查了7到8次，年后呢还要复查，眼睛啊比较精细，所以复查次数呢就会比较多。真的非常感恩神的爱啊是细水长流。接下来呢爸爸就是做鼻息肉手术，手术也是非常成功。爸爸这个鼻息肉的问题差不多得有20年了，化验结果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利 路亚荣耀归给天父。半年的时间，爸爸住了三次医院，打了三次全麻。虽然麻药打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每一次啊也都有神的保守，让他平安度过。每一次的检查结果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住院当中琐碎的事情，神都没有例外的全部保守看顾。神不仅保守了我的父亲，也保守了我，锻炼了我，让我经历神。还有感谢主啊，因为有保险，这些费用啊全部都被保险给报销了，让我们在金钱上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神真的是顾念我们。
7: 天父啊，谢谢你，孩子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感动是真的，有时的软弱埋怨也是真的。主啊，求你赐我信心，赐我胆量，拿走孩子内心所有的惧怕，让我更加敬畏你。还有啊，就是在新年的当天听见自己的见证，然后我又写了这个见证，我就觉得是神在告诉我，也是在给我的应许。就像之前在不同的场合收到信和卡片，都是神在告诉我，孩子不要放弃，你的未来一片蓝图。我这样想，是不是迷信啊？但又觉得不是，仿佛就是神在告诉我。木星姐、宇泽弟兄，你们说呢？其实我很迷茫，最近也在经历一些事情，我向神诉说，等苦尽甘来那一天，我还要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谢谢木星姐和宇泽弟兄和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祝福你们健康快乐，主恩常伴。
6: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新年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其实在安排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一篇播出的哪一个见证对于当时的这个见证当中写见证的人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听到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哎，在某某某特殊的一天当中呢，他们就听到了自己的见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甚至也像我们梅青姐妹一样讲到说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这是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当然既然知道是神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大家，尤其是爱写下这个见证的人。所以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为主做见证，也为我们梅青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希望神继续的赐福给你。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今天牧师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讲解天国子民应当关注的福音核心。牧师总结了四点，今天分享了前两点。第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会承受恶劣的环境，并因此创造了福音广传的机会。第二，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将令人厌恶的锁链视为福音的同伴。说实话，今天的牧师讲道深深地激励了我。一是前两天收到了一些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的代祷请求，让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并不欢迎基督，更不接纳基督徒。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有千千万万的基督里的家人正在遭受着击打、逼迫、伤害、捆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我们真正能做的极少，但代祷和继续接下他们的接力棒广传福音是我们能做且一定成功的事情。我将今日牧师分享的内容发送给代求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安慰也激励他们。牧师今天讲到，保罗当时被罗马的精英士兵押走，他们每四到五个小时会换一次班，这意味着他们用绳索捆住了保罗，然而保罗却也用福音捆住了他们，他们会被保罗的讲道和祷告紧紧地与保罗绑在一起，这是上帝奇妙而美丽的计划。保罗将福音一路传进了罗马。牧师说，弟兄姐妹，这样的机会同样环绕着你，你目前不想从事的工作，或者某些关系或者友谊，无论作为上帝的使者，你都被困在了那里，那里就是何场。那些你觉得被困住的枷锁，他们可能是其他人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大道。我的眼泪瞬间滑落， 因为被重建与父母关系困住的我，时常觉得喘不上气，我每天都在与老我征战，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精疲力竭，毫无喜乐。然而圣灵今天特意用牧师的讲道提醒我，锁链可以成为福音的纽带，我不应该被锁链困住而失去盼望和喜乐，而是将锁链当作是福音的纽带，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因为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啊，谢谢你让我恍然大悟且充满信心。主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力量，让枷锁掉落，让我们得到那一份自由和喜乐。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1: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在这里回应了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担忧，那就是保罗希望他们知道，即便自己现在是被关在监狱当中，但是神的祝福与能力不仅仅仍然与他同在，并且呢，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保罗并没有偏离神的旨意或者对神的埋怨，而且神的工作仍然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当保罗从前在腓立比的时候呢，神曾大大的彰显他主权的大能，最终甚至发生在神迹性的有这个监狱当中被释放的情形，后来在官长面前也被证明无罪的情形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去看的话都在使徒行传的中间那一部分，大家可以去找到。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说，好家伙，这保罗这老兄再次坐监狱了，怎么又回到监狱里面了？那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是在腓立比的一个信徒的话，我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坐监狱，那时候我会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不是保罗做错了，还是说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神的大能到底在哪里。到后来我们知道，这段监禁或者在监狱的时期呢，的确成为福音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像保罗自己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我在想，可能那时候保罗所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并不一定他真的能够看到2000年以后福音的情形，或者就不光光是2000年以后，在当下那几年以后，透过他在监狱当中的这段时光，神要使用的那段经历又会怎么去发挥作用。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那一段在保罗被监禁的时光当中呢，保罗在监狱当中写下了以弗所书，写下了哥罗西书，包括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腓立比书。神没有浪费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间，事实上弟兄姐妹，神也从来不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神当下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的工作。所以我在想，保罗那个时候讲到说，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的精力，他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我在想，这样的意念或许并不是真的他看到了，而是他在信心当中，在意象当中，他深深的知道他的主是信实的主，而这个信实的主从来不浪费他自己任何的时间。
1: 不仅不浪费时间，还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哈。因为这是我去年的灵修笔记，前一段时间我们牧师呢通过腓立比书在讲解保罗的心路历程，以及保罗对于今天信徒的一些建议和鼓励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被受感动。虽然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一个短小但精干的书卷，可是当牧师把它一个一个拆解开来，用天国子民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待这卷书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收获。就包括那天他在讲到说，当保罗被困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些罗马的军兵也被困在了保罗的福音当中。当我们认为锁链困住了我们，把我们拘禁在某一个场地的时候，却常常忘却了这个锁链也是福音的纽带。当然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知道，保罗在狱中的时候其实也有带领一些所谓的监狱当中的军兵哈，最后信了主。其实这也是当时神把他带到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大家知道保罗一心要去罗马传福音，可是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时间机遇或者是可能性，最后神就用了一个我们在人看来极为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押送去。大家想一想，其实蛮安全的哈，虽然是带着锁链，可是却有军兵的看顾保守，把他一路送进了当时经济繁华的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所以当我们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如何把锁链看成纽带，其实是我们生命需要追求成长和追求改变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没有像保罗那样对神心意的了解，对神性情的了解，对神救恩计划的了解，我们很难把这个锁链看成是福音的纽带。 谁会在锁链当中喜乐呢？谁会在锁链当中平安呢？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叫苦连天，每一天都会觉得说，那狭小的空间呀，只有那小小的一扇窗，有那一束阳光，甚至更多的时候是阳光都没有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喜乐平安，把神的救恩怜悯传出去？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动摇，哼，我今天落到这个样子，难道不是神的错吗？神也没有救我呀，神也没有把我带出来呀。可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生命如果在不断的基督里面刚强壮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锁链变成福音的纽带。而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这样做，还有成功的果效。这就激励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在牢狱当中去遭受锁链的痛苦，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锁链，关系的锁链，职场的锁链，然后包括经济的锁链等等哈，这些锁链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因着信仰变成了福音的纽带，变成了一种真正让我们的生命上升的螺旋桨，那我相信这就是神最乐意看到的，也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去遵循的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所以我那一天当牧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大受激励，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在被关系捆绑，我既想要活出基督的这个荣美，让爸爸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可是我自己又在我的老我当中，在血气当中不断的被挣扎，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锁链，把我越捆越紧。可是当我在教会里面听到了牧师这样的讲解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是啊，我今天所有遭遇的这些关系上的拧巴扭曲都可以变成福音的纽带。于是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卸下重担了啊，即便我做的不好，可是爸爸可以看到我的悔改。所以在很多次我和爸爸即将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勒住了，即便有的时候有那么一小小的冲突的火星子的时候，我会马上道歉了。这就是改变。所以神没有让我们追求完美，但是神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就真的能够把那个冰冷的锁链变成温暖的。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想呢，的确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国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困境而停止。那很多人在潜意识当中都会觉得说，当我们被神祝福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是顺利的，当神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会遇到困难。言外之意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代表着神离开我们了；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就是神喜悦我们；或者说，当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就证明神没有与我们同在，神没有使用我们的经历，等等等等。但是保罗的生命完全打破了这个逻辑，他被关在监狱当中，他被限制自由，被误解，甚至也被审判。然而，神最重要的一些工作却都在这个时期发生。所以，我就想到弟兄姐妹，神不浪费我们任何人的经历，神也会使用任何的环境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谈到保罗的经历，我想到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在现今的这个处境环境当中依然使福音能够兴旺呢？当保罗说使福音兴旺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事业有没有进步，他没有说我的名声有没有提升，因为他并不在乎这些。并且保罗也深深地相信，腓立比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保罗成功了没有，而是福音有没有继续的前进。而答案是福音仍然在前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2000年以后的你和我，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听到福音，并且我们也能够把福音广传。而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神的工作有没有继续，神的福音有没有兴旺上。很多时候人会把自己的舒服、自己的顺利、自己被认可当做我们自己的核心目标，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却是福音或者基督有没有传开。那在前段时间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雨泽最近的是，不能说最近，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搬家了哈。那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邮件的一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个邮递员来家里啊，因为在美国还是保留着这个传统邮信寄信的一个问题，那他们会把很多的比如说银行账单呢、啊，或者说一些重要的文件啊，也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跟朋友们之间的这个手写的带着温度的这个信件呢，他们都会来做这个继续邮寄的工作。那以前呢，我们家有个箱子哈，那如果我们要寄信的话呢，就把这个信件呢加到这个箱子上，等这个邮递员来的时候呢，他放下这个要送的邮件之后呢，就会把要寄出的顺便就带走了。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是带门的，一个有一个安全门，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就问我的邻居该怎么去做，他们就跟我讲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有一天呢，我在遛狗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一个邮递员，哎，他说你就是那哪哪户的人吗？我说对对对。他说呀，很高兴认识你啊。他说我一直给你家送信，但我知道这个名字已经改变了，因为他一直这么多年给这小区送信嘛，所以就知道这里的人。他说都没有见过你，终于见上了，我们就聊。我就说非常谢谢你，因为刚好那天天气也特别不好。我说啊，特别谢谢你。我说你看今天这天也不好，你还专门给我们大家把这个信都送过来。我说得亏你了，要不是你的，我们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信都错过了。

不，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就应该这么去做。他说还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不做我就没工资了，他这就是我本职工作，他就走了。但高木现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跟邮差的一个对话，我才发现其实对于这个邮差来讲，他自己当然很自诩的讲，他说我不做这工作呢，我就没有这个工资了，就没有收入了。但我就想到说，你看对这个邮差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多舒服，不是天气好不好，而是这个信件有没有及时的送达。那我就在想，当时的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保罗真正看重的不是自己多舒服，而是无论我今天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无论今天外界的环境如何，耶稣基督的信我是否送到了。而这个信就是好消息，而这个信就是今天你我都需要去广传的。所以还是刚才谈到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福音又如何被你在你的环境当中靠着耶稣能够广传呢？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前段时间全球工作信仰日的时候，我在网上听到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工作成为敬拜》，而这首歌曲是由梁旭辉弟兄来作词作曲的。里面唱的说，清晨醒来我先敬拜，把这一天交在你手中，不是重担，是你恩典，你同在并与我同行，我的眼目定睛于你，在每个安排里信靠你，无论台前无论隐秘，我所做的都为荣耀你。工作成为敬拜，敬拜不止息，我手所做向为主而做。在此刻，在此刻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此刻，在此地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会议室，在座位旁，在讯息里，在表格上，求你给我清洁的心，诚实正直，不求虚名。把我的焦虑交给你，把我的野心交给你，教我爱人不止成果，教我行义存怜悯心。我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清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依然动听环节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终点的爱。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羚羊，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们写信，感谢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做一个爷爷回天家的见证。爷爷今年80岁，是家族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在凌晨1点多走的。我3点开始写这个见证，本来想把爷爷信主被医治的经历都写下来，但太多就不写了，就写一件事儿吧，里面也会提到之前的一些事情，简约概括爷爷从发病到去世只有5天的时间。
1: 第一天呢是周三，教堂有见证会，爷爷每次都会去。现在年纪大了，教堂远，要走好久，都是我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我爸爸呢是在附近的县城做事儿，平时啊爷爷就和我走动的频繁一些。那一天呢，爷爷说他胃出血了，有点拉黑便。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这次还好，没有以前那么严重。见证会完了之后，我就带他到诊所开了一点药，让他吃着看看。第二天早上啊，爷爷给我打电话说他吐了血又拉了血，我赶紧把爷爷带到医院。挂完后转身就见到他在垃圾桶那儿吐血，我心里默默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帮我们。完了呢，爷爷又说要上厕所，又拉血，后面啊连站都站不稳了，立马求助医生护士把他拉到了抢救室，量血压，挂生理盐水，用止血的药稳定了一些之后，又转到了消化科准备进一步的检查。做完心电图，当时说心脏不行，做不了，要转到人民医院。我们这边的县城医院是没有心脏科的，他们这里是一个分院，所以我们又赶紧为爷爷办转院。到了大医院就进了急诊抢救室，我默默地祷告主，求主来帮忙。现在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办法，爷爷年纪这么大，经不起折腾。最近啊，我也一直为爷爷回天家祷告，求神可以在爷爷生命的末了带他平平安安的回天家，不要太遭罪。爸爸很快就赶过来，医生说要做胃镜才能够看到哪里出血，才能够进行止血。但爷爷有心肌梗塞，非常危险，年纪这么大，所以相互矛盾，只能保守治疗，用药看能不能够止住血。生命平稳之后转入了普通病房，医生叫我们转院，因为他们查不出出血的原因，也不能够检查，更不能出院，因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和爷爷说，爷爷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若医治你就医治你，他若接你走你也不要怕。爷爷说他不怕，他不治，岁数大了他要出院回家。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他们俩决定以转院的名义出院回家。
0: 那天晚上在医院和爷爷聊了很多，他不认识字也不会唱歌，祷告非常简单，他说耶稣我要出去，你带我平安去平安回，就这样类似的话。从他进教堂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打过瞌睡，每一次讲到他都能听懂，每天也都会把收音机挂在身上听圣经，圣经的讲解。他说在梦里见到了耶稣降生在马槽，做木匠钉十字架，他觉得很奇妙，而这也是他生前说话最有力最开心的时刻。而我们听着神真的好爱他。爸爸说他去教堂只会睡觉，而我去教堂有时候打瞌睡，有时候看手机。第三天我们转院回家，医生嘱咐不能进食，拔掉了营养液，2天没有进食，问爷爷饿不饿，他说不饿，没感觉。非常感恩神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爷爷想要喝水就喝了一点点，喝完就拉了血，只能躺在床上。我说爷爷你害怕死亡吗？他说我不怕，这几个月的时间这儿好了那儿又病了，很折磨人，我求神把我接走。我说求主带领你，我们都为你祷告，让神接你平安回天家，不要受苦。爷爷和大儿子来往少， 偶尔通电话，原来在大儿子那儿住了几个月，每天啊稀饭咸菜把他吃的是骨瘦如柴，给我们打电话说吃的不好，他身体也不行，后来呢就有人把他接了回来。在这边所有一切都是爸爸来承担，爷爷呢是农村人，没有退休工资，就只有一点的农保，一个月也只有100多块钱。以前种庄稼呢有一点积蓄，但是不多，每次看病呢就用他的积蓄。我说你要不要大伯过来看你啊，爷爷带着愤怒说随他便吧，我早就和他说了，不来见我可能今生也再没有机会见了。我爸爸在家守着爷爷，爸爸和大伯说这次爷爷的问题比较严重，什么也不能吃，估计是撑不了多久了，跟我的大伯说你还是过来看一下吧，但是大伯却说他请不了假，看一下情况再说吧。
1: 第四天很早，大伯打电话问爷爷的情况怎么样，此时的爷爷已经说不出来太多话，爸爸接过电话说了爷爷的情况，最终大伯答应晚上下班开车赶过来看一下。爷爷早上喝了水说没有拉，感觉饿，我们就给他喝了牛奶，他说他心里很累，可能快不行了。我说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要不要再见一下大伯，他再怎么不好也是你的儿子，上帝把他的独生子献上，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耶稣在世上教我们做人饶恕，他那么爱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不要生气。爷爷点点头，我赶紧跟大伯说你快回来吧，我问了爷爷，爷爷说想见你。大伯说我现在正在吃午饭，马上出发，晚上到。我跟爷爷说大伯会回来，爷爷问几点到，我说要6-7个小时的车程，于是爷爷安心睡下。上午喝了几次牛奶，下午我问他要不要喝点粥，他说吃一点吧。爸爸说像爷爷这样的情况，当他们饿了要吃饭，以他们过来人的经历，就是爷爷真的快要走了。大伯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信息也不回，爷爷时不时地问一下几点了。我说你想要孩子们都在你身边看着你走，对不对？那你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天父，天父很爱你的，他不会让你有遗憾。爷爷点点头，我们心里也很焦急。爸爸说不知道你大伯一个人来的还是大伯和家人来的，我当时还悻悻地说大娘要是能来，那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求主饶恕我这张嘴。可是想到这里呢，我就给大娘发信息问了一下情况，当时已经快10点了，估计也下班了。我说大伯怎么中午出发到现在还没到，他是不是还在路上，我们联系不上他。大娘马上就回复了我的信息说我们马上到，下高速了，你的大伯手机在导航，所以没能回信息。
0: 他们到的时候爷爷已经开始模糊了，见到大儿子都不认识了，叫了几次才认出来，后来连爸爸也认不出来了。11点多的时候牛奶也已经喝不进去了，就这样到了凌晨，也就是第五天，爷爷走了，走得特别的安详。写到这儿呢，我眼泪不止，想着去教堂我的小电驴上再也没有他了，也吃不到我买的东西，我做的饭，洗不了他的衣服，每次带孩子去看他，孩子都会问妈妈外曾祖父又出去玩了吗，他怎么老是出去玩啊，下次他又会问妈妈外曾祖父怎么关门了，他去哪儿了。我心里想到这些就开始哽咽，但我没有遗憾，天父爱他，生前饶恕了所有想见的人，没有遗憾，口里别无他语，我也有哈利路亚。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大娘怎么会过来？如果不是神的安排，大伯怎么会改时间马上就出发？这个经历告诉我，所有我们认为的巧合都是神安排好的。爷爷在这边除了我就是我的爸爸。这里呢要说一下，我们老家是在重庆，妈妈是江西人，爸爸跟着妈妈在这里定居，这里人说话呢爷爷听不太懂，但是蒙了神的恩典，爷爷也在这里生活了7年的时间。
1: 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是意外走的，很遗憾，我和她的感情最深，她走后好多年我才释怀，所以呢我和爷爷就比较亲。我的妈妈是基督徒，也是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基督里，因为大伯常年不管爷爷，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生气，本来家里不宽裕，他三个孩子，我和妹妹都成了家，弟弟还在上大学，自己还要还房贷，每次爷爷的事情啊都要耽误爸爸做事儿，一回来啊就是好几天，久而久之啊也成了妈妈心里的一个结。但神看顾家里的难处，让爷爷走得这么快，走得这么顺利，没有受苦，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我和爸爸照顾了这几天，没有拖累任何人，无不感恩，愿主也能够把妈妈的心结打开。写下见证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希望爷爷的经历和圣经的真理能够给那些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人，比如我的大伯大娘，种下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也求主拣选他们。阿们。 千言万语真的说不尽神的爱，而每一天我们都在他的爱里。雨泽木星，你们辛苦了，为主做工永不落空，也愿神祝福你们的付出，赐下恩典与祝福。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终点的爱，谈到神对于她爷爷还有一家人的恩典，其实生命的确会有终点，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都不会止息，神的爱也永远不会止息，所以也求神继续安慰我们江西羚羊姐妹的心，也祝福你们一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继续呢经历神他自己的恩典。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因为我们在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沟通哦。那你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怎么样在沟通当中其实随时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叫听者可以得着益处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的焦点呢，可能会在于说我要怎么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是你要先去理解听者是谁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听的人不一样，那造就每一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就是说我觉得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对你的父母亲或是对你的妻子或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造就的，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是对我来说是有造就的。所以怎么样子去看见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然后呢能够照着他的需要来分量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其实哥罗西书里面也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对我的大女儿跟对我的小女儿，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小女儿前一阵就开始这样讲，她说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她就一直说我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 我就一直跟她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很漂亮，就说妈妈也漂亮，姐姐也漂亮，你也漂亮。她说没有，我是最漂亮的人。我说那这样，妈妈是美丽，姐姐是漂亮，你是可爱。她说不是，我是美丽，我就是美丽，妈妈是可爱，
3: 她叫廖美丽啊。
1: 她就说，那你知道，当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需要。可是你知道，说真的，我的大女儿就不会去争这个东西，她就说，好幼稚哦，她就不会想去争什么，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然后他就说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我是这个家最可爱的，我是爸爸妈妈你们最爱我了。你知道对我的大女儿她现在所需要的跟我的小女儿所需要的其实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但我的你知道，当我那天还在跟她讲说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规划去迪士尼乐园，然后我的女儿突然之间讲出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我女儿就说爸爸，我好像有一天我能够去罗浮宫，然后你知道
3: 哪一个女儿？
1: 大女儿。
3: Oh, OK OK，
1: 我的大女儿。
3: 我以为那个
1: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突然哦，她喜欢艺术的东西，她想去看那些艺术的东西。但我还在跟她讲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她说：“爸爸，有一天我好像去罗浮宫哦。”她说：“我人生中有个梦想，就是我要到罗浮宫去看里面的展览。”然后我还特别托我一个朋友，就说如你到法国去的时候，可不可以买一个罗浮宫的明信片，就是让我可以放在我女儿的桌上，就说你有一天你人生有个梦想，你自己可能存到了钱，你可以去罗浮宫。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说你可以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的来回答个人。对这个人来说迪士尼是他的渴望，但对他来说罗浮宫是他的渴望，对他来说成为家里面最漂亮的人是他的渴望，那对他来说成为有智慧的人是他的渴望。其实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你怎么样能够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把这个粮食来供应给他，而不是给一个好像每一个人我试着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就能够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我们都常常讲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是很漂亮的画面，但我总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网子，我总感觉到说它要落在就好像球进了那个拦网一样，就是说你知道
3: logo shot，
1: 对它进到这个当中。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这个话是没有进到这个人的网子里面，好，你对这个人来说很合宜的，对这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很合宜。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那时候是有一个教育年会，那我正好是里面其中一个讲员。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那当时呢有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那他们也接待我们。那当时我就记得，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说，哎、欸，我问了他的年纪，说，哦，你看起来比你实际上的年轻很多，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是一个称赞人的话。他说，可是他当时看着我的表情，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他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就是他说你这样好像讲的我好像很没有经验，看起来好像很

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主在他们中间。神不仅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更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在199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北国冬天，两个美国青年受到苏俄教育部邀请，前往学校、监狱、孤儿院、警察局，教授品德和伦理的课程。他们十分惊讶，这个前共产国家竟然渴望知道多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以及接受信仰可以美化品格的事实。这两个青年最后来到孤儿院，有100多个被遗弃、被虐待的孩童坐在小凳子上，专心聆听他们说着伯利恒的故事。约瑟和玛利亚因为旅店客满，只好住在马槽，在那里生下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听完故事之后，小朋友们分到了3张硬纸板和1小张黄色餐巾纸，开始了他们的手工劳作。有的小朋友将餐巾纸小心翼翼地撕下，当作稻草铺在马槽里，有的将硬纸板剪成小婴孩的身影，躺在稻草上。他们兴致勃勃地将生平第一次听到的圣诞故事转化成想象中2000年前伯利恒的实景。有个6岁的孤儿米萨，在马槽里放了2个婴孩。2个婴孩，这可不是两个美国青年所说的故事，也不是圣经所记的历史事实。于是他们找来了翻译员，这两个青年很好奇地想要知道米萨心中所想象的圣诞节。米萨准确地复述着每一个细节，然后加上一段自己编的故事。他说，玛利亚将婴孩耶稣放在马槽，耶稣张开眼睛看见了我，他问我是不是有住处，我就告诉他，因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所以没有地方住。耶稣就告诉我，我可以跟他一起住。我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献上。米萨继续他心中想象的第一个圣诞夜，他说，那因为我渴望跟耶稣在一起，我就想了一个好主意，如果我躺在耶稣身旁，可以当他的被子给他温暖，那算不算是个好礼物？耶稣就回答说，那是最好的礼物。所以了，我就躺进了马槽，靠在耶稣旁边，耶稣望着我说，我可以永远与他同住。当米萨讲到这里，眼泪开始流满双颊，将头埋进双手里，靠在孤儿院的桌上，双肩因哭泣而抖动。这个6岁的孤儿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好朋友，那位永远与他同在的耶稣。

0: 小朋友，你渴望和耶稣在一起吗？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米萨，第一次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就把他的心完全的献给主耶稣。他愿意把自己当成一床被子，来温暖小耶稣的身体。结果，他得到了耶稣的邀请，可以永远和耶稣住在一起。米萨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亲人，永远不会离弃他，永远会保护他的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左右两边同时也有两个犯人和他一起被钉十字架。在临死之前，这两个犯人和耶稣说话，其中一个很不以为然地对耶稣说，
1: 你不是基督吗？那么应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我们吗？
0: 另一个犯人就责备他的同伴说，
2: 你敢冒犯上帝，你不怕上帝呀？咱们上十字架是应该的，因为咱们犯了罪，处死是罪有应得。可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0: 接着他就对耶稣说，
2: 主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0: 耶稣对这个犯人说，
2: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
0: 小朋友，无论是六岁的孤儿米萨，还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当他们打开心，渴慕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当场就接受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可以永永远远地和耶稣在一起。小朋友，今年的圣诞节，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又在向世人宣告，这位救主愿意与人同住。你预备好接受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一生的好朋友了吗？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咱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元素的补充是叫做镁。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呢没有好好认真的生活。尤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深刻的要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自己以为我在过着不错的生活我努力的工作我这个也所谓的好好吃饭，对吧？但是这些好好吃饭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但很多的时候就很少去考虑所谓的营养均不均衡啊。然后你摄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等等。
3: 对，就像我们上两集说的，我们还是要全面考虑我们身体的问题的，而不是说单一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判断。
2: 是的，是的。
3: 那既然我们这次强调了这个镁的元素，那我们也多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的反作用。
2: 没错，没错，没错。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补镁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一件好事情了。
3: 对，
2: 对。那么，只是我们要去有一些谨慎的认识。还是那句话，最好是食补。
3: 是是是，
2: 食补的这个副作用呢，几乎是最低的了。
3: 对，
2: 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吃镁片能不能治失眠呢？如果就是可以改善我睡眠，是不是我睡前我就吃两片？
3: 所以就很多人有这种简单的想法。
2: 对，
3: 就好像他有一点就是过度着急啊，既然我睡不好，既然说这个元素好，我就赶紧把它用上那样的。
2: 是，
3: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对，就包括我不知道杨丽姐了不了解哈。有一些年轻人是习惯吃褪黑素睡觉的，
3: 有，但是不一定见效。
2: 对，就是因为确实科学研究是证明，当人入睡的时候呢，会大量分泌褪黑素。
3: 对对，如果你缺这个，可能你就难入睡。
2: 对 对, 对, 对，
3: 那有一些人就说，哎，那我通过吃这个补充这个褪黑素，让我身体有这个东西，我不就容易睡了吗？
2: 是是，
3: 但不一定见效哦。
2: 对，
3: 所以就说呢，你吃进去的东西，身体不一定如你想象的那样去做出反应的。
2: 对，没错。那吃镁片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对，
3: 对，
2: 而且呢，确实没有研究表明它是直接可以治疗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
3: 对，
2: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过量了，反而可能会引起腹泻呀、肠胃不适啊。
3: 对，
2: 那你不得不尝试了吗？
3: 对，我觉得镁。它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心脏啊、血糖啊，还有就是这个肌肉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过量呢，这几方面又会出问题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度，就是可能身体要控制在某一个平衡的区间才可以。
2: 没错，
3: 如果你过度摄入，你着急了，你为了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你就去吃，反而导致你没有问题的那些，比如说心脏啊、血糖啊，那些也会给你拉扯高了。
2: 是的，
3: 会出现新的问题了。
2: 没错没错，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镁和钙不能一起吃，会打架啊。当然就是说从化学反应上来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日常我们所服用的如果只是小剂量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服用大剂量的这个钙元素，比如说吃了很多钙片，它的确会抑制镁的这个吸收。
3: 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要吃钙片，我们可以去遵医嘱去看一下我们镁的吸收要怎么样跟钙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刚才李诺提到的小剂量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医生的意见哦。但是如果你吃钙片吃了500毫克以上，那你这个 镁片的摄入就要跟钙片分开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2: 对，
3: 去服用它，
2: 对对，
3: 就比较安全。
2: 是，
3: 嗯，
2: 当然还是我们以前说的，食物当中的这些元素呢，
3: 嗯，
2: 摄入是很安全的，
3: 是的，
2: 因为它们本身就平衡。
3: 对对，是的，是的，它既然在某一个食物里面，它就不会相互打架，
2: 对
3: 是吧？
2: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像一些绿叶青菜里面钙元素的含量也是非常多的，
3: 嗯，
2: 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你要均衡的摄入钙和镁呢，
3: 嗯，
2: 你就直接多吃青菜，
3: 嗯，是，所以青菜不可少，
2: 是的，是的，
3: 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哦，第三个误区呢，是讲到这个氧化镁、柠檬酸镁都一样啊，这是两种、
3: 哦、这个好专业哦，
2: 这是两种镁的补剂嘛，
3: 嗯
2: 嗯、那么但是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呢，就是氧化镁的这个镁含量高，但是它吸收很差，
3: 哦、
2: 嗯、容易腹泻，
3: 哦
2: 柠檬酸镁或者是甘氨酸镁呢，
3: 嗯，
2: 它的吸收会比较好一点，
3: 嗯，
2: 对肠胃的刺激呢也更小，
3: 嗯，
2: 更加适合老年人，
3: 嗯
2: 那其中还有一个镁的选项叫做硫酸镁啊，
3: 嗯
2: 啊、这个就不建议买了，因为它本身呢它就跟泻药是同一个用途的，
3: 嗯，所以我感觉我们普通人听到这些名字头都很大的哦，
2: 对对，
3: 搞不清哪样
2: 是
3: 哪样啊、哦、对，所以假如说真的要通过吃镁片、吃镁剂、
2: 嗯、
3: 那这些镁的这各样各样的这个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开药。
2: 没错、嗯、没错。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血镁正常就不缺镁。这个血镁就是血液里含的镁的这个量。嗯
3: 哦、
2: 就是我们验血的时候呢、
3: 嗯、
2: 它就会查出这些构成的部分的嘛，
3: 对，
2: 这个相应的元素究竟它的比例是多少，
3: 对，
2: 嗯，但其实呢就是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所谓的血镁正常就不缺镁它也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血镁只占全身的1%，
3: 嗯
2: 嗯，
3: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体检的时候抽血，
2: 嗯，
3: 抽血的时候呢有一项它是显示这个镁在血中的这个
2: 比例
3: 的，比例，
2: 对，
3: 那我们不要单看这个比例，我们可能拿了这个单子，就是验血的单子、嗯、我们还要请教医生，
2: 对，
3: 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我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要告诉医生，然后我现在日常的一些症状是怎么样的、
2: 嗯、
3: 要告诉医生，
2: 是的，
3: 让医生来做出判断，看这个血液镁的正常是不是包括我们全身都正常了，这个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所以你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误区呢，
3: 嗯，
2: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吃，
3: 嗯，
2: 对吧，
3: 对对对，
2: 都得去补充镁剂，不是、
3: 嗯、
2: 我们是要酌情的去考量、
3: 嗯、
2: 但是所谓的酌情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是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的，
3: 嗯，
2: 那我们还是需要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就是医生，他们来做一个判断，
3: 是，
2: 对，
3: 特别是要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镁它不是说你吃多了就好，它吃多了是反作用的，
2: 嗯，
3: 刚才我们讲的对我们好的那方面它多了对那几方面是有副作用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就必须要引起重视才行，
2: 是的，
3: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些误区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常见的问题、
3: 嗯、
2: 比如说、
3: 嗯、
2: 我们之前提到的日常服用的药物里边有利尿剂、
3: 嗯、
2: 有降压药、
3: 嗯、
2: 那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镁呢，那么这个还是事情

0: 动的查一查我们的血镁的含量。
1: 哦，
0: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血镁含量它只是一个指标。
1: 对，
0: 那具体还是结合我们日常的症状来看。
1: 对，所以这里就提醒那个就是慢性病的老人家。
0: 对，
1: 就是慢性病呢，我们定期也要去医院告诉医生，我们这段时间吃了这个慢性病的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情况。
0: 嗯，
1: 然后其实医生不是说每次都重复开同样的药给你治疗那个慢性病的，
0: 是的，
1: 其实他就是在调节，是吧？
0: 没错，对。
1: 所以既然是这么多的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症状结合我们这种化验的这个单子啊，
0: 嗯，
1: 跟医生一起去研讨吧。
0: 对，
1: 就怎么样去调节我们身体的情况。
0: 是的，没错。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讲到这个腰腿抽筋是不是就是缺镁呢？
1: 嗯，
0: 啊，因为最近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哈。嗯，
1: 对，
0: 但很显然呢并不绝对是。
1: 对，
0: 我们以前也说了，你说缺钙的时候也会抽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还有比如说脱水了，还有呢冷了，那就像有一些时候大家游泳的时候，
1: 对，
0: 因为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热身和拉伸，一下水，
1: 对对，
0: 哎，立刻就抽筋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而不是只是看着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缺镁啦等等之类的。
1: 嗯嗯，是。
0: 嗯，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点呢，
1: 嗯，
0: 就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建议吧哈，
1: 嗯，
0: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个镁的含量上，在食物的摄入上，
1: 嗯，
0: 还是要吃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把坚果碎，一碗杂粮粥，加一份绿叶菜，
1: 嗯，
0: 这样子有对应的这个量的保证。
1: 是，我觉得这些现在都很容易得的。
0: 是是是，
1: 不但是能够得到这些坚果，还能够把它搞碎，
0: 嗯，
1: 就是还有相关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去把它做成美食来吸收的。
0: 对对对对，嗯，还有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乱吃药。
1: 是，这个坚决不能
0: 啊，
1: 嗯，
0: 不要自己去买镁片，尤其是这个肾脏功能不是很好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要慎重慎重哈。
1: 是的。
0: 那么第三个点呢，就叫做定期的关注，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老人家。
1: 嗯，
0: 我因为我们长期服药，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体内的这种各种微量元素的这个比例啊、构成啊，
1: 嗯，
0: 这些是需要去进行监测的。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呢每年呢检查一次电解质，就包括我们的镁的元素的
1: 比例
0: 的问题。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
0: 最后在节目的结束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资料也特别有意思，他说镁不是仙丹，对，健康饮食才是最好的药。
1: 是的，嗯，
0: 包括也要告诉老人家说，你要吃得香，睡得稳，腿脚好，比什么补剂都强。
1: 对对对，我们就不要盯着什么保健品啊，
0: 嗯，
1: 什么剂量容易马上吸收啊，就要全面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从吃饭，
0: 嗯，
1: 运动，
0: 嗯，
1: 睡眠，
0: 嗯，
1: 各样的调整。
0: 对对对，
1: 嗯，是，
0: 因为你像保健品，它好像强调的就是你吃了，哎，你就好了。
1: 嗯，
0: 但是，简单来说，就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样的。
1: 嗯嗯，
0: 不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你听了哪个道，你的生命就好了。
1: 啊，对，
0: 你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听了神的话语，哎，你要实践出来。
1: 对，
0: 哎，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经历神？
1: 嗯，
0: 那人跟神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1: 对，核心就是关系。
0: 对，
1: 就你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越容易吸收他所教导你的话。
0: 没错，嗯，没错。所以呢，其实透过我们最近关于这个镁元素的一些的建议和分享，
1: 嗯，
0: 也盼望着我们的老人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留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1: 是，
0: 然后呢就是结合的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1: 嗯，
0: 也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身体的状况。
1: 是的，嗯，
0: 好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您好，我是刘文，非常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0: 上次我们谈到耶利米和哈纳尼亚之间的冲突，因为在西班牙登基第四年的五月间，哈纳尼亚宣称两年之内耶哥尼亚王以及被掳的百姓连同圣殿的器皿都会重返耶路撒冷，因耶和华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的轭。耶利米但愿神的话成就，但是要在事情成就之后才可以得知那些话是不是出于神。
1: 哈纳尼亚还把耶利米交给那些首领的轭折断，可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们折断了木轭却换成了铁轭，因为哈纳尼亚使百姓信从谎言，不顺从巴比伦，因此他将在当年去世。果然哈纳尼亚在两个月以后就离世了。这更警惕我们做神的代言人要谨慎，免得得罪神自己遭殃。耶利米对被掳的人表现出这样的关怀，不知道他用什么实际的行动来帮助这些人呢？
0: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为什么关怀那些个被掳的人。他一共寄了两封信给他们，在这件事上又与假先知起了冲突。请刘文念29章1-3节。
1: 耶利米书29章1-3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
0: 当耶哥尼亚和属他的人被带到巴比伦之后，耶利米就写信给那里的先知、祭司和长老众民。他是趁着西底家派两位特使到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顺便请他们带去的。
1: 两位特使啊，那他们去见尼布甲尼撒有什么目的呢？
0: 其中一个是那位在殿中找到律法书的沙番的儿子伊利亚撒，另一个是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根据列王记下22章4节到23章4节这段经文，他们都是在圣殿里的重要的人物。希勒家是当时的大祭司，他跟伊利亚撒彼此认识，他们代表犹大国去见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因为六国高峰会议以后理解到背叛巴比伦行不通，倒不如与他修好。
1: 那耶利米在信上怎么说呢？
0: 那就请你念4节到7节就知道了。
1: 耶利米书29章4-7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0: 耶利米在信中提醒他们将要在巴比伦很久，因此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要娶妻嫁人生儿养女，耕种田地自食其力，同时也提醒他们为巴比伦求平安，使他们也能平安。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劝勉信徒当为万民即在位的君王祷告，使他们可以平安无事的敬虔度日。
1: 为国家代祷是信徒的责任，神借着祷告能感动执政者的心，使他们能够善待信徒，使侍奉、敬拜、传福音都不受到拦阻。特别是在宗教信仰受逼迫的地方，神要我们更加的操练祷告，使神的话能够得以应验。
0: 耶利米也提醒他们要防备假先知的活动，请刘文念8-10节。
1: 耶利米书第29章第8到第10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0: 在耶路撒冷和列国中，有假先知用邪术的方法在传播假预言，正如在27章里所提的一样，他们的话是出于自己，都不是耶和华所差遣的，他们也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梦，免得被误导，因为神已经定义要他们在巴比伦住满70年以后才领他们回这地。请刘文念11到15节。
1: 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到第15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
0: 那些被掳的人可能为环境和前途恐慌和担忧，但是神却告诉他们，他所怀的意念是要他们有平安，不是要向他们降灾祸。他们只要顺服神，未来必然会有美好的远景。
1: 他们过去在本国经常的悖逆神，不听神的话，如今在他乡异地，神向他们显现，这真是一个与神和好的时机。并且神还指示他们祷告的方法，使他们能够重新认识神，寻回那个失落的信心。这对信徒来说是很宝贵的应许，也是信徒所喜爱的一段经文。
0: 这就很像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应许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一个会祷告的基督徒就能够借着祷告与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
1: 祷告就是神使他们更想念自己的家乡，期待那归国的日子，正如我们祷告期盼主早日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神也在巴比伦为他们兴起了先知，使他们能够常常听到神的话语。
0: 那些被掳的百姓，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可居住的环境，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但是那些个不顺服神的百姓，他们将遭到不幸。请刘文念16到18节。
1: 耶利米书第29章第16到18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
0: 我想刘文，你还记得在24章里神提到两筐无花果吧？好的无花果是顺服神被掳到巴比伦的这群人，但那些个抵抗神的人却代表了坏的无花果，他们必然会被赶逐到天下，漂流无定，也无人欢迎他们，情况实在是可怜的。
1: 但是这些警戒百姓能够听得进去吗？
0: 他们中间也有人不服气的。请刘文念21到23节。
1: 耶利米书第29章第21到2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 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诶，石成啊，这两个人的名字和以色列两个坏王一样。哎，
0: 是的，旧约圣经常常出现相同的名字，因此要看他们的背景，出自于哪个家族。这里只说亚哈是哥赖亚的儿子，西底家是马西亚的儿子，其他地方再也没有什么资料可查了，因为传假预言最后被巴比伦杀害，他们的行为卑鄙，与邻舍的妻行奸淫。
1: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在民中做先知呢？幸亏神明察秋毫，把他们的罪揭露出来，使百姓可以防备警戒。他们传出与耶利米不同的信息，煽惑百姓的心。
0: 另外还有一位公然与耶利米作对的人，请刘文念24-29节。
1: 耶利米书第29章第24-29节，论到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班牙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
0: 这里提到的尼西兰人示玛雅，他写信给耶路撒冷的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就是在圣殿里做监督的，动机是在挑唆他们对付耶利米，因为他写信给巴比伦被掳的人，要他们过耕种自养的生活，在那里扎根建造。但是西番雅却把信给耶利米看了，
1: 可见西番雅很尊重先知耶利米的职分啊。
0: 是的，但是耶和华很快的就把话指示耶利米，请刘文念30-32节。
1: 耶利米书第29章第30-32节，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0: 神尊重他的仆人，就像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一样。如今示玛雅打算谋害耶利米，就是得罪了耶和华了，因此他和他的后代不能够继续活在百姓中间，也不能够得到百姓的福乐了。
1: 这些人真是愚昧，不但杀害了自己，也害了后代。但是耶和华的慈爱要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今直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给子子孙孙。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遵守他的话，他必施恩赐福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
0: 谢谢您的收听，求主保守我们永远做敬畏他的人，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把烦恼留给昨天，今天我们都要开开心心。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来到早上的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现场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准备要拆盲盒了，桃子妹呢就问班长，劝慰子到底是哪位老师呢？ 现在已经揭晓了，今天就是苏小燕跟杨天成老师，我们会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的。天成老师好，我好像呢已经很久呢没跟你搭档一起做节目了。对，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一起搭档。是的，哎，
1: 劝慰子说今天的盲盒没什么意外，因为我们都是这几个人。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已经预先揭晓了，其实已经讲过了。<笑>
0: 也没有讲过，就来来去去那几个人，这句话倒是讲过，但这个礼拜呢倒是有一位呢不常在线上今天出现的一位老师，敬请期待呀。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一些环节，一个环节叫另一条路。昨天谈到但以理，今天还是会谈但以理的故事，在世子坑中的但以理到底是怎么度过呢，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另外呢也是鼓励听众朋友礼拜五打电话拨打热线来背诵经文这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3章的2节，经文呢比较长，希望呢大家能够好好的背诵，背诵即使呢背不了，我觉得也无所谓了，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默想经文以后的心得领受。
1: 对，其实你读都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认真的用心灵去
0: 读的话呢，我们也接受的。没错，现在不是考试嘛，只要你把经文呢牢记在心里，就已经很重要了。
1: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的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星期五期待啊。对的，那么我们说这几天呢非常的炎热，
0: 当然有部分的地区也继续祷告水灾的问题，炎热的天气呢。
1: 你晚上中午吃什么呢？我就喜欢吃那些凉凉的拌面的。天成老师，您是北方的，北方人。对，那现在少了，因为在南方呢也喜欢吃热的。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凉拌这个东西啊也是很多的，比如说黄瓜呀，凉面呢等等。那说到黄瓜，今天我们就要分享一则跟黄瓜有关系的新闻呢，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有人吃了黄瓜以后呢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进医院了，
1: 还中毒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呢我们会跟大家讲讲这则的新闻呢。其实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昨天7月14号呢是银色情人节，我们也说了，银色情人节呢是从韩国来的。那天呢，大家都会见家长，把你的伴侣带回家去见见父母亲。
0: 那为什么是银色的呢？
1: 银色呢，这个倒是不知道。还不到金色。不是金色，但是银色银婚嘛，银婚也值得纪念的。银色呢，就是 伴侣之间的彼此或者情侣之间彼此会送银链子啊，银戒指啊，手链等等。
0: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了。
1: 就是一个流行文化，我觉得就是商家的东西啊。那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0: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啊。
1: 是的，联合国大会在2014年已经设立了，这个强调呢彰显为青年提供就业体面的工作还有创业技能的重要性，让年轻人能够应对全球
0: 技术变革，我们说人工智能几乎每天都在更新的，也追不上，因为它每天都在进步更新。对，其实现在很多的，好像很多的选择啊，很多的，比如说你读书啊，将来的出路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呢，其实越来越窄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其实很多跨学科的。
1: 是的，跟好像根本没有关系的，其实你都可以去学，都可以去做的。你说的对，越来越窄，你看似越来越阔，但是越来越窄的。那么今年首场主题活动呢就在广州进行， 提前在11号呢已经顺利完成了。 活动也开放这个中心学习能量营啊， 特别是无人机试飞啊， 机器人操控啊， 3D打印体验的 那种比较火爆的课程，看来呢大家无论什么年纪呢对这方面呢也是感到
2: 兴趣的。对，其实你可以多去认识啊，多去了解，也可以多去学的，多去学。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我们每天都得吃，我们要吃灵粮，多多学习认识主耶和华。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成年期灵修，误解圣灵的做工，从属灵冲突看清神的国。马太福音12:22-29，
1: 当时有人把一个被鬼附又盲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医治他，那哑巴就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之子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罢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对他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必定荒芜。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要做你们的判官。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东西呢？除非先绑住那壮士，否则无法抢夺他的家。
0: 这段经文记载了一场公开的属灵冲突，耶稣帮助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结果那人就看见也能够说话。群众惊讶，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法利赛人却立刻出面反击，把耶稣的行为归因于别西卜鬼王的能力。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控诉，因为他们呢不是否认耶稣行了神迹，而是故意扭曲这个神迹能力的来源，将明显的出于神的工作归因于魔鬼。这不单是误解，更是一种属灵上的敌对。主耶稣的回应呢，极具逻辑性和属灵的洞见。他指出，一个国若自相攻击，必站立不住。如果撒旦驱逐撒旦，岂不等于内部瓦解吗？于是他反问，如果我是靠鬼王赶鬼，那你们的子弟是靠谁赶鬼的呢？这不单拆穿了他们的虚伪，也让他们陷入自我矛盾。主耶稣进一步指出真正的重点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赶鬼呢，不只是全能的展示，更是神国临到的记号。这不是模糊的神秘力量，而是神在地上的掌权和拯救开始运作。耶稣还用了绑壮士夺家财的比喻来补充说明，若有人要夺取一个强者的家产呢，必须先制服那壮士。耶稣赶鬼的行动就是在说明他已经胜过撒旦，将人从魔鬼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这绝对不是出于和撒旦的合作，而是来自对撒旦国度的完全胜利。

我是否曾经错误地用人的标准去判断属灵的事情呢？当神的国度临到，我的反应是兴奋、渴慕，还是怀疑、抗拒呢？今天，我在哪方面需要求神帮助我辨识他的作为，不被人间的偏见所误导呢？我是否已经意识到，神的国已经临到我生命中呢？我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0: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12章28节。
1: 成年期灵修，误解圣灵的作工，从属灵冲突看清神的国。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神公义的彰显。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22-29，有人误解了圣灵的做工，有人还说出很多的歪理呢。
1: 那如果我们对神呢没有这种敬畏的心呢，就像这个人一样啊，就是你讲出的话呢不单单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更是跟神要来作对的。
0: 是的，我们仔细看一下上文下文呢，你会见到一个被鬼附身又瞎又哑的人呢，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很苦的，有苦又不能说。可以想象呢，当他被耶稣医治以后那种激动不已的情感，终于能说，能亲眼见到救主。但旁边呢总是有一群心坏心眼的人呢、啊、他们心生嫉妒愚昧呢，就会让一个人呢不分青红皂白的说出不合逻辑的话，没有道理的歪理。他们说什么？他们觉得耶稣赶鬼是来自鬼王的能力的、嗯、我觉得这个是说的非常的不靠谱。什么道理呢？鬼就是要败坏人心，你想撒旦巴不得你一辈子被鬼附身，他怎么会帮助你帮你赶鬼呢？所以呢，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呢，法利赛人为了质疑耶稣，我们昨天也说了，为了抓住耶稣的把柄，真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因为他们就是接受不了也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事实了。
1: 其实当时的人呢认为行这些神迹呢只有上帝差来的才可以实行这个神迹、
0: 嗯、
1: 否则的话没有这个能力，包括先知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除非神给他。所以当耶稣做出这个神迹的时候呢，应该是感恩的，颂赞主的。但是反而这些人呢反而去对神有这样的攻击，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心里面的刚硬啊。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呢？有这种赞美的心呢？
0: 我们应当有感恩赞美的心，但心会不会存着怀疑质疑甚至拒绝呢？就是我们昨天也说过另外一条路了。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又看一下但以理他的一生。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他真的经历过很多的挑战，不过呢那些挑战都是为了熬炼他，操练他对神的信心。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常在听众的来信或者是热线短信当中发现，大家在工作上、社会环境上确实是处境艰难啊。除了要面对经济、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压力，也要面对信仰的挑战。是的，因为一些因素的限制，好像是找不到教会，没有时间去教会等等，以至于弟兄姊妹没有肢体相交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不信主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要如何和他们相处，也找不出方法向他们传福音，这些都成了弟兄姊妹心中的痛苦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查考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也就是主前539年左右的波斯帝国，我们来看看被掳到外邦、多年生活在异乡异教当中的但以理，他是如何面对各类的挑战。
1: 但以理书第六章。大流士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也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呈报，免得王受亏损。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灵性，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想立他治理全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在治国的事务上寻找但以理的把柄，为要控告他，只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就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把柄，若不从他神的律法中下手，就寻不着。
0: 还记得当初但以理被掳到外邦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的但以理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80岁老人了。而巴比伦帝国也被波斯帝国取代，换句话说，但以理换了一个主人，而这位新主人也就是波斯王大力乌，对但以理又如何呢？可以想象但以理的前途未卜啊。其实身在外邦异乡，本来就要常常面对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不能够专心的倚靠神，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些的担子。而但以理正是一个专心倚靠神、仰望神的人，因此但以理能够在变动当中仍然显出他美好的灵性，这是每个人都可以见证的，当然也包括了大力乌王。所以大力乌王特别的委派但以理成为波斯帝国最高的3位官员之一，甚至大力乌王想将治理全国的重任交给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大力乌王并不信耶和华真神，那么他是怎么看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呢？这可以从那些想找但以理把柄的敌人口中知道答案。当这些人为了个人私欲、权力、地位而嫉妒但以理，想要找但以理的错误，然后向王上告状的时候，他们发现根本找不着但以理有任何的错处和把柄，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也就是说，但以理美好的灵性在他的工作态度上显露出来， 这就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雅各书所说的，信心要有实际的行为见证，才能显出是真信心。求神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仅能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并且也能够在每天的工作当中认真工作，忠心办事，使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但以理的敌人在但以理的工作当中找不到他有任何的错处，怎么办呢？结果他们就想到，如果要找但以理的把柄，就要从但以理的信仰下手。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受到别人的攻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表示我们在人群中有见证，能够站稳信仰的立场，所以别人才会以我们的信仰来挑战我们。
1: 但以理书第六章。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省长彼此商议，求王下旨立一条禁令，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在这文件上签署，使他不能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绝不更动。于是大流士王在这禁令的文件上签署。但以理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于是那些人纷纷聚集，发现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进到王面前，向王提及禁令说，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签署了吗？王回答说，确有这事，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但以理不理会你，也不遵守你签署的禁令，竟一天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筹划解救他。那些人就纷纷聚集到王那里，对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经常侍奉的神，他必拯救你。有人搬来一块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绝不更改。王回到宫里，终夜禁食，不让人带乐器到他面前，他也失眠了。

但以理的敌人出了一条诡计，就是向大力乌王建议立下一条命令，30天之内所有人只能向大力乌王求告，如果有人向其他神又或者是其他人求告，那么这个人就要被丢在狮子坑中被狮子吞吃。由于这些人谎称这个建议是所有的官员都支持的，其实这只是他们要陷害但以理的阴谋而已，但是大力乌王以为这真的就如同他们所说的，所有大臣都同意，于是很快就接纳了这个提议，也真的下了这道命令，还盖了玉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不会再更改了，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如果想抗命，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但以理怎么面对这一条和他的信仰有冲突的命令呢？圣经说，但以理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面对的方法就是照平常的日子生活，一样忠心办事，一样专心信靠耶和华，一样的祷告亲近神，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动摇。这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以理能够有美好的灵性，完全

0: 耶和华神。而但以理的敌人也就抓住了这件事情来控告他。由于波斯律法是不能够更改的，所以大力乌王必须惩罚但以理。大力乌王很欣赏但以理，实在是不想惩罚但以理啊，他真舍不得但以理被狮子吞吃。但就算是他这个君王想尽办法，他也不能够救但以理，因为亡命难违，这是他自己亲自下的命令。结果但以理就被丢在狮子坑里，上头还要用石头封住，盖上了君王的玉玺，还有执行大臣的官印。这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救但以理。看来但以理要葬身狮子的口中了。
1: 但以理书第六章。次日黎明，王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王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经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亏损的事。”王因此就甚喜乐，吩咐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王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制服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于是大流士王传旨给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畏惧，因为他是活的神，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搭救，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的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0: 大力乌王担心但以理，也不知道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是不是真有能力能够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他整夜没睡，清早就跑到狮子坑口，要看看但以理还是不是活着。结果他发现但以理不但还活着，并且毫发无伤，这实在太奇妙了，不可思议啊。此时此刻，大力乌王终于知道耶和华神是永生神，也就是一位真实活着并且有大能拯救人的神。于是大力乌王下了一道命令，通告全国人民要遵从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因为这位耶和华神是一位活神。巴勒斯坦地其他神明只是人手造出来的，个个都是死物，但耶和华神却活着，并且保护拯救属于他的人。而耶和华神也是一位永远长存的神，所以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话语永远坚立。这位永远活着的神也是一位拯救的神，

0: 但以理信靠他，他就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使但以理的敌人他们的计谋失败了，甚至自食恶果，使但以理官运亨通，凡事顺利。今天这位永远活着的大能神也在我们身边保护着你和我，所以让我们不要惧怕任何的困难挑战，只要专心仰望神，他必拯救我们到底。
1: 诗篇第34篇。
2: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回应近期的一则新闻，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夏天凉拌菜受欢迎，特别是凉拌的黄瓜，但是呢要小心吃瓜。为什么呢？就在今天会告诉你。因为在不久之前呢，6月27号，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家制作凉拌黄瓜，然后呢他入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黄瓜有点怪怪的，
3: 苦涩的味道，
2: 苦涩的味道，但是不想浪费食物，他就硬着头皮吃了半根，结果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呢，剧烈的恶心呕吐，伴随着腹痛腹泻等等症状呢，于是他就赶紧被送到医院去，最终确诊是这个葫芦素中毒，肝功能严重受损，以致呢进展到急性肝衰竭的阶段呢。那么这个医生表示呢，目前针对葫芦素中毒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而且呢这个医疗的难度呢也相当的高，这个男子目前的情况呢也是十分的危急的。
3: 我查了一下这个葫芦素啊，原来是在很多水果里面都有，包括这个木瓜呀，这个黄瓜啊，里面可能都有啊，它是一种这个毒素啊，其实它这种威慑力非常的强，让人呢没有办法去面对啊，特别是这种呕吐啊，这个腹泻啊，原来它是一种中药，是治疗肝炎肝癌的一种药，从里面提取。但是呢如果你直接这样吃的话呢，你就会中毒的，
2: 真的会中毒啊。那么谢谢安徽李佳音提醒。还有茄子，如果出现苦味了最好不要吃。
3: 我都吃过啊，有点苦，
2: 吃过。对对对，
3: 我觉得这是不是里面有毒药啊，不是那个农药啊，或者
2: 是
3: 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我就这样吃了，没想到原来这种很严重的问题。
2: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我第一时间认为是不是农药放多了，特别是我们吃的时候发现它的外皮是苦涩，没想过里头都已经有中毒的情况。
3: 原来这个东西呢是耐热耐煮的，也就是你怎么煮啊，它照样还有这个毒素的，所以你如果吃这个黄瓜的时候呢，要尽量呢，如果你吃到有苦的，把它丢掉，
2: 把它丢掉，不要觉得哎浪费食物，你的身体比那根黄瓜更值钱。
3: 当然还有比如说你煮南瓜汤或者蒸南瓜的时候有苦的话，我都吃过，有点苦苦的味道，那你也不要吃了。
2: 所以现在呢，原来不只是黄瓜，茄子、南瓜、黄瓜等等瓜类菜呢发苦都不建议吃的，少数胡萝卜蔬果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如果遭遇基因变异、高温，像现在天气那么热、干旱的光照日异常，或者是有害虫叮咬、不当施肥等等的影响呢，底下它都会启动什么像人体那样自我保护机制的。所以呢，大量合成一种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葫芦素，不是胡萝卜，是葫芦素的植物毒素。通常呢，这个果实的味道越苦，代表它里头的葫芦素含量是越高的。
3: 对，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啊，就是让那些动物啊或者人呢、免得去给它吃很多，所以它就让自己来保护。结果没想到如果人吃了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对，除了人会自我保护以外呢，原来瓜类蔬菜呢它们都会自我保护的。关于葫芦素中毒呢，目前临床呢真的没有特效的解药，那么怎么办好呢？难道要等死，消极的等死吗？
3: 丢掉咯，就不要吃了。
2: 那如果没有，刚才说是如果真的中毒像那个男人那样，只能够依靠的催吐、洗胃、补液、护胃等等的方法治疗，去支持这个治疗的，让这个病人的情况能够舒缓呢。我想再说一个，我们广东人不是很喜欢饮茶吗？到茶楼去饮茶。我这两个星期呢，我都去酒楼去饮茶，我尽量呢就不再点排骨了。
3: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我试过呢中伏好几次，点了这个排骨吃进去呢都是 坏掉了。
3: 哦，它可能就本身就有问题
2: 了，有点酸的。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刚好呢，我旁边有个不认识的阿姨嘛，我就跟她说，哎，别点别点这个排骨，倒不是这个餐厅做的不好，而是天气太热了，很难去保存，很难去保管，所以夏天太热了，细菌容易滋生的，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食物卫生。再说一次，如果像刚才天成老师提醒的，南瓜也好，苦瓜也好，像李佳音提醒的茄子也好，苦了之后真的不要再吃了，不要觉得浪费食物，你的身体更加的重要、啊
3: 嗯、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吃的时候也要小心、啊、餐厅啊，有的时候它可能进货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有问题、嗯、比如说我见过啊，比如说他人家给他送的菜肉放在门口，那个肉呢，你想想如果很早就放在那里，等到开门的时候那个主人把它拿进去可能已经化掉了，
2: 对，小野
3: 知道，所以这个是都是危险的，
2: 非常的危险，我们记得要注意好身体哦。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师弟兄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认识良友电台有多久了？
5: 有八年了，组里的弟兄给介绍的。
4: 嗯
5: 嗯，他推荐的。
4: 是当时你信耶稣了吗？
5: 那个时候我刚进教堂，2007年。
4: 嗯，是那个时候他介绍你听什么节目呢？
5: 他就介绍我良友电台，他说有一个很好的节目，
4: 嗯，
5: 就是灵命日粮吧。
4: 哦，
5: 那个时候我听是宋大中，
4: 是
5: 啊，弟兄主持的。
4: 是，那你当时一听感觉如何？
5: 啊，很爱慕啊，因为通过老师的讲，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圣经的话语很喜爱，
4: 嗯，
5: 但是不懂啊，所以就是借着一些每天啊一小段故事，然后一段经文，在主里面很得造就。
4: 是你听了大概多久啊？
5: 刚开始是一直听的，
4: 嗯
5: 啊，后来有点间断吧。那个时候也是对电脑，就是有些博客吧，
4: 嗯
5: 啊，那个时候很流行博客，
4: 对，
5: 所以我就把自己喜欢听到的这个节目，
4: 嗯，
5: 然后呢，把它复制到这个博客里面，
4: 哦、
5: 啊，很有这种热心，
4: 嗯，
5: 就是觉得应该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是好东西跟朋友分享嘛，
5: 啊、
4: 对不
5: 对？
4: 对，
5: 那个时候也是教会说让传福音嘛，
4: 嗯，
5: 但那个时候刚信主，不知道怎么传，
4: 嗯，
5: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那我自己不会讲，有会讲的、
4: 嗯、
5: 啊，所以说那既然这么好的节目、
4: 嗯、
5: 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除了声音，
5: 对对对，
4: 你好像还把文字贴上去。
5: 对，我把文字然后复制到上面。神会特别会借着这个节目，他不仅让我得造就，我相信他会借着、
4: 嗯
5: 那样的一个渠道让更多的人得造就的，
4: 嗯，
5: 至少从我个人身上，我们的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在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给我一个很好的喂养、
4: 嗯、
5: 所以我也想到了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很深的东西听不懂，
4: 嗯，
5: 我不是说这个很肤浅，因为这个很生动，它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能够更深度的了解、
4: 嗯、
5: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有这样的体会，
4: 嗯，
5: 所以说我也非常愿意然后介绍给我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6: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继续来查考本周的金句。43章第二节是属于42到44章这一大段落里的。那么从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丰富的属灵教训。首先呢，神的拣选和救赎完全不靠人的行为。42章描绘以色列的悖逆和盲目，43章却以但现在转向了恩典。神之所以拯救，不是因为百姓悔改，而是因为神是创造主与救赎主。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以色列，又将他们从埃及赎回。这关系不是基于人的表现，而是基于神的信实。因此信徒在软弱中不必害怕神会后悔他的拣选，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其次，苦难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塑造见证人。43章多次的出现见证这个词汇，神用法庭的场景传唤以色列作为他的见证人，向列邦列国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百姓经历水火，经历被掳与归回，正是要透过他们的得救经历来见证神的信实与大能。就正如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神与子民的关系是至近的亲属。救赎这个词汇原文和至近的亲属是相同的，指呢有责任赎回弟兄产业和自由的亲人。神不单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更是和我们有血缘般亲密关系的至亲。他看见子民被卖为奴，流落异乡，他就动了慈心，亲自的付出代价将子民赎回。这种关系保证了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最后，神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拯救，更是使人归回他的荣耀。43章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拯救不是终点，荣耀神才是。今天信徒的得救成圣甚至受苦，最终都是为了彰显那位创造并救赎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被掳的以色列民因为神的恩典有了盼望，那么请在今天找一段安静的时间，将你的挑战困难向神祷告，思想神对你的心意引导以及帮助。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早上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领受主你的生命的供应，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的来相交，彼此的来祷告。
3: 是的，
2: 我们为到我们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来献上，因为主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你所爱的，愿主你来恩待。特别是我们为到我们当中的甘肃的王弟兄，他左腿的残疾，神经疼痛，求主你亲自能够医治他，借着医生借着药物减轻他的痛楚，更是让他的身体能够慢慢的康复，也帮助西边小路他现在在寻找对象的当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让他有个清楚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更是能够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主你自己来亲自来供应啊，他现在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求主你亲自来掌管，让他也能够确定是不是你所预备的。我们也为到珍珠姊妹来祷告，现在她有一点感冒没有力气，求主你亲自来与她同在，你增加她的恩典能力， 更是能够医治他的感冒。你也帮助这个徐姊妹，在他面对这个膝盖要开刀的时候，求助你给他一个安稳平稳的心，让他能够面对这个开刀的时候，也让他有个这样的信心，也借着医生所做的手术，让他的膝盖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助你亲自来恩待。我们更是把每一个你的家人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赐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面对现在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也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3: 勇敢去发掘自己的优点，当你的自我价值不断被提升，自卑及不安全感就会渐渐消失。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4: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感谢家人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刚才见到第五空间西边小路呢，还有一项代祷事项，就是他准备要出国，但是要申请，希望呢能够批准同意啊。那么盼望呢西边小路能够如期的出发，如期的去他想去的地方。我们继续呢为到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今天早上呢，我也见到幸福一号呢继续在谈论他跟婆婆的关系啊，这个婆媳关系呢要处得好真的是不容易的。
2: 对，你整天在一起的话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学习忍耐了，学习相信依靠神了。
4: 另外刚才呢祷告的时候提到不是珍珠是真妹
2: 啊，真妹
4: 真妹我们非常熟悉。亲爱的姊妹呢，希望她的感冒呢能赶快的痊愈。那么家人们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代祷事项，真的可以跟我们说，可以发电邮或者发短信。还有我们纪念到山东彩虹109，她出去跟小女儿拿药，因为她的小女儿上吐下泻刚刚才回来，求主医治。也继续纪念到张望林，他要照顾他的老父亲，希望神能够亲自的医治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能够感受到那种从上而来的平安，也希望主的爱能够临到这个家庭。我们知道呢，照顾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家人朋友呢，常常听到他们代祷事项都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家来祷告的，希望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希望呢家里卫星的爸爸也好，丈夫也好，妻子也好，都能够呢在我们身上见到不一样的，能够呢让人呢，我们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
2: 对，所以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啊。
4: 对的。那么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说，有非常惊喜的客席嘉宾。
2: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们再等候。现在我们只有说跟大家说再见了。
4: 是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2: 我是杨天成，
4: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是的，再一次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的呼呼和谷谷这两位天使的故事呢，就是到了一个大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平和慈爱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完全而且又智慧的上帝。我们今天啊，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祈求他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您的爱所深深的触动，所深深的融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追求，乃是单单的来追求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天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自己巨大无比的翅膀，严严遮盖了这几个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大堂的屋顶就塌陷了，巨大的砖石都被呼呼和谷谷挡下了，顺着天使的翅膀滚落在一旁，只有一些碎石细沙顺着翅膀的缝隙滑落，噼噼啪啪地打在孩子和老师们的身上，很快就把大家给淹没了。等到大地安静下来，呼呼和谷谷收起自己巨大的翅膀，顿时带出一阵如同旋风一样的气流，刮走了埋没孩子们的沙石。许多人头开始攒动，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哭喊声、咳嗽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呼呼和谷谷温柔地扇动着他们的翅膀，让覆盖在许多人身上的沙石可以自动散开。当看到那几个至高者提名要他们保护的孩子们都露出头脸平安无事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忽然明白了至高者的用意，他们再一次被他的慈爱和智慧感动得无以复加。原来这几个孩子们虽然平日调皮捣蛋，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做英雄，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和领袖。当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带领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变得霸道无理，令人害怕。但这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意气指使、举手画脚的态度却正好派上了用场。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包围圈，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膀臂遮盖他们的时候，也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包围住了，没有遗漏一个。呼呼和谷谷知道， 如果不是至高者要他们特别营救这几个孩子们，他们两个一定是先分散去救助其他的那些乖孩子们、好孩子们，那后果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呼呼和姑姑回到天使长加百列那里述职，报告他们完成的任务。加百列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呼呼抢先回答道，天使长，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以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可以看见人的内心。谷谷也忙不迭地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认识到的公义是有限的，就以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上帝的公义却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与慈爱相交，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而是超越在其上，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圣洁和完全慈爱和怜悯。我们的公义带着审判和刑罚，但神的公义却带着拯救和平安。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搭救这几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们，结果顶多就是让人充满遗憾地感叹恶人遭报了。但因为神的怜悯介入，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参与了神智慧的大救赎，保护了学校全体。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好了。众天使都加入了呼呼和鼓鼓的行列，开始极大的敬拜和赞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荣耀的上帝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用自己公义和慈爱的左右手在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上充满不义不洁，但我们信靠的上帝却是完全的，他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和慈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和平和公义。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大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此相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世界怎么可能还有和平可言呢？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同时也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呢？因为或许神会在将来也施行拯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相信他在掌权，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心怀不平，也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专门为那些欺凌过我们、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可以成为您合用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不公义有哪些表现呢？第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家庭灵修时间，能够让父母带领孩子更深地针对世界的和平和公义来做出一番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分享，都欢迎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
1: 但是我想要问你呢，我们如何能够下定决心去减那个该减的，然后去加那个该加的呢？
0: 你说的很好很好，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我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把做事，就是我们的职业，比如说我做什么的 career， 或者是我的 doing， 我做某一件事情的这种状态，要更深一点的把它变成是我的一个志业，就是这个励志的志，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包括无论是工作还是在教会的某一个场合的服事，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哦，我现在决定我是要全时间在家，或者我现在目前呢我应该去读神学，或者我现在呢觉得我应该回到职场上，重新回到职场上。在每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直接从神那里去领受神对我生命的一个使命和这个重要的方向，而不是单单根据我们现在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更有价值去做。因为用世人的标准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按照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衡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就是我的这一生其实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那我就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问神说，主啊，你看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五件事，这五件事情呢都没有对错，他也没有说做什么不荣耀你，做什么特别荣耀你，都很重要。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拿这个手掌给大家看一看，连我们自己的五根指头都是有长短的，所以神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给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长长短短的搭配。所以呢，就好比我曾经15年是全时间在家的，那当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是在想说不可能啊，因为目前为止我从我的标准和我的这个想法里面，我觉得我的孩子还没有已经完全到了可以独立不需要我的地步，我的概念就是都要空巢，空巢之后我再全时间回来。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上大学啊，都还是
0: 对
1: 非常繁忙课业的阶段。
0: 对青春期是最最需要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神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带出来。后来神说，那我就要现蒸包子让大家看新鲜出炉的一个连滚带爬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许才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我的人生是不是靠我自己去控制的，而是靠着我去依靠神而去成就的。
1: 是，
0: 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始终要清楚的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这是我五根手指头里面最长的最长的那一根。我不是说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喜好，我有负担的事，或者是神没让我做的事情，神没有在他的这个盘子里的事情，我就绝不可以去做了。不是，神从来不是说哦，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必须吃面，你不吃面你就没有走在我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1: 是，
0: 而是他在人生的大事和人生的方向上，他的确是会给我们呼召的。所以这个呼召呢，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是证明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我们是在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1: 是，
0: 你明白这两个出发点的不一样吗？
1: 是，
0: 第一个出发点是我要努力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生存和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但是第二个出发点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密布，也好像在人的眼中看价值不高，
1: 是，
0: 或者呢它带给我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 这个就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可能在家是没有成就感的。对于一个可能我已经在家带孩子，我已经做得轻车熟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善的人来说，我突然中途去放弃他，对我来说是更大的一种挫折挑战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就是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除此之外呢，我没有办法去用其他的方法让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所以我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是为自己做梦，我来为我自己的人生去筹谋，但是我现在认真的去思考说，主啊，我的下半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要走在你给我的这个呼召之上。你如果让我在家带孙儿孙女，我就认真的去做。你如果让我进入神学院去装备，我就哪怕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仍然不辞辛劳的我要去做。那你如果让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哦，放下我一个已经习惯的服侍去学，比如说我原来在诗班，现在突然要我去做音响，那我就去学啊，我可以学啊，这是我现在在我人生这个阶段还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一个转换轨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是呢，我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回应神的呼召，我可以去祝福谁，我可以去解决其他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不需要很大，反而是非常细节的，非常具体的，是可以去操作的。
1: 对。当我去分析你的下半场呢，因为其实你下半场的服事呢其实也是跟之前上帝怎么预备你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对，因为毕竟你从神学院刚毕业你就开始做了广播，然后你从呢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了家庭事工，所以等于是说是当你开始这个下半场呢，并不是说全新的没有做过的，不是说很像
0: 是
1: 嘿，我要让你去孟加拉做孟加拉的学生事工，对不对？
0: 有可能啊，
1: 对对对，
0: 有可能，
1: 有可能。但是我想你现在都做的服事并不是说180度完全 shocking 转换的。那其实我看见圣经的人物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包括保罗，对不对？保罗没错，他的下半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光照他，但是上帝也透过他以前的学习能够让他之后能够辩才无碍，能够为上帝写那么多本书。所以即使以前他是在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已经在他的上半场预备他了。
0: 你说的很对，
1: 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们希望听节目的人士思考下半场要做什么，依照分析的这个结果呢，绝大部分我们下半场所在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上半场就需要开始练习的。
0: 是，
1: 就像这个球赛一样，球赛如果没有上半场就没有下半场的开始，你要上半场先大家打过球，先知道今天哪个球员比较厉害，今天对方的敌手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在下半场做出一些调整。但是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预备自己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场开始才做。
0: 你说的非常重要，非常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致力于说帮助我们的儿女早早的就是以回应神的呼召的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方向来开启他们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上半场是我掌控的，然后我们会发现下半场我就手足无措，就是刚刚你所形容的那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你的人生去思考说，哦，原来我的人生是随时都是神在做主的。一个他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神都不会浪费，因为这就是我们神的特点。我们孔长老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非常的 Chinese， 非常的中，就是中国人是不浪费，丝毫都不浪费的。你的观察力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圣经的人物是他在未出母腹以先神的拣选，神的操练，包括你看摩西，他以为他浪费在旷野的40年，也是在陶造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相信 不是关于做什么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的整个心态如果不调整好，我的下半场进入下半场之后，我仍然是手足无措的，我仍然是专注在小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说回应呼召的这个心态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群原来是码农，做到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已经就是财务都自由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然后他们进入人生下半场，他们什么都已经成熟了，那这一刻他们是不是说，哦，主啊，我过去一生的装备，你看我在软件工程上或者在一些科技上面我这么的突出，其实你知道现在神国度对于这方面的需要有多大吗？
1: 是，
0: 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说，我都已经装备好了，可是我舍不得拿来给神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相较于他们这个职业所能够带来给他们的那个收益。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里面的状态，我有没有预备好了说，我是把我的从原来为我自己做梦，现在呢我来做神的梦，我来回应神的呼召，从我自己的职业 career 的一个计划来把它变成我刚所说的那个职业，就是 vocation， 是一个回应神的呼召，从我寻找 career 的这个过程变成是回应神的 calling 呼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心态首先需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哪怕他进入下半场了，他的状态仍然是我可以做点什么，主你来帮助我做点什么，而不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1: 就去做，
0: 我就回应你的呼召去做什么。所以只有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回应呼召的方式去过他的人生，他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才可以不被浪费的，所有东西都不被浪费，都会被神使用。
1: 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反过来的，他到了下半场他还在挣扎，然后苦苦哀求，主啊你让我看到我下半场要怎么活得更精彩更丰盛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整，不至于失落，而不是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中，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彻底的诚实的去面对的，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的下半场仍然可以过的，你有可能哦找到你另外一个专注点，然后过得风生水起，但是也许并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最终也仍然是会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
1: 虚空的虚空，
0: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好重要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恐怕要学会一个梦想的转化，就是我以前都在为自己而活，但是现在我能不能够学会为主而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折。
1: 是，
0: 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之我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 132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呀。
1: 孟远姐好。
0: 今天看着你好像是带着黑眼圈来的。
1: 对，
0: 好累啊，这几天是不是赶作业呢？
1: 是的，又到了一个比较集中的阶段。
0: 是因为跟小婉姊妹录音的这一天呢，刚刚是她结束了上个星期的一个集训课程哈。因为小婉姊妹还在接受神学的装备，然后她选了一门暑期的课程，是5天的集中课程哈。
1: 是的，是的。
0: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去上这种集中课程了。
1: 是的，一边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每天都有新的东西，然后一边确实也是蛮辛苦的。
0: 而且是全英文的啊。
1: 是的。
0: 以我的听力，超过1个小时以上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了。
1: 老师会安排吧，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啊，我就总的来说还可以，让大家提问啊。
0: 挺好的。我还是想听小婉来聊一聊你的收获，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的收获呢，我也算是跟着你一起可以领受一点新的东西。所以今天其实想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呢，跟小婉聊一聊你刚刚结束的这门课最多的收获是什么？先跟大家说说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吧。
1: 那名字叫做 Counseling with Spirit， 就是与圣灵一起咨询。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对，
0: 听着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感兴趣。那这是一门以怎样子的一个架构为主呢？它的最主要的课程上下来5天集中，你一个最大的领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很在咨询方面很有经验的人，然后同样他是在神学方面也非常的敬虔，非常的钻研的一个老师，在这两个方面就是心理学和神学方向的整合，他做的是非常好的。他是把这两个方向做了一个整合，会给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想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这一些学生们有一个，第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前瞻性的视角，然后第二个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落地的实操的方向和方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内容当中，老师讲到了怎么样和基督徒一起工作会有哪些工具，然后怎么样和非基督徒一起工作，然后以及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在咨询室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法律法规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跟来访者去传讲福音，但是我们永远可以让来访者更靠近耶稣，更接近耶稣，哪怕他还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生命唯一的救主，但是他依然可以按照耶稣的真理去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做一个基督徒心理咨询师的一个核心的呼召吧。
0: 这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算作是让这些和你敞开心来聊他们痛苦的人，能够在你和他们咨询过程中去靠近耶稣呢？怎样才算作是一个靠近呢？
1: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对这个咨询师，比如说对我是这个咨询师，对这个咨询师生命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不关于我的职业是什么，哪怕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最终的生命的方向都是应该活得像耶稣，那我只是把这个活得像耶稣又放在了咨询室当中，那这个来访者来见我的时候，我希望，这是我自己的渴望，我渴望透过跟他的互动，哪怕是我用了一些技术，倾听啊，共情啊，积极关注他，帮助他，支持他，陪伴他，他能够在这个里面感觉到从神那里来的爱，神透过我来爱他的这个爱。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来访者在咨询室当中遇见。
0: 但通常如果来访者觉得你对他的帮助很大，作为一个专业咨询师，他不会把这个功劳归于你的技术性很强吗？你的专业很强吗？
1: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并不是每一个来访者都能分辨，有一些人他会真的跟世俗的咨询师工作也会得到帮助， 前段时间听了一段就是提莫泰·凯勒的讲道，他就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你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你都是按照神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就算是他没有认识神的这些非基督徒里面，他也有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其实这个更加是显示了神的恩典，神的爱。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徒的咨询师能够帮助人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会更大，因为基督徒咨询师更少。如果所有的咨询师只要他愿意装备，他都能够帮助人，他体现出来的也是神的这个方向，那其实这个是神愿意使用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受伤害的人，不论他感觉这个是来自于我的技术，还是来自于我的信仰。他得到了帮助，他得到了安慰，这个是我们在咨询室当中最最看重的部分。那但是确实会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真的会问说：“哎，我也见过某某某个咨询师，哦，可能其他人推荐他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跟他的态度就不一样，就会更接纳我。讲到我自己内心深刻的羞耻的时候，你更没有任何的评判。”我在这个地方是被接受的，因为在咨询室当中是非常亲近的两个人，那个环境又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就会说：“我真的能够感觉到你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你的秘诀是什么吗？”然后有很多的来访者也很可爱，他们说：“我自己其实也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咨询师。”我基本上就会说：“谢谢你。”跟他们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在咨询室当中，我基本上就会说到这儿。可能有一部分来访者又觉得哦，他就不会再有兴趣了。有一部分来访者说哇，那你能更多的告诉我你的信仰是怎么影响你的？那在我们的咨询师的伦理设置里面，我们就说我很开心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因为现在是咨询的时间，是关于你的时间，我可以单独跟你再约另外一个时间，是免费的，我可以跟你讲福音。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很好，哎，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其实是决胜局的关键。第一步有了，才有后面这一系列啊，生活、工作层面与人去，无论是透过工作还是透过生活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传福音的机会哈，都基于你刚才讲的第一个基石要有，才能踩着那个基石去建其他的关系的时候，才有机会传福音。那就是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总要有活出他的样子来。别人看了就稀奇，哎，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呢？
1: 就是见证的力量，可能它比言语啊，可能会在，我只说可能会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影响力。那这个老师他本人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和我印象中的基督徒很不一样，但是我又觉得他非常的特别的这么一个人。他70多了，然后他头发都白了，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老先生，但是他的很多的想法。他的思维一点都不比年轻人落后，他非常的就是有批判的精神，他会讲很多的，因为他年龄在这儿，他的阅历也在这儿，他会讲其实很多的社会的心理学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从他的角度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他觉得他们的正确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借鉴的部分在哪里，然后他们太过于。就是和他不一样的，他也没有去评判别人，他就是说，在他的角度，他认为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讲了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就会觉得哇，原来就是这样一个被主使用的生命，哪怕是好像在年龄上看上去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比较年长了，但是其实他自己在思想上，在各种角度上，其实都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追求的，还是非常的追寻的。他现在依然还在帮助一些来访者，但是他其实还在帮助督导带领很多年轻的牧师。常常这样子的生命就会让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是到了40多中年，我常常会觉得啊，我还能服侍几年？但是他们这些老师的榜样让我觉得，也许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增大，随着我的经验越来越多。虽然我能服侍的领域不一样，如果神给我这样的时间，我也足够的爱惜自己的身体， 其实还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的。另外就是这个老师，他每一次上课之前，他都会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带导的部分。我当时刚好是跨在我要面试的那个阶段，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一次，然后他应该是每一天他都会记得，说要为我的这个事情去祷告。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祷告名单。来帮助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祷告，我觉得最最不一样的，其实还不是在学术的层面，是在面对一个学生的层面上，就是我们的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看上去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他是不是自己在这个心理上有一些困扰？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状况，就是外貌是看上去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非常的能够跟人眼神接触啊，然后也不会跟其他人聊天，他就很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的这种感觉。我是心里面有一点想，我是有点评论别人，我想他怎么这个状况，他还来上课。那个老师他去跟这个人说话，这个人甚至都不理他，就是老师走去跟他讲话，这个人都不理他。然后他最后就一直。持续的，我觉得用一样的对待我们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但最后在整个课程结业的时候，这个人有一段发言，其实也是很普通的发言，但是那一刻真的很感动，就是他没有在他的心里面论断这个学生，所有的学生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好像这个学生虽然看上去有点特别，但是对于他来说，只要坐在他的课堂上，他就给他们一样的关心。一样的支持，然后包含也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为你祷告的。这个反而是他在讲所有的学术，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学术都还蛮强的，但是在所有的学术之后，我觉得他在这个点上让我很感动。而且最后我也看到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很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的，最后他也是扬着脸笑着说完他最后这对这个课程的感谢。
0: 哇，真好！能让我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但他心里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柔和谦卑，有爱，面对所有的同学们，特别是有需要的人，他看在心里就会记在心里啊。
1: 是的。
0: 你也提到了，其实这5天集中的课程当中呢，老师安排课程也很好，有知识教学，也有一些互动环节。那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是案例分析环节，还是怎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呢？
1: 那基本上老师有两种互动，一种就是他讲完了，他会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一些同学是非常的挑战的，在我看来。他会讲老师，你讲的这个和我们之前的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然后老师没有进入一个防卫，或者他也没有去贬低其他的老师，他就会解释说为什么我讲的这个和你们其他老师讲的不一样。你们老师讲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们来说，你们是要开始有一些基础的学习的。但是我讲的这个可能是在你们咨询的后半段，你们需要更加去灵活的使用的。这是他会很平衡的去解释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他会带我们现场的同学做角色扮演，就是他会选，我自己也报名了其中的一个角色扮演，因为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他做的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真的就是会，现场他很风趣，他就是说，其实我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对，让你们看我在这里角色扮演，因为他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展示一个固定的技术，然后同时是跟一个他其实不太了解的一个同学，其实不太容易的。当然，同学也很愿意，也很敞开，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的状态一直就是非常稳定的。我跟他做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稳，不论你说出什么，好像他都能接得住，而且。他在圣经的这个运用上，他说他背了很多圣经的经文，就是为了他在咨询的时候，他随时能够讲到，讲起来。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咨询的时候，他们会对，特别是基督徒来访者，他们会对神的认识有偏颇。他说，所以他要知道，在这个部分他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文，他能说出来是什么书几章几卷，然后背出来。然后他说，在其他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他说，特别是针对这些人，如果你能背出来什么书几章几卷，会让这个来访者觉得他更能够靠得住。 或者你更可信，所以他就愿意在这里花这样的时间。因为他跟我咨询的时候，他也说了，是圣经里面几章几卷是这样说的。你觉得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不是对我的一种挑战，他反而就是对我的一种扩张和扩展。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圣经里还有这样一段经文，是哦，可能是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体验里面，是我缺失的部分，所以是很温和，然后很坚定，但是却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咨询师。
0: 那方便说说你扮演了什么吗？还是说这属于保密协议里面的？
1: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可以说了，我扮演了一个就是在中国的教会文化下和在西方的教会文化下，就是感觉到一些文化冲突的一个基督徒，因为可能在中国更强调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啊，然后在西方可能大家更强调神对每一个人的救恩，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是真实的，这是我真实的一个冲突。我觉得真实的一些些的冲突，然后我就去寻求这样一个咨询师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在原来的我们的背景下，也可能是文化的背景，也可能是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更多的要求去为神做工啊，要服侍啊。然后，但是在这边的教会，我又感觉到好像大部分的情况，大家谈恩典谈的很多。但是为神做工的部分好像并不是那么的被强调。当然，国内的教会也讲恩典，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倾向性会略略的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谈的内容，我有点难以适应。当然，我有扮演的部分了，我有点又觉得在这边的教会找不到归属感的这个感觉。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点，他说，其实，在西方的教会也并不是说不要服侍，更多的是你先。在神的里面跟他建立这个深厚的关系，享受这个关系，然后再服侍，让这个服侍是自然的流出来的，是从爱里面自然的流出来的，所以他不会那么的强调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说：“如果我这样说，你觉得能接受吗？”真的就是拓宽了我。
0: 真的很好。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留下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就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整堂课你都会很享受？
1: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是挺享受的，会对我个人，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中国是有一个特别的心的，他一直因为我们有3个中国的同学坐在一起，然后他就其他的都是差不多加拿大本土的同学们，然后他就一直对我们3个人说他对中国是有一个心的。他就用英语这么说，他说我对中国是有一个心的。他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回中国，那就把我教你们的东西带回中国，去告诉那些中国的咨询师。那这不算是一个难点，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沉甸甸的，就感觉说好像我多了一份责任。是一个老学者，一个老的基督徒，他说他，因为他是新加坡人。现在住在美国，他说他现在要回中国，要去中国是挺难的，在各方面都会有困难。然后他说，所以他很渴望，他说我很开心你们能来上我的课。他一直跟我们说，他一直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也在文化上有很多的整合，因为他是个在东方文化下长大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他知道这个文化的整合对我们来讲不容易，所以他常常会在这个里面多加一点文化内容。他更多的其实就是考虑我们几个人的感受和接受，其实我们只是3个人而已。然后他最后走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每天都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难？会不会觉得让你们觉得有点不明白？我们都觉得还蛮好。然后最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以后毕业要回中国，他说那就把我交给你们的带到中国。他有一个对中国的心，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可以说是难，就是我不知道我能。怎么样？像这个老师这样把这个东西给中国的基督徒，但是好像他又把这个接力棒放在了你的手上，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期待、祝福。
0: 是的，就是一份使命感嘛。
1: 是。
0: 我相信使命感其实对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的。其实使命感 最早先就是耶稣亲自加给他的门徒的。
1: 是的，是的，
0: 我
1: 是的。
0: 想，只是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是透过他的专业，将某一种使命感赋予了你们这一群特殊选出来去学习咨询专业的学生们哈。但实际上，耶稣他很爱世人，他来的时候建门徒的时候啊，就是最后把大使命给了门徒啊，
1: 对，
0: 也给了我们所有蒙恩被他拣选出来可以信他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啊，其实人人都有使命感，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礼物。

0: 你们在咨询的时候，当然是面对的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寻求在主里寻求帮助的这一群人。当然，你面对非基督徒，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只能先活出耶稣的样子哈，到最后有机会才能传福音。但有一种情况，因为我周边来问我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这些需要，想要寻求基督徒的咨询师。若是将经文用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嘛。但是会不会在你们使用经文的时候，会断章取义的，只是用经文去帮助了人，让人并没有100%的归荣耀给神呢？会不会有这种张力在呢？当你只是截取了一节或两节经文用在他需要的地方上的时候，会不会是利用了经文去做了事情，反而让这个人有可能会失去一个救恩的全貌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就是圣经它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去这样用吗？你们在这堂课上会讨论吗？
1: 其实我可以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在刚刚开始在中国去推荐或者推广心理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的阻力，其实最大的就是来自于教会的牧者的声音。不能说全部，但是会有一部分牧者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是觉得利用了经文，有的人是觉得利用了神，有的人是觉得，甚至比较严重的，我听到的说法是心理学是来自于那个恶者的，他不是来自于神的啊，因为所有的圣经里面，它就是讲人的关系的，所以好像他们认为圣经就是足够来做帮助这个人能够成熟的。从我的角度，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还不是一个牧者，但是我非常理解这些牧者的角度，因为他们这些人，他的会众就是托付给他的小羊，他就是有义务去保护这些小羊。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圣经的内容是关乎我们的创造、人的创造、堕落和神的救赎这样一条主脉和主线的。这个世界整个的万物都是借着神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规律，其实是不在圣经里的，比如说水的沸点，比如说河，他们对河的研究是神创造的，它就一定是不互相违背的。而心理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总结性的，它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群里面总结出了一些特定的特点，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来访者。但是其实这个就在神的创造里面，它的规律跟神的创造的规律是不违背的。所以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或者我们在心理学上学习的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特殊的启示，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它一定是根基中的根基，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跟这个圣经的规律相违背，因为它是真理的这个标准是神所赐的。那还有一些是普遍的启示，它和这个圣经的真理不违背，同时它是存在在自然界的规律，物理的规律也是规律。心理学的规律也是规律，化学上的规律也是规律，所以这些普遍的启示它没有写在圣经当中，但是它依然是神借着神所创造的，是不违背的。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就是神学和心理学的在争论的这个部分，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以圣经为一个基础，圣经是我们的核心，然后我们透过心理学的一些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和圣经不违背的。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有读经的、祷告的习惯。那我就是在你的这个需要里。

0: 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我们不会强加一个方式给你。更多的，我觉得就像在信仰里面讲到的，耶稣其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那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帮助他所创造的人更加的符合神的形象。而至于经文的使用啊，读经的习惯呐，祷告的方式啊，我们只能用这样你习惯的方式，你喜欢的方式来帮助你更加的亲近神，帮助你更加的认识神。我相信神会在这个里面既带领我们，帮助咨询师，也帮助这个来访者。所以这个叫 counseling with spirit。老师非常强调的是，在咨询室当中永远有三位，一位是来访者，一位是咨询师，还有一位是圣灵，一定不能轻忽圣灵的存在。有很多的挑战吧，我只能说。
1: 很多时候我们轻呼这一位圣灵保惠师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当他没存在。好，谢谢小婉的敞开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也希望有未来你学的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也更多的新的视角来思考哈。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每一天可以多亲近圣灵，多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一点吧。
0: 是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小婉，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拜拜，谢谢孟媛姐。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2: 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服事的喜乐。上次我介绍了第一个人物保罗，现在我们接下去告诉你关于做保罗属灵儿子的提摩太的四件小事，看提摩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一，提摩太的无私体现在他对其他基督徒的关怀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提摩太实在挂念腓立比人的事，这就是说提摩太真心的挂念他们的事，真心的就是指如同天生的一样，如同精神上的父母亲，或者他有总是为他人着想的基因。还记得提摩太的属灵父亲是谁？就是保罗。果然有其父则有其子，就像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基因一样，提摩太关爱他人和保罗一样。保罗在二十节用了一次词挂念，还记得耶稣说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吗？耶稣就是用同一个词，提摩太爱腓立比人，挂念他们，为他们思虑烦恼，心中挂念着他们。第二，提摩太的无私体现在他对主耶稣基督的奉献上。提摩太不仅关爱其他的基督徒，他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也是全心全意的。在第二十一节，保罗谈论提摩太时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而提摩太和别人不同，提摩太求耶稣基督的事，提摩太确实与众不同，他的态度是要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你看，这是不是有些悲哀呢？要知道，保罗在罗马被囚在监狱里面，他周围至少有26个基督徒，因为在罗马书的末尾，保罗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提了一遍。保罗身边的似乎人不多，但保罗看所有这些基督徒说了一句话，只有一个人是真正关心上帝的事胜于关心自己的，这个人就是提摩太。只有提摩太不自私，只有提摩太关心主耶稣，想着上帝的事。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相应腓立比书二章的第二十一节，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对应是我在研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注意到了，有意思吧？听众朋友，你是如同一章第二十一节说的呢，活着就是基督，只为上帝的喜悦而活，还是如同二章的第二十一节说的呢，只求自己的事？我和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打交道很多，身为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与众不同，自我膨胀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牧师在今天的教会里并不少见，确实令人难受。我们也太容易为自己的事团团转，而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来的。第三，提摩太的无私体现在他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上。很有意思的是，提摩太不仅是个人想要为救主服务，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团队成员，完全满足于作为团队里面的次要角色。 第二十二节说，他和保罗同牢，如此对付。他跟随保罗在多次的宣教旅程中，他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就加入了。可是每次提到他，都是保罗和提摩太，保罗和提摩太，他总是第二个。很高兴地向你介绍，这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哦，这位是谁？这是他的朋友提摩太。你从没有听见提摩太对此不满，他只是很高兴地服侍上帝，很高兴地跟着保罗做事，如同儿子和父亲一起工作一样。因为提摩太确实有一颗仆人的心，我们对如何提升自己更有兴趣，甚至提升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越过下限了。提摩太可不是这样。第四，提摩太的无私体现在他对福音的承担上。提摩太和保罗一起工作，如同奴仆一样，做福音事业的奴仆。他是把整个生命献给福音，他在福音的事工里和保罗一起服侍。请看第二十和二十一节，对我来说真的很深刻。提摩太对耶稣基督的爱，在他对他人的服务和关爱上见证出来。看第二十节说的，提摩太是实在挂念腓立比的基督徒。后面第二十一节说到，他所挂念的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把这两节放在一起读，不要分开来，就知道这里是在说什么了。提摩太如何做的？他真心挂念腓立比信徒。回过头来看我们如何在服侍主的事情上玩花样，别人都看不懂我们在做什么，不是很有趣吗？你真是服侍主吗？哦，是的，我是在服侍主呢。好吧，那么服侍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哦，你说你每天想到主就感到很温暖，服侍主让你轻飘飘的，觉得很欣喜。不是的，你服侍主是应当通过服侍主的子民来实现的，这才是真正的服侍主的方式。请留意第二十一节，提摩太的最终目标是耶稣基督的事。后面第二十二节说的耶稣基督的事，可以定义为做福音的仆人。所以通过研究提摩太的生平，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和结论，那就是作为主耶稣的仆人，你就当去服侍其他人。主耶稣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注意，这里我就是主耶稣。你看保罗就是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子民，一心兴旺福音，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提摩太是怎样的人？他全心全意要服侍他人，如同服侍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看第三个人物，以巴弗提。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把自己和他等同起来，因为我们和他一样都是平信徒。三个人里面只有以巴弗提是普通信徒，他既不是使徒也不是牧师，他只是平信徒。我们从第二十五节开始就读到他了。首先，别把以巴弗提和以巴弗混淆了。以巴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七节和第四章十二节都有提到，以巴弗提和以巴弗是两个人。保罗和以巴弗提的关系和他同提摩太的关系是有区别的。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父亲和导师，以巴弗提则是一个外邦人，保罗还是很爱他。事实上，经文说保罗把以巴弗提当作兄弟来爱护。保罗说了以巴弗提是他的同工，并欢迎他如同传道人一样。你知道以巴弗提这个名字的意思吗？很棒的名字呢。有谁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以巴弗提呢？没有，大概是没有的，太难发音了。但这是一个奇妙的名字，意思是迷人和有魅力。以巴弗提意思是他很迷人，或者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好名字，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在这个第二章还有后面的第四章。以后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你立刻明白为何以巴弗提出现在这里了。 因为以巴弗提正是腓立比教会派遣去给罗马监狱里面的保罗送礼物去的人。保罗在第四章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以巴弗提是哪里来的？他从腓立比教会来，教会派他去罗马给监狱里的保罗送东西来的。他带着教会的奉献而来，所以是在供应和服侍保罗。现在我们看以巴弗提有四个特征，所以他也是主耶稣的仆人。第一，以巴弗提的合作精神，请仔细看第二十五节，我们可以学到他的合作精神，可能这就是对这个上帝的儿女的最大见证之一。保罗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在后面第四章十八节，保罗提到以巴弗提从腓立比来，带了教会的奉献给身在罗马监狱中的保罗。现在保罗要写完我们正在研读的这封信，他要请以巴弗提把这封信再带到腓立比去，所以保罗说他很快要打发以巴弗提带着信回去。请注意保罗怎么谈论以巴弗提的，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这三个定位都很了不起啊，完美的合作团队。这个人有和谐的性格，他不讥讽挖苦人，不爱争吵，不挑剔唠叨，不喋喋不休，他可不仅仅是个工人或士兵，而是一个一同做工的人，一同当兵的人，一个弟兄。保罗和以巴弗提曾在一起为上帝的事工合作。保罗描述以巴弗提，首先提到他们的关系，以巴弗提是一个弟兄，是教会同工，也是一起当兵的，都是很了不得的定位呢，不是吗？要知道被认为是一个人很好相处的人，能和别人一起很好合作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你不能和别人相处，不能和别人同工，那你能为上帝做什么呢？靠你个人那孤立萎缩的自我，你的能力是很小的，相信我。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同工，你只能做你自己能做的事。那些能同他人合作的人，具有合作能力的人是幸福的，如同以巴弗提的名字，有魅力的人。这个有魅力的人能同他人和谐合作，能帮助保罗在上帝的国度里做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实在需要很多很多以巴弗提这样有魅力的人，能合作的人。有时在上帝的教会里，我们的教牧工作似乎短路了，因为同工们或许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却缺乏和他人和谐合作的能力，无能力去推进教牧团队的工作，因为他们缺乏以巴弗提的合作精神，能完全和他人合作的精神。第二，以巴弗提有很好的信誉。以巴弗提不仅是有合作的精神，他还有很好的信誉。第二十五节说，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见证，因为这提醒我们，所有在腓立比的人当中，所有人去供应保罗的人中，教会选中了谁？以巴弗提教会选中了他去罗马供应保罗的需要。以巴弗提被选中，然后来了罗马，他不是自己定义去完成那个责任的。第三，以巴弗提忠于自己的任务。接下来就是以巴弗提的第三个特征，他不仅有很好的合作精神，也不仅有很好的信誉，大家都相信他，而且他对自己被赋予的任务是忠诚的。在这个很简单的简历里，也是我们在整个新约圣经里所能找到的，除了后面第四章十八节以外，关于以巴弗提的全部介绍，我们看见一些很独特的数字，不仅在保罗的时代，就在今天也很独特的数字。第二十七节说，以巴弗提病了， 几乎要死，然而上帝怜恤他，他怎么得病的？往下看第三十节，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换句话说，以巴弗提对耶稣基督的事如此上心，如此投入，几乎劳累致死。他可不是仅仅到了罗马，作为腓立比教会的代表一个，给保罗送些带去的东西，然后就闲着了。他可是为了供应保罗的需要不顾性命的工作。如果你要找一个人完全为耶稣基督做工的人，以巴弗提是新约圣经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时我们会很愚蠢，我知道有三种对待生命的方式，活过去，怨过去，还有混过去，还有很多很多度过生命的方式。有时我们能看到一些真正在为主耶稣服侍的人，然后说，嗨，你呀，太累了，轻松一下吧。但是呢，我想我还真很少看见多少人为主服侍几乎致死的人。也许是有的，但这正是以巴弗提曾经做到的。以巴弗提对主耶稣基督如此尽心，以至于不知道停止。我不知道他在罗马到底为保罗做了些什么，还有回到腓立比教会后的事，但是以巴弗提对主耶稣基督是全然献上的。保罗说，以巴弗提为完成腓立比教会的委托，几乎致死，不顾性命。第三十节说，他事实上是冒了生命危险。经文说他不顾性命，在整个新约里，我们只能找到这一处这样的说法，就在这一章里。当然，也许只有这一处的原因，是因为在圣经以外的死愿时，这个说法是用在赌博上。字面上说，为了基督的事工，以巴弗提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来冒险。他是个工人，是个士兵，他不是一个乘客或者单纯的信使，你知道吗？今天教会的一个大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船上有太多的乘客之流了，他们不是工人，也不是士兵，他们是坐着船旅行。以巴弗提可不是这样，他是个士兵，是个工人，他是个弟兄，为了完成工作，他能做很多的事，能把手头的任务做到底。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这或许和教会的服侍工作无关，但是我想要在这里说清楚。经文说以巴弗提病了，然而上帝怜恤他，非常有趣，不是保罗治好他的，是上帝怜恤的他。艾朗塞博士，一个有才华的新约圣经注释家，对此有点睛之笔。他写道，我们注意到使徒并没有宣称他要求肉体的医治，哪怕是对以巴弗提这样信实的工人。保罗认为是上帝的怜恤，而不是哪一个圣徒有此权利。若上帝怜恤我们，便可以得到真正的医治。要记住，或许疾病和健康一样，都是出于上帝。很明显，保罗宣讲了或教导了救赎的医治，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天赋权利。我们从未读到保罗或他的伙伴曾经被奇迹治愈疾病。有几个保罗的朋友得病，保罗自己在肉体中有根刺。特罗菲摩病了，提摩太曾经为了治疗胃病而饮一点红酒，还有以巴弗提，所有这些信实的工人们都病了。有趣的是，使徒鼓励圣徒们要接待这人回到他们中间的信使，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这样的人上帝喜悦他。说一句，下一次若有人来对你说是上帝的旨意让所有病人都得到治疗，你可以问他关于保罗和提摩太的事，还有以巴弗提，还有特罗菲摩，都是新约里面的圣徒，都曾经病了，都没有被治愈过。你看，要是我们说所有信徒都有权被治愈身体的疾病，我们就直接违背了圣经，还会在很多病人心中和生活里带来失望。上帝曾托付一些带病工作的人， 并不是要治愈所有人。还有，相信我，治病本身并不是赎罪的一部分。我们灵魂的医治是在赎罪之中，而不是在我们身体的医治上。因为耶稣在面临十字架的时候做得很完美。当主医治你的灵魂得救了，主做得很好。如果医治是我们身体得赎的必要因素，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就远远不够了。第四，以巴弗提对别人的关怀。第26节说，他十分难过。看，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仔细想想这里说什么，实在是非常传神，人物性格描写十分到位。我们对待我们的疾病一般是怎么对待的？我们试图因我们的生病而要得到所有得到的一切特权，是不是？我是说，我们想要人们知道我们病了，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同情，否则我们会试图使自己看起来更病重一些。我们喜欢这些同情和注意，不是吗？但是以巴弗提可不一样，他病了，因他不是因为病了而极其难过，他极其难过是因为他听说腓立比信徒听见他病了，所以他很担心，他担心的是腓立比信徒会担心自己，这不一般了。他说，我很担心和难过，因为怕你们听到我病了，再为我担心和难过，我不想那样。他没有因为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而感到高兴。以巴弗提是在担心别人会为自己过分忧心，他不想让别人为自己担心，这确实是一个以他人为中心的人的表征，也是新约圣经里的一个伟大榜样。让我在此停顿回顾一下，我们有三个榜样，保罗、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保罗是耶稣的仆人，提摩太是儿子，以巴弗提是士兵。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牧师，以巴弗提是教会的平信徒。但圣经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里提供的三个人做榜样，都遵循了耶稣基督的教导，按照耶稣的榜样去服侍人。你感到有希望了吗？感到被鼓励了吗？这不是超出我能力之外，在圣灵的大能帮助下，我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只要我向上帝的道顺服，向圣灵顺服，允许耶稣基督的灵来占据我的心和我的生命，我们要么如同第一章21节那样，要么如同第二章21节那样，要么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要么是我只求自己的事。还有保罗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第六课，经文段落呢是以西结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七节。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

0: 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在第五章里面其实是连到第四章的，我们上一回谈到以西结书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神要以西结演出行动剧，有三个行动剧。第一个行动剧是神要以西结拿一块砖头来，然后在砖头上面将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在砖头和先知以西结中间放了一个铁鏊，一个铁盘子，在城的四围安设撞锤工程。这第一个行动剧在以西结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代表着耶路撒冷城将要面对围城的事实。接下来在第四章的四到八节，讲到了以西结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这第二个行动剧是代表着北国还有南国他们受惩罚的时期。在第四章的第三个行动剧则是9到17节，讲到神要以西结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然后用这些材料来做食物，来做饼，并且用粪便来烧烤这食物，代表着将来耶路撒冷城面对围城的景况时，城内的饥荒状况还有被掳的情形。再来就要进到今天的第五章，第五章的1到4节是第四个行动剧。第四个行动剧代表的是将来耶路撒冷居民的厄运。因此我们先要来看1到4节。以西结书第五章的1到4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第二节，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1/3在城中用火焚烧，将1/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1/3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第三节，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第四节，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五章的1到4节是以西结在第四章以来受命要演出的第四个行动剧。在讲解这第四个行动剧以前，我们先用一个投入法来投入到以西结的身上。如果你是以西结，剃发剃须对你的意义还有冲击是什么呢？我们在之前我们提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下半段告诉我们，以西结是祭司的儿子，所以祭司的世袭制度也传承到了以西结的身上。以西结出生在祭司的家庭，他理应也是一个祭司。祭司可不可以剃头发剃胡须呢？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往前翻，创出利。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利未记第21章第5节说，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利未记第21章第5节是对谁说的呢？21章第1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所以很清楚，祭司 是不可以使头光秃，不可以剃光头，不可以剃头发，也不可以剃除胡须，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其实不止祭司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如果你再往前翻利未记，同样是利未记第十九章二十七节，利未记第十九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利未记第十九章二十七节是对谁说的呢？我们同样从上文去找，我们找到了第一节。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什么？全会众说。所以可以看的，不只是归神为圣的祭司，在民中为首的祭司，不可以剃除须发，而且一般的以色列的男子也不能剃除须发。为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在近东文化里面，留须发是一个人的荣耀。相反来说，剃须发就是一个人的羞耻。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近东文化的端倪。我们来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我们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第五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怎么样羞耻。怎么样的行为让他们甚觉羞耻呢？就是刚才第四节所说的，剃去了他们的胡须。因此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五节最后才说，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近东文化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呢，剃须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羞耻，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而留须发则是相反的，是一个人极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再来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时候才要剃须发呢？唯有家里有死人的时候，极度忧伤或是吊丧的时候，才会去剃除须发。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三节，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三节。在那里呢，我们先多读几节好了，我们读九章第一节开始。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第二节，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因此我们从第三节就可以知道，拔掉头发还有胡须是很难过的意思。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当死人的时候，他们也会使头发光秃。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十节说，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 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总结以上，剃头发、剃胡须，代表着是一种荣耀的相反，是耻辱的象征，也是哀伤的象征，也是死人吊丧的象征。而神却要以西结做这个动作。我在想，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如果神要把你的荣耀拿掉，我不晓得那个荣耀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外貌，是你的学问，是你的口才，是你引以为傲的东西，是被这个社会所肯定的，你愿不愿意把它放在祭坛上说，主啊，这些我都可以舍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保罗是忘记了什么呢？保罗不是忘记过去的悲伤，过去的耻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上文里，提到了保罗很多过去的光荣，过去的荣耀。保罗所忘记的是过去的成功，过去的荣耀。在上文第三章的第六节里面，保罗说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了，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以西结他的顺服可以把一切人以为的荣耀的代表都把它放在背后。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神用的人是肯将人以为的荣耀放在背后的人。神用的人是肯将人以为的荣耀放在背后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肯成为神所用的人吗？
2: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以西结书第五章一到十七节，我是张德仁。章是工厂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在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以西结所描摹的行动句，在第十二节，这个象征的意义就得到了解答。因此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以西结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好，你把第二节和第十二节做一个对照。第二节的第一个部分说，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好，你把这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对照第十二节的第一个部分，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所以在第十二节就很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在城中用火焚烧，就是遭瘟疫而死的意思。 而不是指着城被攻破的时候四周的火焰。再回到第二节的第二个部分，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什么是砍碎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第二个部分，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因此第二节的用刀砍碎就是倒在刀下的意思。最后第二节的第三个部分，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什么意思呢？在第十二节的第三个部分，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也就是说呢，在围城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被刀杀死，而另外三分之一没有死在刀下的也会被掳到外邦去，就好像风所吹散的碎屑一样，分散在四方。因此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画面呢，是一幅十分凄惨的败亡的一个图画。我们了解了第二节的象征意义之后呢，在第一节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天平，用天平将虚法平分。什么是天平呢？天平是在表明上帝公义的审判。第二节的审判不是上帝的无理取闹，而是神公义的彰显。这把头发分成三份，也让读者领会到上帝让先知所展现的行动句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征兆。而这一连串呢，人逃得了第一样，逃不了第二样，人逃得了第二样，逃不了第三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让读者可以感受得到的是，谁能够在那个时刻逃脱上帝的手呢？这个图像也刺激读者，如果你是一位聪明的人，你就要抓住机会赶紧悔改。得人之前，我在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呢，有一节经文我印象很深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常在想，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而是糊涂。我们常犯罪，我们犯罪好像以为我们惹神的愤恨没有什么嘛，好像表达了我们比神有能力嘛，呼怕呼，谁怕谁。但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二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如果你不是那三分之一遭瘟疫而死的，你就是那三分之一倒在刀下的。如果你不是那三分之一倒在刀下的，最后那三分之一也会分散四方，神要拔刀追赶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期盼你我可以赶紧的抓住机会，能悔改就赶快悔改。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七节，就是在解释在上文以西结的行动句的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刚才十二节我们解释过了，以及在五到十七节里面也会讲到神为什么要彰显他的公义来对付他的百姓呢？我们看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第五节很重要，神把神的百姓放在列邦之中， 这列邦之中的意思呢，就是神把耶路撒冷放在列国的中央，最中间的部分。神把他的百姓放在中间，可是神的百姓却宁可作贱。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有当过学生的，当很多的学生要在集合场当中或是运动场里面集合的整齐划一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中看齐，有一个坐标，我们需要对准那个坐标，整个的队伍才会整齐划一。神把他的百姓放在列国中间，仿佛是陈列给列邦给世人看，要看到上帝百姓的一个榜样。神把律法传给他们，特别引导眷顾他们，拣选耶路撒冷作为神立民的居所，这是何等的荣耀。但是神把他百姓放在中间，这群百姓却没有荣耀主的名，反倒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受到了羞辱，所以神要审判。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成为主的儿女，都仿佛神把我们放在外邦人的中间，大家都在看，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是否连外邦人都看不下去呢？神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我们却弃神的话语如草芥，我们不愿意遵行。第六节说，他并没有遵行。我在想，我们自我的生命是否也是如此不堪入目？神把我们放在中间，我们却宁可作贱呢？第五章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什么叫做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呢？意思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罪恶上面已经超越了列国，比外邦人还没有见证。新译本吧，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翻译成连你们四围列国的法规你们也不遵守，连外邦人他们的法律法规以色列百姓也达不到。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有没有可能当到神要与我们反对？神与我们反对，其实不是神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方向不对。当你方向不对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不是没有能力的。当你方向不对的时候，你就是在与一位能力的神，你与神作对，神与你反对。第八节继续说，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第九节，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第十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在第十节里面所描述的惨状，乃是在饥荒里面，人要吃人的肉。这也是神老早就讲好的，当人与神反对的时候所要承担罪的一个结果。在利未记第26章第29节，从27节那里就说呢，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28节，利未记第26章28节，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 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29节，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所以当饥荒发生，当百姓呢，人吃人肉的时候，他们就要想起，在利未记第26章29节，神早就把话说在前头，当你不遵行神的话，当你与神反对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境况，当这一切都历历在目的时候，神要借此让他的百姓想起利未记第26章29节所说的。再来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神的百姓把圣所变成厕所，玷污了神的圣所。玷污这个希伯来文他妹就是不洁净的意思。原本圣殿应该是洁净的，可是在圣所里面却充满了许多的罪恶与不洁净。我在想 Ecclesia 教会，教会这个希腊文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如果这一群人是 Ecclesia， 是教会，而我们是否也把教会变成厕所，里面藏污纳垢，不堪入目呢？又再更深一层，如果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是否也把圣殿变厕所呢？以上让我们看到与神反对的没有好下场，人无法逃脱神公义的审判，能回头就赶紧回头吧。我们下回见。
2: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我想你可以后来渐渐地恢复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软弱。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后来是怎么慢慢地恢复的呢？这个得医治的过程花了多长时间？你觉得你健康起来了，这个激情又回来了，然后又对人的关心，对神的那个爱，你能够说，哦，我现在健康了，那花了多长的时间？
1: 花了6个月，半年的时间，
0: 哇哦，
1: 对，
0: 从你真的去面对这个抑郁的情况，到自己好起来有半年的时间。OK。那这半年里面呢，都做了些什么呢？除了请别人为你祷告，你紧紧抓住神去读经，去跟人分享，还有什么呢？有去看过辅导，或者是牧者有跟你规律的见面吗？
1: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本身她是学
0: 辅导
1: counseling，
0: 的，
1: 她本身学辅导，对，所以她非常
0: 你24
1: 会，
0: 小时都有辅导在身边盯着你。
1: 呀 她非常会，她像个 monitor 一样，她非常会知道
0: 是，
1: 我的状况，所以她在那个时候就主动说，我们一家要出去有一个
0: 旅
1: 家庭的
0: 行，
1: 一个旅行，对，我非常记忆非常清晰，我们那个时候去到一个 retreat 的一个 camp。是一个山上，所以在那个山上，我们大概有10天的时间待在那边。对，那段时间给我很大的祝福，很安静，跟大自然在一起，然后每天可以去散步，可以去回想自己经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祷告。所以那段经历给我很大的祝福和帮助。
0: 感谢
1: 那。
0: 赞美主啊！就是你去亲近神的创造，然后呢，又远离这些带给你困扰的人事物，让你可以透过亲近神，一个真正的安息在他的里面，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那除了这个10天的旅行，家庭时间还有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也是在刚刚真恩老师也提到，我当时真的是在寻找牧者，就是比我年长的牧者。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寻找呢。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属灵的 mentor 和长辈能够去向他倾诉的。我一直在寻求。不过另外一个非常帮助我的，就是像我提到，那个时候真的是爱上诗篇了，爱上诗篇。我以前从来没有对诗篇有那么大的热爱。那个时候呢，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说，如今的计划，我基本上真的是透过诗篇，能够来治愈我，让我爱上诗篇，比爱上任何其他一个书卷，
0: 感谢主，太棒了。
1: 所以诗篇给我很大的治愈，我到现在还是很爱诗篇，
0: 呀呀，诗篇真的是，它就是自然而然把我们带到敬拜赞美的一个真实的场景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被造的时候就是为了敬拜的，所以诗篇它最贴近我们与神关系的一个释放和聚焦，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话题拉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底下，就是因为你作为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那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在自己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或多或少经历一些抑郁的情绪，有的人是真的像你这样严重的一些抑郁的情况，有的人呢就是时有时无，啊，来来去去的这种状态，但是的的确确呢，很少有人听到 牧者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抑郁的情况。那其实我的真爱住我家前段时间采访了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我的牧师抑郁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非常严重，他需要用药物干预的那种抑郁的情况。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我想要从你自己经历的这个事情的角度来看一看，说我们怎么回应弟兄姐妹的质疑，就是牧者也会抑郁吗？为什么我们拥有万军之耶和华，然后福音的大能，然后他的同在，还有诗篇这么宝贵，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会抑郁呢？我们怎么去看待，然后我们怎么去回应弟兄姐妹这样的质疑？就是到底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这样信靠神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也会抑郁？
1: 谢谢郑老师的问题，我希望神给我智慧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其实我反而认为牧者其实是容易抑郁的高危人群，我反而是这样认为的。原因呢是，首先我想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说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身心灵都是神所创造，按他的形象来创造的。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牧者，特别是牧者。跟他服侍的这个呼召相关的话，他是长期去牧养羊群，去牧养他的会众，所以他的生命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去给予、去牧养、去关怀别人，但是自己其实是谁来牧养牧者，谁来关心牧者，谁来去安慰、会慰问牧者，那这个是后面要画一个问号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现实的一个情况。然后牧者同样的在背负着，当我去牧养教会的时候，那我背负着同样从神来的使命。另外一方面就是会众对你的期望，所以我们是活在会众对我们的期望当中。那在这个期望当中，那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期望当做我们的一个压力呢？还是当做我们对神来负责的一个牧者的心态？这个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个抑郁，我觉得反而是展现出我们人性软弱很真实的一面。所以在牧者在服侍过程当中，其实牧者也是软弱的。虽然我们有神的话语，虽然我们说我们是领受神特别呼召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挪去了我们人性软弱的这一面。我看了一些的报告和分享。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牧者都处在这个抑郁当中，只是并不是太多的人去了解和知道，居然牧者也会抑郁。我们如何去关怀抑郁的牧者？我觉得，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面，也特别是少见和鲜见的呀。
0: 哇，我想这一个提醒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就是刚刚恒远传道讲了说，牧者其实是属于患抑郁的这种高危人群。那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可能这跟我们的信仰文化，还有我们自己华人文化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呢总觉得人到了某一个程度是不会犯某些错误。不会经历某些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因为我们总想着人是往高处走的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让我自己哈，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历里，我觉得它是一个平行的与主同行的过程。我与主相亲的时候，我就往高处行，就像那首诗歌一样。但我在我的行进过程当中，我却每一天都是脚踏实地的，那就有可能。我会有软弱跌倒，行过死荫幽谷，行过流泪谷，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我不一定是为我自己，我可能是在陪伴我的牧养的群羊，也要行过他们的死荫幽谷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抑郁，因为人的情绪是相通的、共通的。你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为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会抑郁，那作为牧者，就像刚刚恒远传道说的，我们每一天。面对的这个群羊所带给我们的挑战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让人非常抑郁的问题。如果他们得胜的时候，不一定会来找牧者。 那反映出来的，其实我也在想，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保罗，他讲到他自己为自己的那根刺，多次的去求神离开。我想那个背后的情绪其实蛮抑郁，
1: 是，
0: 他一定是在神面求啊，主啊，你怎么我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挪走呢？其实那个情绪音，他只是没有把它直接表达出来，但我相信那个背后是挺抑郁的，挺挫败的，然后挺渴求的，想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大踏步的，没有这个刺的去做呢？但是我们得胜的这个渠道却是软弱之道，像巴克 J.I. Packer 所说的，是完全的基督徒得胜的这个道路，居然是一个软弱之道，就是透过我们的软弱，彰显的是基督的刚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恒远传道它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让我们随着恒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文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新加坡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平均年龄是23岁，他们从9位会友成长到今天有5000多名的会友。创会的牧师陈少豪牧师以及他的妻子曾秀平牧师，本着神给他们累代的意向和使命，分享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看见，非常值得今天教会效法省思。我觉得这样的讲座也很适合家长来收听，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激发他们对神的敬畏，发挥恩赐，成为天国的栋梁。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讲座内容，请您赶紧下载收藏。今天的讲座内容是神之星教会全球事工的同工以及陈少豪牧师答复现场神学生、牧者、弟兄姐妹的疑问。问题直接尖锐，讲员的回复很有深度，并且以实际的案例、牧养的经验分享他们的心得，相当精彩，值得深思。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们要开始 Q&A 的时间，我们请神之星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到台上。我们看第一个题目，牧师提到先服事再门训的策略打破了传统顺序，请问在实务操作上，当带领者本身也还在学习，如多媒体或缺乏成熟团队时，如何大胆放手让青少年操作，同时确保聚会品质？
4: 好，明白。 OK, empower
5: 授权。
6: 所以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说多媒体的话，或创新创意方面，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尤其是最新潮流啊，抖音啊， IG 啊，都是年轻人在教导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太讲究或太紧张，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团队，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来教导我们，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科技，我们现在好处就是可能50年前是要去图书馆借书读学习，可是现在我们可以上 YouTube 上 YouTube 都可以学习的。所以像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做翻译，所以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是自己上 YouTube 去学习，然后凭着自己的学习去教导下一代，或者是教导年轻的翻译。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头几位鼓手啊、吉他手、敬拜团的成员，他们也是自己上网，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到外头的学校请专业的老师教他们技术上的一些技术。那当然属灵方面是要靠自己的属灵生活有自己的启示去学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不用太害怕，可以让年轻人教导我们；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或利用现在有的资源去学习。
4: 那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好比方说我们在训练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往往很多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教他们这一个 ABC 之类的东西。不过你会被年轻人惊艳到，为什么呢？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授权年轻人的时候，反而我们被他们教会的更多，我们学习到更多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赋予年轻人权力的时候，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开拓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重点就是我们是否有在过程中有检查他们的这个过程。往往很多个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发挥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可能是否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疏忽，或者是可能在过程中我们没有本身去检查。就好比方说之前的时候我本身也是这样子经历之前的时候我的领袖也是有把一些东西交托给我去管理。然后呢我就也是借着这个要授权与年轻人的这个方式要去激励年轻人嘛。不过过程中我就是完全没有去理他是否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之后当我在检讨的时候，我的领袖当然有门训我，当然有告诉我应该在哪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检点之类。不过我发现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去检查他的那个过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中间有什么东西我必须要特别去拿捏去注意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成为领袖也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
6: yeah. 所以可能实际方面如果我说我要让一个年轻人去带领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一句话你来去做吧，
4: 对，
6: 随你，我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跟他说你去做吧，随你，可是你可能在这一天你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计划，然后星期二我会回复你，然后星期四你可以再回复我你的更改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是放手，不是完全去放手，而是我们要去握着他们的手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确保你自己也会安心，不会说我等到两个月后看有什么惊喜。我们不要惊，我们只要那个喜所以我们可以其实给他们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时间线，然后慢慢的去带他们。
4: 是
7: I can only add one thing，
8: 我也就要加上多一点。
7: The journey to success，
8: 那成功的这个旅程呢，
7: is full of failures and mistakes，
8: 充满了错误跟失败。
7: So when you see Heart of God Church now, you see the end product。
8: 所以你现在看神之星教会的话是那个结果。

0: 没有来教会来教会。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 had no choice.
1: 那第一代的领袖呢？其实我们没有选择。
0: Now it's easier for us because we have many young people and we choose the leaders who are open for discipleship.
1: 现在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领袖，所以我们会选择那些愿意被门训的领袖。
0: But when Pastor Lee started with the 9 stones,
1: 可是那时候当曾牧师开始有只有九颗石头的时候呢
0: ？As long as they are breathing, they enjoy the view. They are our leaders.
1: 只要他们活着参加的话，那他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0: So if you ask out of the 9 stones, how many are still around?
1: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现在的九颗石头还有谁还在教会的话
0: ？Five, maybe 4 or 5.
1: 可能四五个。
0: Yeah, some are around, but they are not.You know, not leaders, not serving in a big way, just in church.
1: 有些还在教会，可能可是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方面来服侍，或者还不是领袖。
0: So I would say the first step for successful discipleship.
1: 所以我会说，门训成功的第一步呢
0: ，is to choose the right leaders.
1: 是选择对的领袖。
0: So you don't have to take every youth in your church.
1: 所以你不用把你教会所有的青少年都带上。
0: When they are more ready for discipleship, then you bring them closer to your heart, to your home.
1: 可能当他们变得比较开放，愿意被门训的时候，那你就把他们带进来，更靠近。
0: And so, if you ask abou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1: 所以如果你谈到所有的限制跟挑战的话
0: every kind that you can imagine, we have encountered them.
1: 你所想象的所有跟限制的挑战，我们都有经历过。
0: Yeah, this is.I wish I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1: 我希望我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你。
0: But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raising young people.
1: 可是这是兴起青少年的一部分的过程。
0: So you just pray that you have the grace.
1: 所以你祷告你有恩典。
0: You have the tenacity to go through.
1: 你有那个耐力可以坚持下去。
0: And that they don't break your heart so much that you get disillusioned.
1: 他们不会让你的心太心碎，让你觉得很迷惘。
0: And you focus on all the good young people.
1: 你专注在这些好的青少年身上。
0: Then you just let God heal you of all your disappointments.
1: 然后你让神治愈你所有的伤痛跟失望。
2: 好，谢谢。下一题，我们在食物上常遇到青少年态度被动。品格不成熟，如聚会玩手游，甚至蓄意犯错。请问你们如何拿捏包容试错与真理管教的界限？针对无心之过与蓄意不悔改，你们的处理机制有何不同？
3: 我个人觉得，看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门训他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的门训的方式。那门训，当我们提到门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管教，或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骂在里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多过于管教，其实他们更需要的就是刚才问题这边说到，就是他们蓄意的犯错嘛，对不对？蓄意的犯错，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给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注意？因为可能在家里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那个关注力，不过来到教会，他们也可能也是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领袖和他们有一对一的这个门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底他们生命中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需要继续的被调整，继续的被神塑造。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经过了这个门训之后呢，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会赋予他们权力，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做得比现在更好，鼓励他们，他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然后青少年当他们被鼓励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了，然后出去之后他们就真的会做得更好。
4: 对，而且我亲身体验，而且在教会也看到，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越会可能犯错的年轻人，当然不是刻意去犯错， 其实他们是最富有领导能力的，因为他们不是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就是因为他们敢做敢讲，所以才会犯错。觉得身为牧者，我们也需要看到他们里头的珍宝，他们就像是钻石一样，可是要等到我们去挖掘才能挖掘到他们里头的钻石。所以我们教会可能有时候的做法也是，当他们犯错一两次，我们不会说你

0: 你是犯错一次我就会唠叨一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唠叨，可是我们会整体的去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们犯错我们有更可能比较深的一些问题，你要观察一下子才能知道到底追根到底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是太严重的话，我们会说 OK 不用紧，我就闭一只眼，可是我会记住，然后我等观察一两个月之后，我会列下来所有的例子，然后当然也是要祷告让神去带领，看看到底最终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门训的时候去跟他分享，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他说啊，这是我这几个月有观察到的，所以是很关心的一个态度。可是门训这方面呢，我也可能不想分享太多，因为其实有一堂就是曾牧师会专门分享门训的，所以呢我就让他来跟你们分享，那我就不要先漏太多。
1: 对I just want to add that 90% of discipleship is positive。
2: 所以要与你分享多一点，就是门训的 90% 呢都其实是正面的，是鼓励。
1: I think sometimes for us Asian,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negative.
2: 因为可能亚洲人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一直以为门训呢都是负面的。
1: But 90% of discipleship is just affirming the good that they have done.
2: 其实呢，90%呢是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在哪里是做对的，是给予肯定。
1: And I say this to parents as well.
2: 我其实对父母也这么说。
1: One pastor said this to me, Bishop Broner.
2: 所以有一个牧师呢，布兰纳主教其实曾经对我说过。
1: When it comes to young people,
2: 当我们来跟年轻人的时候呢
1: ，especially your own children,
2: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
1: ，you see the bad, but you say the good.
2: 你看到不好的，可是你说的时候要说好的。
1: So you need to keep speaking life to them.
2: 你一直要对他说鼓励的话语。
1: Say the good.
2: 说好的。
1: I mean, God said.To Gideon,
2: 因为神也对基甸说过
1: ，When Gideon was hiding from the enemy,
2: 当基甸躲开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呢
1: ，What did God say?
2: 神说了什么呢
1: ？Oh, you are seminary students, you should know.
2: 你们是神学生，你们一定知道。
1: God said to Gideon, "You are strong, you are courageous."
2: 你很坚强，你大胆。
1: When he was in fear,
2: 可是他那时候是惧怕的。
1: So God see the bad,
2: 所以神看到不好的。
1: He says the good,
2: 可是他说的是好的。
1: Pull out the king, pull out the leader inside of them.
2: 在他们当中拉起那个王，兴起那个领袖。
3: 好，谢谢。我们看下一题。面对觉得服事很麻烦、不感兴趣的孩子，如何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从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委身？
0: OK,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对教会对神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们对教会对神没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不想逼他们服事。可是我在教会也有看到，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只是看教会有什么缺的岗位让他们填岗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用他们的兴趣呢去让他们知道在教会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那时候呢，我的小组有一个年轻人，他很爱做音乐，所以他喜欢混合不同的音乐。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还没有信主。可是我们想说，既然你都回来教会，可是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你又很爱音乐，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方式让你的爱好变成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开放聚会之前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也不要帮我们就是做一些歌曲，就是可以当背景音乐。你会以为说哇，只是背景音乐，都不是敬拜团。可是他觉得哇，原来我的喜欢做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当在教会当服事，所以他就说好啊，我会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音乐，然后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播放这个背景音乐，然后他就觉得哇，我好重要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为教会做出贡献。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自己观察到，当没有人在教会，他自己周二到周四的时候他会自己下来教会看看敬拜团的练习。可是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开始认真的服事。可是我留意到，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要逼他们在教会的某一个岗位服事，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依着他们的兴趣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服事。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可能要给他们一些意向，就是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服事的时候，牧师常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说意向就很像比如来说一只狗，当他们咬住一个鞋子的时候， 你跟他怎么拉他都不会放手，他都会咬着那个鞋子不放。可是如果你拿一块肉掉在他的面前的话，他立刻把鞋子放掉咬那块肉。那当然年轻人他们不是狗，只是比喻而已。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如果他们是坚持不放的话，可能你是要给他们一个意向，跟他们说，哇，其实你在教会你可以改变生命，或你在教会其实你用你做音乐的这个东西这个天赋在教会你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他们有意向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哎，我不介意开始在教会里服事。
1: Yeah, and I very good. I just want to add.
2: 很好，我要再加强一点。
1: When we say involve the young people in ministry, there are two levels.
2: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邀请和融入这些青少年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1: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ge,
2: 那如果是舞台上的话呢？
1: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sacred ministry,
2: 属灵神圣的服事方面呢？
1: You cannot just get any young people to come in.
2: 你不可以让随意的任何的青少年上台来。
1: So if it's worship leading,
2: 可能是敬拜团带领敬拜
1: sharing something on stage,
2: 或者在台上分享
1: leadership or Bible study,
2: 领袖或属神的话语。
1: Now obviously those young people must be mature.
2: 那当然这些青少年一定要成熟。
1: But when we say involve them in ministry,
2: 可是当我们说让他们融入参与服事的时候呢，
1: it would be like ushering,
2: 可能是像招待一样
1: photography,
2: 或者拍忙拍照。
1: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usher,
2: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服事。
1: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carry chairs and tables,
2: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搬桌子搬椅子。
1: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2: 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
3: 我们看下一题。神之星的文化非常年轻活泼，但这也带来跨世代的挑战。下一页，如何同时满足成年人或长辈对信仰深度的需求，而不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或觉得教会偏心年轻人？
0: 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专注于年轻人，可是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不代表他们的灵是年轻的。大人小孩成年人青少年，我们的灵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讲道方式，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是青少年，或者因为我们的教会专注于青少年，所以整个讲道呢都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奥。我们不会这样子做，而是反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让青少年他们会比较成熟，属灵上的成熟，让他们跟大人可以听同一个信息。那当然可能例子会不一样，年轻人你讲到课业，那可能大人的例子是婚姻，可是讲到的内容都是一样，大纲都是一样，点子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是年轻人我们就要讲比较肤浅的话题，年轻人他们也是可以了解深奥的话题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我们的成年人会觉得教会不够的成熟度。那当然我们教会有其他的计划，那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婚姻的一些活动，那些是特别为成年人去安排的，或者怎么去育儿，那些也是我们会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虽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当然第一就是我们不会让内容会去变得比较肤浅，可是第二呢，我们也是会顾虑到每一个年龄层，确保每个人的需求我们都会有供应到。
4: 对，然后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意向，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向年轻人下一代的这个青少年要带领他们来教会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意向呢，我们同一个时候也其实吸引了很多比较年长的中年人或是成年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因为意向是同样的，心也是同样的，所以当他们被吸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东西或是舞台下聚会之后，大家哇，原来青少年也是可以这么样爱神，这么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哇，其实他们也自己也蛮被挑望的。所以之后呢，大家当一起来到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年龄层之类的所谓的那个阻拦，反而是觉得说，哇，年长的你在启发着我，年轻的你也在启发着我，就不同的世代一起的向前推进这样子。
3: 下一题，当大量青少年涌入，如何管理同侪间的负面影响，如男女关系、素质参差，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确保教会整体的属灵氛围。
0: OK, 我会讲到男女关系吧，我觉得那个是蛮普遍的。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会教导他们，我们会分享原则，分享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该谈恋爱。比如来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比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现在13岁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14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15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在教会我们全部人一起长大， 你婚礼那天你的客宾当中有一半会是你的前女友，我们会这样分享一些例子。那当然我们也会从圣经中分享，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营会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营会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非信主的或者是新朋友，所以在营会当中我们会利用营会的时间来塑造品格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分享原则分享例子。可是我们每次也会跟他们说，最终还是你做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做决定你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我们也是会希望说他们会自己做出对的决定，可是如果最后他们真的决定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可以阻止他们，我也不可以逼他们分手，我不是偶像剧里面那个恶的岳母，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那不同的成熟度的话呢，其实刚才像我们分享的，就我觉得跟刚才上一个问题还蛮相似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比较年轻或你刚来教会，我们就让我们的分享的讲道会比较肤浅。然后同样的也是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在教会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查经课程，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刚信主的，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可能信主一两年的，所以牧师和整个团队他们非常努力的写不同的查经课程，所以这确保呢每一个人最终呢终究还是会到我们希望的是同一个层次。那个也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属灵成长和属灵程度。
4: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当你在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最喜欢做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对吧？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做对的东西的话，我的朋友做着可能一起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的朋友一起去上查经班，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上课，可是他们都过去了，好了我也一起跟着去。所以就这样子呢，从中间呢就开始的把他们培养，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就对属灵这个范围，然后原则方面价值方面就开始的在这些查经班啊或是门训班里面就开始的被眺望改变这样。
0: 然后我当然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那个方面呢，所以建立强壮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很刻意去建立强壮的教会的话，你会觉得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当一个人不好，因为其他人都好，他们自己会意识到。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牧养的青少年会跟我们说，哎，他在你面前很好，可是我有观察到他，你不在的时候他会骂脏话，那个不对对吗？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不会这么做。所以其实当你建立强壮的教会的时候，年轻人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什么是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很刻意的去跟他们说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衡量和自己的一个标准。反而他们会来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做错了，牧者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门训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我觉得我们要专注于建立强壮的教会，年轻人他们自然的话会变强壮，他们就不会被不好的去做被影响到。
1: And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2: 问题就是在于文化。
1: And how maybe one youth will negatively impact a good culture.
2: 可能一个青少年他可能有不好的习惯，那他就会影响到那些一群好的青少年。
1: So let me give you a case study.
2: 我给你一个曾经的例子。
1: If you have two youths with bad culture,
2: 可能有两个青少年他们有不好的文化。
1: And then two with good culture,
2: 而另外两个人呢他有好的文化。
1: So what will you do?
2: 那你会怎么做呢？
1: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do?
2: 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I think the instinct is to go and correct the two bad youths.
2: 你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纠正那些不好的。
1: But I think for us,
2: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1: our first instinct is to go encourage the two good youths.
2: 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呢, 其实就是去鼓励那两个好的。
1: So if you keep positively reinforcing and affirming the two good youths,
2: 如果你持续的一直去肯定一直鼓励这两个好的的话，
1: They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2: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1: And then more youth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m.
2: 那就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被这两个启发。
1: And the two who are not so good,
2: 那两个没那么好的呢？
1: Sometimes they will change.
2: 有时候他们会变好。
1: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fade away.
2: 有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淡淡的离开。
1: So the good culture will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2: 那这样好的文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1: So don't look at the negative.
2: 所以不要只看不好的一面。
1: Look at the positive.
2: 看好的。
1: Keep keep building the positive.
2: 继续建造这个正能量的好的。
1: I think for pastors, especially youth pastors,
2: 尤其是牧师，尤其是青少年牧师呢。
1: One of our occupational hazard,
2: 我们的其中一个职业病呢。
1: Is that we keep looking, seeing the negative.
2: 我们就是一直看这些负面的。
1: And we need to fix the negative.
2: 我们一直要纠正这个负面的。
1: But train your eyes, your heart to look at the positive.
2: 可是你要训练你的眼睛，你的心去看正面的。
1: And build the positive.
2: 来建立这个正面的。
1: So, see the bad.
2: 所以看不好的。
1: But you say the good.
2: 可是你说的是好的。
1: You build the positive.
2: 建立那正面的。
5: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成功的旅程必定充满了错误和失败。只要确定是对的方向和目标，坚持不放弃。对于青少年 ,see the bad, say the good, 用正面积极鼓励孩子，引导他们正确的方向。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结婚多年的妻子，有没有哪些时候、哪些事情会引发你对先生没有安全感的焦虑呢？接着也开始怀疑先生对你的爱。 有些姐妹个性很直接，会直接问先生说：“你让我这么没有安全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有些姐妹个性比较内敛，不会去问先生，反而问自己，心里想着：“我先生做这些事，就是他已经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呢？” 也许内敛的姐妹朋友不是不问先生，而是怕听到先生的答案之后会让自己无法承受。好朋友，无论你有没有听到或感受到先生是否爱你、不爱你，请你一定要相信，夫妻之间一定有爱，因为爱不是单靠感觉，也无法计算。夫妻的爱是上帝永恒的祝福。 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小丽姐妹再次找到爱的故事，见证主题是幸福婚姻不困难。结婚后，我和先生就跟公婆同住。 10年前，公公中风卧床，无法自理，于是我们请了外籍看护在家，一起照顾公公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当我们协助外籍看护帮公公洗澡时，外籍看护的穿着时常让先生分心，先生甚至还不避讳地跟我说：“某某某的身材真好。” 这些话让我听了非常的沮丧和难过，先生也不忌讳的常常当着我的面说：“某某某比你有用，他会照顾爸爸，你会吗？”渐渐的，先生跟外籍看护的互动也越来越没有界限，在生活上，他们时常有接触的机会。 我除了内心感到很受伤之外，也常担心他们单独接触，因此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有一次，我又和先生起了争执，先生非常生气地说：“在这个家你觉得不好，就回娘家去。”我心想，先生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 那时我想起曾听过妇女小组姐妹分享如何帮助孩子去爱缺席的父亲。这位姐妹即便先生外遇离家，她仍然爱先生，也教孩子尊敬爸爸、爱爸爸，等候爸爸回家。我深深地被姐妹的分享打动，也被她充满爱、喜乐。 得胜的美好生命吸引。后来，我也透过认识的姐妹介绍，进入了妇女小组。我每一周固定参加妇女小组聚会，也会参加每一场关于婚姻家庭的演讲讲座，希望透过这些学习能改善我的婚姻。渐渐的，我发现过去的我 时常自我为中心，觉得先生亏欠我，心中充满了苦毒、抱怨。另外，我也容易有掌控的行为，若先生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就会不开心。还记得有一场讲座，讲员说到，挑剔和抱怨是婚姻的杀手，这给我很大的提醒。我想起有一次，先生因为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他买了一只新手机送我当生日礼物，结果我却很不开心地对先生说，买手机也不跟我商量。后来组长提醒我，送惊喜的礼物还要商量吗？也对，如果先生跟我商量再买，就没有惊喜了。无法同理先生的用心，让我把惊喜变成了惊吓。其实先生没有亏欠我，是我都没有看见他对我的爱。我真的需要改变自己。

我开始调整眼光看先生的优点，以及他做对的地方。我练习写感谢信和传爱的讯息给先生。我的讯息内容是，老公，谢谢你娶我，让我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我喜欢跟老公在一起，只要有老公的地方就是天堂。过去我在婚姻中，我和先生的财务是分开的。有一年先生生日，他要我买一部单眼相机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我心想，先生已经有一部单眼相机了，而且先生又没给我生活费，生日礼物还要我花钱，心里真的很挣扎。组长告诉我，你的钱就是先生的钱，人结婚，钱也要结婚。于是我回去就给先生钱，买了他喜欢的单眼相机当作生日礼物。先生好开心。之后我先生也改变了。有一次我们带婆婆去外面吃饭，婆婆问说，今天吃饭是小丽出钱吗？先生回答，是小丽的老公出的，小丽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在金钱合一上的改变后，现在先生也把他的存折和印章让我管理。我跟先生因着财务合一，夫妻关系也更加的透明，也不再分你的我的，我们现在是一起的。曾经我担心先生不再爱我或爱上别人，但是当我按着圣经真理的教导改变自己，跟先生合一，敬重他，顺服他，原来经营幸福的婚姻并不困难。现在我先生好喜欢带我一起旅行，我们形影不离，非常的恩爱。我很幸运能在安全、有爱、有接纳，又有真理教导的妇女小组中学习圣经的真理，明白自己宝贵的价值，也体会到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所以现在的我已经脱离过去的苦毒、抱怨、自卑，现在的我可以感恩、喜乐，并与先生恢复幸福美满的夫妻关系。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丽姐妹的故事。小丽不再怀疑先生的爱，因为现在小丽有上帝的爱，也认识了真正的夫妻之爱，恢复幸福的夫妻关系。很多朋友以为幸福婚姻，先生爱你就是安全感的来源，但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一切稍微动摇，我们的心也跟着慌了。有时候只是一句话没说好，一个眼神的冷淡，你可能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了？是不是他爱上别人了？妻子真正的安全感不应该建立在丈夫身上，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的配偶也会软弱，会有情绪，甚至有时候会犯错，让我们失望。但是有一位永远不改变、永远信实的神，他的爱永远不会动摇。圣经上说，神以永远的爱爱你，他看你是宝贵的，是尊荣的。当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爱中，你的心就会稳妥，就不容易随着外在的环境、关系的起伏而动摇。你可以更自由地去爱人，去经营婚姻，而不是紧紧抓住人，害怕失去。小青知道，结婚多年的妻子也许心中总是好想听到丈夫说一声我爱你，但迟迟无法等到。有一篇短文似乎提醒我们，可以找找看夫妻间的我爱你藏在哪里。一位老先生回忆起他的老伴，他说，我这一生从未对我太太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我向他求婚的时候只说了相信我。太太生下第一个女儿时，我对她说辛苦了。女儿远嫁他乡的那一天，我搂着太太说还有我。等我收到太太病危通知的那天，我重复地对她说我在这。她要走的那一刻，我亲吻她的额头，在她耳边说你等我。这一生我没有对太太说过我爱你，但我没有一刻不爱她。亲爱的姐妹，祝福你也能在婚姻中有从神而来的安全感，并且找到被收藏很好的我爱你。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一位叫雅干的富二代，因贪图小利，不仅让自己和全家人丢了性命，还祸及整个族人，战败于敌人面前。这放在今天，都仍叫人难以置信。再看事件的经过，他不过是因看见所喜爱的物件，一时起了贪欲，就取了当灭之物，还以为神不知人不觉，这跟人类始祖夏娃犯罪如出一辙。难怪圣经提醒我们要防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就讲述了耶利哥城陷落的故事。耶利哥城呢，建于约书亚出生前的几千年，是这个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城墙有些地方有8.6公尺高，6公尺厚，所以是非常坚固的。士兵站在其上呢，来去守卫，能够极目远眺。这个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迦南人就认为了耶利哥啊，固若金汤，牢不可摧。以色列人首先要攻取耶利哥城，那么这个城一旦是陷落了，会让所有的迦南人都惧怕的。迦南人因为神把约旦河的水给截住，他们就认为神呢是掌管自然的神，又因为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西宏和恶，于是呢他们就把神当作征战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神更可以攻取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邑的。耶利哥的失守不仅显明以色列的神胜过迦南人的神，也证明耶和华他是无敌之神。神就告诉约书亚，神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他的手里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你看约书亚出征作战呢，已有何等的把握了。那么基督徒呢，也是跟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在征战。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给打败了。罗马书的8章37到39节，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希伯来书的2章14到15节，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约翰一书的3章8节，约翰也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我们现在呢，其实每天仍旧在作战，而且这个罪恶呢，在这个世界来继续蔓延。但是我们已经有获胜的确据了，不必因为那些被打败的仇敌而惊魂失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来去得胜的。好，那么神为什么给约书亚作战的复杂指示呢？原因可能是有以下的几点的。第一，就是神叫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场征战完全在于神，并不是在于选民的武器和经验。因此呢，神就吩咐祭司抬约柜领百姓前行，而不用军队来开路。好，第二，神占领耶利哥的方法使这个城里的人对以色列人的恐惧呢就更为加剧了。第三，这次奇异的军事行动呢，是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也是他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考验。祭司吹角有特别的意义，神吩咐他们在宗教节期也吹角，吹着战争之角，使他们就想起了胜利呢，是由耶和华而来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军事才能的。那么正像民数记的10章9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好，那么神为什么规定选民要杀灭耶利哥全城的人，毁灭所有的物呢？这是因为神要严厉地刑罚迦南人的邪恶。这种审判或者说是禁令，通常规定呢，要将攻占之地所有的物件都给毁灭。因为迦南的邪风恶俗，对偶像的加倍膜拜，迦南人呢就成为悖逆神的顽固分子了。神就吩咐百姓当过敬畏神的生活，但是迦南人的恶习成为威胁，所以呢必须把它给除掉，否则这些恶习会像病毒一样的影响以色列全族的。在耶利哥城有少数人和财物得以保留，不过这是特殊的情况。城中的金银铜铁等器皿呢被保留，不是要使百姓多得财富，而是要用于会幕中的侍奉。好，神所有规定的目的呢，都是要保存百姓的信仰和宗教不受污染，不容这些战利品使选民联想起迦南人的恶习。那么今天呢，神也同样的要我们来圣洁。我们从神得到新生命，他就要我们来洁净自己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个人的贪欲而对属灵的事工来去分心。凡是会引诱我们来过悖逆神生活的事物呢，我们都当弃绝掉。那么根据列王记上的16章第34节经文的记载，希伊勒他就重修了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呢他就丧了长子和幼子。那么这就应验了约书亚记的6章26节这个咒诅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所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民攻打爱城时遭到失败，因亚干他利欲熏心而盗取战利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攻打爱城时就遭到失利了。那么这表明选民的胜利或者是失败，完全在乎耶和华的恩典，同时呢，也表明了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连带关系。那么待除去这些罪之后呢，神在第8章就再次施行恩典了，那么就是选民攻占了爱城。第7章也描述了把亚干处以极刑的场面，我们可由此深深地认识到神他的圣洁了。因为如果神容许或者是轻则亚干他所犯的罪，那么整个以色列便会沾染这些不洁了。当人们认为巧妙的满足私欲是一种才华的时候，神的圣洁呢就会完全被轻视了。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约书亚记的第7章，我们先看7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罪，但是只是亚干一个人犯罪，亚干的行为呢就让全以色列族都受苦。今天有许多人批评教会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批评教会的失败离经叛道，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如此，但是以会友的身份来批评是一回事，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批评又是另外的一回事。如果教会正在堕落离经叛道，表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约书亚记的7章2到3节经文记载，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 住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住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好，耶利哥城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爱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以色列民绕着耶利哥城行军，吹着号角，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分别为圣的圣徒。然而在今天，信徒们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他们消极负面的态度和世人呢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自以为摆脱了世俗的东西，以为克服了世界，但是血气呢？那么教会最危险的人，就是夸口说胜过世界的那些超级圣徒，但却在属血气的爱城，他们就吃了败仗。他们有最狠毒的口舌。信主之后呢，在教会耳闻目染这么多年以来，我可以举出许多被血气牵着走的超级圣徒。他们以为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以为活出了得胜的生命，但其实根本就不懂那是什么。得胜的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才是胜利者，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他们打下了耶利哥，那么这是神的胜利。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了。约书亚呢，差派一些人去打探爱城，仔细观察之后呢，他们就回报说了，爱城和耶利哥城在人数上啊，就像小巫见大巫一般，简直没得比啊。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看，以色列人竟然被爱城的人给打败了，你和我也被血气给打败了。我们不能够用克服世界的手法来对付血气的。以色列人没有认清他们自己的弱点，使徒保罗他认清了自己的弱点。他在罗马书的7章第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完全使不上力呢？你无法靠着自己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神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你的。你要靠着神来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的。在罗马书的7章，保罗就发现在他里头是一无良善，他重生之后，那个新的我对行善仍然是无能为力的。新的我渴望为主而活，但是又做不到。罗马书8章就说到了圣灵，只有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才能够彰显出基督徒的生命来的。好，约书亚记的7章6到7节经文记载，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好，约书亚呢，他就唱了悲歌，以前我们听过这首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约书亚从以色列民那里就学会了这首歌，那时他没有唱这首歌，那么现在他唱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好，约书亚记的7章8到9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撕裂衣服哭喊着，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约书亚呢，他就绝望无助地向神哭诉着。好，请听神怎么样回应他。约书亚记的7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好，有些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总是唉声叹气的，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的。约书亚记的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约书亚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没有初代教会那种圣灵感动。在使徒行传的5章，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撒谎时呢，圣灵就立刻指出他们的错了。初代教会对罪呢非常敏锐，神就告诉约书亚，罪行是在营区里犯的，一定要处理这个罪行。约书亚记的7章第1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好，那么遵照神的吩咐，经过排查，约书亚就发现是犹大支派谢拉宗族的人犯了罪了。好，约书亚记的7章16到18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

0: 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好，以色列人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呢，来找出元凶。要在营区当中找出罪恶呢，并不是容易的。我们也是如此，揪出教会的恶者很不容易。教会会有在自己的小组里呢，也会看不清楚。他们可以在夜店、酒吧或者是政客身上看见他人做错了，但却看不出家人或者是教会里有人在行恶，这真是很可悲的。好，约书亚记的7:19-21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好，请注意亚干他犯罪的步骤，他看见，他贪爱，他就拿了。你看，这就是血气犯罪的步骤了。是非、论断、羡慕、妒忌，这是血气的罪。这些罪呢，是争竞和惹事的起源。例如，论断使你自大，使你以自我为中心，让你觉得啊比别人强。老我的罪呢，就是看见、贪爱、拿取。亚干他被抓到了，他怎么办呢？他就认罪了，他就一五一十的都给说出来了。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胜过血气呢？必须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我们是凭着信来胜过世界的，但是这不是胜过血气的方法。要切慕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好服侍神。那么该怎么做才能够与神相交，在生命中来得力呢？约翰一书的1:5-6，约翰就说了，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呢，如果你说你跟神相交，但却又活在罪中，这是骗不了人的。你自己知道你没有跟神相交。那么假如我们说我们没有罪，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约翰一书的1:8，约翰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该怎么办呢？约翰一书的1:9，他又告诉我们了，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不能降低神的标准，你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你要跟神有好的沟通，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认罪。约翰一书的1:10，约翰他继续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你看约翰他的话呢很重，神说，如果我们自认无罪，就是说谎了。我相信神是对的，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要认自己的罪。诚实的认罪呢，绝对不是啊含糊其辞，要像亚干一样的具体说出来。亚干说，我看见了，我贪爱了，我拿了。所以向神敞开，老实的说，因为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呢，不要在祷告的时候还拐弯抹角，不要这样。认罪呢，就是直接到神面前清楚说明自己犯了什么罪。除非你诚实认罪，否则你的生命不会有喜乐，也不会有能力，更不可能得胜的。好， 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旗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根据申命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相关记载呢，当受此刑罚的人呢，就是犯了杀人罪与悖盗罪、亵渎咒诅耶和华之名的罪，或者是干犯安息日的罪等等。亚干他之所以受到如此可怕的刑罚，那是因为他的贪心所致。你看亚干他所犯的罪呢，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罗马书的八章第十三节，保罗就特别向信徒强调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很多基督徒呢，并没有属灵生命的。那么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有些人信教呢，只是让日子难过而已。的确有些基督徒活得很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付生命里头的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如果不分辨自己，那么神就要介入，要审判了。有时候这种审判还非常严厉的。所以呢，当我们认自己的罪，而且不再犯罪时，那么就会经历到神的喜乐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贪字刻在人类的基因里，叫人贪而不觉，贪而不以为意。今天的社会，人因贪小失大的事件随处可见。可若因贪恋今生而失去了永生，那岂不是贪得太小，失得太大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在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沟通哦。那你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怎么样在沟通当中其实随时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叫听者可以得着益处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的焦点可能会在于说我要怎么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是你要先去理解听者是谁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听的人不一样那造就每一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就是说我觉得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对你的父母亲或是对你的妻子或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造就的，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是对我来说是有造就的。所以怎么样子去看见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然后呢能够照着他的需要来分量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不同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对我的大女儿跟对我的小女儿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小女儿前阵就开始这样讲，她说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她就一直说我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 我就一直跟她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很漂亮，就是说妈妈也漂亮，姐姐也漂亮，你也漂亮。她说没有，我是最漂亮的人。我说那这样，妈妈是美丽，姐姐是漂亮，你是可爱。她说不是，我是美丽，我就是美丽，妈妈是可爱。
2: 她叫廖美丽啊。
1: 她就说那你知道当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需要。可是你知道说真的，我的大女儿就不会去争这个东西，她说他就说好幼稚哦。他就不会想去争什么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好，然后他就说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我是这个家最可爱的，我是爸爸妈妈你们最爱我了，好。你知道对我的大女儿她现在所需要的跟我的小女儿所需要的其实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但你知道当我那天还在跟他讲说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规划去迪士尼乐园，然后我的女儿突然之间讲出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我女儿就说爸爸我好像有一天我能够去罗浮宫，然后你知道
2: 哪一个女儿？
1: 大女儿。
2: Oh, OK OK，
1: 我的大女儿。
2: 我以为那个
1: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突然哦，她喜欢艺术的东西，她想去看那些艺术的东西。但我还在跟她讲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她说爸爸，有一天我好像去罗浮宫哦。她说我人生中有个梦想，就是我要到罗浮宫去看里面的展览，然后。我还特别托我一个朋友，就是说如你到法国去的时候，可不可以买一个罗浮宫的明信片，就是让我可以放在我女儿的桌上，就是说你有一天你人生有个梦想，你自己可能存到了钱，你可以去罗浮宫。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说你可以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的来回答个人。对这个人来说迪士尼是他的渴望，但对他来说罗浮宫是他的渴望，对他来说成为家里面最漂亮的人是他的渴望，那对他来说成为有智慧的人是他的渴望。其实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你怎么样能够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把这个粮食来供应给他，而不是给一个好像每一个人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就能够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我们都常常讲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是很漂亮的画面，但我总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网子，我总感觉到说它要落在就好像球进了那个拦网一样，就是说你知道
2: logo shot
1: 对它进到这个当中，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这个话是没有进到这个人的网子里面，好，你对这个人来说很合宜的，对这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很合宜。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那时候是有一个教育年会，那我正好是里面其中一个讲员，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然后那当时呢有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然后他们也接待我们。那当时我就记得，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说，哎，我问了他的年纪，说，哦，你看起来比你实际上的年轻很多，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是一个称赞人的话，他就，可是他当时看着我的表情，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他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就是他说你这样好像讲的我好像很没有经验。看起来好像很稚嫩，很没有经验。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话
2: 完全不同的文化，
1: 完全不同的，对，完全不同的。他希望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2: 对对对。
1: 所以说的合宜，其实可能要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合宜的。
2: 对，其实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到益处。那个造就，其实你就想象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Bethel 的儿主的。负责的一位牧者来到台湾，在教孩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经文，其实讲到造就，他就用一个方式跟孩子们解释哦，他就说，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工头一样，你在一个工程当中，你在建造一个房屋。那他说你的话语其实可以把这个房屋给盖起来，你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一个房屋、哦。所以怎么样能够造就或者是建造一个房屋呢？他说就是你透过你的鼓励啊，你的称赞啊，那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其实我们比较习惯，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比较是习惯是用亏对方的方式，或者是一不小心就是在对方分享他的志向的时候、兴趣的时候，或者是意向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是用合一的方式去跟他互动，而是用一种数落的方式、嘲讽的方式，又或者是批评啊、告诉他啊，这个你想太多了啦，太难了啦，为什么要好高骛远啊？或者是这太困难？就其实我们很习惯的，不小心其实是用我们的言语，在把一个负面，或者是说一个，甚至是一个，怀疑放在他的里面。其实我们所建造的不是一个信心。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真的相信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我们把很多的事实、现实、恐惧、忧虑，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关心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告诉他说，这真的很难，我告诉你有多难，然后就把所有的可能的挑战都给对方讲清楚，意思说我在帮你，我其实是在为你好，你要不要再实际一点。可是其实真的谈到那个造就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光是在接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造就就是，其实你首先不要批评论断对方所说的话、对方所说的内容，也不要批评论断他所跟你分享的他的渴望。因为其实说真的，当圣经里面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我们要特别留意，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怎么样失去志气？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定啊，我们数落啊，我们给他带来羞愧啊，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是让孩子们失去了志气。所以我觉得是说那一句话说的合宜，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沟通，它是造就使人得益处的。从我们愿意开始学习怎么样鼓励对方，
1: 对，
2: 怎么样愿意肯定对方。因为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比较容易的其实是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不够完全的。那你要知道，每一个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会面对到是什么，他会面对到的是他对自己的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做父母的也好，做同伴的也好，如果更多的去怀疑的话，那只会加深他对自己的一个不确定，跟他的里面的一些恐惧，跟他的一个自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我们所表达的，其实要了解，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砖块建构在这个房子上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的沟通其实是拿一个榔头在那边把建造的 或者是神在他生命当中建造的东西一个一个拆毁。其实话语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得知道箴言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嗯 ，OK，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而且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吃它的果实。嗯，所以不管你释放出什么。
1: Yeah.
2: 你一定会得到的是他的果实，所以要不然就是死亡，要不然就是生命。所以这个造就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言语，其实是建造对方。
1: 我们的舌头所说的，我们都在吃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妻子，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否定我们的妻子，一直在贬低我们的妻子，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孩子，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同事，我们其实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那个果子是一个关系更亲近的果子。嗯，那个果子是一个你会看到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变得更有自信、有笑容，然后他们在功课上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兴趣，或者是你的妻子越来越美丽。你知道，其实你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但是你同样的那个否定的、贬损的、嘲弄的那些话语，你也会结出那些果子来。你会看到他们好像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没有精神，越来越没有动力。那我想到在雅各书里面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这里面他这样讲到说，其实他用三个比喻，一个是马的嚼环，一个是船的舵，好，一个是小小的火焰。那个小的火焰可以把整个树林烧起来，这个小小的一个舵可以掌握整个船的方向，或者是这个马的嚼环能够调动马的方向。所以其实舌头虽然很小，可是绝对不能够轻看舌头的力量。这个舌头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慎选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那这个话要让人家感觉到说，哎，像盐调和，好像盐调和。你知道，如果食物呢没有盐，那就是完全没有味道。如果我们可能吃过那种完全忘了加，我的太太做菜就是真的是很淡，真的是非常的养生。然后我就说，这个怎么完全没有味道？说那你需要的话，你就自己加一点盐呐。然后就是你知道，一加上这个盐就变美味了。就我们吃过那个牛排啊，那个越好的牛排，其实沾一点点海盐，觉得那个海盐就带出那个牛肉的鲜甜的滋味来。所以其实这个盐呢，其实加了一点点盐，那就是很棒的。它就是这个我们的话语用盐调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让这整个变得非常的美味，让别人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得到一个滋润。所以圣经里有一句经文这样讲，他说良言如同蜂房，使人的心得到滋润。好，所以他想感觉哇，这好像非常蜂蜜一样，他好得到滋养。那当然呢，有些时候呢，这个盐加超多很咸，那也很可怕。就是有些时候，
2: 这要合宜啊。
1: 对，要说的合宜，就是说你也不是太过，你说的不只是要对待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要用这个话来回答个人，每一个人所需要是不一样的。那你就算针对这个人，那你所加的这个盐也要是适当的，好，就是说你加的不够不行，加的太多也不行。我想到一个。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个戒酒中心啊，这个戒酒中心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个酒精的危害，因为去的人都是这个酒精中毒的嘛，都是有酒瘾的人，那为了让人家知道酒精的危害，他们就做一个实验，一杯水，一杯酒，然后呢一杯蚯蚓，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蚯蚓呢，有些放到这个水里面去，再把蚯蚓放到酒精里面去，那放到水里面去的这个蚯蚓呢，都还活跳跳。这个蚯蚓在水里面都还活跳跳，一放到酒精动了几下，然后就死掉。然后全场看了这些酗酒的人看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那个讲师就说：“你们知道这说明什么吗？”然后就有一个人举手就说：“我知道， 如果我们多喝酒，肚子就不会长虫了。
2: 还有消毒啊。
1: 其实说真的，对待每一个人说正确的话，而且说恰到好处的话，说合宜的话，是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沟通当中又常常有这种误解在里面呢。
2: 真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哦。我觉得我的女儿超会鼓励我的。那特别是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很少，但是有的时候会帮他们做汉堡，那他就说把你做的汉堡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汉堡。那每一次他讲完之后我就哇，然后他有一次生日邀请朋友来，他说把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准备，只要帮我们准备你做的汉堡，让我的同学们可以跟我一起吃。然后呢，
1: 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家吃汉堡
2: 啊？你不是我女儿啊。这个然后
1: 我保证我会很好的称赞。
2: 然后那他是那种常常就有时候我们去那种很高档的餐厅或者是五星级的饭店住的时候，他点汉堡，他吃完之后他就说没有爸爸的好吃。哇。然后有一次我就做完之后呢，然后他就在吃，他吃了两口，他说爸，这个汉堡好吃到我来不及呼吸啊。然后就是那种，那我就说啊，就心很得安慰，那种完全那种被我的女儿撩啊，就是完全被她造就。那我就觉得啊，那种真的我感觉是被建造。那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想到，就是在我父母他们结婚五十多年的一个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其实曾经有一次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争执，然后争执到一个地步是啊，我妈妈就。廖话说这样子，我看到我们两个人啊就是不适合啊、哦、那就唯一一次我妈妈提到他们在关系当中提到，她说我们两个不适合，我们离婚了。那个时候哇、wow, 其实这个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智慧哦，他说我们两个适不适合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不能够没有你，你不能没有我。然后哇，
1: 好厉害、哦、
2: 就是然后那一句话讲完就完全整个的那种氛围就改变了。我就说
1: 每个弟兄都要学习，每个弟兄都要学习。
2: 真的，我跟你讲，那次我就听这个，我想说这是我认识的祖父是会讲出这样的话啊。那我觉得那就是完全进到我母亲的心里面，那我就觉得其实就建造了他的心哦。那我还记得另外一次，其实是在我跟雅文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可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争执，而是我们争执的内容。其实那一次我们在吵什么，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就讲说，孩子们问妈妈说，妈妈，你最喜欢我们哪一位？然后呢，那我觉得在我的认知的里面，我的答案就只有一种，也就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答案。
1: 我每个都爱，
2: 我每个都爱，一样爱，都爱，都非常爱。那就是这个，就是我，那我就是那种一，就是我的认知的里面，我的世界观就是这种，那个爱如果一不公平，
1: 对，
2: 它就是偏爱。
1: 好像你不要太自责，我也是这样子。如果说的话，我大概回答也是
2: 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跟你讲，我们的争执是什么？他突然讲说，哎，这不是我讲的，那我就俩起来，我真的是整个，我就一直说，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就说你的回答怎么？那他的完全的那个思维，我后来其实我们是已经吵完了，我才去听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1: 而且其实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快快的听。
2: 我没有快快的听，我是
1: 没有
2: 快快的飙怒气。而且我跟你讲，我们是那一次是我在马路上吵，哎、欸、啊，我们在马路上吵，我就说，
1: 那万一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哎，周牧师你好，
2: 因为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我，就是已经是那种几乎是那种。用吼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他把孩子搞歪了，你知道吗？把孩子就是回去就想象将来要做多少的内在意志。可是其实他后来，当我真的是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羞愧，因为我听到他的答案，他其实对孩子说的是：“哦，我最喜欢你。”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跟你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跟姐姐一起去逛街啊，或者是跟姐姐一起唱歌啊。最喜欢跟哥哥一起谈他心里面的事啊，或者是分析一些的 东西，然后最喜欢跟弟弟做什么。其实他讲到的，因为孩子想要的最喜欢，其实他不是一个我们觉得的那个最喜欢。
1: 嗯，其实孩子的独特性都被带出来了。
2: 他想要的就是他想要 feel special。嗯嗯。可是我的答案，我知道我的答案是标准，可是却对孩子的心是无感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他有感。可是那一次，我真的是从雅文身上学到，他就说我最喜欢的是姐姐，他就是把孩子的那个独特性，跟那种他很珍惜的部分讲出来，然后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做，那个你很擅长，而且你很喜欢的。那讲这个时候，弟弟不会有感觉，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啊，那不是他的喜欢嘛。嗯。所以他说哦，你喜欢跟姐姐做这个，我也不喜欢跟你们做这个，我也不喜欢跟姐姐做这个，这是你这个是姐姐。可是当他讲到跟最喜欢跟哥哥的时候，那个最喜欢是可以摸着他的心。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你知道在我那一天真的是很谦卑的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的沟通就只有这样子。那当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只能够用这个方式回答，为的是什么？我不想伤害。可是我觉得是说那个说的合宜，其实是有很多的从神来的智慧，有很多从神来的创意，它不是硬邦邦一个死的东西，而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说真的，其实孩子们在问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其实他真的的需要也都不一定是他的问题本身，而是其实真的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借着一个回答合宜的话，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摸着对方的心，让对方明白他们是被在乎的，他们是被爱的。圣经教导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着益处。造就讲的就是建造，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话语使对方的生命得着建造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其实带下来的是拆毁。当我们用负面的话语浇对方冷水，或者是批评跟论断，或者是嘲讽来讲论对方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拆毁对方的生命。当我们用肯定的话语、鼓励的话语，其实是在建造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得着益处。当我们所带出来的讯息释放盼望、释放信心、释放喜乐跟平安在对方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是在建造他的生命。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关于小组。那这个很特别，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在小组里面也蛮常发生的，就是曾经真心的分享，却面对到的是弟兄姐妹的批评，或者是嘲讽。怎么看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小组里面，当我们面对到一些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样看待？有可能可以换小组吗？这个问题很多哈，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聊哦。哦
1: 哇，当讲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呢，是别人他们不见得很有智慧的安慰法。譬如说，当我讲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那你知道有些人他的安慰就是这样说：哎呀，那个没有什么啦，哦，这个我也经历过啦，哦，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啦。你知道有些时候他们的心意不见得是坏的。有些时候他们是试着想要去安慰安抚，或者是说让你能够比较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事情，但是你的感受是不好的。
2: 就像有些人面对到忧，比如说有些在忧郁症，你就开心一点嘛，
1: 想开一点
2: 啦，或者在焦虑当中的焦虑症里面的，你就放松啊，
1: 放松。但是
2: 对不对，
1: 他说我如果能够做得到，我早就做到了。
2: 或者在失眠的时候就好好睡嘛，
1: 对对对对，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这一方面，我们要理解，我们要去同理别人。但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的动机不见得是坏的，只是他用的方法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不见得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好，但是他动机不是坏的。但第二种人呢，他真的可能就是他喜欢把无聊当有趣，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很喜欢亏别人哦。每一个人就嘿嘿，他以为他主持综艺节目啊。
2: 哎，有的真的是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2: 他想要搞一个 flow。
1: 对对对，他好像看他主持综艺节目这样哦。那所以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人去告诉他，也许是你告诉他说，哎，我的感受不是很舒服，或者是小组当中可能是小组长或者是成熟的人，就来对他说，哎，我觉得你需要跟他道歉。你需要去你需要去尊荣他，你需要让人家好好把他说完，好，你需要就是为他祷告。好，那这个东西就有赖于小组长的成熟度。好，那小组长的训练，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必须要出来去让小组当中营造出一个很安全的，让大家能够很自由很释放去分享的氛围。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呢，是有些人搞不好他只是想要讲他自己想讲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想象小组长也常常发生这样，就是他讲一个难过的事情，然后他就很快接着说，哦，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在讲他接下来要讲的，就他就在讲说，哦，我也发生一件事情，这个礼拜，然后他就讲一个完全不相干，你这么听的时候根本就不相干，你只要讲你自己想讲的，哦，对，然后有些时候是小组里面太重视那个程序了，好，就是我讲的很深入，我讲到啊，我的母亲生病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得很难过，然后大家就说好下一位，小朋友说好下一位。那当然对我来讲，就是我讲的很投入情感，可是你想的只是把这个流程 run 完，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一个人要安慰你，但是他的安慰没有技巧，可能是一个人他真的是个性很不成熟，那需要有人去告诉他。可能只是一个人他急着想去讲他自己想讲的，好，那也是需要小组长来教导他，好，也许只是为了要去 run 这整个程序，这原有很多种。那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耕耘这个群体的生活保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在这个地方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只是理解接纳，而且同时之间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觉得这个在小组当中是需要有这样的公约，是需要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每一个人所讲的，都要完全的被接纳，而且要很真诚的被祷告，而且离开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事情是不会传出去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大家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小组都不一样。其实小组的气氛跟文化的营造是每一个人投入参与在当中。我常这样讲哦，文化是这样子，文化的建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营造一个小组的文化或者是教会的文化。其实逻辑很简单，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 允许，英文是这样子 whatever you tolerate 跟 whatever you celebrate， 你允许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庆祝欢庆什么东西，其实就决定它的文化。嗯，如果我们允许嘲讽，其实这就会塑造出这个小组的一个分享的文化。意思是说，我知道了，当我真心分享的时候，是真心换绝情啊，哦，是真心的敞开，却是不被认真的对待的。嗯嗯嗯。那或者是我们 celebrate 什么？如果当一个人真的脆弱，分享他里面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大家一起来为他 celebrate。然后我们一起来与他一同站立。你知道有一种安慰是这样，我记得雅文在很多年前去美国参加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训练的领袖训练的时候，他其实是由那个过犹不及的那位作者跟另外一位这种所谓 neuroscience 的博士所办的一个领袖学的研习会哦。那他其实他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是能够接住彼此的一个内心脆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当一个人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特别愿意敞开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是在一口井下面，他就在下面，他在那边说我需要帮助。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赶快上来啊，赶快上来啊！有时候有一个人开始分享，他的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情绪稍微脆弱的开始流眼泪。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开始感觉到的是尴尬，特别是弟兄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尴尬。
1: 对，
2: 那就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去拍拍他，一说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别哭别哭。那其实他们在那一个训练当中，他们学到一件事，就是当他在讲。

0: 我要走完四个 W 是主要的目的吗？是让大家一个半小时不痛不痒的度过，然后呢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那你就发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人的脆弱跟敞开就会有 不一样的回应。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说这是我们小组的目的，我们真的要的是大家可以真的敞开他的脆弱。可是我要说那个 敞开脆弱也不是乱敞开哦，因为有些人是在自怜当中，他要的是你的同情，所以他每一次就讲同样的事情。这也不对哦。
1: 对对，
0: 其实是在神的灵的一个运行当中，然后我们真的敞开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种，因为有些人会用这种脆弱或者是他的悲伤作为一个操弄群体，赢得他个人的一个他要的同情或者是焦点或者是注意力哦。比如说一个人分享一个很脆弱，他马上又开始分享他的脆弱，可是他已经分享了 N 次了，可是他们都 不愿意走出来。因为其实你分享的目的不是要同情，分享的目的是寻求帮助，分享的目的是帮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而这个群体是让你恢复自由跟得着帮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体。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如果有嘲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在营造的一个文化是绝对不要敞开，绝对不要分享你的脆弱，那来的话就是戴着个面具。有没有需要？还好。你可以真的分享脆弱吗？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它是不行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允许在小组里面有挖苦嘲讽，甚至是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是在背后数落，你看他那天他在讲，只要这些东西是被允许的，那我要说的是这就是这个小组的文化。那我们要 celebrate， 那就是 intentional， 当做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哇，他就这样的陪伴他。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他的难过当中，有的时候不可能不适合整个小组陪着他，可是可以拉到另外一边有一两位姐妹一两位弟兄就是陪着他。我们其实这样圣徒相交也好，或者是我们彼此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跟互动，如果这是我们所看重的，其实我不是只是要走完四个 W 啊，这个人在他生命上最脆弱的时候，他选择把他的这一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因为回应的对，其实其他人也会看啊，他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是我可以分享的，那以后我知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来到小组，我是可以很真实的表达，他们会接住我的情绪，那个我要说，其实会带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小组文化。
1: 我觉得你谈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是在领袖的上面，这个牧者跟领袖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宣告出我们的小组的文化要是真诚的，要是敞开的，要是接纳的，要是欢迎人们这么做的。而且他不止这么宣告，他必须要努力去营造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记得当我刚开始接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说，我们的教会必须要建立一个容许犯错的文化。我说，如果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保罗这么承认说，他这一生都在追求竭力的追求完全，如果保罗都说我愿意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的事我反而做出来。如果保罗都这么讲，他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如果保罗都可以这么讲，那我们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生命没有问题，我们生命都很刚强，我们都很有信心，我们都没有这些软弱？那我记得后来有一次呢，在我们一个祷告聚会里面，然后就有一个重要的领袖就在台上这样讲，他说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觉得他自己的情况很低潮，然后呢就有一个我们教会里面一个专门做医治释放的一个同工就来看到他，然后就跟他说，我帮你赶鬼。可是这个人是在低潮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然后他就说他就带他悔改，那这个医治释放同工就带他悔改，然后他就悔改，然后他就开始吐了，他就说他就吐，他说当他第一次

0: 吐的时候，他说我以为我是不是吃太饱了，然后大家就笑，全场都在笑。他说我是不是吃太饱？可是后来他就说我发现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些东西是被赶出去。他说我发现我那个低潮，其实我一直在一个仇敌恶者的攻击、控告什么的里面，然后就被赶走。那其实他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一个像他那样子身份的领袖能够在台上这样子说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文化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因为以前有人这样告诉我说，当这种聚会在我们教会办的时候呢，是有些人说啊，他这么属灵的会这样子、哦、那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建立这样的文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挫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的敞开。我们敞开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医治，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被扶持，我们不想要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个世界上的人以为亲密关系是发生在暗处，但事实上亲密关系是发生在光明当中。黑暗隐藏我们的伤痕、过错、恐惧、失败、瑕疵，但是神要我们在光明中把它公开，承认我们的本相。但这个就是很需要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说，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可以去嘲弄或是开玩笑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领袖是负起这个责任，小组长、牧者是有一个这样大的责任。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同时之间有些人呢，他们在面对尴尬的时候，他们的方式就是开玩笑。我对我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个醒思，其实我刚刚讲说有些人就是他们在很尴尬的时候会去开玩笑。你知道我有一次呢，我就发现我怎么会在这种好像有些时候小组里面我觉得很尴尬的时候，我就想讲一些笑话。那其实后来我就发现，是跟我小时候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的妈妈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很辛苦，她在她的婚姻当中，在整个家里面她很辛苦，她扛很多的担子。然后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让我妈妈开心，我除了会觉得我要很努力读书让她不担心，我一直逗笑她。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群体里面那个氛围很凝重的时候，我就想讲笑话，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个责任要去转化。可是其实在那个分享难过人，可能他的感觉不是好的，他的感觉是他好像被终止了。但是其实是我感觉到有点尴尬，我想要好像打个圆场，但是有的时候别人的感觉就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我自己有一个醒思，所以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那个人他开玩笑的时候也许不是坏意，或者是也许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承受这种尴尬或是这种氛围，他就觉得好像很窒息，他觉得他得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改变那个氛围。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除了我们认定说他可能是做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行为或是很讨厌行为，其实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医治的机会，我们去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分享，好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而那个不敢去面对这个情况的人，也许他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地方。那我最后我想讲到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其实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段话。他说信徒之间呢，能够跟其他信徒一起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能够在一起团契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说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生活在仇敌的中间，我从来没有遇过他这样的论点。他说耶稣基督是生活在仇敌的中间的，他说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他在十字架上是完全被孤立的，他的周遭都是作恶的人，都是嘲弄他的人，但是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这个缘故，他要把平安带给抵挡上帝的人。潘霍华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潘霍华是在纳粹德国的时代里面，然后当教会好像都向纳粹低头的时候，但是潘霍华起来，他建立了任性教会，然后呢他起来敌对这整个好像教会里面的趋势。然后呢他当时就说，他说信徒不属于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信徒乃要活在仇敌当中。他说其实我们本来就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本来就活在很多敌对神的人当中，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有些人他们看起来实在很不可爱，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 我们本来神耶稣基督就是生活在很多嘲弄他的人当中，我们也生活在这样。其实这个把我的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他引用了马丁路德的一段话，他说基督的统治应该是在你的仇敌当中，谁不能够忍受这一点，谁就不能够归属于基督的统治。如果我没有办法认知到基督本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要来掌权，他要来统管，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进到那样的生命的里面。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是愿意跟朋友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只是愿意生活在玫瑰跟百合花的当中，而不是跟恶人在一起，他只想要跟敬虔的人在一起，马丁路德这么说啊，你们这些亵渎上帝跟出卖基督的家伙，基督若跟你们所干的一样，还有谁能够得救呢？那潘霍华所讲的话跟马丁路德所讲的话让我突然想，对，我以为我是谁？难道我以为我真的是什么多么了不起的圣徒吗？其实我是完全活在罪当中的人。那当我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为我而死，他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向我显明了。当我还在完全敌对他，我嘲弄他，在我信主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嘲弄基督徒的人，我真的是一个否定神的人， 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他就已经爱我了，他就已经为我而死，他就已经活在我当中了。当我今天我在跟一群基督徒团契的时候，当中有嘲弄我的人，不就是活得跟基督一样吗？我在面对这群人的时候，我就在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玫瑰花跟百合花当中，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修道院当中，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一群天使的面前。也许荣获当中有些人是不可爱的，但那本来就是基督的使命。基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要把那福音带给完全敌对他的人，把平安带给他们。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我到底是不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其实，当然我明白，小组长要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小组长应该要去告诉他，好，然后我也应该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不舒服，也应该有人去帮助那个人，说为什么他这么做，他是不是需要得到医治？但至终，我觉得潘霍华跟马丁路德的论点让我去思想到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高度，就是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也许不可爱，但是去爱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把平安带给他们，或许这个就是基督要我来的这个世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1: 你的分享让我想到，其实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知道哈拿来到神的殿中，他其实有很大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孩子。在他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他竟然被祭司以利误认为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啊，在那边醉酒喝醉酒。那你可以说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受伤的一个经历哦。可是我非常喜欢哈拿，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尊荣以利。
0: 是。
1: 那接下来是什么？哈拿借着以利得着了他跟神所祷告的。
0: Amen。
1: 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小组真的不完美，
0: 是
1: 有的时候领袖真的不完美，但是我要说的是你继续学习敞开。当然如果持续是这样子的话，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把珍珠丢到猪当中，因为他们不会 appreciate。 那我也要说，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个状况，可是你学习真诚跟敞开的这个操练不要停止，因为最终是神透过肢体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即便肢体不完美，但是他的医治是彻底的，是完整的，我们还是可以经历我们所需要的整全在我们生命里面。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把烦恼留给昨天，今天我们都要开开心心。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来到早上的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现场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准备要拆盲盒了，桃子妹呢就问班长，劝慰子到底是哪位老师呢？ 现在已经揭晓了，今天就是苏小燕跟杨天成老师，我们会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的。天成老师好，我好像呢已经很久呢没跟你搭档一起做节目了。对，
1: 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一起搭档。是的，哎，
0: 劝慰子说今天的盲盒没什么意外，因为我们都是这几个人。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已经预先揭晓了，
1: 已经讲过了。
0: 也没有讲过，就来来去去那几个人，这句话倒是讲过，但这个礼拜呢倒是有一位呢不常在现场今天出现的一位老师，敬请期待呀。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一些环节，一个环节叫另一条路，昨天谈到但以理，今天还是会谈但以理的故事，在世子坑中的但以理到底是怎么度过呢，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另外呢也是鼓励听众朋友 礼拜五打电话拨打热线来背诵经文这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3章的2节，经文呢比较长，希望呢大家能够好好的背诵，背诵即使呢背不了，我觉得也无所谓了，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默想经文以后的心得领受。对，其实你读都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认真的用心灵去
1: 读的话呢我们也接受的。没错，现在不是考试嘛，只要你把经文呢牢记在心里就已经很重要了。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的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星期五期待啊。对的，那么我们说这几天呢非常的炎热，当然有部分的地区也继续祷告水灾的问题，炎热的天气呢
0: 你晚上中午吃什么呢？我就喜欢吃那些凉凉的拌面的。天成老师，您是北方的？对，那现在少了，因为在南方呢也喜欢吃热的，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凉拌这个东西啊也是很多的，比如说黄瓜呀，凉面呢等等。那说到黄瓜，今天我们就要分享一则跟黄瓜有关系的新闻呢，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有人吃了黄瓜以后呢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还中毒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呢我们会跟大家讲讲这则的新闻呢。其实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昨天7月14号呢是银色情人节，我们也说了银色情人节呢是从韩国来的，那天呢大家都会见家长，把你的伴侣带回家去见见父母亲。
1: 那为什么是银色的呢？
0: 银色呢这个倒是不知道，它不到金色，不是金色，但是银色银婚嘛，银婚你值得纪念的。银色呢就是 伴侣之间的彼此或者情侣之间彼此会送银链子啊，银戒指啊，手链等等。
1: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了。
0: 就是一个流行文化，我觉得就是上架的东西。那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1: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啊。
0: 是的，联合国大会在2014年已经设立了，这个强调呢彰显为青年提供就业、体面的工作还有创业技能的重要性，让年轻人能够应对全球
1: 技术变革，我们说人工智能几乎每天都在更新的，也追不上，因为它每天都在进步更新。对，其实现在很多的好像很多的选择啊，很多的比如说你读书啊，将来的出路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呢其实越来越窄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其实很多跨学科的
0: 是的，跟好像根本没有关系的，其实你都可以去学，都可以去做的。你说的对，越来越窄，你看似越来越阔，但是越来越窄的。那么今年首场主题活动呢就在广州进行， 提前在11号呢已经顺利完成了， 活动也开放这个中心学习能量营啊， 特别是无人机试飞啊， 机器人操控啊， 3D打印 体验的那种比较火爆的课程， 看来呢大家无论什么年纪呢对这方面呢也是 感到兴趣的。对，其实你可以多去认识啊，多去了解，也可以多去学的，多去学。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我们每天都得吃，我们要吃灵粮，多多学习认识主耶和华。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成年期灵修，误解圣灵的作工，从属灵冲突看清神的国。马太福音12:22-29。
1: 当时有人把一个被鬼附又盲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医治他，那哑巴就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之子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罢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对他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必定荒芜。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要做你们的判官。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东西呢？除非先绑住那壮士，否则无法抢夺他的家。
0: 这段经文记载了一场公开的属灵冲突，耶稣帮助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结果那人就看见也能够说话。群众惊讶，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法利赛人却立刻出面反击，把耶稣的行为归因于别西卜鬼王的能力。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控诉，因为他们呢不是否认耶稣行了神迹，而是故意扭曲这个神迹能力的来源，将明显的出于神的工作归因于魔鬼。这不单是误解，更是一种属灵上的敌对。主耶稣的回应呢，极具逻辑性和属灵的洞见。他指出，一个国若自相攻击，必站立不住。如果撒旦驱逐撒旦，岂不等于内部瓦解吗？于是他反问，如果我是靠鬼王赶鬼，那你们的子弟是靠谁赶鬼的呢？这不单拆穿了他们的虚伪，也让他们陷入自我矛盾。主耶稣进一步指出真正的重点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赶鬼呢，不只是全能的展示，更是神国临到的记号。这不是模糊的神秘力量，而是神在地上的掌权和拯救开始运作。耶稣还用了绑壮士夺家财的比喻来补充说明，若有人要夺取一个强者的家产呢，必须先制服那壮士。耶稣赶鬼的行动就是在说明他已经胜过撒旦，将人从魔鬼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这绝对不是出于和撒旦的合作，而是来自对撒旦国度的完全胜利。

我是否曾经错误地用人的标准去判断属灵的事情呢？当神的国度临到，我的反应是兴奋、渴慕，还是怀疑、抗拒呢？今天，我在哪方面需要求神帮助我辨识他的作为，不被人间的偏见所误导呢？我是否已经意识到神的国已经临到我生命中呢？我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0: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已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12章28节。
1: 成年期领袖误解圣灵的做工，从属灵冲突看清神的国。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神公义的彰显。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22-29，有人误解了圣灵的做工，有人还说出很多的歪理呢。
1: 那如果我们对神呢没有这种敬畏的心呢，就像这个人一样啊，就是你讲出的话呢不单单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更是跟神要来作对的。
0: 是的，我们仔细看一下上文下文呢，你会见到一个被鬼附身又瞎又哑的人呢，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很苦的，有苦又不能说，可以想象呢，当他被耶稣医治以后那种激动不已的情感，终于能说，能亲眼见到救主。但旁边呢总是有一群心坏心眼的人呢，他们心生嫉妒愚昧呢，就会让一个人呢不分青红皂白的说出不合逻辑的话，没有道理的歪。他们说什么？他们觉得耶稣赶鬼是来自鬼王的能力的。我觉得这个是说的非常的不靠谱。什么道理呢？鬼就是要败坏人心。你想，撒旦巴不得你一辈子被鬼附身，他怎么会帮助你，帮你赶鬼呢？所以呢，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呢，法利赛人为了质疑耶稣，我们昨天也说了，为了抓住耶稣的把柄，真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因为他们就是接受不了，也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事实了。
1: 其实当时的人呢，认为行这些神迹呢，只有上帝差来的才可以实行这个神迹，否则的话没有这个能力，包括先知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除非神给他。所以当耶稣做出这个神迹的时候呢，应该是感恩的，颂赞主的，但是反而这些人呢，反而去对神有这样的攻击。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心里面的刚硬啊。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呢？有这种赞美的心呢？
0: 我们应当有感恩赞美的心，但心会不会存着怀疑、质疑，甚至拒绝呢？就是我们昨天也说过另外一条路了。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又看一下但以理他的一生。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他真的经历过很多的挑战，不过呢，那些挑战都是为了熬炼他，操练他对神的信心。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常在听众的来信或者是热线短信当中发现，大家在工作上、社会环境上确实是处境艰难啊。除了要面对经济、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压力，也要面对信仰的挑战。是的，因为一些因素的限制，好像是找不到教会，没有时间去教会等等，以至于弟兄姊妹没有肢体相交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不信主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要如何和他们相处，也找不出方法向他们传福音，这些都成了弟兄姊妹心中的痛苦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查考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也就是主前539年左右的波斯帝国，我们来看看被掳到外邦、多年生活在异乡异教当中的但以理，他是如何面对各类的挑战。
1: 但以理书第六章。大流士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也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呈报，免得王受亏损。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灵性，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想立他治理全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在治国的事务上寻找但以理的把柄，为要控告他，只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就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把柄，若不从他神的律法中下手，就寻不着。
0: 还记得当初但以理被掳到外邦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的但以理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80岁老人了。而巴比伦帝国也被波斯帝国取代，换句话说，但以理换了一个主人，而这位新主人也就是波斯王大力乌，对但以理又如何呢？可以想象但以理的前途未卜啊。其实身在外邦异乡，本来就要常常面对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不能够专心的倚靠神，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些的担子。而但以理正是一个专心倚靠神、仰望神的人，因此但以理能够在变动当中仍然显出他美好的灵性，这是每个人都可以见证的，当然也包括了大力乌王。所以大力乌王特别的委派但以理成为波斯帝国最高的3位官员之一，甚至大力乌王想将治理全国的重任交给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大力乌王并不信耶和华真神，那么他是怎么看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呢？这可以从那些想找但以理把柄的敌人口中知道答案。当这些人为了个人私欲、权力、地位而嫉妒但以理，想要找但以理的错误，然后向王上告状的时候，他们发现根本找不着但以理有任何的错处和把柄，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也就是说，但以理美好的灵性在他的工作态度上显露出来， 这就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雅各书所说的，信心要有实际的行为见证，才能显出是真信心。求神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仅能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并且也能够在每天的工作当中认真工作，忠心办事，使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但以理的敌人在但以理的工作当中找不到他有任何的错处，怎么办呢？结果他们就想到，如果要找但以理的把柄，就要从但以理的信仰下手。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受到别人的攻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表示我们在人群中有见证，能够站稳信仰的立场，所以别人才会以我们的信仰来挑战我们。
1: 但以理书第六章。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省长彼此商议，求王下旨立一条禁令，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在这文件上签署，使他不能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绝不更动。于是大流士王在这禁令的文件上签署。但以理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于是那些人纷纷聚集，发现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进到王面前，向王提及禁令说，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签署了吗？王回答说，确有这事，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但以理不理会你，也不遵守你签署的禁令，竟一天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筹划解救他。那些人就纷纷聚集到王那里，对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经常侍奉的神，他必拯救你。有人搬来一块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绝不更改。王回到宫里，终夜禁食，不让人带乐器到他面前，他也失眠了。

0: 但以理的敌人出了一条诡计，就是向大力乌王建议立下一条命令，30天之内所有人只能向大力乌王求告，如果有人向其他神又或者是其他人求告，那么这个人就要被丢在狮子坑中被狮子吞吃。由于这些人谎称这个建议是所有的官员都支持的，其实这只是他们要陷害但以理的阴谋而已，但是大力乌王以为这真的就如同他们所说的，所有大臣都同意，于是很快就接纳了这个提议，也真的下了这道命令，还盖了玉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不会再更改了，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如果想抗命，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但以理怎么面对这一条和他的信仰有冲突的命令呢？圣经说，但以理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面对的方法就是照平常的日子生活，一样忠心办事，一样专心信靠耶和华，一样的祷告亲近神，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动摇。这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以理能够有美好的灵性，完全是因为他和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有恒常的祷告生活，所以在面对各样艰难挑战的时候，他都能得胜。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但以理身在外邦多年，要保持对神的信靠不容易的。但以理没有忘记神，神也不会忘记他，所以但以理凭着信心站稳信仰的立场，只单单敬拜耶和华神。而但以理的敌人也就抓住了这件事情来控告他。由于波斯律法是不能够更改的，所以大力乌王必须惩罚但以理。大力乌王很欣赏但以理，实在是不想惩罚但以理啊，他真舍不得但以理被狮子吞吃，但就算是他这个君王想尽办法，他也不能够救但以理，因为亡命难违，这是他自己亲自下的命令。结果但以理就被丢在狮子坑里，上头还要用石头封住，盖上了君王的玉玺，还有执行大臣的官印。这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救但以理。看来但以理要葬身狮子的口中了。
1: 但以理书第六章。次日黎明，王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王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经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亏损的事。”王因此就甚喜乐，吩咐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王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制服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0: 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的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1: 大力乌王担心但以理，也不知道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是不是真有能力能够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他整夜没睡，清早就跑到狮子坑口，要看看但以理还是不是活着。结果他发现但以理不但还活着，并且毫发无伤，这实在太奇妙了，不可思议啊。此时此刻，大力乌王终于知道耶和华神是永生神，也就是一位真实活着并且有大能拯救人的神。于是大力乌王下了一道命令，通告全国人民要遵从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因为这位耶和华神是一位活神，巴勒斯坦地其他神明只是人手造出来的，个个都是死物，但耶和华神却活着，并且保护拯救属于他的人。而耶和华神也是一位永远长存的神，所以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话语永远坚立。这位永远活着的神也是一位拯救的神，因为但以理信靠他，他就施行神迹奇事，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使但以理的敌人他们的计谋失败了，甚至自食恶果，使但以理官运亨通，凡事顺利。今天这位永远活着的大能神也在我们身边保护着你和我，所以让我们不要惧怕任何的困难挑战，只要专心仰望神，他必拯救我们到底。
0: 诗篇第34篇。
2: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回应近期的一则新闻，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夏天凉拌菜受欢迎，特别是凉拌的黄瓜，但是呢要小心吃瓜，为什么呢？就在今天会告诉你。因为在不久之前呢，6月27号，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家制作凉拌黄瓜，然后呢他入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黄瓜有点怪怪的，
3: 苦涩的味道，
2: 苦涩的味道，但是不想浪费食物，他就硬着头皮吃了半根，结果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呢，剧烈的恶心呕吐伴随着腹痛腹泻等等症状呢，于是他就赶紧被送到医院去，最终确诊是这个葫芦素中毒，肝功能严重受损，以致呢进展到急性肝衰竭的阶段呢。那么这个医生表示呢，目前针对葫芦素中毒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而且呢这个医疗的难度呢也相当的高，这个男子目前的情况呢也是十分的危急的。
3: 我查了一下这个葫芦素啊，原来是在很多水果里面都有，包括这个木瓜呀，这个黄瓜啊，里面可能都有啊，它是一种这个毒素啊，其实它这种威慑力非常的强，让人呢没有办法去面对啊，特别是这种呕吐啊，这个腹泻啊，原来它是一种中药，是治疗肝炎肝癌的一种药，从里面提取。但是呢如果你直接这样吃的话呢，你就会中毒的，
2: 真的会中毒啊。那么谢谢安徽李佳音提醒。还有茄子，如果出现苦味了最好不要吃。
3: 我都吃过啊，有点苦，
2: 吃过。对对对，
3: 我觉得这是不是里面有毒药，不是那个农药啊，或者
2: 是
3: 里面
2: 是
3: 放了什么东西啊，我就这样吃了，没想到原来这种很严重的问题。
2: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我第一时间认为是不是农药放多了，特别是我们吃的时候发现它的外皮是苦涩，没想过里头都已经有中毒的情况。
3: 原来这个东西呢是耐热耐煮的，也就是你怎么煮啊，它照样还有这个毒素的，所以你如果吃这个黄瓜的时候呢，要尽量呢，如果你吃到有苦的，把它丢掉了。
2: 把它丢掉，不要觉得浪费食物，你的身体比那根黄瓜更值钱。
3: 当然，还有比如说你煮南瓜汤或者蒸南瓜的时候有苦的话，我都吃过，有点苦苦的味道，那你也不要吃了。
2: 所以现在呢，原来不只是黄瓜、茄子、南瓜、黄瓜等等瓜类菜呢发苦都不建议吃的，少数胡萝卜蔬果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如果遭遇基因变异、高温，像现在天气那么热、干旱的光照日异常，或者是有害虫叮咬、不当施肥等等的影响呢，底下它都会启动什么像人体那样自我保护机制的。所以呢，大量合成一种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葫芦素，不是胡萝卜，是葫芦素的植物毒素。通常呢，这个果实的味道越苦，代表它里头的葫芦素含量是越高的。
3: 对，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啊，就是让那些动物啊或者人呢、免得去给它吃很多，所以它就让自己来保护。结果没想到如果人吃了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对，除了人会自我保护以外呢，原来瓜类蔬菜呢它们都会自我保护的。关于葫芦素中毒呢，目前临床呢真的没有特效的解药，那么怎么办好呢？难道要等死，消极的等死？
3: 丢掉咯，就不要吃了。
2: 那如果没有，刚才说是如果真的中毒像那个男人那样，只能够依靠的催吐、洗胃、补液、护胃等等的方法治疗，去支持这个治疗的，让这个病人的情况能够舒缓呢。我想再说一个，我们广东人不是很喜欢饮茶吗？到茶楼去饮茶。我这两个星期呢，我都去酒楼去饮茶，我尽量呢就不再点排骨了。
3: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我试过呢中伏好几次，点了这个排骨吃进去呢都是 坏掉了。
3: 哦，它可能就本身就有问题
2: 了，有点酸的。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刚好呢，我旁边有个不认识的阿姨嘛，我就跟她说，哎，别点别点这个排骨，倒不是这个餐厅做的不好，而是天气太热了，很难去保存，很难去保管，所以夏天太热了，细菌容易滋生的，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食物卫生。再说一次，如果像刚才天成老师提醒的，南瓜也好，苦瓜也好，像李佳音提醒的茄子也好，苦了之后真的不要再吃了，不要觉得浪费食物，你的身体更加的重要、啊
3: 嗯、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吃的时候也要小心，餐厅啊，有的时候它可能进货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有问题、嗯、比如说我见过啊，比如说他人家给他送的菜肉放在门口，那个肉呢，你想想如果很早就放在那里，等到开门的时候那个主人把它拿进去可能已经化掉了，
2: 对，小野
3: 知道，所以这个是都是危险的，
2: 非常的危险，我们记得要注意好身体哦。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师弟兄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认识良友电台有多久了？
5: 有八年了，组里的弟兄给介绍的。
4: 嗯，
5: 他推荐的。
4: 是当时你信耶稣了吗？
5: 那个时候我刚进教堂，2007年。
4: 嗯，是那个时候他介绍你听什么节目呢？
5: 他就介绍我良友电台，他说有一个很好的节目，
4: 嗯，
5: 就是灵命日粮吧。
4: 哦，
5: 那个时候我听是宋大中，
4: 是
5: 啊，弟兄主持的。
4: 是，那你当时一听感觉如何？
5: 啊，很爱慕啊，因为通过老师的讲，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圣经的话语很喜爱，
4: 嗯，
5: 但是不懂啊，所以就是借着一些每天啊一小段故事，然后一段经文，在组里面很得造就。
4: 是你听了大概多久啊？
5: 刚开始是一直听的，
4: 嗯
5: 啊，后来有点间断吧。那个时候也是对电脑，就是有些博客吧，
4: 嗯
5: 啊，那个时候很流行博客，
4: 对，
5: 所以我就把自己喜欢听到的这个节目，
4: 嗯，
5: 然后呢，把它复制到这个博客里面，
4: 哦、
5: 啊，很有这种热心，
4: 嗯，
5: 就是觉得应该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4: 是好东西跟朋友分享嘛，
5: 啊、
4: 对不
5: 对？
4: 对，
5: 那个时候也是教会说让传福音嘛，
4: 嗯，
5: 但那个时候刚信主，不知道怎么传，
4: 嗯，
5: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那我自己不会讲，有会讲的、
4: 嗯、
5: 啊，所以说那既然这么好的节目、
4: 嗯、
5: 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除了声音，
5: 对对对，
4: 你好像还把文字贴上去。
5: 对，我把文字然后复制到上面。神会特别会借着这个节目，他不仅让我得造就，我相信他会借着、
4: 嗯
5: 那样的一个渠道让更多的人得造就的，
4: 嗯，
5: 至少从我个人身上，我们的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在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给我一个很好的喂养、
4: 嗯、
5: 所以我也想到了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很深的东西听不懂，
4: 嗯，
5: 我不是说这个很肤浅，因为这个很生动，它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能够更深度的了解、
4: 嗯、
5: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有这样的体会，
4: 嗯，
5: 所以说我也非常愿意然后介绍给我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6: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继续来查考本周的金句。43章第二节是属于42到44章这一大段落里的。那么从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丰富的属灵教训。首先呢，神的拣选和救赎完全不靠人的行为。42章描绘以色列的悖逆和盲目，43章却以但现在转向了恩典。神之所以拯救，不是因为百姓悔改，而是因为神是创造主与救赎主。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以色列，又将他们从埃及赎回。这关系不是基于人的表现，而是基于神的信实。因此信徒在软弱中不必害怕神会后悔他的拣选，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其次，苦难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塑造见证人。43章多次的出现见证这个词汇，神用法庭的场景传唤以色列作为他的见证人，向列邦列国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百姓经历水火，经历被掳与归回，正是要透过他们的得救经历来见证神的信实与大能。就正如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神与子民的关系是至近的亲属。救赎这个词汇原文和至近的亲属是相同的，指呢有责任赎回弟兄产业和自由的亲人。神不单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更是和我们有血缘般亲密关系的至亲。他看见子民被卖为奴，流落异乡，他就动了慈心，亲自的付出代价，将子民赎回。这种关系保证了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最后，神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拯救，更是使人归回他的荣耀。43章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拯救不是终点，荣耀神才是。今天信徒的得救成圣甚至受苦，最终都是为了彰显那位创造并救赎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被掳的以色列民因为神的恩典有了盼望，那么请在今天找一段安静的时间，将你的挑战困难向神祷告，思想神对你的心意引导以及帮助。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早上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领受主你生命的供应，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的来相交，彼此的来祷告。
3: 是的，
2: 我们为到我们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来献上，因为主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你所爱的，愿主你来恩待。特别是我们为到我们当中的甘肃的王弟兄，他左腿的残疾，神经疼痛，求主你亲自能够医治他，借着医生借着药物减轻他的痛楚，更是让他的身体能够慢慢的康复，也帮助西边小路，他现在在寻找对象的当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让他有个清楚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更是能够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主你自己来亲自来供应啊，他现在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求主你亲自来掌管，让他也能够确定是不是你所预备的。我们也为到珍珠姊妹来祷告，现在她有一点感冒没有力气，求主你亲自来与她同在，你增加她的恩典能力， 更是能够医治他的感冒。你也帮助这个徐姊妹，在他面对这个膝盖要开刀的时候，求助你给他一个安稳平稳的心，让他能够面对这个开刀的时候，也让他有个这样的信心，也借着医生所做的手术，让他的膝盖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助你亲自来恩待。我们更是把每一个你的家人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赐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面对现在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也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3: 勇敢去发掘自己的优点，当你的自我价值不断被提升，自卑及不安全感就会渐渐消失。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4: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感谢家人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刚才见到第五空间西边小路呢，还有一项代祷事项，就是他准备要出国，但是要申请，希望呢能够批准同意啊。那么盼望呢西边小路能够如期的出发，如期的去他想去的地方。我们继续呢为到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今天早上呢，我也见到幸福一号呢继续在谈论他跟婆婆的关系啊，这个婆媳关系呢要处得好真的是不容易的。
2: 对，你整天在一起的话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学习忍耐了，学习相信依靠神了。
4: 另外刚才呢祷告的时候提到不是珍珠是真妹
2: 啊，真妹
4: 真妹我们非常熟悉。亲爱的姊妹呢，希望她的感冒呢能赶快的痊愈。那么家人们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代祷事项，真的可以跟我们说，可以发电邮或者发短信。还有我们纪念到山东彩虹109，她出去跟小女儿拿药，因为她的小女儿上吐下泻刚刚才回来，求主医治。也继续纪念到张望林，他要照顾他的老父亲，希望神能够亲自的医治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能够感受到那种从上而来的平安，也希望主的爱能够临到这个家庭。我们知道呢，照顾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家人朋友呢，常常听到他们代祷事项都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家来祷告的，希望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希望呢家里卫星的爸爸也好，丈夫也好，妻子也好，都能够呢在我们身上见到不一样的，能够呢让人呢，我们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
2: 对，所以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啊。
4: 对的。那么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说，有非常惊喜的客席嘉宾。
2: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们再等候。现在我们只有说跟大家说再见了。
4: 是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2: 我是杨天成，
4: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今天开始呢，真儿要带您来读全新的一卷书，就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卷旧约书卷，叫做《以斯帖记》。我相信好多的小朋友呢，都从自己的圣经故事当中或多或少听过以斯帖皇后的精彩传奇的故事，对吧？那研读这一段精彩的历史记载，对我们现今的小朋友生活、学习、生命成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特别的期待这系列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美丽，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真勇气。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遥远的王国，这个王国是由许许多多漂亮的花朵和植物组成的。虽然每一朵花都有它独特的芬芳娇艳，没有任何一朵其他的花能够取代的美好，不过仍然在整个花朵王国当中，大家都默认的最美花魁就非莉莉公主莫属了。其他的花朵再漂亮芬芳娇艳，与她一相比啊，也都黯然失色了。莉莉公主不仅拥有迷人的外表、绚丽多彩的花瓣，还有迷人的香气，所有人只要接近她就会为她倾倒，她可真的是花朵王国的明星啊。即便是王国周遭围的小国，也都众所周知她的美貌呢。不过可惜的就是，莉莉公主沉溺于自己的美貌当中，她从小就显得非常的傲慢自大，因为她的的确确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以与自己的美貌相比拟的。所以呢，从小他对其他的花啊、动物啊，甚至包括邻国的那些公主王子们都充满了轻蔑，他也从不屑与他们谈话交流，因为他觉得，哼，只要你们能够欣赏和崇拜我，我何必与你们为伍呢？所以他从来不和任何人互动。久而久之，虽然大家都仰慕她的美貌、她的香气，可的确是因为她的傲慢与冷漠呢，让她身边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不愿意有人亲近她了。和莉莉公主不同的呢，则是国王的另外一个小女儿，因为她的的确确是一朵朴实无华的小花，所以他从小啊，名字里面就有个微，微小的微，大家都叫他威利公主。他没有华丽的花瓣，也没有特别迷人的香气，只是随着他所到之处淡淡的清香，总能够沁人心脾，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和温暖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小威利公主啊，她有一颗非常谦逊的心，她总是喜欢和其他的小花小动物分享自己的温暖和友善，她也特别的喜欢关怀别人，关心他人的需要，总是喜欢倾听他们的故事。所以虽然她没有引人注目的美貌， 却因着他的美善，因着他的谦逊，而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和尊敬。更因为他喜欢聆听别人，所以啊，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因为他总是能够第一时间、第一手资料的听到许许多多从各方各国传来的各种各样的资讯和消息。所以啊，当看到威利公主的宫殿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时候，莉莉公主就嫉妒坏了，她心里面越发的苦毒愤恨，她不愿意接受自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么失败的一个人。所以啊，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她的骄傲和自负使她越发的被孤立了。她一次一次的拒绝自己的妹妹带给她的各种各样的邀请，无论是读书会，是下午茶会，或者是帮助其他有需要的花儿动物的一个互助会，他从来都拒绝参加。而每次只要听到有关于妹妹各种各样成功的消息的时候，就会让他心生嫉妒，恨得牙痒痒的。哼，凭什么他就能够享受这么多人的爱戴？全世界应当只有我才能够得到这样独一无上的尊崇。不行，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就算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我们大家听到这样的故事，你觉得其实可能从小我就听过许多类似的寓言故事了，就是让我们不要骄傲，就是让我们要谦卑，要懂得从小培养自己心灵的美，不是吗？其实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是我们会发现做不到呀。原来真正的丑恶，真正的挑战是从心发出来的，并不是别人影响我们导致我们变成一个坏孩子，而是从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那祖宗留下来的罪性，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教我们学恶然后做坏事，可是呢，我们自己就会有恶从心里面发出来。从小我们就是自私的，就会撒谎，就会喜欢占小便宜，就会嫉妒，就会骄傲，就会纷争，我们就会恨人，对吧？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罪性，是我们觉得太惊讶了，我爸爸妈妈不是从小都教育我做好孩子吗？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住的要去骂人、恨人，要去伤害他人呢？或者更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要掩藏自己的恶行而撒谎，而争竞、嫉妒等等，做许多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也不能接纳我们自己的事情。亲爱的小朋友，那实在是因为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选择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他们生活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走入了堕落和自我为神的这样一个罪性的循环当中。而我们所有从亚当和夏娃而出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罪性。而在伊甸园当中，最起初的原罪就是那个骄傲的罪，那个不想尊主为大，以神为神的那个罪，想要妄自尊大，想要自作主张的那个罪，在我们的小小的生命当中也时常会有体现。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听父母亲的话，不容易顺服师长，还有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长辈所带给我们正确的教导。哪怕从小我们就认识耶稣，熟读圣经，但是仍然不能够解决，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的人。正因为骄傲的这个罪性捆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我们从王后瓦什提的身上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如果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的话，我们就不敢妄自尊大了，就不敢像瓦诗提王后一样的恃宠若骄，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而最后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当中。真正的美是从心灵里面的一个重新的塑造，反映出上帝创造人时那个荣美的形象，那才是真正的美。而这个真正的美和我们现在虚假的、肤浅的外貌的美是毫无关联的。我们会看到，有可能在一个天生残障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发出那荣耀的美的光辉来。我们也可能看到一个美得不得了的如同王后瓦诗提一样的人，却由于内心的腐烂和败坏，完全失去美好的那个意义。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貌，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希望我们从小就可以追求那不能够朽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从小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从你那里领受的，让我们从小谦谦卑卑地活在你的爱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呀。
1: 孟远姐好。
0: 今天看着你好像是带着黑眼圈来的。
1: 对，
0: 好累啊，这几天是不是赶作业呢？
1: 是的，又到了一个比较集中的阶段。
0: 是因为跟小婉姊妹录音的这一天呢，刚刚是她结束了上个星期的一个集训课程哈。因为小婉姊妹还在接受神学的装备，然后她选了一门暑期的课程，是5天的集中课程哈。
1: 是的，是的。
0: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去上这种集中课程了。
1: 是的。一边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每天都有新的东西，然后一边确实也是蛮辛苦的，
0: 而且是全英文的啊。
1: 是的，
0: 以我的听力超过1个小时以上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了。
1: 老师会安排吧，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啊，我觉得总的来说还可以，让大家提问呢、啊、
0: 挺好的。我还是想听小婉来聊一聊你的收获，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的收获呢，我也算是跟着你一起可以领受一点新的东西。所以今天其实想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呢，跟小婉聊一聊你刚刚结束的这门课最多的收获是什么。先跟大家说说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吧。
1: 那名字叫做 Counseling with Spirit， 就是与圣灵一起咨询，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对，
0: 听着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感兴趣。那这是一门以怎样子的一个架构为主呢？它的最主要的课程上下来5天集中，你一个最大的领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很在咨询方面很有经验的人，然后同样他是在神学方面也非常的敬虔，非常的钻研的一个老师，在这两个方面就是心理学和神学方向的整合他做的是非常好的，他是把这两个方向做了一个整合，会给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想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这一些学生们有一个，第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前瞻性的视角，然后第二个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落地的实操的方向和方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内容当中老师讲到了怎么样和基督徒一起工作会有哪些工具，然后怎么样和非基督徒一起工作，然后以及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在咨询室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法律法规的限制，我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跟来访者去传讲福音，但是我们永远可以让来访者更靠近耶稣，更接近耶稣，哪怕他还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生命唯一的救主，但是他依然可以按照耶稣的真理去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做一个基督徒心理咨询师的一个核心的呼召吧。
0: 这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算作是让这些和你敞开心来聊他们痛苦的人能够在你和他们咨询过程中去靠近耶稣呢？怎样才算作是一个靠近呢？
1: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对这个咨询师，比如说对我是这个咨询师，对这个咨询师生命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不关于我的职业是什么，哪怕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最终的生命的方向都是应该活得像耶稣，那我只是把这个活得像耶稣又放在了咨询室当中，那这个来访者来见我的时候，我希望，这是我自己的渴望，我渴望透过跟他的互动，哪怕是我用了一些技术，倾听啊，共情啊，积极关注他，帮助他，支持他，陪伴他，他能够在这个里面感觉到从神那里来的爱，神透过我来爱他的这个爱。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来访者在咨询室当中遇见。
0: 但通常如果来访者觉得你对他的帮助很大，作为一个专业咨询师，他不会把这个功劳归于你的技术性很强吗？你的专业很强吗？
1: 我自己是觉得 可能并不是每一个来访者都能分辨，有一些人他会真的跟世俗的咨询师工作也会得到帮助。前段时间听了一段就是提摩太凯勒的讲道，他就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你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你都是按照神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就算是他没有认识神的这些非基督徒里面，他也有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其实这个更加是显示了神的恩典，神的爱。”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徒的咨询师能够帮助人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会更大，因为基督徒咨询师更少。如果所有的咨询师只要他愿意装备，他都能够帮助人，他体现出来的也是神的这个方向。那其实这个是神愿意使用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受伤害的人，不论。”他感觉这个是来自于我的技术，还是来自于我的信仰？他得到了帮助，他得到了安慰。这个是我们在咨询室当中最最看重的部分。那但是确实会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真的会问说：“哎，我也见过某某某个咨询师，可能其他人推荐他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跟他的态度就不一样，就会更接纳我。讲到我自己内心深刻的羞耻的时候。”你更没有任何的评判，我在这个地方是被接受的，因为在咨询室当中是非常亲近的两个人，那个环境又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就会说，我真的能够感觉到你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你的秘诀是什么吗？然后有很多的来访者也很可爱，他们说，我自己其实也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咨询师。我基本上就会说谢谢你，跟他们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在咨询室当中，我基本上就会说到这儿。可能有一部分来访者又觉得，哦，他就不会再有兴趣了。有一部分来访者说，哇，那你能更多的告诉我你的信仰是怎么影响你的？那在我们的咨询师的伦理设置里面，我们就说，我很开心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因为现在是咨询的时间，是关于你的时间，我可以单独跟你再约另外一个时间，是免费的，我可以跟你讲福音。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很好，哎，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其实是决胜局的关键。第一步有了，才有后面这一系列生活、工作层面与人去，无论是透过工作还是透过生活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传福音的机会，哈，都基于你刚才讲的第一个基石要有，才能踩着那个基石去建其他的关系的时候，才有机会传福音。那就是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总要有活出他的样子来，别人看了就稀奇，哎，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呢？
1: 就是见证的力量，可能它比言语啊，可能会在，我只说可能会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影响力。那这个老师他本人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和我印象中的基督徒很不一样，但是我又觉得他非常的特别的这么一个人。他70多了，然后他头发都白了，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老先生，但是他的很多的想法。他的思维一点都不比年轻人落后，他非常的就是有批判的精神，他会讲很多的，因为他年龄在这儿，他的阅历也在这儿，他会讲其实很多的社会的心理学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从他的角度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他觉得他们的正确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借鉴的部分在哪里，然后他们太过于。就是和他不一样的，他也没有去评判别人，他就是说，在他的角度，他认为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讲了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就会觉得哇，原来就是这样一个被主使用的生命，哪怕是好像在年龄上看上去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比较年长了，但是其实他自己在思想上，在各种角度上，其实都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追求的，还是非常的追寻的。他现在依然还在帮助一些来访者，但是他其实还在帮助督导带领很多年轻的牧师。常常这样子的生命就会让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是到了40多中年，我常常会觉得啊，我还能服侍几年？但是他们这些老师的榜样让我觉得，也许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增大，随着我的经验越来越多。 虽然我能服侍的领域不一样，如果神给我这样的时间，我也足够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其实还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的。另外就是这个老师，他每一次上课之前，他都会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带导的部分。我当时刚好是跨在我要面试的那个阶段，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一次，然后他应该是每一天他都会记得说要为我的这个事情去祷告。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祷告名单来帮助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祷告。我觉得最最不一样的，其实还不是在学术的层面，是在面对一个学生的层面上。就是我们的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看上去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他是不是自己在这个心理上有一些困扰？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状况就是外貌是看上去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非常的能够跟人眼神接触啊，然后也不会跟其他人聊天，他就很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的这种感觉。我是心里面有一点想，我是有点评论别人，我想他怎么这个状况他还来上课？那个老师他去跟这个人说话，这个人甚至都不理他，就是老师走去跟他讲话，这个人都不理他，然后他最后就一直持续的，我觉得用一样的对待我们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但最后在整个课程结业的时候，这个人有一段发言，其实也是很普通的发言，但是那一刻真的很感动，就是他没有在他的心里面论断这个学生，所有的学生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好像这个学生虽然看上去有点特别，但是对于他来说，只要坐在他的课堂上，他就给他们一样的关心，一样的支持，然后包含也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为你祷告的。这个反而是他在讲所有的学术，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学术都还蛮强的，但是在所有的学术之后，我觉得他在这个点上让我很感动。而且最后我也看到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很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的，最后他也是扬着脸笑着说完他最后这对这个课程的感谢。
0: 哇，真好！能让我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但他心里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柔和谦卑，有爱，面对所有的同学们，特别是有需要的人，他看在心里就会记在心里啊。
1: 是的。
0: 你也提到了，其实这5天集中的课程当中呢，老师安排课程也很好，有知识教学，也有一些互动环节。那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是案例分析环节，还是怎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呢？
1: 那基本上老师有两种互动，一种就是他讲完了，他会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一些同学是非常的挑战的，在我看来，他会讲，老师你讲的这个和我们之前的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然后老师没有进入一个防卫，或者他也没有去贬低其他的老师，他就会解释说为什么我讲的这个和你们其他老师讲的不一样，你们老师讲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们来说，你们是要开始有一些基础的学习的，但是我讲的这个可能是在你们咨询的后半段，你们需要更加去灵活的使用的。这是他会很平衡的去解释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他会带我们现场的同学做角色扮演，就是他会选，我自己也报名了其中的一个角色扮演，因为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他做的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真的就是会，现场他很风趣，他就是说，其实我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对，让你们看我在这里角色扮演，因为他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展示一个固定的技术，然后同时是跟一个他其实不太了解的一个同学，其实不太容易的。当然，同学也很愿意，也很敞开，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的状态一直就是非常稳定的。我跟他做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稳，不论你说出什么，好像他都能接得住，而且他在圣经的这个运用上，他说他背了很多圣经的经文，就是为了他在咨询的时候，他随时能够讲到，讲起来。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咨询的时候，他们会对，特别是基督徒来访者，他们会对神的认识有偏颇。他说，所以他要知道，在这个部分他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文，他能说出来是什么书几章几卷，然后背出来。然后他说，在其他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他说，特别是针对这些人， 如果你能背出来什么书几章几卷，会让这个来访者觉得他更。

0: 说服力的一个咨询师。
1: 那方便说说你扮演了什么吗？还是说这属于保密协议里面的？
0: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可以说了，我扮演了一个就是在中国的教会文化下和在西方的教会文化下，就是感觉到一些文化冲突的一个基督徒，因为可能在中国更强调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啊，然后在西方，可能大家更强调神对每一个人的救恩，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是真实的，这是我真实的一个冲突。我觉得真实的有一些些的冲突，然后我就去寻求这样一个咨询师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在原来的我们的背景下，也可能是文化的背景，也可能是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更多的要求去为神做工啊，要服侍啊。然后，但是在这边的教会，我又感觉到好像大部分的情况，大家谈恩典谈的很多，但是为神做工的部分好像并不是那么的被强调。当然，国内的教会也讲恩典，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倾向性会略略的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谈的内容，我有点难以适应。当然，我有扮演的部分了，我有点又觉得在这边的教会找不到归属感的这个感觉。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点。他说：“其实，在西方的教会也并不是说不要服侍，更多的是你先在神的里面跟他建立这个深厚的关系，享受这个关系，然后再服侍，让这个服侍是自然的流出来的，是从爱里面自然的流出来的。所以，他不会那么的强调，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说：“如果我这样说，你觉得能接受吗？真的就是拓宽了我。”
1: 真的很好。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留下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就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整堂课你都会很享受？
0: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是挺享受的，会对我个人，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中国是有一个特别的心的，他一直因为我们有3个中国的同学坐在一起，然后他就其他的都是差不多加拿大本土的同学们，然后他就一直对我们3个人说他对中国是有一个心的。他就用英语这么说，他说我对中国是有一个心的。他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回中国，那就把我教你们的东西带回中国，去告诉那些中国的咨询师。那这不算是一个难点，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沉甸甸的，就感觉说好像我多了一分责任。是一个老学者，一个老的基督徒，他说他，因为他是新加坡人。现在住在美国，他说他现在要回中国，要去中国是挺难的，在各方面都会有困难。然后他说，所以他很渴望，他说我很开心你们能来上我的课。他一直跟我们说，他一直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也在文化上有很多的整合，因为他是个在东方文化下长大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他知道这个文化的整合对我们来讲不容易，所以他常常会在这个里面多加一点文化内容。他更多的其实就是考虑我们几个人的感受和接受，其实我们只是3个人而已。然后他最后走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每天都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难？会不会觉得让你们觉得有点不明白？我们都觉得还蛮好。然后最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以后毕业要回中国，他说那就把我交给你们的带到中国。他有一个对中国的心，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可以说是难，就是我不知道我能怎么样，这样这个老师这样把这个东西给中国的基督徒，但是好像他又把这个接力棒放在了你的手上，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期待、祝福。
1: 是的，就是一份使命感嘛。我相信使命感其实对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的。其实使命感最早先就是耶稣亲自加给他的门徒的。我想，只是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是透过他的专业，将某一种使命感赋予了你们这一群特殊选出来去学习咨询专业的学生们哈。但实际上，耶稣他很爱世人，他来的时候建门徒的时候啊，就是最后把大使命给了门徒啊，也给了我们所有蒙恩被他拣选出来可以信他的这些 信耶稣的人。

0: 其实人人都有使命感，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礼物，能让人的人生翻天覆地的产生一些变化的。哇，我很开心听到你有这么多的分享哈，我们没办法在短短的这么二十几分钟之内听你说完哈。在最后的最后呢，我有一个自己的问题，在你分享你们这堂课主要内容的时候呢，这一堂课名字就叫做与圣灵一起咨询，然后这堂课一个比较重要的主线是你的老师会将神学和咨询领域这些知识整合这样一个课。问题呢跟这个主题有点相关，就是当你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当然是面对的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寻求在主里寻求帮助的这一群人。当然你面对非基督徒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只能先活出耶稣的样子哈，到最后有机会才能传福音。但有一种情况，因为我周边来问我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这些需要，想要寻求基督徒的咨询师。若是将经文用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嘛。但是会不会在你们使用经文的时候会断章取义的，只是用经文去帮助了人，让人并没有百分百的归荣耀给神呢？会不会有这种张力在呢？当你只是截取了一节或两节经文用在他需要的地方上的时候，会不会是利用了经文去做了事情，反而让这个人有可能会失去一个救恩的全貌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就是圣经它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去这样用吗？你们在这堂课上会讨论吗？
1: 其实我可以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刚刚开始在中国去推荐或者推广心理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的阻力其实最大的就是来自于教会的牧者的声音。不能说全部，但是会有一部分牧者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是觉得利用了经文，有的人是觉得利用了神，有的人是觉得甚至比较严重的，我听到的说法是心理学是来自于那个恶者的，它不是来自于神的。因为所有的圣经里面，它就是讲人的关系的，所以好像他们认为圣经就是足够来做帮助这个人能够成熟的。从我的角度，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还不是一个牧者，但是我非常理解这些牧者的角度，因为他们这些人，他的会众就是托付给他的小羊，他就是有义务去保护这些小羊。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圣经的内容是关乎我们的创造、人的创造、堕落和神的救赎这样一条主脉和主线的。这个世界整个的万物都是借着神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规律其实是不在圣经里的，比如说水的沸点，比如说河，他们对河的研究是神创造的，它就一定是不互相违背的。而心理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总结性的。他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群里面总结出了一些特定的特点，他可以更好的帮助来访者。但是其实这个就在神的创造里面，它的规律跟神的创造的规律是不违背的。所以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或者我们在心理学上学习的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特殊的启示，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它一定是根基中的根基，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跟这个圣经的规律相违背，因为它是真理的这个标准是神所赐的。那还有一些是普遍的启示，它和这个圣经的真理不违背，同时它是存在在自然界的规律，物理的规律也是规律，心理学的规律也是规律，化学上的规律也是规律。所以这些普遍的启示它没有写在圣经当中，但是它依然是神借着神所创造的，是不违背的。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就是神学和心理学的在争论的这个部分，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以圣经为一个基础，圣经是我们的核心，然后我们透过心理学的一些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和圣经不违背的。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有读经的祷告的习惯，那我就是在你的这个需要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我们不会强加一个方式给你。更多的，我觉得就像在信仰里面讲到的，耶稣其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那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帮助 他所创造的人更加的符合神的形象。而至于经文的使用啊，读经的习惯呐、啊，祷告的方式啊，我们只能用这样你习惯的方式，你喜欢的方式来帮助你更加的亲近神，帮助你更加的认识神。我相信神会在这个里面既带领我们帮助咨询师，也帮助这个来访者。所以这个叫 counseling with spirit。老师非常强调的是，在咨询室当中永远有三位，一位是来访者，一位是咨询师，还有一位是圣灵，一定不能轻忽圣灵的存在。有很多的挑战吧，我只能说。
0: 很多时候我们轻忽这一位圣灵保惠师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当他没存在。好，谢谢小婉的敞开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也希望有未来你学的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也更多的新的视角来思考哈。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每一天可以多亲近圣灵，多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一点吧。
1: 是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小婉，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喽。
1: 下次见，拜拜，谢谢梦圆姐。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时候会用微小的声音向人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谢谢如是老师这段时间和我们相伴，让我们也在学习和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一些收获。的确很多的一些视角观点是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老师就是老师。继续来回答我们弟兄姐妹的问题。有一位是来自于2870的朋友呢，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感谢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帮助，愿神祝福你们。今天啊，我们讨论圣经当中的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神拣选摩西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他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摩西的谦和是他本身就有呢，还是经历了神重塑之后才有的？牧者告诉我们说，诺亚被称为义人，是他在那个时代优于其他人才被称义。同样呢，摩西也有特别优于别人之处，这是神拣选他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摩西可能本身啊就有优于别人之处，比如说谦和啊，也有可能本身没有，后来在神的重塑当中啊才有了谦和。我思考了一下，你们在讲到了新布补旧衣服的比喻当中呢，耶稣从来不是替我们打补丁的，他是要彻底的翻转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并不完全赞同牧者的解释。人本身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摩西本身是没有谦和生命的，是不是这样啊？我非常的好奇。那同样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疑惑，来自于2870的朋友，他说，馒头的对话，两位主持人好，我又来提问了。那最近呢，和几位教会的领袖讨论一个问题，有一个肢体写的奖章里面说，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什么不拣选拿赫的后裔呢？神是不随便拣选一个人的，一定是亚伯拉罕有许多可取之处，和当时的人有不一样的认知和思想。这个观点对吗？我认为不正确，但是其他人都说这个观点没有问题，是我有偏见。今天啊，我想请你们帮我回答一下。哇哦，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似的，就是神会不会特别拣选一些有特殊才干的人来成为他的精兵，来成为他的仆人。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之中，我们选员工，我们一定会选择他比较在哪方面有特长的，比较有能力的。上帝是可以造人的啊，上帝是可以从无变有的，我们所谓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或才干，其实也是源于上帝的创造。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思维和方式去想，哎，上帝是怎么样用人的哈？那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个可能跟上帝的用人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上帝呢，有上帝的主权，哎，他可以选择 A 来做，他也可以选择 B 做，没关系啊。虽然 A 很优秀， B 没有那么优秀，但是神可以赐予他能力。就像摩西他被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但是神说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前设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刚才讲到上帝他拣选人是有上帝的主权，回到我们第一个有关于摩西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上帝拣选这两个人是不是因为他天生就与众不同呢？他天生就谦卑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推测或许可能，但是这个谦卑这个柔和一定跟经过神训练以后的那个谦卑和柔和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人可能有很多的个性或特点，很温柔很活泼，但是被基督所改变的温柔和活泼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说我们很听话到最后很顺服，其实这个是有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的哈。所以神选择人并不是按照人有什么样的才能，哎，我就选择你，而是神在使用这个人，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他愿不愿意被神所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愿意被神所用的，虽然他经历了几番被神陶造的经历，比如说前40年他很热心哈，他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以色列人，可是那是属于肉体的骄傲为主的，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所经历的这个事件啊，被追杀离开故土，其实是破除了他那个原本要靠自己的骄傲的要成事的本相。中间40年，摩西被神扔到米甸的旷野哈，让他以羊群为伴，这40年是他磨平棱角的一个时期。他在那里必须要学会孤独，要学会等待，要学会怎么样去牧养群羊，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没有能力。那最后一个阶段是40年，就是他真的看到神的大能，经历自己没有能力，但是神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谦卑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可能他本身有一点谦和，这是我们推测，也没有完全的根据啊。那神用他，最重要的是神训练他，让他有这个谦和。
0: 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非常软弱的时候，是吧？这是我妹子，这不是我媳妇儿。亚伯拉罕也有撒谎，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看到的是，他始终是愿意去配合神的，用我们的话说顺服神的。即便这个顺服是不是来自于他对于神完全的认知，我不认为。因为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也讲到，亚伯拉罕的本地本家本族是一个拜偶像聚集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完全的认识独一的真神吗？我觉得从逻辑的推理来说不一定。但是他却有一颗愿做之心，就是神怎么说我就去怎么做了。而随着他的这个愿做之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犯罪软弱，但是被神重新塑造之后的亚伯拉罕就刚强壮胆了，他可以去带着士兵跟武王征战，他可以在世界的诱惑面前放下世界的诱惑，愿意真正的去追随上帝的指令。这一切我觉得都有着操练。本身我相信亚伯拉罕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在被神创造的时候，神其实都有给我们本性当中的良善呐、道德底线呐、亦或者说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有口舌的能力，那小孩子可能不到1岁就开始口说话呢，他就是先天在大脑的语言的区域他发育的就是比别的孩子快，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木星从小就爱说话，所以神就拣选他做福音广播主持人。 No， 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遭遇了逼迫，让我重新认识话筒，重新认识到哦，原来麦克风和我的恩赐可以用来去传扬真理，那我才愿意去服侍。否则的话福音广播主持人又没有什么油水。可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认识神，也知道了神宏大的救赎计划，不是只在我们个人，而是在全人类宏大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才有了顺服。特别赞同如是老师所说的，他有没有一些基本的特长个性？有，但他并不是神拣选他的理由。
1: 正如刚才木星给我们举的例子一样，不管是摩西还是亚伯拉罕还是我们，其实都需要经过与神同行，被神彻底的打碎自我之后，才能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神完全可以捡起一块暴躁的这个顽石，他亲手可以磨合成神所合用的器皿，这个是在于上帝的主权。那我们还要反思一点，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认为哎，某某人被重用是因为他很好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那其实根源就是在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了解福音的真谛是什么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啊，我是一个完全的罪人啊，我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啊可以夸赞的。我们骨子里面总是想有一点功劳留给自己，认为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加上我的一点优点，神让我服侍是因为我有一点能力比别人强，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有荣耀。罗马书7:18就击碎了我们这样幻想。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逻辑，他讲到我们被神拣选不仅仅是基于神给我们的这些优点特长，救恩是神完全的工作，是神100%的工作，但凡有我们0.00001%的功劳，那这个救恩就不是神100%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拣选，神对我们的使用，是他100%的作为，也是他100%的恩典。
0: 哥林多 前书一章26到29节的经文，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并不是靠着能力，靠着智慧，靠着那些属肉体的所谓的精英被神所拣选。而神为什么拣选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终极答案，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是刚才如是老师所说，这就是神的主权。我们也常常看到神使用一些也许非常软弱的，或者能力不足的，甚至是先天可能有残疾的弟兄姐妹，成为了他的精兵，成为了传福音或者是去教导别人的重要瓦器和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杜绝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靠行为称义，我们靠能力被拣选，我们靠的是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才成为了今天的我们，才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不断地强调靠能力，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的话，我们很快我们的灵里的认知就会坠入到像成功神学这样的一些角度。
1: 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讲到挪亚是义人，他是不是因此才被拣选的？我们在这里要搞清一个逻辑哈，在创世纪6章8节，他先说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才提到他是义人啊，可见并不是因为他是义人，而是因为他先在神的恩典中蒙恩了。重点在于是神主动的施恩于他，与他建立了一个关系，并且他也回应神与他建立这个关系，才使得他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这些真理是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恩典，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轻看教会中软弱的肢体。就像木星刚才所提到的，哪怕是瘸腿的，哪怕是我们身上有残缺的，我们仍然可以被神所使用。真理不是用来作为攻击异己的石头，真理乃是用来建造生命的粮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在神的话语中继续的深耕，并将所明白的真理化作祷告的动力，多多为我们的牧者祷告，让牧者在真理上有更多的装备，也能在装备的基础上更多的帮助我们。
0: 如是老师的提醒也是特别的重要，当我们对于牧者的讲道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直接去跟教会里面所有人说啊，这牧者讲错了，我听馒头的对话，馒头对话说了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有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智慧，所以我们才会要说我们有真正的大牧者，就是主基督耶稣。当我们的生命在追求主基督耶稣这个大牧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了分辨的灵，有了谦和的心，有了真正的谦卑顺服，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祝福，而不是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灾难。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多多的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愿神大大的坚固和使用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让我们自己成为教会的祝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是的，再一次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的呼呼和谷谷这两位天使的故事呢，就是到了一个大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平和慈爱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完全而且又智慧的上帝。我们今天啊，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祈求他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您的爱所深深的触动，所深深的融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追求，乃是单单的来追求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天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自己巨大无比的翅膀，严严遮盖了这几个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大堂的屋顶就塌陷了，巨大的砖石都被呼呼和谷谷挡下了，顺着天使的翅膀滚落在一旁，只有一些碎石细沙顺着翅膀的缝隙滑落，噼噼啪啪地打在孩子和老师们的身上，很快就把大家给淹没了。等到大地安静下来，呼呼和谷谷收起自己巨大的翅膀，顿时带出一阵如同旋风一样的气流，刮走了埋没孩子们的沙石。许多人头开始攒动，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哭喊声、咳嗽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呼呼和谷谷温柔地扇动着他们的翅膀，让覆盖在许多人身上的沙石可以自动散开。当看到那几个至高者提名要他们保护的孩子们都露出头脸平安无事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忽然明白了至高者的用意，他们再一次被他的慈爱和智慧感动得无以复加。原来这几个孩子们虽然平日调皮捣蛋，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做英雄，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和领袖。当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带领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变得霸道无理，令人害怕。但这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意气指使、举手画脚的态度却正好派上了用场。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包围圈，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膀臂遮盖他们的时候，也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包围住了，没有遗漏一个。呼呼和谷谷知道， 如果不是至高者要他们特别营救这几个孩子们，他们两个一定是先分散去救助其他的那些乖孩子们、好孩子们，那后果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呼呼和谷谷回到天使长加百列那里述职，报告他们完成的任务。加百列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呼呼抢先回答道，天使长，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以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可以看见人的内心。谷谷也忙不迭地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认识到的公义是有限的，就以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上帝的公义却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与慈爱相交，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而是超越在其上，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圣洁和完全慈爱和怜悯。我们的公义带着审判和刑罚，但神的公义却带着拯救和平安。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搭救这几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们，结果顶多就是让人充满遗憾地感叹恶人遭报了，但因为神的怜悯介入，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参与了神智慧的大救赎，保护了学校全体，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好了。众天使都加入了呼呼和谷谷的行列，开始极大的敬拜和赞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荣耀的上帝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用自己公义和慈爱的左右手在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上充满不义不洁，但我们信靠的上帝却是完全的，他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和慈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和平和公义。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大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此相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世界怎么可能还有和平可言呢？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同时也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呢？因为或许神会在将来也施行拯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相信他在掌权，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心怀不平，也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专门为那些欺凌过我们、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可以成为您合用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不公义有哪些表现呢？第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家庭灵修时间，能够让父母带领孩子更深地针对世界的和平和公义来做出一番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分享，都欢迎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
1: 但是我想要问你呢，我们如何能够下定决心去减那个该减的，然后去加那个该加的呢？
0: 你说的很好很好，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我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把做事，就是我们的职业，比如说我做什么的 career， 或者是我的 doing， 我做某一件事情的这种状态，要更深一点的把它变成是我的一个志业，就是这个励志的志，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包括无论是工作还是在教会的某一个场合的服事，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哦，我现在决定我是要全时间在家，或者我现在目前呢我应该去读神学，或者我现在呢觉得我应该回到职场上，重新回到职场上。在每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直接从神那里去领受神对我生命的一个使命和这个重要的方向，而不是单单根据我们现在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更有价值去做。因为用世人的标准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按照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衡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就是我的这一生其实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那我就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去问神说，主啊，你看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五件事，这五件事情呢都没有对错，他也没有说做什么不荣耀你，做什么特别荣耀你，都很重要。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拿这个手掌给大家看一看，连我们自己的五根指头都是有长短的，所以神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给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长长短短的搭配。所以呢，就好比我曾经15年是全时间在家的，那当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是在想说不可能啊，因为目前为止我从我的标准和我的这个想法里面，我觉得我的孩子还没有已经完全到了可以独立不需要我的地步，我的概念就是都要空巢，空巢之后我再全时间回来。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上大学啊，都还是
0: 对
1: 非常繁忙课业的阶段。
0: 对青春期是最最需要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神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带出来。后来神说，那我就要现蒸包子让大家看新鲜出炉的一个连滚带爬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许才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我的人生是不是靠我自己去控制的，而是靠着我去依靠神而去成就的。
1: 是，
0: 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始终要清楚的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这是我五根手指头里面最长的最长的那一根。我不是说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喜好，我有负担的事，或者是神没让我做的事情，神没有在他的这个盘子里的事情，我就绝不可以去做了。不是，神从来不是说哦，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必须吃面，你不吃面你就没有走在我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1: 是，
0: 而是他在人生的大事和人生的方向上，他的确是会给我们呼召的。所以这个呼召呢，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是证明

0: 明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我们是在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1: 是，
0: 你明白这两个出发点的不一样吗？
1: 是，
0: 第一个出发点是我要努力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生存和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但是第二个出发点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密布，也好像在人的眼中看价值不高，
1: 是，
0: 或者呢它带给我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这个就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可能在家是没有成就感的，对于一个可能我已经在家带孩子我已经做得轻车熟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善的人来说，我突然中途去放弃它，对我来说是更大的一种挫折挑战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就是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除此之外呢我没有办法去用其他的方法让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所以我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是为自己做梦，我来为我自己的人生去筹谋，但是我现在认真的去思考说，主啊，我的下半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要走在你给我的这个呼召之上，你如果让我在家带孙儿孙女我就认真的去做，你如果让我进入神学院去装备，我就哪怕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仍然不辞辛劳的我要去做，那你如果让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哦，放下我一个已经习惯的服侍去学，比如说我原来在诗班现在突然要我去做音响，那我就去学啊，我可以学啊，这是我现在在我人生这个阶段还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一个转换轨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是呢我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回应神的呼召，我可以去祝福谁，我可以去解决其他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不需要很大，反而是非常细节的非常具体的，是可以去操作的。
2: 对，当我去分析你的下半场呢，因为其实你下半场的服事呢其实也是跟之前上帝怎么预备你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2: 对，因为毕竟你从神学院刚毕业你就开始做了广播，然后你从呢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了家庭事工，所以等于是说是当你开始这个下半场呢并不是说全新的没有做过的，不是说很像
0: 是嘿，
2: 我要让你去孟加拉做孟加拉的学生事工，对不对？
0: 卖咖喱，有可能啊，
2: 对对对，
0: 有可能，
2: 有可能。但是我想你现在都做的服事并不是说180度完全 shocking 转换的，那其实我看见圣经的人物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包括保罗，对不对？保罗没错，他的下半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光照他，但是上帝也透过他以前的学习能够让他之后能够辩才无碍，能够为上帝写那么多本书，所以即使以前他是在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已经在他的上半场预备他了。
0: 你说的很对，
2: 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们希望听节目的人士思考下半场要做什么，依照分析的这个结果呢，绝大部分我们下半场所在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上半场就需要开始练习的，
0: 是，
2: 就像这个球赛一样，球赛如果没有上半场就没有下半场的开始，你要上半场先大家打过球，先知道今天哪个球员比较厉害，今天对方的敌手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在下半场做出一些调整。但是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预备自己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场开始才做。
0: 你说的非常重要，非常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致力于说帮助我们的儿女早早的就是以回应神的呼召的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方向来开启他们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上半场是我掌控的，然后我们会发现下半场我就手足无措，就是刚刚你所形容的那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你的人生去思考说，哦，原来我的人生是随时都是神在做主的。一个他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神都不会浪费，因为这就是我们神的特点。我们孔长老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非常的 Chinese， 非常的中，就是中国人是不浪费，丝毫都不浪费的。你的观察力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圣经的人物是他在未出母腹以先神的拣选，神的操练。包括你看摩西，他以为他浪费在旷野的40年，也是在陶造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相信不是关于做什么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的整个心态如果不调整好，我的下半场进入下半场之后，我仍然是手足无措的，我仍然是专注在小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说回应呼召的这个心态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群原来是码农，做到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已经就是财务都自由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然后他们进入人生下半场，他们什么都已经成熟了，那这一刻他们是不是说，哦，主啊，我过去一生的装备，你看我在软件工程上或者在一些科技上面我这么的突出，其实你知道现在神国度对于这方面的需要有多大吗？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说我都已经装备好了，可是我舍不得拿来给神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相较于他们这个职业所能够带来给他们的那个收益。
2: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里面的状态，我有没有预备好了说我是把我的从原来为我自己做梦，现在呢我来做神的梦，我来回应神的呼召，从我自己的职业 career 的一个计划来把它变成我刚所说的那个职业，就是 vocation， 是一个回应神的呼召，从我寻找 career 的这个过程变成是回应神的 calling 呼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心态首先需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哪怕他进入下半场了，他的状态仍然是我可以做点什么，主你来帮助我做点什么，而不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2: 就去做，
0: 我就回应你的呼召去做什么。所以只有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回应呼召的方式去过他的人生，他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才可以不被浪费的，所有东西都不被浪费，都会被神使用。
2: 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反过来的，他到了下半场他还在挣扎，然后苦苦哀求主啊你让我看到我下半场要怎么活得更精彩更丰盛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整，不至于失落，而不是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中，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彻底的诚实的去面对的，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的下半场仍然可以过的，你有可能哦找到你另外一个专注点，然后过得风生水起，但是也许并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最终也仍然是会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
2: 虚空的虚空，
0: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好重要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恐怕要学会一个梦想的转化，就是我以前都在为自己而活，但是现在我能不能够学会为主而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折。
2: 是，
0: 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2: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每一天当珍儿有机会进入录音室和亲爱的您，虽然素未谋面，但却可以相遇在神的话语中。哪怕在地上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但是在荣耀的天家，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一段同行的时光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神也借着你们的忠心的收听以及参与灵修的打卡来激励珍儿。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坚持阅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恩慈，并且在他的真理上长进。只有这样，信仰才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活流露出来。福音将不仅仅是用言传，更是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神恩典的大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当中八福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认真的去思想什么是虚心的人该有的生命品质。虚心不是谦卑，虚心的正确翻译是邻里贫穷，不是意味着在世界上有邻里富足的人，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邻里贫穷的。但只有承认自己的真实状态的人，意识到自己是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洁净、扶持以及重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蒙福，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天国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放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第一福，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进入天国之后生命的起点。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生来就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我呢，说话特别的低调，我从来不会自满，反而更容易自卑。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些天生的特质并不是真正的原文的虚心。其实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完全需要在神的怜悯、恩典和拯救之下才能够存活，那么这才意味着我们踏上了生命成长转变的第一步。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贫乏无助，承认我们是需要恩典的人，才是天国子民的第一表彰。我们华人信徒来说，常常混淆圣经里面的有福和我们文化当中所说的那一个福。圣经当中的有福不是单纯的快乐，不是外在的顺利，不是关系的和平，而是这个人被神看为蒙福的，他处在神的恩典和国度的祝福当中。耶稣不是在说，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和万事兴， 诸事顺利，岁岁平安。这些在我们华人的福的解释当中，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的，想到福就只能想到这些解释。那如此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爱神爱人也被神深深爱着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自己的儿女并没有世人所说的这些福气。我们反而可能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压迫，许多的忧患，我们仿佛进入到主耶稣的世界来看这个世代，我们更加的对他人和自己的苦难有深刻的认知和同理。所以很显然，我们所领受的福分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肤浅的对福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我们很容易混淆，并不清楚它真实的含义。确实，我们没有人喜欢过穷日子，我们不喜欢捉襟见肘，囊中羞涩。我们在骨子里面是喜欢丰盛的，我们怎么可能喜欢过穷日子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骨子里面是渴求丰盛的呢？那是因为天父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丰富丰盛丰腴的，宇宙和我们的心都是满满的祝福和爱。但在堕落之后，那贼盗掏空了我们的丰盛，让我们成为空壳，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我们恐惧战惊，面对贫穷，我们努力想要摆脱贫穷，我们深刻的厌恶贫穷。可惜，我们却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从里到外的贫穷的问题。哪怕是再次掏空我们的灵魂，出卖我们的灵魂，我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于是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更绝望的贫穷，就是自以为富足却反成了贫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要再落在那样的试探和诱惑捆绑当中。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已经被称为是富足的了，但由于我们里面的生命可能常常处于贫乏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意识到这个真实的状态，不断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祈求他的施予，如同乞丐一般，好像那一个不敢望天的人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在他的面前说，哦，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除你以外我别无可夸，除你以外我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再无别神。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贫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并且愿意承认，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天国的丰盛，才真正的进入蒙福的开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证明自己配得，我们就是在拒绝恩典。我们不是祈求恩典，因为恩典本身就是不配得的。天国的法则是悔改，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是第一步，并且是每一天的每一步，否则日子如何，痛苦也将如何。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有，他的恩典才有了浇灌的空间，我们也才能够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亲爱的你，愿意今天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承认我们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吗？ 感谢赞美你亲自来满足我灵里的需要，求你不断满足我的需要，好让我不从任何其他地方获得任何满足，让我与你相亲，单单以你为乐，也成为满足你来满足他人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十七章识破巴比伦的诱惑。弟兄姐妹，在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大银妇和朱红色兽。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七到十三节，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三节是天使解释那女人和驮着她的那兽的奥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七章七到十三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约翰看见这异象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惊奇，因此天使开始解释这一个象征性的异象。女人和兽代表属世邪恶的势力跟权柄，而这些都是奥秘。在启示录中，奥秘不是永远隐藏的秘密，而是需要神启示才能够明白的真理。的确，许多属灵的事情，人单单凭着自己的理解很难看明白，唯有神亲自启示，人才能够真正明白这属灵的真相。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节经文描述兽的三个阶段，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再出现。这象征敌对神的势力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看起来是消失了，但是又在兴起了。所以经文也很清楚地说明，这兽最后的结局是归于沉沦，表示邪恶势力终究要被上帝审判。另外一个重要的对比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会被迷惑。 的确，当人没有属神的生命，就很容易被世界的权势跟荣耀所吸引。第九节，智慧的心可以在此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在这里说到天使的提醒，智慧的心是可以思想的，表示这段话需要属灵的分辨。七头象征两件事情，这一节经文提到七座山，在当时的背景中，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向罗马城，因为罗马被称为七山之城。接着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所以这七头象征另外的是七位王，象征历史中不同的统治势力或政权。的确，政治权力跟属世势力往往跟敌对神的系统结合。这里也谈到了历史中的权势的更替，五位已经过去，一位正在存在，一位将来才出现。让我们看到世上的政权不断的更替，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是永恒的。无论看起来是多强大的国家或势力，最终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这里再次强调那兽的结局。虽然这个势力看起来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好像是重新被兴起来的，但是它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归于沉沦。这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邪恶势力可能一时得势，但神早已宣告了他的结局。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这里的十角象征十个王或政治势力，而这些势力呢，有两个特点，权柄是短暂的，经文说是一时之间。另外一个特点是与兽联合，代表跟敌对神的势力合作。所以这提醒我们，当人的权力离开上帝，就很容易被邪恶的体系所利用。十三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这里描述了邪恶势力的联合，这些王呢是同心合意支持那兽，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他。这代表世界权势可能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敌对神的系统。但是在整本的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对比，那就是世界的权势势力虽然会联合，但最终是羔羊得胜。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十七章七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的确，世界的权势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但是最终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没有属神生命的人，很容易被世界的权势迷惑，因此要谨慎。而世上的政权跟权力呢，都是暂时的。邪恶的势力可能会联合起来，但是请记得，神的审判与得胜是确定的。所以对今天的你我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去追逐世界的权势，而是让我们知道你我的名字都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我们呢，要忠心的跟随主。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彼此带导，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显著的欲望，约翰福音七章四节。因为人要扬名，没有在隐秘的地方行事的。如果你要做这些事，该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1: 这句话精准地剖开了人性中那份对可见度的饥渴。耶稣的弟兄们抛出了一套逻辑，真正的能力必须经过大众的检验，真正的价值必须建立在曝光率之上。在他们眼中，不被看见的恩赐是一种浪费，不被显扬的名声是一种无能。这种对显明的崇拜，正是我辈信徒最大的灵魂陷阱。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打卡就等于没去过的时代，连灵修、服侍与敬拜都染上了一种强烈的表演色彩。我们太害怕暗处了，因为在暗处，我们无法获得那种及时的社交反馈与群众的认同。我们的潜意识都在追求一种显明给世人看的宗教成就感。但基督的国度是从暗处发芽的，那种不为人知的舍己，在深夜里的痛悔，以及在边缘处对一个灵魂的默默守候，才是天国真正的质感。上帝的工作往往在灯光熄灭后才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计算服事的点击率，在以名声的广度时，我们其实是在把上帝的工作工具化，用来喂养自己那份干瘪的自尊。如果我们真的在行上帝的事，就不再需要那种人为的显扬。我们必须学会与那份被隐藏的感觉相处，那种不被理解、看见，甚至被视为平庸的时刻，往往正是上帝在我们灵魂深处进行最精确修剪的时刻。我们不需要舞台，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父的注视。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观察你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的分享，如果上帝现在要求你删除所有关于你服事成功的记录，并禁止你再向任何人提起，你内心的价值感会因此崩塌吗？这告诉了你，你到底是在为谁而做。尝试在本周找出一个完全在暗处的行动，例如不留痕迹地帮助某人，或在无人知晓时为一个对头带球，请细细品味那种只有上帝知道的喜悦。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

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文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新加坡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平均年龄是23岁，他们从9位会友成长到今天有5000多名的会友。创会的牧师陈少豪牧师以及他的妻子曾秀平牧师，本着神给他们累代的意向和使命，分享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看见，非常值得今天教会效法省思。我觉得这样的讲座也很适合家长来收听，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激发他们对神的敬畏，发挥恩赐，成为天国的栋梁。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讲座内容，请您赶紧下载收藏。今天的讲座内容是神之星教会全球事工的同工以及陈少豪牧师答复现场神学生、牧者、弟兄姐妹的疑问。问题直接尖锐，讲员的回复很有深度，并且以实际的案例、牧养的经验分享他们的心得，相当精彩，值得深思。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们要开始 Q&A 的时间，我们请神之星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到台上。我们看第一个题目，牧师提到先服事再门训的策略打破了传统顺序，请问在实务操作上，当带领者本身也还在学习，如多媒体或缺乏成熟团队时，如何大胆放手让青少年操作，同时确保聚会品质？
4: 好，明白。 OK, empowered
5: 授权。
6: 所以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说多媒体的话或创新创意方面，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尤其是最新潮流啊，抖音啊， IG 啊，都是年轻人在教导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太讲究或太紧张，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团队，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来教导我们，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科技，我们现在好处就是可能50年前是要去图书馆借书读学习，可是现在我们可以上 YouTube, 上 YouTube 都可以学习的。所以这样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做翻译，所以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是自己上 YouTube 去学习，然后凭着自己的学习去教导下一代，或者是教导年轻的翻译。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头几位鼓手啊、吉他手、敬拜团的成员，他们也是自己上网，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到外头的学校请专业的老师教他们技术上的一些技术。那当然属灵方面是要靠自己的属灵生活有自己的启示去学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不用太害怕，可以让年轻人教导我们；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或利用现在有的资源去学习。
4: 那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好比方说我们在训练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往往很多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教他们这一个 ABC 之类的东西。不过你会被年轻人惊艳到，为什么呢？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授权年轻人的时候，反而我们被他们教会的更多，我们学习到更多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赋予年轻人权力的时候，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开拓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重点就是我们是否有在过程中有检查他们的这个过程。往往很多个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发挥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可能是否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疏忽，或是可能在过程中我们没有本身去检查。就好比方说之前的时候我本身也是这样子经历之前的时候我的领袖也是有把一些东西交托给我去管理，然后呢我就也是借着这个要授权与年轻人的这个方式要去激励年轻人嘛。不过过程中我就是完全没有去理他是否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之后当我在检讨的时候，我的领袖当然有门训我，当然有告诉我应该在哪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检点之类。不过我发现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去检查他的那个过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中间有什么东西我必须要特别去拿捏去注意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成为领袖也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
6: yeah. 所以可能实际方面如果我说我要让一个年轻人去带领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一句话你来去做吧，
4: 对，
6: 随你，我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跟他说你去做吧，随你，可是你可能在这一天你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计划，然后星期二我会回复你，然后星期四你可以再回复我你的更改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是放手，不是完全去放手，而是我们要去握着他们的手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确保你自己也会安心，不会说哦，我等到两个月后看有什么惊喜。我们不要惊，我们只要那个喜啊、所以我们可以其实给他们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时间线，然后慢慢的去带他们。
4: 是
5: I can only add one thing，
7: 我也就要加上多一点。
5: The journey to success，
7: 那成功的这个旅程呢，
5: is full of failures and mistakes，
7: 充满了错误跟失败。
5: So when you see Heart of God Church now, you see the end product.
7: 所以你现在看神之心教会的话，是那个结果。
5: You see the success.
7: 你现在看到成功。
5: But there are so many failures and mistakes.
7: 可是当中有很多的失败跟错误。
5: We'll share with you all the mistakes and failures and heartbreaks.
7: 我们会与你分享所有的错误、失败跟所有的心碎。
5: You will be very encouraged.
7: 你会很受鼓励。
3: 好，我们看下一题。好奇当初教会的第一代领袖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限制或挑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
5: 我看这个职务
6: 还没有来教会，
5: 你们还没有来教会，来教会。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 had no choice.
7: 那第一代的领袖呢，其实我们没有选择。
5: Now it's easier for us because we have many young people and we choose the leaders who are open for discipleship.
7: 现在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领袖，所以我们会选择那些愿意被门训的领袖。
5: But when Pastor Lee started with the 9 stones,
7: 可是那时候当曾牧师开始有只有九颗石头的时候呢？
5: As long as they are breathing, they can join the youth. They are our leaders.
7: 只要他们活着参加的话，那他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5: So if you ask out of the 9 stones, how many are still around?
7: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现在的九颗石头还有谁还在教会的话？
5: Maybe four or five.
7: 可能四五个。
5: Yeah, some are around, but they are not.You know, not leaders, not serving in a big way, just in church.
7: 有些还在教会，可能可是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方面来服侍，或者还不是领袖。
5: So I would say the first step for successful discipleship.
7: 所以我会说，门训成功的第一步呢
5: ，is to choose the right leaders.
7: 是选择对的领袖。
5: So you don't have to take every youth in your church.
7: 所以你不用把你教会所有的青少年都带上。
5: When they are more ready for discipleship, then you bring them closer to your heart, to your home.
7: 可能当他们变得比较开放，愿意被门训的时候，那你就把他们带进来，更靠近。
5: And so if you ask abou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7: 所以如果你谈到所有的限制跟挑战的话，
5: Every kind that you can imagine, we have encountered them.
7: 你所想象的所有跟限制的挑战，我们都有经历过。
5: This is. I wish I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7: 我希望我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你。
5: But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raising young people.
7: 可是这是兴起青少年的一部分的过程。
5: So you just pray that you have the grace.
7: 所以你祷告，你有恩典。
5: You have the tenacity to go through.
7: 你有那个耐力可以坚持下去。
5: and that they don't break your heart so much that you get disillusioned.
7: 他们不会让你的心太心碎，让你觉得很迷惘。
5: And you focus on all the good young people.
7: 你专注在这些好的青少年身上。
5: Then you just let God heal you of all your disappointments.
7: 然后你让神治愈你所有的伤痛跟失望。
3: 好，谢谢。下一题。我们在食物上常遇到青少年态度被动，品格不成熟，如聚会玩手游，甚至蓄意犯错。请问你们如何拿捏包容试错与真理管教的界限？针对无心之过与蓄意不悔改，你们的处理机制有何不同？
4: 我个人觉得，看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门训他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的门训的方式。那门训，当我们提到门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管教，或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骂在里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多过于管教，其实他们更需要的就是刚才问题这边说到，就是他们蓄意的犯错嘛，对不对？蓄意的犯错，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给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注意？因为可能在家里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那个关注力，不过来到教会，他们也可能也是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领袖和他们有一对一的这个门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底他们生命中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需要继续的被调整，继续的被神塑造。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经过了这个门训之后呢，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会赋予他们权力，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做得比现在更好，鼓励他们，他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然后青少年当他们被鼓励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了，然后出去之后他们就真的会做得更好。
6: 对，而且我亲身体验，而且大家会也看到，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越会可能犯错的年轻人，当然不是刻意去犯错，其实他们是最富有领导能力的，因为他们不是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就是因为他们敢做敢讲，所以才会犯错。觉得身为牧者，我们也需要看到他们里头的珍宝，他们就像是钻石一样，可是要等到我们去挖掘才能挖掘到他们里头的钻石。所以我们教会可能有时候的做法也是，当他们犯错一两次，我们不会说你每次犯错一次我就会唠叨一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唠叨，可是我们会整体的去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们犯错，我们有更可能比较深的一些问题，你要观察一下子才能知道到底追根到底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是太严重的话，我们会说 OK 不用紧，我就闭一只眼，可是我会记住，然后我等观察一两个月之后，我会列下来所有的例子，然后当然也是要祷告让神去带领，看看到底最终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门训的时候去跟他分享，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他说啊，这是我这几个月有观察到的，所以是很关心的一个态度。可是门训这方面呢，我也可能不想分享太多，因为其实有一堂就是曾牧师会专门分享门训的，所以呢我就让他来跟你们分享，我就不要先漏太多。
4: 对
5: I just want to add that 90% of discipleship is positive.
7: 所以要与你分享多一点，就是门训的90%呢都其实是正面的，是鼓励。
5: I think sometimes for us Asian,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negative.
7: 因为可能亚洲人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一直以为门训呢都是负面的。
5: But 90% of discipleship is just affirming the good that they have done.
7: 其实呢90%呢是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在哪里是做对的，是给予肯定。
5: And I say this to parents as well.
7: 我其实对父母也这么说。
5: One pastor said this to me, Bishop Broner.
7: 所以有一个牧师呢，布兰纳主教其实曾经对我说过。
5: When it comes to young people,
7: 当我们来跟年轻人的时候呢
5: ，especially your own children,
7: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
5: ，you see the bad, but you say the good.
7: 你看到不好的，可是你说的时候要说好的。
5: So you need to keep speaking life to them.
7: 你一直要对他说鼓励的话语。
5: Say the good.
7: 说好的。
5: I mean, God said.To Gideon,
7: 因为神也对基甸说过
5: ，When Gideon was hiding from the enemy,
7: 当基甸躲开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呢
5: ，What did God say?
7: 神说了什么呢
5: Oh, you are seminary students, you should know.
7: 你们是神学生，你们一定知道。
5: God said to Gideon, you are strong, you are courageous.
7: 你很坚强，你大胆。
5: When he was in fear.
7: 可是他那时候是惧怕的。
5: So God see the bad.
7: 所以神看到不好的。
5: But he says the good.
7: 可是他说的是好的。
5: Pull out the king, pull out the leader inside of them.
7: 在他们当中拉起那个王，兴起那个领袖。
3: 好，谢谢。我们看下一题。面对觉得服事很麻烦不感兴趣的孩子，如何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从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委身？
6: OK，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对教会对神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们对教会对神没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不想逼他们服事。可是我在教会也有看到，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只是看教会有什么缺的岗位让他们填岗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用他们的兴趣呢去让他们知道在教会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那时候呢，我的小组有一个年轻人，他很爱做音乐，所以他喜欢混合不同的音乐。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还没有信主。可是我们想说，既然你都回来教会，可是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你又很爱音乐，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方式让你的爱好变成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开放聚会之前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你不要帮我们就是做一些歌曲，就是可以当背景音乐。你会以为哇，只是背景音乐都不是敬拜团，可是他觉得哇，原来我的喜欢做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当在教会当服事，所以他就说好啊，我会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音乐，然后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播放这个背景音乐，然后他就觉得哇，我好重要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为教会做出贡献。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自己观察到，当没有人在教会，他自己周二到周四的时候他会自己下来教会看看敬拜团的练习。可是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开始认真的服侍。可是我留意到，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要逼他们在教会的某一个岗位服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依着他们的兴趣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服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可能要给他们一些意向，就是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服侍的时候，牧师常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说意向就很像比如来说一只狗，当他们咬住一个鞋子的时候，你跟他怎么拉他都不会放手，他都会咬着那个鞋子不放。可是如果你拿一块肉掉在他的面前的话，他立刻把鞋子放掉咬那块肉。那当然年轻人他们不是狗，只是比喻而已。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如果他们是坚持不放的话，可能你是要给他们一个意向，给他们说哇，其实你在教会你可以改变生命，或你在教会其实你做音乐的这个东西，这个天赋在教会你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他们有意向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哎，我不介意开始在教会里服侍。
5: Yeah, and I very good. I just want to add.
7: 很好，我要再加强一点。
5: When we say involve the young people in ministry, there are two levels.
7: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邀请和融入这些青少年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5: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ge,
7: 那如果是舞台上的话呢？
5: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sacred ministry,
7: 属灵神圣的服事方面呢？
5: You cannot just get any young people to come in.
7: 你不可以让随意的任何的青少年上台来。
5: So if it's worship leading,
7: 可能是敬拜团带领敬拜
5: sharing something on stage,
7: 或者在台上分享
5: leadership or Bible study,
7: 领袖或属神的话语。
5: Now obviously those young people must be mature.
7: 那当然这些青少年一定要成熟。
5: But when we say involve them in ministry,
7: 可是当我们说让他们融入参与服事的时候呢，
5: it would be like ushering,
7: 可能是像招待一样
5: photography,
7: 或者拍忙拍照。
5: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usher.
7: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服事。
5: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carry chairs and tables.
7: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搬桌子搬椅子。
5: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7: 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
3: 我们看下一题。神之星的文化非常年轻活泼，但这也带来跨世代的挑战。下一页，如何同时满足成年人或长辈对信仰深度的需求，而不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或觉得教会偏心年轻人？
6: 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专注于年轻人，可是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不代表他们的灵是年轻的。大人小孩 成年人、青少年，我们的灵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讲道方式，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是青少年，或者因为我们的教会专注于青少年，所以整个讲道呢都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奥。我们不会这样子做，而是反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让青少年他们会比较成熟，属灵上的成熟，让他们跟大人可以听同一个信息。那当然可能例子会不一样，年轻人你讲到课业，那可能大人的例子是婚姻，可是讲到的内容都是一样，大纲都是一样，点子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是年轻人，我们就要讲比较肤浅的话题，年轻人他们也是可以了解深奥的话题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我们的成年人会觉得教会不够的成熟度。那当然我们教会有其他的计划，那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婚姻的一些活动，那些是特别为成年人去安排的，或者怎么去育儿，那些也是我们会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虽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当然第一就是我们不会让内容会去变得比较肤浅，可是第二呢，我们也是会顾虑到每一个年龄层，确保每个人的需求我们都会有供应到。
4: 对，然后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意向，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向年轻人、下一代的这个青少年，要带领他们来教会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意向呢，我们同一个时候也其实吸引了很多比较年长的中年人或是成年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因为意向是同样的，心也是同样的，所以当他们被吸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东西或是舞台下聚会之后，大家哇，原来青少年也是可以这么样爱神，这么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哇，其实他们也自己也蛮被挑旺的。所以之后呢，大家当一起来到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年龄层之类的所谓的那个阻拦，反而是觉得说，哇，年长的你在启发着我，年轻的你也在启发着我，就不同的世代一起的向前推进这样子。
3: 下一题，当大量青少年涌入，如何管理同侪间的负面影响，如男女关系、素质参差，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确保教会整体的属灵氛围。
6: OK， 我讲到男女关系吧，我觉得那个是蛮普遍的。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会教导他们，我们会分享原则，分享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该谈恋爱。比如来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比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现在13岁你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14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15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在教会我们全部人一起长大，你婚礼那天你的客宾当中有一半会是你的前女友。我们会这样分享一些例子，那当然我们也会从圣经中分享。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营会的时候呢，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营会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非信主的或者是新朋友，所以在营会当中我们会利用营会的时间来塑造品格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分享原则，分享例子，可是我们每次也会跟他们说，最终还是你做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做决定你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我们也是会希望说他们会自己做出对的决定，可是如果最后他们真的决定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可以阻止他们，我也不可以逼他们分手，我不是偶像剧里面那个恶的岳母。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那不同的成熟度的话呢，其实刚才像我们分享的，就我觉得跟刚才上一个问题还蛮相似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比较年轻或你刚来教会，我们就让我们的分享的讲道会比较肤浅。然后同样的也是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在教会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查经课程，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刚信主的，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可能信主一两年的。所以牧师和整个团队他们非常努力的写不同的查经课程，所以这确保呢每一个人最终呢终究还是会到我们希望的是同一个层次。那个也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属灵成长和属灵程度。
4: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当你在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最喜欢做的其实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对吧？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做对的东西的话，我的朋友做着可能一起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的朋友一起去上查经班，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上课，可是他们都过去了，好了，我也一起跟着去。所以就这样子呢，就从中间呢就开始的把他们培养，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就对属灵这个范围，然后原则方面、价值方面，就开始的在这些查经班啊或是门训班里面就开始的被眺望改变。
6: 然后 我的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那个方面呢，所以建立强壮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很刻意去建立强壮的教会的话，你会觉得很，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当一个人不好，因为其他人都好，他们自己会意识到。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牧养的青少年会跟我们说，哎，他在你面前很好，可是我有观察到他，你不在的时候他会骂脏话，那个不对，对吗？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不会这么做。所以其实当你建立强壮的教会的时候，年轻人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什么是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很刻意的去跟他们说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衡量和自己的一个标准。反而他们会来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做错了，牧者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门训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我觉得我们要专注于建立强壮的教会，年轻人他们自然的话会变强壮，他们就不会被不好的去做被影响到。
5: And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7: 问题就是在于文化。
5: And how maybe one youth will negatively impact a good culture.
7: 可能一个青少年他可能有不好的习惯，那他就会影响到那些群好的青少年。
5: So let me give you a case study.
7: 我给你一个曾经的例子。
5: If you have two youths with bad culture,
7: 可能有两个青少年他们有不好的文化。
5: And then two with good culture,
7: 而另外两个人呢他有好的文化。
5: So what will you do?
7: 那你会怎么做呢？
5: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do?
7: 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5: I think the instinct is to go and correct the two bad youths.
7: 你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纠正那些不好的。
5: But I think for us,
7: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5: our first instinct is to go encourage the two good youths.
7: 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呢, 其实就是去鼓励那两个好的。
5: So if you keep positively reinforcing and affirming the two good youths,
7: 如果你持续的一直去肯定一直鼓励这两个好的的话，
5: They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7: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5: And then more youth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m.
7: 那就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被这两个启发。
5: And the two who are not so good,
7: 那两个没那么好的呢？
5: Sometimes they will change.
7: 有时候他们会变好。
5: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fade away.
7: 有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淡淡的离开。
5: So the good culture will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7: 那这样好的文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5: So don't look at the negative.
7: 所以不要只看不好的一面。
5: Look at the positive.
7: 看好的。
5: Keep building the positive.
7: 继续建造这个正能量的好的。
5: I think for pastors, especially youth pastors,
7: 尤其是牧师，尤其是青少年牧师呢，
5: One of our occupational hazards,
7: 我们的其中一个职业病呢，
5: is that we keep looking seeing the negative.
7: 我们就是一直看这些负面的。
5: And we need to fix the negative.
7: 我们一直要纠正这个负面的。
5: But train your eyes, your heart to look at the positive.
7: 可是你要训练你的眼睛，你的心去看正面的。
5: And build the positive.
7: 来建立这个正面的。
5: So see the bad.
7: 所以看不好的。
5: But you say the good.
7: 可是你说的是好的。
5: You build the positive.
7: 建立那正面的。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成功的旅程必定充满了错误和失败，只要确定是对的方向和目标，坚持不放弃。对于青少年 See the bad, say the good， 用正面积极鼓励孩子，引导他们正确的方向。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好朋友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我想和你聊的这个话题是讨厌与恨的距离。之所以想要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2025年9月在美国发生了一起暗杀事件。美国保守派评论员科克因为被暗杀身亡，年仅31岁。这个事件震惊国际。在有一篇报道里面说，一名31岁的年轻人，不论你如何讨厌他，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剥夺他的生命。这位被暗杀的年轻人，他是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查理·科克。美国媒体说，科克透过他所创立的美国转捩点，帮助美国总统川普赢得了年轻人的支持，在 Z 世代中具有庞大的影响力。而福音网站评论者则认同科克是神国度的守望者，勇敢地在美国校园里面传播真理的讯息。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暗杀身亡，很多人都感叹，为什么可以从讨厌他晋升到恨他的地步，以致更进一步的想要杀了他呢？所以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针对这个事件和你谈一谈讨厌与恨的距离。

专注于大学校园的保守派行动主义。在柯克31岁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政治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说他从来没有竞选公职，或者是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但是却被媒体视为是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旗手。许多年轻人的政治人物也都表示，是柯克激励或者说是促成了他们从政。这其中也包括了美国副总统范斯，还有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等人。回到查理·柯克被暗杀这个事件里，是因为有人讨厌他，所以恨他，进而想要杀了他。这不禁让我们来思想，这是这个时代的共识吗？我想不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保卫你的发言权。这句话曾经被视为是人们互动彼此尊重的核心价值。不管你是否认同一个人的作为或是他的言论，那么将心比心，他都有活着的权利。如今发生这样一个暗杀事件，不仅令人感到遗憾。当然，美国的政治界出现暗杀的事件已经不是新闻了。我们先不提前两个世纪发生的林肯还有甘乃迪的暗杀事件，这次2025年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发生过枪击案，所幸他逃过一劫。明尼苏达州的参众议员也遭到暗杀，造成了两死两伤的悲剧。像这样越来越激烈而且频繁的极端手段根本不应该出现，而这一次暗杀查理·柯克的事件更是令人触目心惊。一方面是因为死者实在太年轻了，一方面是因为他虽然关心政治，但并非实质的政治人物。这就代表说，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有可能要你的命。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不喜欢甚至讨厌某些人都是难免的事情，不需要太过在意。毕竟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嘛，并不会妨碍社会的运作。但是当社会中弥漫着仇恨，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每个人都可以讨厌某些人，但是我们还是会允许他们的存在，因为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会长久的停留在我们的情绪范围内，他可能只是短暂的过客，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可以不去计较。但是恨一个人却会很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让我们感到绝对不能够容让他们存在，甚至认为必须除之而后快。而圣经的教导却是我们要原谅别人，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一条底线，顶多不喜欢，但绝对不能够跨过红线，允许自己与恨共存，否则就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混乱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次暗杀事件本身已经令人难以接受了，可是各方的反应才令人更加的担心。理论上，可能人们会期待事件的凶手遭到排山倒海的谴责，但是潜入社群媒体之后，却发现欢欣鼓舞的氛围串联，虽然说还是有大批的群众是缅怀哀悼忧心忡忡的，但也有另外一股势力的拍手叫好，是令人感到难过的。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又该如何因应看待呢？有一篇基督教论坛报的社论是这么说的，面对任何价值观的崩解，我们都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反应。第一，冷漠接受，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世界本来就会越来越糟，我们无能为力并且无感。第二，潜移默化，也就是逐渐的被世俗化价值同化了，并且还掉入了政治化的操作系统。第三，就是坚持信仰的立场，尽力的减缓恶化，争取上帝的宽恕。身为基督徒，我们毫无疑问的只能够选择第三个反应，也可以说是第三条路。当年上帝告诉先知约拿，对他说，尼尼微

人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先知约拿因为看不惯世界的罪恶，他宁可逃避上帝的呼召，这可以说是人性的必然。但是上帝却告诉他的儿女，要用福音为世界守望到最后一刻。耶稣用寡妇呼求不义的官作为比喻，鼓励人们祷告的教导。耶稣也感慨，人子来的时候，还有多少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祷告呢？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的国总是在各种包装之下操控仇恨，包括仇富、反制、种族对立、制造阶级分化等等。但是神的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多多对这篇社论的内容非常认同，如果人们偏行己路，任意妄行，那么只要看谁不顺眼，就想尽办法除掉对方，我们的生活环境怎么可能会有平安呢？纵使人生短暂，我们都懂得珍惜生命，保养顾惜，不会早早求死。同样的，不管这个世界的末日时钟还能走多久，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不断地为世界祷告，并且永远与恨保持距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太多伤痛的事情，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倒下去，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有自己的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今晚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讨厌与恨的距离。这是我从美国保守派青年查理·科克被暗杀事件里的感触。其实科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与一位无神论者在谈论的时候说，我们做基督徒有盼望，我们将再次见到所爱的人，我们将在天堂得享完全的平安，而这一切并不只是到此为止，事实上还有更美好的事正等待着我们。在科克遇刺身亡前的四天，科克曾经说，耶稣战胜死亡，所以你能活下去。而在一段没有注明拍摄日期的影片中，当科克被问起希望自己如何被人们所记得的时候，科克的回答似乎也为他的生命做了注脚。他说，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为信仰展现的勇气，那会是最重要的事情。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的信仰。我想没有人能够解释上帝为何容让暗杀事件发生在这样一位敬虔爱他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是，这一位年轻人的生命，当他到上帝面前时，肯定是坦然无惧的领受奖赏的。希望今晚的话题能够带给你对生命的省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啊，最近咱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元素的补充是叫做美。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呢没有好好认真的生活。尤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深刻的要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自己以为啊我在过着不错的生活啊，我努力的工作啊，我这个也所谓的好好吃饭，对吧？但是这些好好吃饭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但很多的时候就很少去考虑所谓的营养均不均衡啊，然后你摄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等等。
3: 对，就像我们上两集说的，我们还是要全面考虑我们身体的问题的，而不是说单一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判断。
2: 是的是的。
3: 那既然我们这次强调了这个美的元素，那我们也多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的反作用。
2: 没错没错没错。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补美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一件好事情了。
3: 对
2: 对，那么只是我们要去有一些谨慎的认识。还是那句话，最好是食补
3: 啊。是是是。
2: 食补的这个副作用呢几乎是最低的了。
3: 对。
2: 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吃镁片能不能治失眠呢？如果就是可以改善我睡眠，是不是我睡前我就吃两片？
3: 所以就很多人有这种简单的想法。
2: 对，
3: 就好像他有一点就是过度着急啊，既然我睡不好，既然说这个元素好，我就赶紧把它用上那样的。
2: 是，
3: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对，就包括我不知道杨丽姐了不了解哈。有一些年轻人是习惯吃褪黑素睡觉的。
3: 有，但是不一定见效。
2: 对，就是因为确实科学研究是证明，当人入睡的时候呢，会大量分泌褪黑素。
3: 对对，如果你缺这个，可能你就难入睡。
2: 对 对, 对, 对。
3: 那有一些人就说，哎，那我通过吃这个补充这个褪黑素，让我身体有这个东西，我不就容易睡了吗？
2: 是是，
3: 但不一定见效哦。
2: 对，
3: 所以就说呢，你吃进去的东西，身体不一定如你想象的那样去做出反应的。
2: 对，没错。那吃镁片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对，
3: 对，
2: 而且呢，确实没有研究表明它是直接可以治疗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
3: 对，
2: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过量了，反而可能会引起腹泻呀、肠胃不适啊。
3: 对，
2: 那你不得不尝试了吗？
3: 对，我觉得镁。它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心脏啊、血糖啊，还有就是这个肌肉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过量呢，这几方面又会出问题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度，就是可能身体要控制在某一个平衡的区间才可以。
2: 没错，
3: 如果你过度摄入，你着急了，你为了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你就去吃，反而导致你没有问题的那些，比如说心脏啊、血糖啊，那些也会给你拉扯高了。
2: 是的，
3: 会出现新的问题了。
2: 没错没错。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镁和钙不能一起吃，会打架啊。当然就是说从化学反应上来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日常我们所服用的如果只是小剂量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服用大剂量的这个钙元素，比如说吃了很多钙片，它的确会抑制镁的这个吸收。
3: 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要吃钙片，我们可以去遵医嘱去看一下我们镁的吸收要怎么样跟钙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刚才李诺提到的小剂量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医生的意见哦。但是如果你吃钙片吃了500毫克以上，那你这个 镁片的摄入就要跟钙片分开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2: 对，
3: 去服用它，
2: 对，
3: 就比较安全。
2: 对对对对，是，当然还是我们以前说的，食物当中的这些元素呢，摄入是很安全的，
3: 是的，
2: 因为它们本身就平衡。
3: 对对，是的，是的，它既然在某一个食物里面，它就不会相互打架，
2: 对
3: 是吧？
2: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像一些绿叶青菜里面钙元素的含量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你要均衡的摄入钙和镁呢，你就直接多吃青菜。
3: 是，所以青菜不可少。
2: 是的，是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哦，第三个误区呢，是讲到这个氧化镁、柠檬酸镁都一样啊，这是两种，
3: 这个好专业哦，
2: 这是两种镁的补剂嘛。那么但是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呢，就是氧化镁的这个镁含量高，但是它吸收很差，容易腹泻。柠檬酸镁或者是甘氨酸镁呢，它的吸收会比较好一点，对肠胃的刺激呢也更小，更加适合老年人。那其中还有一个镁的选项叫做硫酸镁啊，这个就不建议买了，因为它本身呢它就跟泻药是同一个用途的。
3: 所以我感觉我们普通人听到这些名字头都很大的哦，
2: 对对，
3: 搞不清哪样是哪样啊。对，所以假如说真的要通过吃镁片、吃镁剂，那这些镁的这各样各样的这个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开药。
2: 没错，没错。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血镁正常就不缺镁。这个血镁就是血液里含的镁的这个量，就是我们验血的时候呢，它就会查出这些构成的部分的嘛。
3: 对，
2: 这个相应的元素究竟它的比例是多少？
3: 对，
2: 但其实呢，就是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所谓的血镁正常就不缺镁，它也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血镁只占全身的1%。
3: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体检的时候抽血，抽血的时候呢，有一项它是显示这个镁在血中的这个
2: 比例
3: 的，
2: 对。
3: 那我们不要单看这个比例，我们可能拿了这个单子，就是验血的单子，我们还要请教医生。
2: 对，
3: 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我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要告诉医生。然后我现在日常的一些症状也要告诉医生。
2: 是的，
3: 让医生来做出判断，看这个血液镁的正常是不是包括我们全身都正常了。这个
2: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误区呢，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吃，对吧？
3: 对对对，
2: 都得去补充镁剂，不是，我们是要酌情的去考量，但是所谓的酌情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是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的，那我们还是需要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就是医生，他们来做一个判断。
3: 是，
2: 对，
3: 特别是要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镁，它不是说你吃多了就好，它吃多了是反作用的。刚才我们讲的，对我们好的那方面，它多了对那几方面是有副作用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就必须要引起重视才行。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些误区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日常服用的药物里边有利尿剂，有降压药，那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镁呢？那么这个还是视情况而定，因为有一些利尿剂呢会排镁，那所以就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监测，由医生来决定是否需要是额外的去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抗酸药，比如说奥美拉唑呀等等之类的，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缺镁呢？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是表明吃抗酸药是会导致缺镁。 就是有一个说法是长期使用 PPI 显著增加低镁血症风险，
3: 嗯，
2: 那么应该要主动的查一查我们的血镁的含量。
3: 哦，
2: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血镁含量它只是一个指标，
3: 对，
2: 那具体还是结合我们日常的症状来看。
3: 对，所以这里就提醒那个就是慢性病的老人家，
2: 对，
3: 就是慢性病呢我们定期也要去医院告诉医生我们这段时间吃了这个慢性病的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情况，
2: 嗯，
3: 然后其实医生不是说每次都重复开同样的药给你治疗那个慢性病的，
2: 是的，
3: 其实他就是在调节，是吧？
2: 对，
3: 所以既然是这么多的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了，
2: 嗯，
3: 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症状结合我们这种化验的这个单子啊，
2: 嗯，
3: 跟医生一起去研讨吧，
2: 对，
3: 就怎么样去调节我们身体的情况，
2: 是的，没错，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讲到这个腰腿抽筋是不是就是缺镁呢，
3: 嗯，
2: 啊，因为最近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哈，
3: 对，
2: 但很显然呢并不绝对是，
3: 对，
2: 我们以前也说了，你说缺钙的时候也会抽筋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还有比如说脱水了，还有呢冷了，那就像有一些时候大家游泳的时候，
3: 对，
2: 因为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热身和拉伸，一下水，
3: 对对对，
2: 哎，立刻就抽筋了，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是的，
2: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而不是只是看着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缺镁啦等等之类的，
3: 嗯嗯，是，
2: 嗯，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点呢，
3: 嗯，
2: 就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建议吧哈，
3: 嗯，
2: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个镁的含量上，在食物的摄入上，
3: 嗯，
2: 还是要吃够，
3: 嗯，
2: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把坚果碎，一碗杂粮粥加一份绿叶菜，
3: 嗯，
2: 啊，这样的有对应的这个量的保证。
3: 是，我觉得这些现在都很容易得的。
2: 是是是，
3: 啊，不但是能够得到这些坚果，还能够把它搞碎，
2: 嗯，
3: 就是还有相关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去把它做成美食来吸收的。
2: 对对对对，嗯，还有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乱吃药。
3: 是，这个坚决不能
2: 啊，
3: 嗯，
2: 不要自己去买镁片，尤其是这个肾脏功能不是很好的，
3: 是的，
2: 我们还是要慎重慎重哈。
3: 是的。
2: 那么第三个点呢，嗯，就叫做定期的关注，
3: 嗯，
2: 尤其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老人家，
3: 嗯，
2: 因为我们长期服药，
3: 对，
2: 所以呢这个体内的这种各种微量元素的这个比例啊构成啊，
3: 嗯，
2: 这些是需要去进行监测的，
3: 嗯，
2: 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呢每年呢检查一次电解质，就包括我们的镁的元素的
3: 比例
2: 的问题，
3: 嗯，对对
2: 对对对，
3: 好，
2: 最后在节目的结束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资料也特别有意思，他说镁不是仙丹，对，健康饮食才是最好的药，
3: 是的，
2: 包括也要告诉老人家说你要吃得香睡得稳腿脚好比什么补剂都强，
3: 对对对，我们就不要盯着什么保健品啊，
2: 嗯，
3: 什么剂量容易马上吸收啊，就要全面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从吃饭，
2: 嗯，
3: 运动，
2: 嗯，
3: 睡眠，
2: 嗯，
3: 各样的调整，
2: 对对对，
3: 嗯，是，
2: 因为你像保健品它好像强调的就是你吃了哎你就好了，
3: 嗯，
2: 但是简单来说就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样的，
3: 嗯嗯，
2: 不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你听了哪个道你的生命就好了，
3: 啊，对，
2: 你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听了神的话语哎你要实践出来，
3: 对，
2: 哎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经历神，
3: 嗯，
2: 那人跟神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3: 对，核心就是关系，
2: 对，
3: 就你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越容易吸收他所教导你的话，
2: 没错，嗯，没错，所以呢其实透过我们最近关于这个镁元素的一些的建议和分享，
3: 嗯，
2: 也盼望着我们的老人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留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3: 是，
2: 然后呢就是结合的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3: 嗯，
2: 也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身体的状况，
3: 是的，嗯，
2: 好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从小是无忧无虑的长大吗？我们好像都会说呢，童年时光是非常美好，是无忧无虑的。但事实上呢，很多家庭并非如此。很多孩子可能遭受虐待，又或者是在家暴的家庭当中长大。这样成长的孩子呢，其实要去体会天父就是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父亲的形象呢，可能是可怕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从祷告当中，从神的应许当中，不断地去体会天父就是爱。我们需要经常的祷告，我们才能够与主更亲近。我们需要经常读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才能够在祷告中呢，更多的经历什么是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那也或许呢，你是在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家庭当中长大，你也尽心尽力地照顾你的下一代，但是呢，孩子却悖逆。我经常说呢，当我们有孩子是非常的优秀杰出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好像呢沾沾自喜哦，觉得都是自己的功劳，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当我们已经尽力的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但是他却悖逆的时候，也不要过分的自责。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感恩，来到主的面前代祷，这是当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因为当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完全的交托，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尽上自己的力之后，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其实尽上我们的力并非一定如我们的愿，但是交托给主，我们才能够少忧虑。让我们来读这一本短文呢，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安慰者，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1章第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以赛亚书第51章12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安慰者，神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他知道你所有的忧虑、恐惧、盼望、梦想和热情，他清楚你生命的所有境况。这就是天父为何要充满你，他的儿女，他能使你确信，他是唯一能安慰你的那一位，他是全能的，他是永恒的，不像那终将逝去如草一般枯萎化为无有的人。所以下次当我们对别人说或做些什么感到忧虑或恐惧的时候，来就近这位全能的安慰者吧，信靠神，依靠他的大能、应许和保护，时时提醒自己神的属性，直到他要以他的同在来安慰你。当你祷告的时候，让主的爱和光芒倾倒在你的身上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倾倒你的爱、你的光和你的保护在我们身上，在你里面我们将得着安慰，使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烟消云散。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在前面三集节目呢， 读到了斯布珍的三篇关于祷告的信息，而今天呢这一篇仍然是跟祷告有关的。如果你对祷告有许多疑问，那么我相信呢今天的信息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来看第66章，斯布珍的祷告与服侍。 斯布珍一生中有关祷告的信息至少讲了120篇，每篇信息都像希罗亚的缓流，流自救恩的磐石，供应心灵枯干者，帮助软弱退后者，鼓舞灰心丧志者，使他们就近上帝。斯布珍的讲道流露出对主的渴慕。 他说，我相信上帝仆人最好的祷告不是为自己，也为周遭的人，不是为外面的需要，也为内在的需要。我们若愿意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就越需要祷告，不止一次祷告需要不住的祷告，要在祷告中明白上帝的旨意，需要在祷告中与主联合，否则心里没有力量。读圣经需要祷告，否则行不出真理。 你要为身处的软弱祷告，以免落在世界的引诱里；苦难中要祷告，以免冷淡退后；缺乏爱心时要祷告，以免做工多却离开主；自以为意时要祷告，以免失去忧伤痛悔的心；为自己的属灵生活祷告，以免迷失前面的路。祷告是我们属灵生活的呼吸。 斯布珍经常勉励神学生要把主放在服侍的成效之上。他说，传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聪明的言语使人听得下去，一种是拙口笨舌却能温暖人心。这两种侍奉都需要，我向上帝祷告，愿我的侍奉像后者。服侍不能期待立竿见影，而是人蒙恩， 不为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而是爱的服侍；不为追求成功，而是将主的爱分享给人。愿我一生的侍奉如同穷寡妇献给主的两个小钱，蒙主悦纳。不要像财主叮当响亮的投下一堆钱，主却看不上眼。有人问我，你的侍奉为什么有如此亮丽的成果？我说，都是恩典，亦无可夸。 1872年，斯布珍的得力同工伊伊离去，有些安息，有些到外地建立教会。他确信主是他一生的帮助，不因同工离去而丧胆，越服侍越有勇气。斯布珍说，我每次服侍只愿基督得荣耀，不计算多少人信主，我单纯的仰望主，不看做工的果效。教会同工离去，我寻求主。 庄稼已经熟了，有许多禾场需要工人去收割，你的工人却一个个倒下来，怎么办呢？我在收割的禾场孤单乏力，上帝鼓舞我，侍奉者需要有一颗勇敢的心，他仍与我同在。 1873年，斯布珍的讲台信息反映出许多人对祷告的误解。 斯布珍以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0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来作为回应。他说到，许多人自夸是无神论者，他们的言论吸引人， 一遭到苦难，无神论立刻成为过去式，他们会向上帝祷告。有些人误以为行善就可以进天国，他们一遇到困扰就跪下来求主连续。有些批判信仰的人面临死亡的阴影，会呼求上帝拯救。人在阴间大门之前最容易调转脚步，切切祈求上帝的连续。有人问我，人为什么需要祷告？我说，因为人的生命深处有话要说，人会用最后残存的力量向上帝祷告。传讲真理的人要让世人知道，有效的祷告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的祷告。有人祷告为盟主垂听而跌倒，有人在苦难中以为上帝没有帮助他，甚至亵渎上帝的名。有人长期祷告未蒙应允就灰心丧志，冷淡退后。有人问，既然祷告没用，何必继续祷告呢？这是不认识祷告的真理。人生会遭遇数不尽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来自上帝。让我们祷告，耶稣赐我们智慧，给我们正确的切入点，不叫我们陷落在问题里。耶稣是最好的答案，因他是智慧。有人问，生老病死属于自然，何必用祷告改变自然呢？或说，一切都是自然律，没有神迹，也不需要神迹。斯布珍说，上帝掌管一切，自然律就是他大能的一部分，他可以按照自然律，也可以不遵照自然律。因此你的祷告不是要不要依照自然律或祈求神迹，而是照上帝的旨意求，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有人问，上帝管理一切，我为什么还需要祷告？上帝预知一切，为什么还要我去告诉他？斯布珍回答，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预定的事实，也不是怀疑上帝的主权。耶稣要我们祷告，在祷告中我们的需求与上帝的旨意连结，不是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得知上帝的回答，而是上帝会借由祷告回答我们。祷告主要的目的在使我们明白天父的心、做事的法则和他对我们的爱。借由祷告，极软弱的人与上帝的大能连结，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奉他名祷告的原因。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是祷告的连结。有人问，应该如何祷告？斯布珍回答，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里有祈求，要我们每日持续的祷告，直到得到答案。祷告里有寻求，要我们认真谦卑殷勤，这是祷告应有的态度。祷告里有敲门，是要我们大声的祷告，用力的祷告，流泪的祷告，甚至与主辩论，与他摔跤。斯布珍的分享来自圣灵放在他心里沉重的负担，他常常流着眼泪传讲信息。他说，上帝对社会的祝福要透过教会赐下，上帝要祝福一个地方的人，就先在那里设立教会。斯布珍鼓励福音拓荒，他不止差派传道人，也差专业人士或即将退休的基督徒，在周末与主日到乡镇布道，给予教会的祝福、带导与支持，不放任他们单打独斗。有人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祈求呢？斯布珍回答，你要把上帝的旨意放在你的想法之上，成为最高的优先。有了顺服的心，上帝与你同在，你会明白他的旨意。要照上帝的旨意行，必须先顺服，做他的仆人，明白主旨意。有人继续问，什么是做上帝的仆人？斯布珍回答，愿意遵照上帝的命令行，而非因循世上流行的做法。在生活中常常仰望主，祷告主，默想主话语，这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会带领你。若还不清楚，可以等候主，对他说，我愿遵行主旨意。圣灵会引导你的。许多人将教会的复兴归功于斯布珍有力的讲台信息，斯布珍却认为是祷告会。他说道， 初代教会是从祷告聚会开始，教会受到百年的迫害，信主的人数还持续增加，是因为祷告聚会。后来教会扩大了，讲究管理，分级的神职人员，崇拜仪式，哲学辩论，广纳各地习俗，教会就此退后，落入黑暗。上帝在每个时代从祷告会开始复兴教会，圣灵大能使福音广传的起头是从祷告会中信徒流泪呼求开始。我牧会遇到任何问题或启动任何事工之前，我的做法是让我们一起祷告，除非在祷告上合一，我们不可能一起侍奉。一起祷告是把钥匙开启上帝给教会丰盛的恩典。教会蒙恩人数增加不是由于人的作为，而是圣灵在祷告会中做工。有人问，我们也认真祷告，但是越祷告教会人数越少。司布真说，不要灰心，持续祷告下去，圣灵的果实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成熟，时候未到，不要一直去摇树，叫果子赶快掉下来。祷告需要等候，尤其在黑暗的时候，更需要持续祷告。那人接着问，聚会的人数都不多了，还有谁会来祷告会呢？司布真回答，缺乏见证的教会有沉睡的灵，起来祷告才能赶走沉睡的灵。十九世纪城市蓬勃发展，乡下教会会有大量流失。司布真派人到伦敦各乡村成立祷告会，邀请居民来祷告。祷告的人多了，就有人蒙恩；蒙恩的人多了，就成立教会。司布真说，教会最鼓舞人的见证在祷告会。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彰显福音的大能。英国工业革命后，工时延长，住在郊区的上班族回到家都已经晚上七点以后了。司布真推动蒙福据点家庭祷告会，鼓励信徒开放家庭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一起祷告。祷告的方式

司布詹在讲道之外，经常巡回各处的家庭祷告会与职场祷告会。弟兄姐妹祷告后，司布詹有时会给予勉励。曾有人祷告，上帝呀，求你捆绑回教势力，不要任其扩张。司布詹回应说，基督徒的爱若不胜过穆斯林的爱，回教势力当然会扩张。有一位老妇人经常在祷告会中说她看到异象，司布詹当众对她说，你若没有好好读圣经，所看到的异象都是虚空。有人祷告冗长，自起初讲起，司布詹对他说，祷告不是讲故事，也不是做报告，要简短扼要。有人祷告措辞艰深，好像在上神学课，司布詹劝他祷告要单纯。有神学生问他，应该如何祷告才能明白主心意呢？司布詹说，带着学习的心祷告，祷告会成我们一生认识上帝的学校。例如大鱼的肚腹是约拿的祷告学校，埃及的监狱是约瑟的祷告学校，克西马尼园是彼得、雅各、约翰认识耶稣最深忧伤的祷告学校。我们一生最需要认识的传扬信息的核心，是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与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祷告使我们更深认识并经历这两个真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母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是否透过今天的信息，司布真对祷告的回应能够更清楚祷告的意义呢？好，如果有任何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或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分享的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3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哪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

0: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转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灼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敬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耶利米书第七章有圣经上所写的标题是耶利米在圣殿讲道，但是我们读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知道，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要他站在耶和华的圣殿门口，在那里宣传神要他说的话。所以耶利米书第七章其实是耶和华神呼吁他的百姓要在行为上改正为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仅仅依赖宗教的仪式。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其实这并不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新的命令，神对百姓的要求原本就是出自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先祖所定的律法，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神要他的百姓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如果神的百姓愿意如此改正行动作为，神的应许说，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可是当时的百姓已经从心里远离神，他们悖逆，他们应着景象，他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他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且随从不认识的神，又来到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圣殿前敬拜，还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举动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事，他们将神的殿看为贼。

耶利米书第七章里，神对百姓强调了他们对神虚假的态度，指出犹大人在玷污圣殿，而且在他们作恶多端的同时，还妄想耶和华神会因为圣殿的存在以及他们外在的宗教仪式活动而拯救他们。神责备他的百姓一边敬拜偶像，在新嫩子谷焚烧儿女献祭给外邦的偶像，又一边进入圣殿宣称我们平安了。这种外在的敬拜并不能够遮盖他们内在的悖逆和顽梗的恶心。耶和华神说，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耶和华神说，犹大人做了我视为邪恶的事，把可憎的偶像放在用来敬拜我的圣殿中，玷污了圣殿。他们在新嫩子谷的陀斐特建造丘坛，焚烧自己的儿女。我从未吩咐他们这样做，连想都没想过。因为百姓的心远离神，他们虽然嘴上喊着耶和华的殿，可是一转身就继续偷盗杀害行恶，所以神的百姓必要从神的眼前被赶出去。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百姓警示，即使圣殿是神的居所，如果百姓不转离恶行，神必定会如同毁灭示罗一样的毁灭这殿。神还对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在这一章的结尾是非常悲伤凄凉的。第34节说，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犹大百姓悖逆的行为时，也请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求神怜悯我们，也祈求圣灵提醒我们，能时常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顺服神而活。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6: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要做一个关于我丈夫入职还有转正的见证。在2025年5月3号呢，因为自己的失眠，我的左侧上下嘴唇肉芽肿和大龄不孕的问题呢，我就寻求主耶稣的帮助。那时候我丈夫在农村的矿山现场上班，每天风吹日晒，我也跟他住在农村，没有上班。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农村啊，没有教会，我每个礼拜守安息日的早上呢，就会坐农村的大巴车1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再下了大巴以后呢，走十几分钟到教会，8:30左右呢就开始敬拜。那个时候呢，我刚信主耶稣，也不会祷告。我的丈夫呢，因为有一些因素啊，就投简历应聘到一个大公司，而且呢，这个工作还是在办公室的工作。当时对他应聘这个公司啊，是有一定挑战性的。但是当我的先生得到应聘面试的通知之后呢，在他应聘面试之前呢，我就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的丈夫能够通过这个应聘的面试。如果通过呢，我也跟主说，我就去认识你真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求神给我预备就近的教会还有属灵的姐妹。在我丈夫面试不久之后呢，我们真的就接到了录取的通知。
8: 我丈夫是在9月15号正式入职的，公司人士说他试用期是3到6个月。我心想他过了试用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稳定了。我就请我们小组的姐妹们为我丈夫能够正式的转入这份工作而代祷。我也向主来祷告，我说：“主啊，我丈夫的工作是你预备的，公司要求试用期是3到6个月。主啊，我丈夫要符合提前转入正式员工，求你为他转入正式员工来开辟道路。我丈夫转入正式员工，我也能够在这里落实了。感谢垂听祷告的主，他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的丈夫呢，在2月1号就提前正式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我知道啊，这是因为主耶稣看到我每一次去敬拜都比较远，为我丈夫所预备的一份工作，又为我预备了教会，非常近，骑电动车10几分钟就到，比以前1个多小时啊，近太多了。主耶稣又在我住的旁边给我预备了工作，而且时间自由，不耽误我每周去教会敬拜。我的睡眠问题啊也好了，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主耶稣预备的知名而又负责的专家给我啊也医治好了很多。我坚信主耶稣一定会借助专家的手医治我左侧上下嘴唇的肉芽肿，让它能够复原。真的是感谢救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家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阿们。
7: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不仅仅是华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大家的生命当中神他自己的怜悯是多么的大。因为对于我们华姐妹来讲，就像他讲的，其实那时候自己信主还不久的时间，但当他去祷告的时候，神不仅仅成就他先生需要一个工作的一个请求，最重要的神也给我们华姐妹还预备了另外一份工作。这一下可好了，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了，然后呢也让我们华姐们有机会不仅仅工作，还让她的这个礼拜亲近神的时间，包括跟弟兄姐妹一起这个连结的时间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为此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在新年啊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她说，木心姐、雨子弟兄你们好，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2026年2月16号大年初七，我在今天早晨啊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听到了我自己的见证，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真的非常感恩在新年这一天听到了自己的见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下面呢我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来做见证。今天是有关我爸爸生病的见证。因为之前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说眼睛啊有视网膜脱落的现象，那么这次爸爸肺炎出院休养一个月之后呢就去了眼科医院，当时网上约的是8:30的号，我和爸爸晚了9点才到，预约8:30的号呢就作废了，只能当场挂，就变成了10:30的号。就这样呢无形当中啊往后单延了2个小时，将近11:50的时候呢才被医生叫号，医生扒了眼睛看了看就让我们去做检查，说11:30之前检查完的话去找他看结果，要不然就得再等2天他的号再来。因为11:30啊这个医生就下班了，一共4项检查，每一项人还都特别多，需要排队。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您是不耽误事儿的神，让我们11:30之前啊就能够检查完，不要让我们跑2趟了。今天看完呢就能够约手术时间，再耽误也怕爸爸的眼睛啊变得更加厉害。我当时也说，主啊，让孩子经历到您吧，如果这事儿成了，孩子还要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继续给您做见证。我爸爸还不信主，也求神让我爸爸能经历您，我也让我爸爸和我一起祷告。别说啊，人在危难当中呢都会选择去抓住神，虽然我爸爸那时候不信主，但遇到困难了很听话，他也就和我一起向神祷告了。
8: 就这样，我们一边焦急地排队等着眼睛的检查，心里一直默默地向神来祷告。4个检查项目结束之后，去自助打印机打报告。这个打印机打报告呢可慢了，我心里那个急呀！当4张报告打印完拿到手的那一刻，我看了一眼时间，11:20。当时眼泪立马流下来，天父啊，谢谢你，你是不误事的神。我和爸爸赶快去诊室找大夫，大夫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他说简直不可思议，说我们运气太好了。我没说话，就是笑笑。其实我很愧疚，我不敢勇敢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主，是神保守我们。爸爸的手术定在了10月27号，我们只等了1周。手术当天，这个大夫还说，其他病人都得等半个月，我们怎么等1周就排上手术了？我心想，手术日期是你给安排的，怎么还纳闷上了呢？其实我知道，这是神暗中保守了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回忆着神的恩典，可我时常软弱，埋怨、侥幸，和神发脾气，我对不起神。爸爸在当天12:30进入手术室，4点才出来，这期间我一直不停地祷告。由于这次手术是全麻，我们真的很担心有什么意外，而且爸爸的眼睛视网膜脱落，大夫提前告知有2种手术的可能，第一种是外露在眼球外，另一种是内露在眼球里，内露则需要2次手术，要在做手术的期间看具体情况。
7: 真的感谢主，爸爸是眼角膜的边上脱落，相对来说和全脱呢是算比较轻的，外露手术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手术之后呢连续复查了7到8次，年后呢还要复查，眼睛啊比较精细，所以复查次数呢就会比较多。真的非常感恩神的爱啊是细水长流。接下来呢爸爸就是做鼻息肉手术，手术也是非常成功，爸爸这个鼻息肉的问题差不多得有20年了，化验结果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利 路亚，荣耀归给天父。半年的时间，爸爸住了三次医院，打了三次全麻。虽然麻药打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每一次啊也都有神的保守，让他平安度过。每一次的检查结果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住院当中琐碎的事情，神都没有例外的全部保守看顾。神不仅保守了我的父亲，也保守了我，锻炼了我，让我经历神。还有感谢主啊，因为有保险，这些费用啊全部都被保险给报销了，让我们在金钱上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神真的是顾念我们。
8: 天父啊，谢谢你，孩子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感动是真的，有时的软弱埋怨也是真的。主啊，求你赐我信心，赐我胆量，拿走孩子内心所有的惧怕，让我更加敬畏你。还有啊，就是在新年的当天听见自己的见证，然后我又写了这个见证，我就觉得是神在告诉我，也是在给我的应许。就像之前在不同的场合收到信和卡片，都是神在告诉我，孩子不要放弃，你的未来一片蓝图。我这样想，是不是迷信啊？但又觉得不是，仿佛就是神在告诉我。木星姐、宇泽弟兄，你们说呢？其实我很迷茫，最近也在经历一些事情，我向神诉说，等苦尽甘来那一天，我还要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谢谢木星姐和宇泽弟兄和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祝福你们健康快乐，主恩常伴。
7: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新年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其实在安排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一篇播出的哪一个见证对于当时的这个见证当中写见证的人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听到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哎，在某某某特殊的一天当中呢，他们就听到了自己的见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甚至也像我们梅青姐妹一样讲到说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这是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当然既然知道是神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大家，尤其是爱写下这个见证的人。所以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为主做见证，也为我们梅青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希望神继续的赐福给你。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今天牧师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讲解天国子民应当关注的福音核心。牧师总结了四点，今天分享了前两点。第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会承受恶劣的环境，并因此创造了福音广传的机会。第二，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将令人厌恶的锁链视为福音的同伴。说实话，今天的牧师讲道深深地激励了我。一是前两天收到了一些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的代祷请求，让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并不欢迎基督，更不接纳基督徒。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有千千万万的基督里的家人正在遭受着击打、逼迫、伤害、捆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我们真正能做的极少，但代祷和继续接下他们的接力棒广传福音是我们能做且一定成功的事情。我将今日牧师分享的内容发送给代求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安慰也激励他们。牧师今天讲到保罗当时被罗马的精英士兵押走，他们每四到五个小时会换一次班，这意味着他们用绳索捆住了保罗，然而保罗却也用福音捆住了他们，他们会被保罗的讲道和祷告紧紧地与保罗绑在一起，这是上帝奇妙而美丽的计划。保罗将福音一路传进了罗马。牧师说，弟兄姐妹，这样的机会同样环绕着你，你目前不想从事的工作，或者某些关系或者友谊，无论作为上帝的使者，你都被困在了那里，那里就是何场。那些你觉得被困住的枷锁，他们可能是其他人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大道。我的眼泪瞬间滑落， 因为被重建与父母关系困住的我，时常觉得喘不上气，我每天都在与老我征战，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精疲力竭，毫无喜乐。然而圣灵今天特意用牧师的讲道提醒我，锁链可以成为福音的纽带，我不应该被锁链困住而失去盼望和喜乐，而是将锁链当作是福音的纽带，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因为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啊，谢谢你让我恍然大悟且充满信心。主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力量，让枷锁掉落，让我们得到那一份自由和喜乐。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1: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在这里回应了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担忧，那就是保罗希望他们知道，即便自己现在是被关在监狱当中，但是神的祝福与能力不仅仅仍然与他同在，并且呢，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保罗并没有偏离神的旨意或者对神的埋怨，而且神的工作仍然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当保罗从前在腓立比的时候呢，神曾大大的彰显他主权的大能，最终甚至发生在神迹性的有这个监狱当中被释放的情形，后来在官长面前也被证明无罪的情形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去看的话都在使徒行传的中间那一部分，大家可以去找到。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说，好家伙，这保罗这老兄再次坐监狱了，怎么又回到监狱里面了？那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是在腓立比的一个信徒的话，我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坐监狱，那时候我会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不是保罗做错了，还是说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神的大能到底在哪里。但后来我们知道，这段监禁或者在监狱的时期呢，的确成为福音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像保罗自己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我在想，可能那时候保罗所讲的更是叫福音兴旺，并不一定他真的能够看到2000年以后福音的情形，或者就不光光是2000年以后，在当下那几年以后，透过他在监狱当中的这段时光，神要使用的那段经历又会怎么去发挥作用。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那一段在保罗被监禁的时光当中呢，保罗在监狱当中写下了以弗所书，写下了哥罗西书，包括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腓立比书。神没有浪费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间，事实上弟兄姐妹，神也从来不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神当下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的工作。所以我在想，保罗那个时候讲到说，神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的精力，他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我在想，这样的意念或许并不是真的他看到了，而是他在信心当中，在意象当中，他深深的知道他的主是信实的主，而这个信实的主从来不浪费他自己任何的时间。
1: 不仅不浪费时间，还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哈。因为这是我去年的灵修笔记，前一段时间我们牧师呢通过腓立比书在讲解保罗的心路历程，以及保罗对于今天信徒的一些建议和鼓励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被受感动。虽然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一个短小但精干的书卷，可是当牧师把它一个一个拆解开来，用天国子民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待这卷书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收获。就包括那天他在讲到说，当保罗被困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些罗马的军兵也被困在了保罗的福音当中。当我们认为锁链困住了我们，把我们拘禁在某一个场地的时候，却常常忘却了这个锁链也是福音的纽带。当然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知道，保罗在狱中的时候其实也有带领一些所谓的监狱当中的军兵哈，最后信了主。其实这也是当时神把他带到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大家知道保罗一心要去罗马传福音，可是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时间机遇或者是可能性，最后神就用了一个我们在人看来极为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押送去，然后想一想其实蛮安全的哈，虽然是带着锁链，可是却有军兵的看顾保守，把他一路送进了当时经济繁华的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所以当我们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如何把锁链看成纽带，其实是我们生命需要追求成长和追求改变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没有像保罗那样对神心意的了解，对神性情的了解，对神救恩计划的了解，我们很难 把这个锁链看成是福音的纽带。谁会在锁链当中喜乐呢？谁会在锁链当中平安呢？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叫苦连天，每一天都会觉得说，那狭小的空间呀，只有那小小的一扇窗，有那一束阳光，甚至更多的时候是阳光都没有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喜乐平安，把神的救恩怜悯传出去？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动摇，哼，我今天落到这个样子，难道不是神的错吗？神也没有救我呀，神也没有把我带出来呀。可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生命如果在不断的基督里面刚强壮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锁链变成福音的纽带。而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这样做，还有成功的果效。这就激励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在牢狱当中去遭受锁链的痛苦，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锁链，关系的锁链，职场的锁链，然后包括经济的锁链等等哈，这些锁链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因着信仰变成了福音的纽带，变成了一种真正让我们的生命上升的螺旋桨，那我相信这就是神最乐意看到的，也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去遵循的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所以我那一天当牧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大受激励，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在被关系捆绑，我既想要活出基督的这个荣美，让爸爸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可是我自己又在我的老我当中，在血气当中不断的被挣扎，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锁链，把我越捆越紧。可是当我在教会里面听到了牧师这样的讲解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是啊，我今天所有遭遇的这些关系上的拧巴扭曲都可以变成福音的纽带。于是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卸下重担了啊，即便我做的不好，可是爸爸可以看到我的悔改。所以在很多次我和爸爸即将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都勒住了，即便有的时候有那么一小小的冲突的火星子的时候，我会马上道歉了。这就是改变。所以神没有让我们追求完美，但是神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就真的能够把那个冰冷的锁链变成温暖。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当中呢，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想呢，的确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国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困境而停止。那很多人在潜意识当中都会觉得说，当我们被神祝福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是顺利的，当神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会遇到困难。言外之意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代表着神离开我们了；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就是神喜悦我们；或者说，当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就证明神没有与我们同在，神没有使用我们的经历，等等等等。但是保罗的生命完全打破了这个逻辑，他被关在监狱当中，他被限制自由，被误解，甚至也被审判。然而，神最重要的一些工作却都在这个时期发生。所以，我就想到弟兄姐妹，神不浪费我们任何人的精力，神也会使用任何的环境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谈到保罗的经历，我想到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在现今的这个处境环境当中依然使福音能够兴旺呢？当保罗说使福音兴旺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事业有没有进步，他没有说我的名声有没有提升，因为他并不在乎这些。并且保罗也深深地相信，腓立比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保罗成功了没有，而是福音有没有继续的前进，而答案是福音仍然在前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2000年以后的你和我，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听到福音，并且我们也能够把福音广传。而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神的工作有没有继续，神的福音有没有兴旺上。很多时候人会把自己的舒服、自己的顺利、自己被认可当做我们自己的核心目标，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却是福音或者基督有没有传开。那在前段时间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雨泽最近的是，不能说最近，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搬家了哈。那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邮件的一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个邮递员来家里啊，因为在美国还是保留着这个传统邮信寄信的一个问题，那他们会把很多的比如说银行账单呢、啊、或者说一些重要的文件啊，也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跟朋友们之间的这个手写的带着温度的这个信件呢，他们都会来做这个继续邮寄的工作。那以前呢，我们家有个箱子哈，那如果我们要寄信的话呢，就把这个信件呢加到这个箱子上，等这个邮递员来的时候呢，他放下这个要送的邮件之后呢，就会把要寄出的顺便就带走了。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是带门的一个，有一个安全门，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就问我的邻居该怎么去做，他们就跟我讲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有一天呢，我在遛狗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一个邮递员。哎，他说你就是那哪哪户的人吗？我说对对对。他说呀，很高兴认识你。他说我一直给你家送信，但我知道这个名字已经改变了，因为他一直这么多年给这小区送信嘛，所以就知道这里的人。他说我都没有见过你，终于见上了，我们就聊。我就说非常谢谢你，因为刚好那天天气也特别不好。我说啊，特别谢谢你。我说你看今天这天也不好，你还专门给我们大家把这个信都送过来。我说得亏你了，要不是你的，我们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信都错过了。他说不不，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就应该这么去做。他说还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不做我就没工资了，他这就是我本职工作，他就走了。但刚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跟邮差的一个对话，我才发现其实对于这个邮差来讲，他自己当然很自诩的讲，他说我不做这工作呢，我就没有这个工资了，就没有收入了。但我就想到说，你看对这个邮差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多舒服，不是天气好不好，而是这个信件有没有及时的送达。那我就在想，当时的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保罗真正看重的不是自己多舒服，而是无论我今天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无论今天外界的环境如何，耶稣基督的信我是否送到了。而这个信就是好消息，而这个信就是今天你我都需要去广传的。所以还是刚才谈到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福音又如何被你在你的环境当中靠着耶稣能够广传呢？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前段时间全球工作信仰日的时候，我在网上听到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工作成为敬拜》，而这首歌曲是由梁旭辉弟兄来作词作曲的。里面唱的说：清晨醒来，我先敬拜，把这一天交在你手中，不是重担，是你恩典，你同在并与我同行，我的眼目定睛于你，在每个安排里信靠你，无论台前无论隐秘，我所做的都为荣耀你。工作成为敬拜，敬拜不止息，我手所做向为主而做。在此刻，在此刻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此刻，在此地你与我同在，让人看见你的光。在会议室，在座位旁，在讯息里，在表格上，求你给我清洁的心，诚实正直，不求虚名，把我的焦虑交给你，把我的野心交给你，教我爱人不止成果，教我行义存怜悯心。我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这是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依然动听环节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终点的爱。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羚羊，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们写信，感谢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做一个爷爷回天家的见证。爷爷今年80岁，是家族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在凌晨1点多走的。我3点开始写这个见证，本来想把爷爷信主被医治的经历都写下来，但太多就不写了，就写一件事儿吧，里面也会提到之前的一些事情，简约概括爷爷从发病到去世只有5天的时间。
1: 第一天呢是周三，教堂有见证会，爷爷每次都会去。现在年纪大了，教堂远，要走好久，都是我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我爸爸呢是在附近的县城做事儿，平时啊爷爷就和我走动的频繁一些。那一天呢，爷爷说他胃出血了，有点拉黑便。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这次还好，没有以前那么严重。见证会完了之后，我就带他到诊所开了一点药，让他吃着看看。第二天早上啊，爷爷给我打电话说他吐了血又拉了血，我赶紧把爷爷带到医院。挂完后转身就见到他在垃圾桶那儿吐血，我心里默默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帮我们。完了呢，爷爷又说要上厕所又拉血，后面啊连站都站不稳了，立马求助医生护士把他拉到了抢救室，量血压，挂生理盐水，用止血的药稳定了一些之后，又转到了消化科准备进一步的检查。做完心电图，当时说心脏不行，做不了，要转到人民医院。我们这边的县城医院是没有心脏科的，他们这里是一个分院，所以我们又赶紧为爷爷办转院。到了大医院就进了急诊抢救室，我默默地祷告主，求主来帮忙。现在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办法，爷爷年纪这么大，经不起折腾。最近啊，我也一直为爷爷回天家祷告，求神可以在爷爷生命的末了带他平平安安的回天家，不要太遭罪。爸爸很快就赶过来，医生说要做胃镜才能够看到哪里出血，才能够进行止血。但爷爷有心肌梗塞，非常危险，年纪这么大，所以相互矛盾，只能保守治疗，用药看能不能够止住血。生命平稳之后转入了普通病房，医生叫我们转院，因为他们查不出出血的原因，也不能够检查，更不能出院，因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和爷爷说，爷爷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若医治你就医治你，他若接你走你也不要怕。爷爷说他不怕，他不治，岁数大了他要出院回家。爷爷有2个儿子，一个在深圳，他们俩决定以转院的名义出院回家。
0: 那天晚上在医院和爷爷聊了很多，他不认识字也不会唱歌，祷告非常简单，他说耶稣我要出去，你带我平安去平安回，就这样类似的话。从他进教堂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打过瞌睡，每一次讲到他都能听懂，每天也都会把收音机挂在身上听圣经，圣经的讲解。他说在梦里见到了耶稣降生在马槽做木匠钉十字架，他觉得很奇妙，而这也是他生前说话最有力最开心的时刻。而我们听着神真的好爱他。爸爸说他去教堂只会睡觉，而我去教堂有时候打瞌睡，有时候看手机。第三天我们转院回家，医生嘱咐不能进食，拔掉了营养液，2天没有进食，问爷爷饿不饿，他说不饿，没感觉。非常感恩神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爷爷想要喝水就喝了一点点，喝完就拉了血，只能躺在床上。我说爷爷你害怕死亡吗？他说我不怕，这几个月的时间这儿好了那儿又病了，很折磨人，我求神把我接走。我说求主带领你，我们都为你祷告，让神接你平安回天家，不要受苦。爷爷和大儿子来往少，偶尔通电话，原来在大儿子那儿住了几个月，每天啊稀饭咸菜把他吃的是骨瘦如柴，给我们打电话说吃的不好，他身体也不行，后来呢就有人把他接了回来。 在这边所有一切都是爸爸来承担。爷爷呢是农村人，没有退休工资，就只有一点的农保，一个月只有100多块钱。以前种庄稼呢有一点积蓄，但是不多，每次看病呢就用他的积蓄。我说你要不要大伯过来看你啊？爷爷带着愤怒说随他便吧，我早就和他说了，不来见我可能今生也再没有机会见了。我爸爸在家守着爷爷，爸爸和大伯说这次爷爷的问题比较严重，什么也不能吃，估计是撑不了多久了，跟我的大伯说你还是过来看一下吧。但是大伯却说他请不了假，看一下情况再说吧。
1: 第四天很早，大伯打电话问爷爷的情况怎么样，此时的爷爷已经说不出来太多话。爸爸接过电话说了爷爷的情况，最终大伯答应晚上下班开车赶过来看一下。爷爷早上喝了水说没有拉，感觉饿，我们就给他喝了牛奶。他说他心里很累，可能快不行了。我说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要不要再见一下大伯，他再怎么不好也是你的儿子，让你把他的独生子献上，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耶稣在世上教我们做人饶恕，他那么爱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不要生气。爷爷点点头。我赶紧跟大伯说你快回来吧，我问了爷爷，爷爷说想见你。大伯说我现在正在吃午饭，马上出发，晚上到。我跟爷爷说大伯会回来，爷爷问几点到，我说要6-7个小时的车程。于是爷爷安心睡下。上午喝了几次牛奶，下午我问他要不要喝点粥，他说吃一点吧。爸爸说像爷爷这样的情况，当他们饿了要吃饭，以他们过来人的经历，就是爷爷真的快要走了。大伯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信息也不回，爷爷时不时地问一下几点了。我说你想要孩子们都在你身边看着你走，对不对？那你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天父，天父很爱你的，他不会让你有遗憾。爷爷点点头，我们心里也很焦急。爸爸说不知道你大伯一个人来的，还是大伯和家人来的。我当时还悻悻地说大娘要是能来，那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求主饶恕我这张嘴。可是想到这里呢，我就给大娘发信息问了一下情况，当时已经快10点了，估计也下班了。我说大伯怎么中午出发到现在还没到，他是不是还在路上，我们联系不上他。大娘马上就回复了我的信息说我们马上到，下高速了，你的大伯手机在导航，所以没能回信息。
0: 他们到的时候爷爷已经开始模糊了，见到大儿子都不认识了，叫了几次才认出来，后来连爸爸也认不出来了。11点多的时候牛奶也已经喝不进去了，就这样到了凌晨，也就是第五天，爷爷走了，走得特别的安详。写到这儿呢，我眼泪不止，想着去教堂我的小电驴上再也没有他了，也吃不到我买的东西，我做的饭，洗不了他的衣服。每次带孩子去看他，孩子都会问妈妈，外曾祖父又出去玩了吗？他怎么老是出去玩啊？下次他又会问妈妈，外曾祖父怎么关门了？他去哪儿了？我心里想到这些就开始哽咽。但我没有遗憾，天父爱他，生前饶恕了所有想见的人，没有遗憾，口里别无他语，我也有哈利路亚。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大娘怎么会过来？如果不是神的安排，大伯怎么会改时间马上就出发？这个经历告诉我，所有我们认为的巧合都是神安排好的。爷爷在这边，除了我就是我的爸爸。这里呢要说一下，我们老家是在重庆，妈妈是江西人，爸爸跟着妈妈在这里定居。这里人说话呢爷爷听不太懂，但是蒙了神的恩典，爷爷也在这里生活了7年的时间。
1: 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是意外走的，很遗憾，我和她的感情最深，她走后好多年我才释怀，所以呢我和爷爷就比较亲。我的妈妈是基督徒，也是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基督里。因为大伯常年不管爷爷，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生气。本来家里不宽裕，他三个孩子，我和妹妹都成了家，弟弟还在上大学，自己还要还房贷。每次爷爷的事情啊都要耽误爸爸做事儿，一回来啊就是好几天，久而久之啊也成了妈妈心里的一个结。但神看顾家里的难处，让爷爷走得这么快，走得这么顺利，没有受苦，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我和爸爸照顾了这几天，没有拖累任何人，无不感恩。愿主也能够把妈妈的心结打开。写下见证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希望爷爷的经历和圣经的真理能够给那些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人，比如我的大伯大娘，种下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也求主拣选他们。阿们。千言万语真的说不尽神的爱，而每一天我们都在他的爱里。宇泽牧师，你们辛苦了，为主做工永不落空，也愿神祝福你们的付出，赐下恩典与祝福。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羚羊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终点的爱，谈到神对于她爷爷还有一家人的恩典，其实生命的确会有终点，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都不会止息，神的爱也永远不会止息，所以也求神继续安慰我们江西羚羊姐妹的心，也祝福你们一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继续呢经历神他自己的恩典。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因为我们在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沟通哦。那你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怎么样在沟通当中其实随时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叫听者可以得着益处啊？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的焦点呢，可能会在于说我要怎么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是你要先去理解听者是谁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听的人不一样，那造就每一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就是说我觉得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对你的父母亲或是对你的妻子或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造就的，对你有造就的事情不见得是对我来说是有造就的。所以怎么样子去看见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然后呢能够照着他的需要来分量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对我的大女儿跟对我的小女儿，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小女儿前一阵就开始这样讲，她说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她就一直说我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很漂亮，就是说妈妈也漂亮，姐姐也漂亮，你也漂亮。她说没有，我是最漂亮的人。我说那这样，妈妈是美丽，姐姐是漂亮，你是可爱。她说不是，我是美丽，我就是美丽，妈妈是可爱，
3: 她叫廖美丽啊。
1: 她就说，那你知道，当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需要。可是你知道，说真的，我的大女儿就不会去争这个东西，她就说，好幼稚哦，她就不会想去争什么，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然后他就说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我是这个家最可爱的，我是爸爸妈妈你们最爱我了。你知道对我的大女儿她现在所需要的跟我的小女儿所需要的其实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但我的你知道，当我那天还在跟她讲说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规划去迪士尼乐园，然后我的女儿突然间讲出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我女儿就说爸爸，我好像有一天我能够去罗浮宫。然后你知道
3: 哪一个女儿？
1: 大女儿。
3: OK OK，
1: 我的大女儿。
3: 我以为那个
1: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突然哦，她喜欢艺术的东西，她想去看那些艺术的东西。但我还在跟她讲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她说爸爸，有一天我好像去罗浮宫哦。她说我人生中有个梦想，就是我要到罗浮宫去看里面的展览。然后我还特别托我一个朋友，就说如你到法国去的时候，可不可以买一个罗浮宫的明信片，就是让我可以放在我女儿的桌上，就说哎，你有一天你人生有个梦想，你自己可能存到了钱，你可以去罗浮宫。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说你可以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的来回答个人。对这个人来说迪士尼是他的渴望，但对他来说罗浮宫是他的渴望，对他来说成为家里面最漂亮的人是他的渴望，那对他来说成为有智慧的人是他的渴望。其实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你怎么样能够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把这个粮食来供应给他，而不是给一个好像每一个人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就能够觉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我们都常常讲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是很漂亮的画面，但我总感觉到因为有这个网子，我总感觉到说它要落在就好像囚禁的那个拦网一样，就是说你知道
3: Logo shot
1: 对它进到这个当中，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这个话是没有进到这个人的网子里面。好，你对这个人来说很合宜的，对这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很合宜。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去，那时候是有一个教育年会，那我正好是里面其中一个讲员。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那当时呢有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那他们也接待我们。那当时我就记得，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说，哎、欸，我问了他的年纪，说，哦，你看起来比你实际上的年轻很多，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是一个称赞人的话。他说，可是他当然看着我的表情，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他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就是他说你这样好像讲的我好像很没有经验。看起来好像很稚嫩，很没有经验。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
3: 完全不同的文化，
1: 完全不同的，对，完全不同的。他希望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3: 对对对。
1: 所以说的合宜，其实可能要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合宜的。
3: 对，其实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到益处。那个造就，其实你就想象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Bethel 的儿主的。负责的一位牧者来到台湾，在教孩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经文，其实讲到造就，他就用一个方式跟孩子们解释哦，他就说，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工头一样，你在一个工程当中，你在建造一个房屋，那他说你的话语其实可以把这个房屋给盖起来，你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一个房屋、哦，所以怎么样能够造就？或者是建造一个房屋呢？他说，就是你透过你的鼓励啊，你的称赞呢、啊，那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其实，我们比较习惯，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比较是习惯是用亏对方的方式，或者是一不小心就是在对方分享他的志向的时候、兴趣的时候，或者是意向、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是。用合一的方式去跟他互动，而是用一种数落的方式、嘲讽的方式，又或者是批评啊，告诉他啊，这个你想太多了啦，太难了啦，为什么要好高骛远啊？或者是这太困难？就其实我们很习惯的，不小心其实是用我们的言语，在把一个负面，或者是说一个，甚至是一个，怀疑放在他的里面。其实我们所建造的不是一个信心。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真的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我们把很多的事实、现实、恐惧、忧虑，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关心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告诉他说：“这真的很难哎，我告诉你有多难。”然后就把所有的可能的挑战都给对方讲清楚，意思说我在帮你哎。我其实是在为你好，哎，你要不要再实际一点？可是其实真的谈到那个造就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光是在接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造就就是，其实你首先不要批评论断对方所说的话，对方所说的内容，也不要批评论断，他所跟你分享的他的渴望，因为其实说真的，当圣经里面说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我们要特别留意，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怎么样失去志气？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定啊，我们数落啊，我们给他带来羞愧啊。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是让孩子们失去了志气。所以我觉得是说那一句话说的合宜，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沟通。它是造就使人得益处的，从我们愿意开始学习怎么样鼓励对方，
1: 对，
3: 怎么样愿意肯定对方，因为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比较容易的其实是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不够完全的。那你要知道，每一个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会面对到是什么？他会面对到的是他对自己的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做父母的也好，做同伴的也好，如果更多的去怀疑的话，那只会加深他对自己的一个不确定，跟他的里面的一些恐惧，跟他的一个自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我们所表达的，其实要了解，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砖块建构在这个房子上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的沟通其实是拿一个榔头在那边把 建造的，或者是神在他生命当中建造的东西，一个一个拆毁。其实话语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得知道箴言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嗯 ，OK，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而且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吃它的果实。嗯，所以不管你释放出什么。
1: Yeah.
3: 你一定会得到的是他的果实，所以要不然就是死亡，要不然就是生命。所以这个造就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言语，其实是建造对方。
1: 我们的舌头所说的，我们都在吃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妻子，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否定我们的妻子，一直在贬低我们的妻子，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孩子，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同事，我们其实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那个果子是一个关系更亲近的果子。那个果子是一个你会看到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变得更有自信，有笑容，然后他们在功课上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兴趣，或者是你的妻子越来越美丽。你知道，其实你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但是你同样的那个否定的、贬损的、嘲弄的那些话语，你也会结出那些果子来。你会看到他们好像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没有精神，越来越没有动力。那我想到一下雅各书里面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这里面他这样讲到说，其实他用三个比喻，一个是马的嚼环，一个是船的舵，好，一个是小小的火焰。那个小的火焰可以把整个树林烧起来，这个小小的一个舵可以掌握整个船的方向，或者是这个马的嚼环能够调动马的方向。所以其实舌头虽然很小，可是绝对不能够轻看舌头的力量。这个舌头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慎选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那这个话要让人家感觉到说，哎，像盐调和，好像盐调和。你知道，如果食物呢没有盐，那就是完全没有味道。如果我们可能吃过那种完全忘了加，我的太太做菜就是真的是很淡，真的是非常的养生。然后我就会说，这个这完全没有味道。说，那你需要的话，你就自己加一点盐呐、啊。然后就是你知道，一加上这个盐就变美味了。就我们吃过那个牛排啊，那个越好的牛排，其实沾一点点海盐，觉得那个海盐就带出那个牛肉的鲜甜的滋味来。所以其实这个盐呢，其实加了一点点盐，那就是很棒的。它就是这个我们的话语用盐调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让这整个变得非常的美味，让别人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得到一个滋润。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这样讲，他说良言如同蜂房，使人的心得到滋润。好，所以他这样感觉，哇，这好像非常蜂蜜一样，他好得到滋养。那当然呢，有些时候呢，这个盐加超多很咸，那也很可怕。就是有些时候，
3: 所以要合宜啊。
1: 对，要说的合宜，就是说你也不是太过。你说的不只是要对待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要用这个话来回答个人，每一个人所需要是不一样的。那你就算针对这个人，那你所加的这个盐也要是适当的。就是说你加的不够不行，加的太多也不行。我想到一个。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个戒酒中心啊，这个戒酒中心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个酒精的危害，因为去的人都是这个酒精中毒的嘛，都是有酒瘾的人，那为了让人家知道酒精的危害，他们就做一个实验，一杯水，一杯酒，然后呢一杯蚯蚓，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蚯蚓呢，有些放到这个水里面去，再把蚯蚓放到酒精里面去，那放到水里面去的这个蚯蚓呢，都还活跳跳的。这个蚯蚓在水里面都还活跳跳，一放到酒精动了几下，然后就死掉。然后全场看了这些酗酒的人看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那个讲师就说：“你们知道这说明什么吗？”然后就有一个人举手就说：“我知道，如果我们多喝酒，肚子就不会长虫了。”
3: 还有消毒啊。
1: 其实说真的，对待每一个人说正确的话，而且说恰到好处的话，说合宜的话，是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沟通当中又常常有这种误解在里面呢。
3: 真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哦。我觉得我的女儿超会鼓励我的。那特别是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很少，但是有的时候会帮他们做汉堡，那他就说把你做的汉堡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汉堡。那每一次他讲完之后我就哇，然后他有一次生日邀请朋友来，他说把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准备，只要帮我们准备你做的汉堡，让我的同学们可以跟我一起吃。然后呢，
1: 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家吃汉堡
3: 啊？你不是我女儿啊、哦，这个然后
1: 我有保证我会很好的称赞。
3: 然后那他是那种常常就有时候我们去那种很高档的餐厅或者是五星级的饭店住的时候，他点汉堡，他吃完之后他就说没有爸爸的好吃哇。然后有一次我就做完之后呢，然后他就在吃，他吃了两口，他说爸，这个汉堡好吃到我来不及呼吸啊。然后就是那种，那我就是啊，就心很得安慰，那种完全那种被我的女儿撩啊，就是完全被她造就。那我就觉得啊，那种真的我感觉是被建造。那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想到，就是在我父母他们结婚五十多年的一个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其实曾经有一次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争执，然后争执到一个地步是啊，我妈妈就。撂话说，这样子我看了、哦、我们两个人啊，就是不适合，啊、哦，那就唯一一次我妈妈提到，他们在关系当中提到，她说我们两个不适合，我们离婚了。那个时候，哇、wow, ，其实这个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智慧啊、哦，他说。我们两个适不适合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不能够没有你，你不能没有我。

0: 我跟你讲，我们的争执是什么？他说他突然讲说，哎，这不是我讲的，那我就俩起来，我真的是整个，我就一直说，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就说你的回答怎么？那他的完全的那个思维，我后来其实我们是已经吵完了，我才去听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1: 而且我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快快的听。
0: 我已经我跟你讲，我没有快快的听，我是
1: 没有
0: 快快的飙怒气。而且我跟你讲，
1: 快快的动
0: 怒，我们是那一次是我在马路上吵，哎、
1: 啊，
0: 我们在马路上吵，我就说，
1: 那万一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哎，周牧师你好，
0: 因为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我就是已经是那种几乎是那种。用吼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他把孩子搞歪了，你知道吗？把孩子就是回去就想象将来要多做多少的内在意志。可是其实他后来，当我真的是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羞愧，因为我听到他的答案，他其实对孩子说的是：“哦，我最喜欢你。”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跟你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跟姐姐一起去逛街啊，或者是跟姐姐一起唱歌啊。最喜欢跟哥哥一起谈他心里面的事啊，或者是分析一些的东西。然后最喜欢跟弟弟做什么？其实他讲到的，因为孩子想要的最喜欢，其实他不是一个我们觉得的那个最喜欢。
1: 嗯，其实孩子的独特性都被带出来了。
0: 他想要的就是他想要 feel special。
1: 嗯嗯。”
0: 可是我的答案，我知道我的答案是标准，可是却对孩子的心是无感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他有感。可是那一次，我真的是从雅文身上学到，他就说我最喜欢的是姐姐，他就是把孩子的那个独特性跟那种他很珍惜的部分讲出来，然后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做那个你很擅长而且你很喜欢的。那讲这个的时候，弟弟不会有感觉，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啊，那不是他的喜欢嘛。
1: 嗯，
0: 所以他说：“哦，你喜欢跟姐姐做这个，我也不喜欢跟你们做这个，我也不喜欢跟姐姐做这个。”这是你这个是姐姐。可是当他讲到跟最喜欢跟哥哥的时候，那个最喜欢是可以摸着他的心。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你知道，在我那一天真的是很谦卑的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的沟通就只有这样子。那当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只能够用这个方式回答，为的是什么？我不想伤害。可是我觉得是说，那个说的合宜，其实是有很多的从神来的智慧，有很多从神来的创意，它不是硬邦邦一个死的东西，而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说真的，其实孩子们在问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配偶。

其实他真的在，他真的的需要也都不一定是他的问题本身，嗯，而是其实真的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借着一个回答合宜的话，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摸着对方的心，让对方明白他们是被在乎的，他们是被爱的。圣经教导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众人得着益处。造就讲的就是建造，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话语使对方的生命得着建造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其实带下来的是拆毁。当我们用负面的话语浇对方冷水，或者是批评跟论断，或者是嘲讽来讲论对方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拆毁对方的生命。当我们用肯定的话语、鼓励的话语，其实是在建造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得着益处。当我们所带出来的讯息释放盼望、释放信心、释放喜乐跟平安在对方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是在建造他的生命。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关于小组。那这个很特别，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在小组里面也蛮常发生的，就是曾经真心的分享，却面对到的是弟兄姐妹的批评，或者是嘲讽。怎么看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小组里面，当我们面对到一些的冲突的时候，怎么样看待？有可能可以换小组吗？这个问题很多哈，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聊哦。哦
1: 哇，当讲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呢，是别人他们不见得很有智慧的安慰法。譬如说，当我讲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那你知道有些人他的安慰就是这样说：哎呀，那个没有什么啦，哦，这个我也经历过啦，哦，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啦。你知道有些时候他们的心意不见得是坏的。有些时候他们是试着想要去安慰安抚，或者是说让你能够比较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事情，但是你的感受是不好的。
2: 就像有些人面对到比如说有些在忧郁症，你就开心一点嘛，
1: 想开一点啦，
2: 对，在焦虑当中的焦虑症里面的你就放松啊，
1: 放松。但是
2: 对不对，
1: 他说我如果能够做得到，我早就做到了。
2: 我就在失眠的时候就好好睡嘛，
1: 对对对对，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这一方面我们不要，我们要理解，我们要去同理别人。但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的动机不见得是坏的，只是他用的方法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不见得是真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好，但是他动机不是坏的。但第二种人呢，他真的可能就是他喜欢把无聊当有趣，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很喜欢亏别人哦。每一个人就嘿嘿，他以为他主持综艺节目啊。
2: 哎，有的真的是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2: 他想要搞一个 flow。
1: 对对对，然后像他在主持综艺节目这样哦。那所以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人去告诉他，也许是你告诉他说，哎，我的感受不是很舒服，或者是小组当中可能是小组长或者是成熟的人，就来对他说，哎，我觉得你需要跟他道歉。你需要去你需要去尊荣他，你需要让人家好好把他说完，好，你需要就是为他祷告。好，那这个东西就有赖于小组长的成熟度。好，那小组长的训练，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必须要出来去让小组当中营造出一个很安全的，让大家能够很自由很释放去分享的氛围。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呢，是有些人搞不好他只是想要讲他自己想讲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想象小组长也常常发生这样，就是他讲一个难过的事情，然后他就很快接着说，哦，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他讲他接下来要讲的，他就讲说，哦，我发生一件事情，这个礼拜，然后他就讲一个完全不相干，你这么听的时候根本就不相干，你只要讲你自己想讲的，哦，对，然后有些时候是小组里面太重视那个程序了，好，就是我讲的很深入，我讲到啊，我的母亲生病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得很难过，然后大家就说好下一位，小人说好下一位。那当然对我来讲，就是我讲的很投入情感，可是你想的只是把这个流程 run 完，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一个人要安慰你，但是他的安慰没有技巧，可能是一个人他真的是个性很不成熟，那需要有人去告诉他。可能只是一个人他急着想去讲他自己想讲的，好，那也是需要小组长来教导他，好，也许只是为了要去 run 这整个程序，这原有很多种。那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耕耘这个群体的生活保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在这个地方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只是理解接纳，而且同时之间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觉得这个在小组当中是需要有这样的公约，是需要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每一个人所讲的，都要完全的被接纳，而且要很真诚的被祷告，而且离开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事情是不会传出去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大家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小组都不一样。其实小组的气氛跟文化的营造是每一个人投入参与在当中。我常这样讲哦，文化是这样子，文化的建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营造一个小组的文化或者是教会的文化。其实逻辑很简单，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 允许，英文是这样子 whatever you tolerate 跟 whatever you celebrate， 你允许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庆祝欢庆什么东西，其实就决定它的文化。如果我们允许嘲讽，其实这就会塑造出这个小组的一个分享的文化。意思是说，我知道了，当我真心分享的时候，是真心换绝情啊，是真心的敞开，却是不被认真的对待的。那或者是我们 celebrate 什么？如果当一个人真的脆弱，分享他里面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大家一起来为他 celebrate。然后我们一起来与他一同站立。你知道有一种安慰是这样的，我记得雅文在很多年前去美国参加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训练的领袖训练的时候，他其实是由那个过犹不及的那位作者跟另外一位这种所谓 neuroscience 的博士所办的一个领袖学的研习会哦。那他其实他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是能够接住彼此的一个内心脆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当一个人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特别愿意敞开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是在一口井下面，他就在下面，他在那边说我需要帮助。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赶快上来啊，赶快上来啊！有时候有一个人开始分享他的，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情绪稍微脆弱的开始流眼泪。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开始感觉到的是尴尬，特别是弟兄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尴尬。
3: 对，
2: 那就有会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去拍拍他，一说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别哭别哭。那其实他们在那一个训练当中，他们学到一件事，就是当他在井下面的时候。你可以说上来，赶快上来，我丢绳子给你，我给你什么样的工具，赶快上来。又或者是这一组的人可以做一个选择，那时候他们就分成组，你可以一起跳下来，你可以一起跳下来，可是这是不容易的，
3: 对，
2: 因为你跳下来之后，可能那一天你的安排跟行程很多东西都要做改变，
1: 完全不一样，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肢体的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很考验的是什么？不只是敞开的那一方，其实到底我们真的小组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走完四个 W 是主要的目的吗？是让大家一个半小时不痛不痒的度过，然后呢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那你就发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人的脆弱跟敞开，就会有不一样的回应。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说，这是我们小组的目的，我们真的要的是大家可以真的敞开他的脆弱。可是我要说，那个敞开脆弱，也不是乱敞开哦，因为有些人是在自怜当中，他要的是你的同情，所以他每一次就讲同样的事情。这也不对哦。
3: 对，
2: 其实是在神的灵的一个运行当中，然后我们真的敞开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种。因为有些人会用这种脆弱或者是他的悲伤作为一个操弄群体，赢得他个人的一个他要的同情或者是焦点或者是注意力哦。比如说一个人分享一个很脆弱，他马上又开始分享他的脆弱，可是他已经分享了 N 次了，可是他们都不愿意走出来，因为其实你分享的目的不是要同情，分享的目的是寻求帮助，分享的目的是帮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而这个群体是让你恢复自由跟得着帮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体，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如果有嘲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在营造的一个文化是绝对不要敞开，绝对不要分享你的脆弱。那来的话，就是戴着个面具，有没有需要？还好。你可以真的分享脆弱吗？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它是不行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允许在小组里面有挖苦、嘲讽，甚至是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是在背后数落，你看他那天他在讲，哎呦，只要这些东西是被允许的，那我要说的是，这就是这个小组的文化。那我们要 celebrate， 那就是 intentional， 当做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哇，他就这样的陪伴他。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他的难过当中，有的时候不可能不适合整个小组陪着他，可是可以拉到另外一边， 有一两位姐妹，一两位弟兄，就是陪着他。我们其实这样圣徒相交也好，或者是我们彼此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跟互动，如果这是我们所看重的，其实我不是只是要走完四个 W 啊。这个人在他生命上最脆弱的时候，他选择把他的这一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因为回应的对，其实其他人也会看啊。他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是我可以分享的，那以后我知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来到小组，我是可以很真实的表达。他们会接住我的情绪，那个我要说，其实会带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小组文化。
1: 我觉得你谈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是在领袖的上面，这个牧者跟领袖，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宣告出。我们的小组的文化要是真诚的，要是敞开的，要是接纳的，要是欢迎人们这么做的。而且他不止这么宣告，他必须要努力去营造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记得当我刚开始接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说我们的教会必须要建立一个容许犯错的文化。我说如果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保罗这么承认说他这一生都在追求竭力的追求完全，如果保罗都说我愿意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的事我反而做出来，如果保罗都这么讲，他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如果保罗都可以这么讲，那我们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生命没有问题，我们生命都很刚强，我们都很有信心，我们都没有这些软弱。那我记得后来有一次呢，在我们一个祷告聚会里面，然后就有一个重要的领袖就在台上这样讲，他说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觉得他自己的情况很低潮，然后呢就有一个

一个仇敌恶者的攻击控告什么的里面，然后就被赶走。那其实他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一个像他那样子身份的领袖能够在台上这样子说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文化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因为以前有人这样告诉我说，当这种聚会在我们教会办的时候呢，是有些人说啊，他这么属灵的会这样子、哦、那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建立这样的文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挫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的敞开。我们敞开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医治，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被扶持，我们不想要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个世界上的人以为亲密关系是发生在暗处，但事实上亲密关系是发生在光明当中。黑暗隐藏我们的伤痕、过错、恐惧、失败、瑕疵，但是神要我们在光明中把它公开，承认我们的本相。但这个就是很需要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说，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可以去嘲弄或是开玩笑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领袖是负起这个责任，小组长、牧者是有一个这样大的责任。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同时之间有些人呢，他们在面对尴尬的时候，他们的方式就是开玩笑。我对我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个醒思，其实我刚刚讲说，有些人就是他们在很尴尬的时候会去开玩笑。你知道我有一次呢，我就发现我怎么会在这种好像有些时候小组里面我觉得很尴尬的时候，我就想讲一些笑话。那其实后来我就发现，是跟我小时候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的妈妈在成长过程中都很辛苦，她在她的婚姻当中，在整个家里面她很辛苦，她扛很多的担子。然后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让我妈妈开心，我除了会觉得我要很努力读书让她不担心，我一直逗笑她。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群体里面那个氛围很凝重的时候，我就想讲笑话，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个责任要去转化。可是其实在那个分享难过人，可能他的感觉不是好的，他的感觉是他好像被终止。但是其实是我感觉到有点尴尬，我想要好像打个圆场，但是有的时候别人的感觉就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我自己有一个醒思，所以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那个人他开玩笑的时候也许不是坏意，或者是也许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承受这种尴尬或是这种氛围，他就觉得好像很窒息，他觉得他得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改变那个氛围。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除了我们认定说他可能是做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行为或是很讨厌行为，其实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医治的机会，我们去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分享，好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而那个不敢去面对这个情况的人，也许他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地方。那我最后我想讲到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其实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段话。他说信徒之间呢，能够跟其他信徒一起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能够在一起团契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说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生活在仇敌的中间，我从来没有遇过他这样的论点。他说耶稣基督是生活在仇敌的中间的，他说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他在十字架上是完全被孤立的，他的周遭都是作恶的人，都是嘲弄他的人，但是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这个缘故，他要把平安带给抵挡上帝的人。潘霍华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潘霍华是在纳粹德国的时代里面，然后当教会好像都向纳粹低头的时候，但是潘霍华起来，他建立了任性教会，然后呢他起来敌对这整个好像教会里面的趋势。然后呢他当时就说，他说信徒不属于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信徒乃要活在仇敌当中。他说其实我们本来就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本来就活在很多敌对神的人当中，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有些人他们看起来实在很不可爱，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我们本来神耶稣基督就是生活在很多嘲弄他的人当中，我们也生活在这样。其实这个把我的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他引用了马丁路德的一段话，他说基督的统治应该

0: 是在你的仇敌当中，谁不能够忍受这一点，谁就不能够归属于基督的统治。如果我没有办法认知到基督本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要来掌权，他要来统管，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进到那样的生命的里面。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是愿意跟朋友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只是愿意生活在玫瑰跟百合花的当中，而不是跟恶人在一起，他只想要跟近前的人在一起，马丁路德这么说啊，你们这些亵渎上帝跟出卖基督的家伙，基督若跟你们所干的一样，还有谁能够得救呢？那潘霍华所讲的话跟马丁路德所讲的话，让我突然想，对，我以为我是谁？难道我以为我真的是什么多么了不起的圣徒吗？其实我是完全活在罪当中的人。那当我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为我而死，他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向我显明了。当我还在完全敌对他，我嘲弄他，在我信主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嘲弄基督徒的人，我真的是一个否定神的人，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他就已经爱我了，他就已经为我而死，他就已经活在我当中了。当我今天我在跟一群基督徒团契的时候，当中有嘲弄我的人，不就是活得跟基督一样吗？我在面对这群人的时候，我就在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玫瑰花跟百合花当中，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修道院当中，我不能够期待我活在一群天使的面前。也许荣获当中有些人是不可爱的，但那本来就是基督的使命。基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要把那福音带给完全敌对他的人，把平安带给他们。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我到底是不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其实，当然我明白，小组长要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小组长应该要去告诉他，好，然后我也应该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不舒服，也应该有人去帮助那个人，说为什么他这么做，他是不是需要得到医治？但至终，我觉得潘霍华跟马丁路德的论点让我去思想到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高度，就是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也许不可爱，但是去爱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把平安带给他们，或许这个就是基督要我来的这个世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1: 你的分享让我想到，其实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知道哈拿来到神的殿中，他其实有很大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孩子。在他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他竟然被祭司以利误认为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啊，在那边醉酒喝醉酒。那你可以说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受伤的一个经历哦。可是我非常喜欢哈拿，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尊荣以利。
0: 是。
1: 那接下来是什么？哈拿借着以利得着了他跟神所祷告的。
0: Amen。
1: 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小组真的不完美，
0: 是
1: 有的时候领袖真的不完美，但是我要说的是，你继续学习敞开，当然如果持续是这样子的话，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把珍珠丢到猪当中，因为他们不会 appreciate。 那我也要说，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个状况，可是你学习真诚跟敞开的这个操练不要停止，因为最终是神透过肢体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即便肢体不完美，但是他的医治是彻底的，是完整的，我们还是可以经历我们所需要的整全在我们生命里面。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